0: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0度到32度。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啊，雷阵雨要到了晚上才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单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直播这样一个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的链接和我们的图片啊，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约谈。据央视新闻的消息，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什么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今年2月份，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约谈了12家涉及火车票网络销售业务的主流平台，重点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销售火车票突出问题召开行政约谈会。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了7家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不得用自动化程序高频抢票。现在多部门又一次进行约谈，虽然每次约谈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但是一次一次约谈也挺费功夫的，而且这么多次约谈效果还真不如直接来次处罚给劲儿的吧。下一个问号。6月11号，榴莲仅退款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在法院的调解下，买家那个父亲代表

全家正式道歉，并赔付了1000元的维权损失。商家程大叔表示，我接受道歉，达成谅解，彻底了结此次纠纷。程大叔表示，维权追回的所有款项均将捐赠公益，这是一开始就承诺的，我维权只为讨个公道，要个道歉。程大叔还表示，此前在社交平台收到死亡恐吓信息后报警的人身危险，警方也已经查明情况。据程大叔介绍，这个网友存在智力残障，情绪管控能力不足，无法规范自身网络言行。警方联系了其监护人，对方父母也道歉了，承诺今后会规范其上网行为，我也就选择原谅，不再追究。首先这个事儿啊，你看那个买了人家榴莲之后还给人栽赃，说榴莲长毛了，然后要求仅退款的那个女买家，现在她没出面，她父亲代表全家正式道歉。这个犯了错了甚至都不愿意亲自道歉，还得让她父亲代表全家道歉，这基本上也是为了平息事件啊。道歉也看不出什么诚意，更重要的是这个结果能不能对于其他的仅退款案件起到什么积极作用，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那最吊诡最诡异的就是这个事儿，关于人家这个卖家收到死亡恐吓这个事儿，警方查明的就恐吓人家这个卖家程大叔的那个网友说是智力残障，情绪管控能力不足，无法规范自身网络行为。这简直听起来就是很滑稽的一个笑话，非常笑话的一个事儿，是吧？

楼老板表示，对方声称滑板用着特别卡，有质量问题，但是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照片、视频证据。不久，他收到了被退回的滑板，上面有大量使用磨损的痕迹。为了讨个说法，楼老板把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网友关注。事情发酵之后，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大学生买家发文回应说，滑板是之前帮朋友买的，朋友说不想玩了，自己就尝试的来一个退货退款啊。这个事儿他已经被学校辅导员批评了。6月9号凌晨，这个大学生把退款还给了楼先生。我看相关的报道说，这个滑板售价50块钱，这个大学生你真应该感到庆幸，一个是商品售价不高，另一个是学校积极介入，学生本人也及时进行了退赔。如果金额高，那事态可就严重了，你自己可能要受到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对你以后的前途可要产生影响了。这说的法律后果，另一个说这个道德层面的后果，说是朋友的滑板不想玩了，然后呢他自己就想着我要跟你尝试帮着退款吧。你为什么会跳出这种念头来？你的家长是怎么教育你的？下一个关键词，挖坑。说现在有很多家长啊，故意把刚成年的孩子弄成黑名单。高考刚结束，大河报记者发现，有一则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的身份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近日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不少网友对这种做法还表示认同，甚至有人直言说未来会效仿。一条点赞超过4.5万、播放量超过120万的短视频，详细讲解了这套所谓的网贷避坑的手段，就是通过小额透支并故意拖延还款，留下征信逾期的记录。那按照这个规则，征信逾期记录会保留5年，也就是说这孩子在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还有各大银行，孩子通通没有资格办贷款了。哎呀，这是为了防止网贷，先把孩子的征信弄脏，对吧？你孩子以后你再想什么这个搞网贷什么的，一看你有这个征信不合格的记录，你就贷不下款来。但是呢，他是把这个孩子征信弄脏，当然这个数额也不是特别大，小额的是吧，然后呢故意不还，弄成一个征信逾期记录，估计也就弄一个几块钱、10块8块钱的这样的，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种操作呀，听着像是锁门防盗，其实是亲手给孩子戴上了一个束缚的镣铐，不可轻信，更不能盲目的效仿。你以为是在帮孩子避坑，其实是在亲手给孩子挖更大的坑。那以后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可是未可知的，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希望很多的网友们擦亮双眼啊，这个明确的辨别，不要被所谓的这种保护孩子的攻略误导。真正的保护应该是加强自己的家庭教育，加强对孩子的财商教育，帮助孩子培养管住钱、管好钱的能力。下一个关键词，心理咨询。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以来，记者收到多位消费者反映说，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实施心灵操控、敛财。这个全民幸福社就是一家什么培训机构啊。今年4月，记者以学员身份先后进入全民幸福社在深圳的教练之道成长班和在西安的教练式排列成长班，暗访发现一些白领高管也深陷其中，在培训现场被引导着做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极端行为，学员甚至被关在室内通宵打电话拉拢新学员，而课程费用高达数万至数十万不等。近年来，类似以心理培训为名实施心灵操控、洗脑敛财乃至发展分销知识的案件已被曝光了多起。从这次调查的情况和学员的反馈来看，全民幸福社的运作手法和此前多起案件高度相似，带有明显的操控、诱导和传销色彩。哎呀，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现在打着心理学的外衣，而且真是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手段操控学员啊。那有一些一说啊，什么企业的高管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在这种这个心理学手段面前，你就算是企业的高管好像也会束手就擒一样。之前还听说过有那什么心理什么训练呀、心理培训呀、什么心理升华等。

弄类似这样的课程，是吧？哎呀，要求这个男女学员什么发生什么性关系等等，乱七八糟的。你看现在又沉渣泛起了。红星新闻说，全民幸福社等事件只是当前社会心理咨询领域乱象的一个缩影。他提醒社会完善制度和监管，扩大正规服务，并加强社会科普，让全民幸福社这样的机构再也无法操控心灵和钱包，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下一个，扎轮胎。据云南昆明警方10号通报，在昆明长崇山路段，多辆汽车被故意抛洒的带刺的铁钉扎破轮胎，警方抓获了14人。据查，王某群等人从事非法运营，后来相关部门规范营运车辆，王某群等人就感觉生意受损，就萌生了抛洒铁钉扎过往车辆轮胎的念头。目前11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3人正接受调查。自己非法运营啊，然后相关部门加强了市场监管啊，规范运营车辆之后，他们这个黑生意做不下去了，没想到呢，迁怒于其他过往的车辆扎人家轮胎，这叫什么？这叫报复社会啊！这可不是什么小奸小恶呀，而是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报复社会的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严惩重罚，才能斩断黑手，捍卫机动车的行驶安全，捍卫我们社会的安全。下一关键词，考题。6月11号，湖南沅江市市民曹先生向封面新闻记者反映说，他两天前举报了一起酒驾事件，次日却被对方的朋友上门殴打，他怀疑自己的信息遭到泄露。曹先生介绍说，他在沅江市经营着一家炒货铺，6月9号晚上，他看到邻居奶茶店老板跟朋友在店外聚餐，期间男子王某喝了啤酒，聚餐结束之后，王某驾车离开。曹先生见状报警举报，事后辖区交警告知曹先生，警方不久之后将王某截停，检测其血液含量为每百毫升15毫克，案件尚在办理流程当中。而第二天下午，一名女子进入了曹先生的店铺，辱骂斥责曹先生不该举报，两次推搡之后扇了曹先生两巴掌，曹先生没还手，并当即报警。对此，当地警方表示已对曹先生被打事件立案调查，11号已经传唤涉事女子接受调查，也对举报信息是否泄露进行调查，并将依法依规作出处置。这个女子找上门来打人，这肯定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啊，该受到法律惩罚。另外，曹先生举报之后，他是向这个警方是吧，交警方面举报的，那信息怎么泄露的？所以当地警方这个表态倒是挺敞亮，是吧？也要对举报信息是否泄露进行调查。举报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已经不少见了，尤其是泄露给谁？泄露给被举报方。所以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彻底堵死这个漏洞，已经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考题。这个考题并不难，就看相关部门肯不肯下狠手了。下一关键词，历练。近日，四川绵阳有一家幼儿园的家长向记者表示，孩子幼儿园拍毕业照，拍完照才给价格表，最便宜的就要280，全底片的要520，他感觉自己被迫消费了。一位外地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也是自愿选片，全底片最高要2500。记者搜索发现，幼儿园毕业近年来花式操作越来越多，什么小博士袍的毕业照、写真集啊、酒店宴，仪式感拉满的同时，幼儿园毕业这个也是考验家长的钱包的。对此，有律师表示，如果园方与校外机构勾连，批量诱导家长消费，那涉嫌消费欺诈，家长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这种商业化套路不仅涉嫌违法，更是对家长和孩子的双重情感伤害。哎呀，这幼儿园吃相很难看啊，有不少幼儿园吃相确实很难看，临着孩子毕业了还要在孩子身上再宰一刀，是吧？再坑一笔。而且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光靠规章制度可能难以杜绝，关键还要斩断背后的利链，打疼某些人呢。下一关键词，挂名。近日，多位河南市民向媒体求助，说他们帮助一对夫妻朋友挂名贷款买豪车，
本来想挣点挂名费或者是纯义务帮忙，可是没想到这对夫妻拿到车之后转身就卖掉，还了几个月贷款之后就停了，人也消失不见了。一位女士哭着说，我就是摆摊的，他们总是买我的肉，我没要好处费，纯帮忙，结果现在让我背上100万的贷款。记者找到这对夫妻的住所，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受骗人入群的联系方式。而在这个群内，记者看到受骗人近百人，目前多位买车人已经报警，案件调查中。这是把周围的熟人啊给杀遍了，是吧？啊，你挂个名，贷个款，是吧？你帮我这个买个车，我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费，是吧？买了车之后转手把车卖了，是吧？赚个几十万，贷款还几个月，反正人消失了，人家就能干得出来。反正人家也知道法律最后能找到他的，反正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是那些轻信他们的人呢？啊，像是为了那点挂名费，或者有的纯帮忙，就因为熟人脸熟，纯帮忙，然后呢就自己背上贷款的，何苦着呢？所以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涉及到贷款呀、挂名啊，或者给别人做担保啊，这个事儿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马虎。下一个关键词，不学好。近日江西有一家商铺打出个条幅，大字写着120岁以上老人进店可以免费领取500克的金条，条幅的角落里边还有小字注明说需要家长签字。这个行为引发了网友的热议。6月11号，涉事商铺负责人表示，120岁的老人可能有，但这么大年龄老人的家长不会有。打条幅是跟风，视频是自己拍着玩的，目的是吸引大家的关注。有律师表示，结合常识判断，120岁高龄的老人已经远超正常人口寿命的范畴，再叠加上说需要家长签字这个前置条件，导致这个宣传客观上完全无法兑现，属于典型的以不可能实现的高额福利为噱头博取流量吸引关注的虚假营销行为。依据相关法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商家停止发布广告，消除不良影响，并依法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营业执照。拿着无聊当有趣，拿着恶俗当有趣啊！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我觉得像这样的商铺啊，干出这种这个营销广告的行为来，说明他们的人品也不咋地。我早就说过，你看出这一个商家或者这个品牌，它的广告是个什么样的格调，就说明他这个品牌的相关的负责人是个什么格调。前段时间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有这样的视频，但是视频发布者基本上都被网友给骂烂了，说明你弄这样的营销广告啊，其实挺坏的啊，还说自己是跟风，你怎么就不学点好的呢？下一个关键词，带头。6月10号，四川遂宁人人广场一家即将开业的砂锅店，因为店内装修，把500来把椅子堆放在门口，不料大量的市民趁着保安一个人难以制止之际，把椅子纷纷拿走。事后店员发视频喊话，希望归还。11号，店方负责人表示，事发后已报警，椅子每把价值约200元，截至目前有约1半的椅子被陆续送回。负责人表示，只要归还就不追究责任。随后记者从辖区派出所了解到，此事正在调查处理中。就这么个火锅店装修，是把200来把椅子放在门外，就被人稀里哗啦的就这么给相当于是哄抢了一样，对吧？这家伙聚众明抢啊，我有点好奇，这到底是谁带的头啊？带头人是坏，后边当然有那个跟风的，是吧？叫从众心理的。但是跟风这么多人，难道不说明你这个当地的民风吗？最后一个关键词，不合适。6月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被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拟录取。不少网友表示敬佩，说人到40多岁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圈，放下流量与片酬，潜心备考，这份坚持和自律放在任何职业身上都值得点赞。而与此同时，质疑与担忧的声音同样占据了不少评论区。很多普通考生吐露内心的焦虑，说明星坐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人脉财富与行业资源，艺术类博士招录中面试环节的权重是比较高的，这很难让大众完全相信双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关于这个明星啊上博士这个事儿啊，
那个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去年人家上戏那边也说啊，我们不分。

是不是明星，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一视同仁，说是那么说，是吧？这个艺术类博士招录当中，面试环节权重较高，这是不争的事实。我看封面新闻说，一场明星考博引发的观点争论，最终指向我们对公平社会的共同期许，就是向上的通道永远向所有人敞开，用完善的制度筑牢公平底线，让人脉名气无法干预考核结果，让每一场竞争都回归个人的实力本身，既能善待每一份实力向上的努力，也能守护普通人奔赴理想的底气。这个我多说两句啊，去年黄晓明就考了一次，最后没被录取，被不少网友嘲笑，也有很多网友称赞上戏公平公正，结果今年考上了又开始担心不公平，是吧？这有点不太合适。另外呢，还有一点啊，现在很多高校的艺术类博士招生好像挺热啊，很多高校的艺术类博士招生好像挺热。我看有网友说啊，我们周围好多人是吧？啊，上了这个好多那高校的那个艺术类博士，好像现在高校的艺术类博士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个动向值得关注。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日在上海长宁区，有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人行横道，有2名行人正在通过，一辆银灰色轿车没有减速让行，那差点拱着行人，行人被迫后退躲避，这个过程被当时当场的执勤交警给看见了，马上把这个司机拦下来进行处罚。而面对处罚，司机拒不承认违法，还说视线被公交车阻挡，没有看见行人，说我有10几年驾龄，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被罚过，所以质疑相关法律规定的合理性。他还提出什么停车让行应该有度，认为堵车的时候不应该机械的执行什么礼让行人的规定，还表示我不认可这个处罚。执勤交警冷静的回应啊，先是给他这个很详细的讲解相关法律，然后冷静的回应，他说不需要你认啊，你必须接受这个处罚，依法开出罚单。而这个执法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因为他现场执法的时候有这个围观的人把这一幕拍下来了，是吧，然后呢迅速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据人行斑马线是未停车让行的啊，这个预计道交条90条啊，罚200记3分，别的车速身边有啊，
3: 罚200还记3分，
2: 对的，
3: 不过这个小路改的，
2: 道交法90条明确规定的，所有的法条。

0: 开的，你好奇的话可以网上去查查，好吧？
1: 所以说
0: 不仅是对你，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1: 你这样方，我肯定不认，
0: 不需要你认。一百辆车开到这里，又不是每一辆都车找到你，为什么来？因为前面那个人没有去让开呀，对不啦？那人家被你吓了一跳了呀。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你把他撞飞的那一刻，你怎么去考虑别人啊？我们保护这些行人的权益的，明白吧？
2: 警方，我能拍一下吗？
0: 025217。
2: 我不拍你脸
0: 啊，没事没事，你拍我脸也没事。我等一下留给你的法律文书上也有我的警号的，好吧？你有一切的地方，你有包括你的法律权益，我等一下都会告诉你的，好吧？那么我们所有需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礼让行人，就这么简单啊！尤其是晚高峰期间，你说的车越堵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2: 你说的我明白
0: 啊，你明白做好就好了，好吧？你不要跟我嘴硬，你以后做好自己就好了。
3: 这个事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我看网友们还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交警执法的，为交警的霸气回应和规范执法点赞，认为这维护了法律尊严和行人安全，是教科书式的执法。但也有一些网友的观点是觉着什么，交警说这个不需要你认，说这略显生硬，缺乏沟通温度。那也有一些开车的车主共情这个司机，说提出这个行人低头看手机缓慢通过的情况下，司机的通行效率也应该被考虑。那对于这个事儿，我个人的观点是支持交警霸气回应的。而且我觉得有些网友说交警回应不需要你认，略显生硬，缺乏沟通温度，我觉得这种说法纯粹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至于有的车主说啊，行人缓慢通行这种情况之下，司机通行效率应该被考虑，他这种行为违法不违法？如果违法，现场交警那也可以对他进行处罚，你可以马上向现场交警举报啊，对不对？但是你不礼让行人的这种开车的交通行为也必须受到处罚。但接着说我刚才讲的，我为什么说这些网友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挑人交警的态度这个事儿啊，自己明明不占理了，挑人态度。这一般来讲，一般挑人你什么态度，一般这个人说这个时候他就跟别人在争论的时候他就不占理啊。为什么我说这些网友吹毛求疵啊？首先你看从这个司机他的言行来讲，他知法懂法，你看他知道拍这个警察的警号是吧，我不拍你脸拍警号，那警察也很硬气啊，你拍我脸也没事啊，对不对？我是个这个公务人员执法人员，还怕你拍脸吗？无所谓啊，对不对？只要你拍出来，你不掐头去尾是吧？你完整的呈现那没问题，掐头去尾要追求你法律责任的。所以这警察的底线是在这儿的，所以这警察的执法非常规范。这个司机装傻充愣，你说作为司机是吧，驾校出来的吧，他能不知道斑马线前面要礼让行人吗？还说啊什么时候改的，你一直是这样，什么改不改的？你如果是个司机，你难道不知道这道交法规定吗？还说什么时候改的，这是对法律的蔑视，可见一斑。就在这找事儿呢，矫情呢。而且这司机还说一句话，什么呢？礼让得有个度吧。这话什么意思啊？我遵守法律，我得有个度吧。法律要求你就是要礼让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哪怕行人一直在这儿哇哇的过完张三过李四是吧？过完李四过赵五一直过，你这个车你也得这么礼让。理论上来讲就得一直礼让，对不对？因为行人一直在走。行人的人权生命权永远大于你的通行权，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这不存在个度不度的问题。有的还提出来、哎、那行人在那儿慢怎么样，看手机的是慢是吧，不看手机的老人的或者腿脚不便人在那儿哗哗的人家走得慢，你也可以不礼让吗？是这意思吗？是这逻辑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标准是一致的，行人走在斑马线上，他的生命权通行权就大于一切车辆，你就得礼让啊，是吧？还是这法律明确规定，根本不存在什么礼让个什么有没有度的问题，不存在度不度的问题。所以你看，从这个司机所有的言行上来看，他是知法懂法，但他就是不愿意守法。面对处罚，他还要矫情。这其其二，为什么我说有些网友说交警那句不需要你认啊，什么缺乏温度什么的这些话，我为什么说他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呢？从执法层面来讲，交警执法不需要你现场认，那警察抓个小偷抓个罪犯需要你的小偷罪犯同意了才能抓你吗？当然不是。法律要判你这个罪犯的刑需要你的罪犯同意了才能判你吗？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呢？证据摆在那儿，监控视频摆在那儿，法律也规定的清清楚楚，你就是违法了，当然要处罚你，不是你认不认的问题，不需要你认。这叫什么？这叫法律的

刚性和强制性，你在法律面前必须要低头。那你说交警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啊，不需要你认，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面对这样一个知法懂法他就不守法的人，你跟他讲温度讲温情？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什么执法的温度和温情，缺的是对法律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从执法者角度来说啊，缺的这个；从公民的角度来说，缺的是对法律对规则的不折不扣的遵守。所以一到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来某些网友当中他的法治意识淡薄了，一说就是啊，你没温度，什么啊，什么那不够人性化执法，拿着所谓的什么温情执法、人性化执法来冲淡法律的刚性和强制性，为那些违法行为开脱。咱再假如说退一万步，这司机没有礼让，咣当一下啊，把一个孩子给撞了，这孩子就是那个网友家的孩子，或者说把一个老人撞了，这老人就是那个网友，他家老人。交警执法的时候，你撞人了，你这个司机必须得认。那你这个时候，你对交警说这句话，作何感想？你还认为交警说你这话说太硬，你对人这个撞了我家老人这个撞了我家孩子司机，这个执法的时候什么太生硬，然后不够有温度，你会这么认为吗？你肯定不会这么认为，你会认为交警说的非常对，是吧？凭什么让你认呢？是吧？因为交警说的这句话，它代表了法律的刚性，代表法律的强制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做出了处罚，证据确凿，你就得认，不管你认不认，是吧？就做出这种处罚了，谁违反了，交警都可以霸气地说一句：“不需要你认，就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瞎矫情什么呀？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玩转618的狂欢福利啊，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那之所以说福利呢，就是因为有折扣啊，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啊，全场优惠最低是低到8.8折起。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8.8折，而且额外还可以来一次幸运抽奖，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这个奖品能抢到6折的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薅羊毛就趁现在。那我看有朋友在我们济广品商城后台留言啊，说手气好。总抽到6折的优惠券，这手机确实不一般啊。我们有同事抽到一个8折的，618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商家也是愿意这个多给折扣的一个这个购物的一个节点啊。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也是满额直降，又是6到8折的抽这个优惠券啊，又是这个满额打折的。这个福利啊其实不多啊，而且我们的这个好物啊搭配上这个福利啊非常的实惠，性价比特别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个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规格装，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的，每天算下来还不到一杯豆浆钱。而且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也就是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液，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啊。然后呢，您下单之后，我们再赠您一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做赠品，这就2瓶到手。懂行的都知道，他们家那款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就要500多块，你买一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
6: 那还可以白得快到正装量的一个王牌眼霜，那当然非常划算啊！就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液，加5毫升的眼霜，5毫升眼霜还不是一瓶，是两瓶。那咱们激光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块钱。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打9.6折的活动，那到手只需315.84块。如果你再搭配其他的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呢，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边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肌肤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的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块钱，现在济广用品商城618活动，满198享受9.6折。这个150毫升正装的山茶花洁面乳，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99元，打完折到手191.04块。那买两支更优惠啊，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只需299，折完之后287.04。那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享受8.8折的优惠，而且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它是洗卸一体的，既能可以作为洁面乳，也可以作为这个卸妆使用，非常的方便。150毫升超大规格容量，一家三口用都能用大半年的，自己用着非常的舒服实惠，送人也非常上档次有面子。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

0: 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说是今年高考刚结束啊，有不少家长反映说，考前他们就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据央视新闻报道，四川德阳某中学副校长黄某、招生办主任吴某等人将90余万条考生的信息明码标价层层倒卖，一条从校园内轨直达招生中介的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拔起。数据是触目惊心的，更让人惊心的是作案者的身份，学校的副校长、招生办主任，这些本来应该是学生隐私的守护者，那是教育者，却变成了贩卖信息的内鬼。吴某在被追查的时候，将存有数据的 U 盘、手机、电脑硬盘一并丢入河中，企图毁灭痕迹。当校园的围墙挡不住骚扰电话，当老师手中掌握的学生数据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教育系统内部的安全感就会瓦解。早期也有类似的事件，2025年10月，四川凉山法院就公开了一份判决书，70余万条学生信息被多次贩卖，从平台工程师窃取到中介层层倒手，再落入教育咨询机构的手中，那些本该守好数据防线的人一次次站在了信息的出口，成了贩卖信息的倒手。手握精准情报的补习机构就挑着这个落榜考生狂轰滥炸，还有那些居心叵测的中介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收割韭菜，正规的招生秩序被搅得七零八落，学生和家长在无休止的骚扰当中身心俱疲。更大的隐患还在于90余万条包含各种学生的全部隐私的数据，如果落入电信诈骗分子手中，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看有网友说，副校长用学校当情报站，招生办主任销毁证据技术流，一个教书，一个卖数据，教育不是生意，学生不是筹码，必须严惩。你看，这就我当时说的了嘛，你要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它就变味儿了啊，师生关系啊，老师的形象，整个这个教育的在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这个形象，那都会一落千丈，都会受影响。你看，网友一说教育不是生意，可是现在很多地方就是把教育当作生意啊，啊，无论是像这种作奸犯科的当生意来做，还是那种是吧，那个好像是很正常的那种行为，实际上也是拿教育当生意来做的。还有网友说，有些人为了私利啊，简直毫无底线。还有网友说，违法成本还是太低了，必须让作恶者感到痛才行。我想说的是，一些具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竟然成了伤害学生利益的幕后黑手，这其实挺可怕的，也挺可悲的。另外，这些人敢出售这么多学生信息，恐怕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这是今年高考之后啊，就这么几天爆出来的。然后呢，当地反应倒挺迅速，立马就把这个事儿查清了，该抓人抓人，该处理处理。所以说，你像类似这俩人干这个事儿，恐怕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希望警方再深入的查一查。

再往前倒一倒根儿，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另外呢，除了完善系统、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外，还应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教育，尤其是教育机构内部的掌握一定权力的、掌握这个学生相关信息的啊，能够权力变现的这个资源的这些人，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教育。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坚决不能让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失控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纠纷呢、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等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就大家买了房之后啊，都会装修。如果说装修的时候出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装修公司负责还是业主负责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马上有请到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我们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呀来说一说。是在21年的时候呢，小张夫妇啊，他买了一套新房子，然后呢就把这装修啊委托给一个装修公司了。同年10月份的时候呢，装修期间啊，当地下了大雨，下暴雨了。因为这个房屋的封窗工程没有完成，装修公司收工以后呀，也没有设置任何的遮雨排水设施，这导致啊，雨水灌入邻居的分户墙的铝合金型材的空腔，最后呢，就导致啊，这个邻居家被水泡了。像这个柜体啊、电器啊、墙面啊、吊顶等等多处严重的泡水损坏，那这事儿就大了哈。所以事后邻居就将小张夫妇，也就是业主，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16万元。岳律师，其实这种事儿在我们的装修过程当中经常也会发现，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像一些什么漏水呀、这个砸坏墙体呀等等引起的纠纷，确实也是时常有所听说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事儿到底是谁该承担责任的。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邻居是将业主诉到了法院，这个法院会支持邻居的这个赔偿的要求吗？
1: 实际上这类案子还是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啊。那么尤其是这种邻居装修啊，这个装修的时候呢，或者是过程中，造成了这个邻居的这个损失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邻居他最简单起诉的主体，他肯定是这个房子的权利人，
0: 业主
1: 啊，房主，对吧？那么、实际上他是不清楚装修公司是哪一家的，因为也不是他跟装修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那么即使说装修公司在装修的过程中有过错，那实际上也是业主承担了责任之后再去倒追这个装修公司的责任，啊，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装修服务合同，啊，所以呢，从这起案件中其实很清楚的就是邻居肯定是要起诉这个业主啊。那么起诉之后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其实还是要看这个过错的程度啊，就是是不是这个邻居的过错导致这个水就是造成了他家的这个
0: 被淹了，
1: 啊，因为你不能说这个是漏水，那这个邻居就要就是装修的这个邻居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些装修，它自身其实也存在着装修啊，到底是自己的装修引起的，还是对方的装修导致的？其实这里边是需要在诉讼的过程中进行鉴定的，啊，那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呢，这个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个邻居其实他是有擅自外拓墙体、改变房屋原有结构的这种行为的，他其实实际上。通俗的来说，就是他自己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装修，那么最终呢，鉴定的结果呢是客观上呢其实也存在这种损害的诱因，他自己的装修呢也会导致这种损害行为的发
0: 生。就是如果你不这么扩的话，那这个雨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渗进来，
1: 对，
0: 或者是进来淹这么严重，是吧？
1: 对，那么最终呢，法院还是判决就是这个装修的这一户呢，需要承担85%的赔偿责任，剩余的15%呢，由他自己来承担，
0: 也就是说，这个出现邻居家被水淹之后，确实是要 追究业主的责任，是吧？
1: 嗯，
0: 要告的话确实应该告业主。
1: 对
0: 啊，但是呢法院在整个鉴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因为邻居他本身也有一个这个自身的装修会导致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所以这次装修他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哈。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有点疑问，那装饰公司就没有责任吗？
1: 嗯，
0: 那是我是业主，但是我是业主，我不懂装修，我才交给装饰公司的呀，这装饰公司没有责任吗？
1: 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诉讼。
0: 嗯
1: 啊，这起案件实际上并没有完。这个邻居呢，把这个业主起诉了之后呢，法院判决这个业主承担85%的赔偿责任之后，那么这。

0: 装修人对外这个赔偿完之后呢，属于这个装修公司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个定做人是可以追偿的。
1: 嗯
0: 啊，那么基于此呢，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呢，在施工的过程中，这个装修公司它没有设置必要的这个排水设施啊，也没有设置相应的这种排水的这种装置啊，导致了其实积水了。并且呢，也没履行相应的这种安全的管理义务。
1: 嗯
0: 啊，那么他的这种装修的行为呢，其实跟的这个邻居的这种房屋受损呢，存在这种直接的因果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最终呢，法院认定这个装修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啊。那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这个装修公司的设计方案实际上呢，是基于这个业主他提出来的。啊，他的这个提出来他要改变这个房屋的这个原有结构。
1: 嗯，
0: 那么装修公司实际上也提示了这个可能会导致漏水啊，但是呢业主是坚持这个要进行改变的
1: 这么改。
0: 嗯，啊，那么基于此呢，其实这个定做人也就是业主他也存在着过错。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呢，这个业主承担20%的责任，装修公司承担80%的责任。
1: 嗯，也就是说在审理完上一个邻居起诉业主的这个案件之后，业主又把装修公司告上了法庭。
0: 对，
1: 要求他承担责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岳律师就是在邻居在起诉的时候，他可以把装饰公司作为一个共同的这种被告吗？
0: 实际上呢，对于邻居起诉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谁侵害他的权利的啊，到底是装修公司也好，还是业主找的其他人。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实现，为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对方是用的哪家装修公司。啊，那么你一般起诉的时候，最保险的就是起诉这个房屋的这个
1: 业主
0: 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业主他是定做人，他是一个承揽合同，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装修公司呢，即使是他的责任的话，那么对外其实也是可以要求这个业主来承担责任，那无非就是业主在基于这个承揽合同再向装修公司去追偿。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个邻居的角度来说，那其实起诉这个业主是最保险的，
1: 最保险的。
0: 对，这个可能区别于其他的案件，可能其他的案件我把一溜都诉上，
1: 有关系的都诉上，
0: 啊，这样的话由你法院去认定这个谁承担责任就行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实际上在这起案件中，这个业主是最顶层的这一个，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那么他肯定是跑不了的，那我诉他是最没有问题的。
1: 那对于这个邻居来说，诉业主是最稳妥而且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哈。
0: 对，
1: 这个等他们这个诉讼完了之后，业主再去向保险向这个装饰公司来去追偿。
0: 对，
1: 那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呢，是装饰公司确实是给你承揽了你的这个装修业务，但是呢，这个设计思路的时候，你提出的这一点，装饰公司明确说了有可能会导致漏水，那你执意要这么做，最终出现了真的出现漏水的这个情况，那业主是也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他要分清责任的主次。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啊。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在装修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最近呢，咱们这个河北啊，下雨的情况也比较多，或许真的会有现在业主们正在装修，真的会遇到这种漏水啊，这个被水淹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对于我们装修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对于装修的业主有什么启示？对于装饰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请岳律师再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这波补贴，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 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

0: 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呀、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刚才说到了一个装修的时候漏雨导致邻居家被泡的事儿，邻居呢起诉了业主，法院也支持了业主的支持了邻居的要求，判定邻居承担85%的责任。后来呢，邻居又把业主啊又把装饰公司这个起诉了，要求装饰公司承担责任。这双方呢也是根据责任的划定哈，这个分摊了一下责任。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其实对于我们的业主，要装修的业主，对于我们要装修要承担这部分装修责任的装饰公司，包括你的邻居正在装修的这种情况哈，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启发。再加上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季，也进入到一个多雨的季节，这种情况有可能啊，大家生活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给我们这几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再来继续有请月光律师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7: 首先呢，其实就需要对于这个准备装修的业主来说，那么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呢，建议就是尽量的去把装修合同明确化，尤其是涉及到这种安全风险呀，这个涉及到赔偿啊，这些方面尽量的去细化，同时呢， 对于这种设计来说，或者提出这种要求啊，那么这个业主你要符合实际，
0: 嗯
7: 啊，这个是其实业主他也有审慎的这个要求的，并不是说你业主想怎么装修，装修公司只要给你装就行，
0: 嗯。
7: 那么你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到的拆除承重墙，
0: 嗯
7: 啊，那么虽然说维修装修公司他是专业的，他懂，但是你提出来了，如果装修公司提示你这是有风险的，你依然去坚持的话，那么最终这个责任还是要由业主来承担一部分的，并不是说装修公司全部来承担，
0: 嗯
7: 啊，所以呢这里边也提醒我们，就在装修的时候呢也是要有这个注意义务的啊，什么样是可以装的啊，什么样是不能装修的，
0: 嗯
7: 啊，同时呢也提示了装修公司，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尤其是这个业主提出的要求，你不能为了满足业主的要求你就全部同意啊，那么还是要有所区分，如果涉及到安全风险的啊，涉及到未来可能造成这个第三人比如邻居的这种财产损失的这种风险的，
0: 嗯，
7: 你一定要提示出来啊，无论是通过这种书面的还是这种微信啊啊，要有这种记录啊，提示到业主，
0: 嗯，
7: 啊，至于
0: 告诉过他这样的不行，有危险。
7: 对，
0: 嗯，
7: 对。那么如果说最后出现了责任了，那么这个责任是要双方共同的去承担的。
0: 嗯
7: 啊，
0: 是。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当时在装的时候，业主说我要这么装，装修公司说了你这么装有可能会这个有风险，
7: 嗯，
0: 是吧？有可能会漏水。
7: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看有了这样的一个交流，或者是有这样一句提醒在，那装修公司的责任就少了很多。
7: 嗯，对
0: 啊，
7: 对。那同时呢，作为这个邻居，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之前听众打电话也问到过，比如说这个这个邻居可能装修啊导致自己家的损坏了，
0: 嗯，
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首先第一步呢要进行一个证据的保存，
0: 嗯，
7: 啊，你并不是说急就立马就去起诉啊，因为起诉到法院需要证据去还原这个事实的，
0: 嗯，
7: 那么你要保留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当时的这个现场的录像啊照片啊损坏的情况啊，那么同时呢你损毁的这些比如家具家电啊，它有没有相应的票据来证明它的价值，
0: 嗯，
7: 啊等等这些都进行一个收集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向法院起诉，那这个起诉的主体刚才我们谈到了，那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就直接起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
0: 嗯
7: 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很好查的，通过物业就可以查到这个房主是谁，
0: 嗯
7: 啊，他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可以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作为邻居来说，或者作为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受损人来说的话，那么其实也还有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义务，
0: 嗯
7: 啊，你不能说放任这个损失扩大啊。那么最终法院在认定损失范围的话，它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7: 啊，所以呢你发现这个损失了也要及时的去提醒，及时去找邻居啊，去采取相应的措施。
0: 您说这个这个要及时止损，就是说如果发现家里面被淹被泡了，要及时的提醒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措施，是吧？
7: 对对，
0: 不要任由这个水继续往下蔓延呀，
7: 对，
0: 是吧？
7: 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导致的损失扩大了，
0: 嗯，
7: 那么实际上作为邻居来说，你自己也有一个止损的义务，
0: 嗯，
7: 啊，不能放任这个损失扩大。
0: 嗯，比方说像这个案件当中，邻居家被泡了，如果他不管，水再渗到再下一层，
7: 对，
0: 是吧？
7: 对对，
0: 有可能就会造成第三人的损失了。
7: 对，如果扩大了是你放任的话，那么你可能那个受损的第三者他起诉的时候也会把你连带上，
0: 嗯，
7: 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所以要及时止损，
7: 对，
0: 是吧？
7: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装修，不能够有这种像之前说的拆除承重墙啊，
7: 嗯，
0: 或者像今天说到的这个明知有潜在风险的一些这个装修行为发生。另外呢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如果说业主提出了这些这个有潜在风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我们要及时告诉他风险在哪儿， 啊，这个我该怎么样去解决它？最好是这个不要用这些风险的这种想法去装修哈。还有就是，你看上面这个案件当中还说了，说这个房屋呢是封窗的。

0: 的施工没有完成，然后也没有设置挡雨排水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些措施是不是装上公司其实也应该把在工期上同步都安排好？
1: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很多装修公司在实际的装修过程中啊，它可能存在着这种管理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往往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装修公司呢，它表面上可能是以装修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承揽的这个工程啊，咱们可以说成是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它可能涉及到封窗呀，涉及到刷墙呀，涉及到水电呀，涉及到这个砖瓦呀等等这些。那么有可能会存在它管理上存在这种，你比如说把这个封窗只是又分给了其中的某一个自然人，
0: 嗯
1: 啊，或者某一个工商户，
0: 嗯，
1: 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就不管了，那么导致的就是现场很混乱，
0: 嗯，
1: 那么这个工商户或者是这个自然人在装这个窗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就认为我就装这个就
0: 对，我就管关窗户，
1: 我也不管什么，我也不清楚你的这个漏没漏水或者你的防水做没做，
0: 嗯
1: 啊，只管他自己安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的就是自己只管自己那部分，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风险，
0: 对，这管理的风险，
1: 对对，所以呢这对于装修公司来说的话，那么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管理啊，在现场呢设置专人去盯着啊。那同时呢对于这个业主来说的话，出现这种风险其实也是自己，你不能说这个包给了装修公司了你就不管不顾了，
0: 嗯，
1: 还是要提醒了我们定期的要去现场去看一看，
0: 嗯，
1: 尤其是这种大风天大雨天的时候啊，那么如果你当时一看这下雨了，我去现场看一下我的这个装修的进度，
0: 嗯，窗户关上没有，
1: 啊，可能及时看到了一提醒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个案件了。
0: 嗯，那岳律师，我们其实也注意过有类似的一个表述吧，比方说业主和装修公司签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会有的人会说一句说在装修期间发生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由装修公司负责协调，
1: 嗯，
0: 负责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我会见到过有这样的文字的表述哈，
1: 嗯，
0: 这种它有效力吗？
1: 实际上在合同里边，像这种一边倒的由某一方承担责任的这种约定，它只是在书面上是有效的，
0: 嗯，
1: 它还要看实际的情况啊。就像今天这个案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你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包窗户啊凸出去存在漏水这种情况，是你提出的这个设计要求，
0: 嗯
1: 啊，并且呢这个当时装修公司
0: 你非要这么改，是
1: 对，也提示你了，
0: 嗯，
1: 实际上这里边你是有责任的，
0: 嗯
1: 啊，你不能基于合同上约定了这个在装修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的损失都由装修公司来承担，那这种约定实际上是没办法对抗你实际的一个情况的，
0: 嗯，那就是说虽然有这句表述，但是还得要看这个情况现实发生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吧？
1: 对，还是要看实际的责任的承担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合同的约定并不能对抗这个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实际的这个责任的分担的。
0: 您看就是这个案子当中是因为业主提出了这样一个改窗户啊，这个改变外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装饰公司去实施，这个过程当中导致邻居被水淹了，
1: 嗯，
0: 所以装饰公司要承担责任，
1: 嗯，
0: 是吧？那么如果业主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1: 嗯，
0: 如果说啊咱们正常情况就是正常装修，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装饰公司比方说水管哪没有改好啊，
1: 嗯，
0: 哪没有弄啊，导致了邻居家被淹了，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那业主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1: 这个情况下业主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哦，
1: 啊，因为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在这起案件中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个装修公司它实际上它为什么减免了一定的责任，
0: 嗯，
1: 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业主提出的要求呢装修公司提示了风险了啊，可能会存在这种风险，
0: 嗯
1: 啊，但是业主不听要坚持，
0: 嗯，
1: 那么最终确实发生了这种损失了，那么双方共同承担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装修业主呢提出来这个方案，那么装修公司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装修公司我们说到装修公司它是专业的，
0: 嗯，
1: 我提出任何的装修要求是基于我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提出的，
0: 对，我不知道这风险在哪儿，
1: 对
0: 吧？
1: 但是你装修公司你说，哎，这个我看了这个房屋的结构图了，不是承重墙，
0: 嗯
1: 啊，没事我给你拆，
0: 嗯
1: 啊，那么最后出现

0: 险了啊，导致了损失了，那么这就需要装修公司来承担责任。
1: 因为他没有提示风险。
0: 对，一个是他没有提示风险，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装修行为导致了这个损失的结果的发生。
1: 所以就得看这个损失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
0: 对，
1: 是吧？这个然后再根据这个责任来去划分这个承担的赔偿有多少。
0: 对
1: 啊，这刚才对于业主来说，对于装修公司来说，那对于邻居来说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了，那么你第一是要保存证据，是吧？
0: 对，
1: 把这个被淹的情况呀，这个还有一些你被淹的财物的这个原始发票啊，都有的话都保存好，准备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及时止损。不要任由这种损失蔓延下去，波及到其他人。
0: 对，
1: 所以这事儿其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呢还挺多的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漏水呀、漏雨呀，还有说这个因为房屋结构导致的一些纠纷也时有发生。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请岳律师给我们大家来提提这些法律上的提醒。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关于房产的纠纷呢，关于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等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享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那今天呢，618大促啊，首先来给您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了。而且呢，我们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懂行的都知道哈，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的要500多块钱呢。那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2瓶5毫升的眼霜，咱们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12。现在单笔满198还能享受96折的优惠，到手价仅需要315.84块。如果说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还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超值划算。而且呢，还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的话都是特别的合适。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精华眼霜有了，那下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的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好多朋友啊一直要求能够再上架，现在终于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那这款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呢，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了，特别的合适哈。日常官网一支150毫升的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的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块，买2支更划算，仅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块，再搭配上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就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了。这款商品呢，男女通用，150毫升大容量，一家3口啊，能用大半年呢。蚂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

0: 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今天为大家解答房产法律问题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来接通到朋友们的电话咨询。2号线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8: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买了点房嘛，在石家庄，他签的合同是6月30日。他现在又签的是，肯定是交不了房了，估计得推迟10个月吧，到10月底了，说是。这个会不会烂尾啊？
0: 会不会烂尾？您说的是哪个房子呀？
8: 哪个房子？我不想透露吧。
0: 啊、这个
8: 地势是比较好的。
0: 这个会不会烂尾的情况？会不会烂尾的情况？目前啊，是这样的哈，就是会不会烂尾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为什么问您哪个房子？因为它跟开发商的这个实力啊，这些呢是有很多关系的。您要说就是最近这两年开发的房子，其实现在在资金监管上管的还是比较严的，这个资金被挪用的这种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8: 反正我的钱是达到那个监管账户去了。
0: 达到监管账户了是吗？那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
9: 对。
0: 现在就怕就以前那种，就是把钱直接给开发商的那个账户，那种风险比较大。
8: 主要是现在房市不景气，它卖的比较慢，所以工期是延后了，肯定是。这个我想问一下叶律师啊，你说这个退，他说10天以内去才能退，这个退肯定是不好退。
9: 他说什么十天以内可以退？
8: 他规定就是10天以内不退就默认你延期嘛，承认他延期嘛。
9: 啊，
0: 就是收到他的那个延期通知，10天以内可以退房是吗？
8: 对
9: 啊， 您
8: 我估计是退不了。
9: 啊，不不不，您他既然这样写了，您可以依照这个去，去办理退房啊。
8: 他们有人去找过
9: 啊，
8: 肯定是没退了。人家那个销售让他去寻老总
9: 啊，
8: 那谁能找到老总呀？寻到老总呀？你走法律程序，你这个打官司也不可能呀。
9: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退的问题。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我不知道你合同里边是怎么约定的，就是关于退房这块的条款。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就是他给你发的这个延期交房这函里边是允许这个购房人是在这个收到这个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啊可以要求退房的。如果说有这条约定的话，那么你在这十日之内，你可以给他发，微信也好，给他发函也好，就是要求退房，啊，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如果说他一直拖着不给你退，那么你可以起诉到法院去，去退房，这是第一个能不能退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能不能退回钱的问题，啊，那么因为咱们退房肯定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拿到购房款的。所以呢，就是你要考虑清楚，或者是侧面了解一下这个开发商他有没有这个资金，啊，别到时候这个案子最终法院支持了退你房，但是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开发商没有钱，对，那就很麻烦，那就被动了。本来你是他无非就是延期交房，你可以拿到房，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最终判决支持你退房了，你就没有房了，就变成了一个债权。但是你要要不回来钱，那这个可能就会更麻烦了。啊，但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他目前开发商他有一部分房子没有卖出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啊，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执行工作留下很大的空间，就是可能不会说是最终执行不回来，啊，因为他目前还有没卖出去的房子啊，并且呢他肯定会有回款。啊，
8: 对，现在的房地产不景气，它卖的比较慢
9: 啊。对，
8: 银行现在好像不太支持，不太支持，所以这个它贷款好像是不容易贷
9: 啊。它资金链比较紧张，是吧？
8: 它只能卖一套房，然后去投入建设一点，
9: 啊，
8: 卖一套房投入建设一点。银行好像现在不仅支持这个房地产贷款，所以它就慢。其实它主体早就起了，它就现在就是个。画外立面和这个安装玻璃，铺这个地暖，其实这工程量不大，但是就是它这个房子卖的比较慢，它这个款收拢不回，银行可能是也不愿意贷它，所以这个工程进度很慢，
9: 那可能就需要您自己来抉择一下了，因为我们刚才也给您分析了利弊了。啊，就看您是怎么考虑的，是坚持要房呢，还是想着就是要这个购房款啊。
8: 反正我买的相对比较早，买的是贵了一点，即使是退出来以后，就是退出来以后我还从他那里买。
0: 啊，你为什么非要在这家买呢？
9: 对，
8: 因为他地势好呀，他交通也方便呀。
9: 哦，那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这个再折腾了，那您何必退房，那就等一等呗，是吧？
8: 就怕这，我的意思想我业律师直接当面说没事吧，这种地段比较好的应该赖不了尾巴，最后交不了工可麻烦了。
0: 是这样哈，现在呢政府有这个保交楼的这种工程，

0: 资金链比较紧张，因为现在呢这个资金都在监管账户，这个开发商轻易他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您为什么刚才提到一个情况，在主体封顶之后会出现这种工程就是工程的进度就下来这种情况，因为按照工程节点他该支付施工的一些这个费用了，但是呢因为他本身的这种资金量不够，所以他应该是支付不够，就双方就在这上面产生一些矛盾，就会导致这个施工的速度下来了。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您说就像您说的就是退了还要在那儿买房，就没必要这么折腾了，您可以再等他一段时间看看确实能不能延期交房。如果说到了第二次说交房的时候还没有交，您做另外的打算吧。
1: 他延期以后，他说那合同他约定他应该有这个延期以后有一部分赔偿嘛。
0: 嗯，延期交房违约金。
1: 违约金。
0: 嗯，
1: 这个违约金他执行了执行不了，他拿什么执行怎么执行，一般情况下。
2: 您刚才不是说他还有这个没有售出的房屋吗？你包括开发商他应该也还有地有房子啊，他要没有这种售出的房屋的话，他的这个所有权实际上还是在他这儿。
1: 据说他是想用物业费抵，他能用物业费抵吗？
0: 这都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事情。
2: 对，
0: 比方说他应该赔您1000块钱。因为是按照违约日期的日万分之一来进行赔偿吧。比方说他可能赔偿您大约1000块钱，但是这么一抵您物业费可能交1200是吧，或者说交900，
2: 对，
0: 他就2000给你抵了一下，这属于双方协商的事情啊。
2: 对，
1: 那是咱希望他早点交了。
0: 是，那这样我们给您的建议呢您参考一下，再见。好了，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到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

0: 险资讯，掌握楼市。冯恩佳，听河北新闻广播，有冯有佳，有冯有佳，听见美好生活。
1: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个装修的事儿。装修期间啊，这雨水灌进殃及了邻居家，业主啊，这个是能够邻居家是能够向业主要求赔偿的。而在这个赔偿过程当中，也要区分起一定的责任哈。因为邻居家也改了相关的结构，所以呢，邻居也要自身承担一定责任。而在业主和装饰公司追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业主的想法。虽然装饰公司提醒他这样会存在漏水的风险，但是业主执意要求这么做，所以在这个责任判定当中呢，业主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无论业主啊、装饰公司啊，还有我们的邻居啊，都有一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都有一定的这种需要注意的问题哈。那岳律师，其实这个事呢，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延伸一下，比方说有很多楼顶的业主啊，经常是出现这种漏雨的情况，或者说也有一些这个窗户那儿会渗进来水的这种情况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这个找这个物业公司呢？找物业公司来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2: 这里边呢，实际上这也是经常有听众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新房？因为呢。这个如果你是新房，在5年之内的话，一般你看那个购房合同它是有保修期的。对。那么如果是这个5年之内在保修期内的话，你可以通过物业去联系开发商。啊，实际上一般情况下这个物业公司其实也是开发商的这个关联公司。那么
1: 他会承担这部分。
2: 对，他们就直接承担了这部分责任了。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过了这个保修期了，那么就要看他这个维修的这个部位它是否是需要大修。因为大修和小修是有区别的。你比如正常的这种小修，这个漏个点儿是吧，漏一个缝啊，然后局部的这种防水的破损，那么实际上物业公司呢是有这个维修的义务的。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942条，这个物业呢是对公共部分是负有日常维修养护还有管理的义务的。所以基于这一点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维修费用是含在这个物业费里的。但是如果说是这种大面积的这种重做防水啊，大面积更换这种屋顶的防水啊，像这种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这个维修基金来出了。那么物业它是没法承担这个费用的。但是呢，物业是需要负责进行组织施工的啊。那么钱是由这个维修基金出的。那
1: 要动维修基金就得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了，整个楼的业主啊。
2: 对，这个维修基金呢，它就需要你比如有这个业主大会的话，那么它要需要2/3的同意。一个是面积的2/3，一个是总业主人数的2/3的2/3同意。那么通过了之后呢，去报这个住建局这个进行审批啊，审批之后呢，去然后才拿到这个费用，然后呢进行一个维修啊。但是呢，这个也要看各地的具体的一些条例啊。你包括这个全国来看的话，有一些地方条例它也是支持这种紧急维修的。那么你可以去如果说这种漏水啊、暴雨啊严重危及安全了，你可以先修，然后修完之后呢再补手续，走这种应急的通道。不用等这个2/3的表决。
1: 所以就得看这个这个维修到底是局部的维修，还是说这个很重要大面积的维修，是吧？如果局部维修的话，可能物业它确实要承担这部分责任。
2: 对，
1: 我们比方说这窗户这儿漏水啊，或者是这个楼顶上顶楼的这个某一个点漏个水啊，这种它需要承担。
2: 对，
1: 但如果说就是这需要这个整栋楼的墙体外立面都需要做一个这种防水处理的话，那就得需要去动维修基金了。
2: 对
1: 啊，是，所以就得看，像刚才我们说的案件当中，就得看谁承担什么样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这个也是看物业在这方面到底是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哈。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今天。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

0: 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那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了。

0: 那么成功，就像李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中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中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3: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3: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中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中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

0: 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盐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盐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介绍情况。从宏观布局到产业转型，从投资消费到交通出行，再到那片正在升腾的低空经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那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从一五到十四五，一个个五年规划就像一级级强国阶梯，让我国从70多年前的白费带薪、白爷带举，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现在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剩不到10年时间，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规划纲要提出了很多开创性、引领性的创新举措。我体会在下一步工作中要重点把握四个突出。第一，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是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两大打头阵的战略任务，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为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第二，更加突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纲要围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系统部署。比如针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提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投资消费良性循环，统筹好促就业、增收入、扩消费，持续释放强大规模市场潜能。又如针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第三，更加突出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谋划中国这个大家的繁荣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让每个小家都过上好日子。纲要将民生导向贯穿全篇，指标设置方面，民生类指标数量最多，占比超过1/3，其中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围绕实能实质老人照护、托育服务更加便捷可及、补齐护理服务短板等进行针对性调整，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任务安排方面，聚焦人口高质量发展，着手构建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更好适应人口形势变化，项目

0: 谋划方面，聚焦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城市更新、基础教育、国优体制、高等教育资源扩容、医疗卫生强基等领域，部署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工程，力争办成一些民生实事。第四，更加突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纲要将安全发展的要求融入产业、科技、开放等各领域，系统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比如聚焦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提升粮食产购除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坚持油气核心需求自主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这两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又如在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增强薄弱环节风险防控能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宏观政策靠前发力，应对有力，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协同配合，十五五首季我国经济起步平稳，稳中有进，开局良好。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十五规划纲要，推动国家级专项规划出台，加快推进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确保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1: 那面对高科技的浪潮，中国传统产业要怎样完成转型，同时继续创造工作岗位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的介绍。
2: 十五规划纲要啊，描绘了未来5年产业发展的蓝图，大家都很关注。一说起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很容易联想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容易忽视传统产业。甚至呢，有个别人认为啊，培育新动能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呢，大家也很关注产业升级的剧烈的影响。在此呢，我先谈3点认识。第一呢，传统产业的向新向荣发展，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啊，从未停止。我们常说一代工艺、一代材料、一代装备，形容的呢就是这个产业啊技术迭代升级啊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践表明呢，只有过时的产品，没有过时的行业。传统产业虽然出现时间早，但不能与低端落后划等号。从咱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服装面料啊和过去都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们骑的自行车呢，也都是轻量化的啊，有的甚至用上了碳纤维等等。现在这种例子很多啊，应该讲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种传统产业，与几十年前相比啊，包括几年前相比啊，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随处可见的啊。这是第一点认识。第二点认识呢，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新三样呢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啊，所谓的三电系统，虽然替代了传统内燃机的动力总成，但整车制造的工艺流程与传统燃油车是一脉相承啊。光伏产业的源头是多晶硅，这个属于有色金属行业，之后的这个硅片、电池片组件啊，这几个环节呢，其实用的都是电子工业的啊这种成熟的工艺。锂电池也是如此，来源于这个传统的电化学，还有材料制造业。所以说这些产业呢不是凭空来的，靠的是这种传统产业的强大基础和持之以恒的创新。第三点呢，我们要主动认识，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从制造业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各行业啊从业人员数量是有升有降的，但就业的总体数量呢稳定在1.1亿人左右。我们可以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来看，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机械设备对咱们体力劳动，信息技术对部分脑力劳动的这种替代一直都在进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一些岗位在减少啊，一些新的职业新的业态也在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讲的有两个效应，一个是替代效应，还有一个就业的创造效应啊，都在发挥作用。我们要需要积极应对，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呢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啊。就是先谈这个三点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的生产力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通过优化升级同样可以成为新动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啊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这样呢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产业发展的大的逻辑。刚才给大家提到了这个新三样脱胎于传统产业，十五呢还有不少可以关注的领域啊，比如呢新材料，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等，这些都叫基础原材料行业。在技术进步和需求的牵引下呢，这些啊行业当中呢正在孕育形成一大批的新型材料、功能材料，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新材料，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再比如呢创新药，源于这种化学合成和生物技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啊健康的需要，这方面的市场空间也很大。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坚持技术革命性突破，刚才昌林主任也讲到了，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啊，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呢注入源头活水。二是坚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为产业发展的营造良好的生态。三是坚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啊，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啊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在十五期间呢持续向右向前。
1: 那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施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的介绍。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更好推进规划的实施，正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加快健全纲要实施的推进机制。实施中呢，将坚持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其中呢，我想重点介绍近期抓紧推进的三件事情。一是呢，抓规划体系支撑，将加快编制实施一批专项规划。刚才昌林主任也介绍了，当前呢，各方面围绕细化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领域任务，正在加紧编制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聚焦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编制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中国等领域的规划。适应“十五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编制未来产业、扩大消费、人口发展、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突出发展的民生导向，编制就业优先、教育发展、国民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等专项规划，同时还将编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等重点群体的这样一个专项规划。预计呢，今年上半年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将陆续出台，编制过程中呢，各项规划将加强统筹协调，同时注重精简数量、提高质量，有效形成统一体系的统一规划体系的合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抓关键任务带动分类推进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项目，这是纲要实施的重要牵引和抓手。主要指标方面，将区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分类来进行推进。其中呢，碳排放强度降低、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PM2.5 浓度、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等约束性指标，将强化责任落实，做好科学合理的任务分解。GDP 增长、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城镇化率等预期性指标，将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体制环境和法治环境通过全社

0: 会共同参与推动实现。每千人口医护人员数、护理型床位占比、婴幼儿入托率提高等民生类指标，将通过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等措施推进落实，切实体现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那么重大工程项目方面呢，将在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建设项目清单，根据完工建成、接续推进、新建开工、前期工作、研究论证等5类分类有序推进实施。大家也关注到近期广州新机场、皖鄂电力互济工程等一批这个项目呢已经开工，下一步呢将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和调度协调，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三是抓实施情况的跟踪，加强动态监测和定期评估，主要是三个方面。日常呢，开展动态监测，加强对形势变化的跟踪研判，并做好及时的研究，解决应对。纲要实施的中期阶段，开展中期评估，分析各项目标任务进展，提出后半程加强规划实施的有效举措。规划期即将结束时，开展总结评估，全面盘点实施情况，也为下一个5年规划的编制奠定基础。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情况将向全国人大报告，并及时向全社会公布。总之呢，就是要广泛凝聚各方面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地实施，使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未来5年的战略部署切实转为发展实效。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

0: 外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介绍情况。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以及中国传统产业怎么样完成转型，还有如何确保“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的之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那“十五五”时期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点有哪些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的介绍。
1: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要的物质基础，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家都很关心。到2025年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粮食生产呢实现了22连丰，服务业增加值呢超过80万亿，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全社会用电量呢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些呢都是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十五五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正如刚才您所讲的，被放在了重点任务的首位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呢，在推进过程当中呢，我们将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注重整体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呢，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这也可以看作是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是一个整体。其中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体系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二是要强化协调性，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拼盘，而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完整系统，必须处理好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关系从供需两侧、主体培育、要素支撑等各方面同向发力，推动高水平的适配平衡。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呢，要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我们制造业的水平呢也难以跃升。大家都关心三次产业量的变化，实际上呢应更关注质的有效提升。三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下一步呢，将重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高端化方面呢，单看这个制造业的规模呢，前面讲了我们是世界第一，但呢我们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呢品牌影响力不够还有全要素生产力不高等等。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要把握和利用好人工智能的机遇为产业赋能。同时呢，智能化的目的是提升效率，不是简单的替代劳动替代劳动者。这方面我们要找准政策的平衡点。绿色化方面呢，碳达峰、碳综合呢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主动选择。

0: 则。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要付出啊艰苦的努力。四是努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呢，4月7号，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的服务业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意图，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服务业，坚持问题导向，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下一步呢，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围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要采取一列措施。
1: 当前国家在加快构建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大家也对此非常期待。那在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之后又有哪些考虑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雷的介绍。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运输的发展，强调交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十四五时期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事业、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是投资规模最大、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组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20万公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二是运输服务更加便捷，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国内1天，周边国家2天，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的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构建，降本提质增效深入推进。三是技术装备更加先进 ，CR450 动车组样车已开展运用考核 ，C919 大型客机常态化商业运营，无人运载工具创新应用。四是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5%，充电桩覆盖超过98%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5%。那么综合研判，我国交通运输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建设方式转向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推进，发展动能转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驱动，增长模式转向以做优增量、提质存量为主导的内涵式发展。那么十五五时期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着力推进以下工作，一是推进补网强链提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高质量建设沿海、沿边、沿江、出江入藏、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完善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布局，建设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提高网络覆盖的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联通水平。二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盘活用好线路、场站等存量设施资源，提高增量设施建设综合效益，全面实施现代养护工程，补齐城乡交通运输短板，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同时呢，将优化便捷客运服务供给，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三是着力提升安全韧性，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高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和预警监测、应急救援能力，确保重大工程建设安全，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四是深化集成融合发展，优化客货集疏运体系，推动交通与能源、水利、信息、低空等 等领域的这个跨领域协同融合，打造出行即出游旅游消费新模式，发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和现代航运服务业。
1: 十五时期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有哪些工作考虑呢？还将培育出哪些有意义的场景？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司长郑健的介绍。
3: 这两年低空经济呢很火热，各个方面呢发展的积极性也很高。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现在感觉低空经济发展呢还是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开局和起步。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期待“十五五”低空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呢已经对“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统筹的谋划布局。那么，我们就像刚才昌林副主任提到的，是将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进行打造。我们还是将坚持以健康有序作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作为主线，推动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呢，能够实现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在未来发展中呢，我们会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呢，还是要以安全为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低空经济。我们会把保障低空经济的，特别是飞行安全，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夯实安全发展的基础，加强航空器的全周期管理，创新完善安全监管的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监管的措施。目前各地呢也在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和需求，陆续出台一些管理规定，细化明确低空安全管理的具体规范。二是呢，将以产业为支撑，我们将把巩固提升产业发展优势作为发展导向，加大大载重的固定翼无人机、长航时的垂直起降航空器等新型航空器的研制，形成低空关键装备的谱系，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因地制宜打造综合性的集群发展高地。三是以场景为牵引，一方面呢，我们会坚持三先三后，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的这样一个原则，在严控风险、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先推广成熟的场景，也壮大和培育有潜力的新场景。同时呢，会围绕着场景应用的需求，强化关键要素的系统支撑。比如说，我们会重点提升空域的精细化管理的水平，科学的谋划布局低空的航路网，推动建设低空智能网联体系，让更多汇集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能够高效安全的落地。四是以创新为动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是低空经济科技创新的重点，我们将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推动以优势企业为核心，强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协同攻关，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的科技攻关任务，突破智能飞行、混合动力系统等关键技术，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五是以合作为路径，我们将积极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治理，完善对外合作的机制，支持海外相关优势企业在我国开展战略投资或落地配套产业，支持国内的企业进一步的拓展海外市场，推广低空产品服务，为有关国家提供低空经济的中国方案。我们也梳理了最近几年各地低空经济的应用领域，比如说物流运输、医疗救护、城市治理、农林作业、 和测绘巡检等等，形成了很多生动鲜活的场景案例。低空经济正在走入寻常生活，守护万家灯火，既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让民生需求有了空中答案。比如说，在云南的红河、普洱的一些边境的乡镇，无人机化身空中信使，把原来邮递员将近3个小时的配送时间缩短到了40分钟左右。在深圳，无人机成为空中急救员，能用4分钟的时间把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运送到突发事件的现场，大幅地提高了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患者的生还概率。在上海，无人机上岗空中交管员，在2分钟之内即可飞抵交通事故的现场，拍摄取证，加速保险理赔，减少交通拥堵。近期呢，我们也注意到社会舆论呢反映存在无人机飞行活动审批难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和有关部门研究，来推广部分地方扫码飞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来提高飞行计划的审批效率。我们相信今后大家一定会飞得更安全、更便捷。下一步我们也会和有关部门一道，帮企业解难题，帮群众想便利，让低空经济的发展步伐更稳更好。
1: 从15/5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再到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从投资的精准发力到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到综合交通与低空经济的未来图景，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国家发展的新动向，也期待15/5的每一步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这个小时您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咱们接着说政策聊民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

0: 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儿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

0: 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

量，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1.7，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1.0。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

0: 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啊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4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已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0: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商业智慧，引领 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想和您呢来分享一份2026中国营销趋势研究。这份报告啊是来自盛三，盛三呢是一家一直关注广告营销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他访谈了212家企业，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啊都在其中，比如华为、淘宝、五粮液。他们分析了近千个客户与代理商的合作关系，问的呢都是同一类问题：你的钱是怎么花的？你为什么这么花？花钱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吗？那这里呢总结了三个新认知。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有时候啊反而降低了效率。我们都觉得 AI 呢是降本利器、提效利器、屠龙刀，但这份报告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察，广告行业里 AI 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效率的。描述个具体的画面，一家代理商接了个项目，过去呢要画100张海报，10个设计师干1周，现在呢改用 AI 来生成，半天就出来1000张图。但是接下来1000张图里面啊，有800张构图是有问题的，有900张细节有错的，有100张能够用但是风格又不统一的，设计师呢还得一张一张的回去精修，最后能交付的可能只有300张。时间没省下来，人力也没省下来，客户那边呢可能体验更差了。其实这何止广告行业呀，很多行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个判断。首先是 AI 调试的问题，大部分广告公司其实没有受过系统的 AI 训练，于是 AI 能帮你把从0到60分的过程加速10倍，但是从60分到95分这一段还要靠人。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半成品工厂，反而需要更多人力去精修。另一个原因则是人的问题，很多广告公司呢并没有足够的具有判断力的资深从业者，能快速判断 AI 返回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这就导致大量返工与浪费。未来的工作会逐渐分化成两类，一种叫判断力工作者，另一种叫真实世界的触手。 AI 要真正落地，就要想清楚在哪里用，怎么用，半吊子经常比完全不会更低效。第二个认知，广告行业经典的代理商模式正在萎缩，代理商正在从长期管家变成按单结算。过去的中国广告业是代理商主导的市场，由专业代理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全过程，把品牌和媒体平台连接起来。代理商通常掌握着一些稀缺媒体资源，从最早的报纸版面到今天的小红书达人，品牌方直接触达他们非常麻烦。那其次呢是专业性，创意、策略、媒介计划、市场研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技能。品牌方自己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太高了，经验也跟不上。而代理商通过同时服务很多客户，积累了独有的方法。最后就是效率，品牌方把全年的传播需求打包给一家代理公司，沟通成本低，执行的一致性也高，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啊。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这种长期合作加代理主导加以年费养团队的形式几乎是大品牌的标配，但是今天这套模式出现了问题。2026年的中国市场只有19.1%的品牌还有主导代理商，2年前这个数字是29.8%。2026年中国市场品牌方和代理商的关系81.6%是按项目付费，2年前是64%，4年前是43.4%，4年的时间占比几乎翻倍。报告里呢可以总结出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这个触点爆炸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代理能够搞定全部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品牌只能分包， A 负责微信、微博和抖音，B 负责小红书和 B 站，类似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加的本质， CFO 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营销过程里，品牌方对营销越来越追求快速见效了。报告里呢有一个数据， CFO 对营销预算的干预度已经升到了45%。 CFO 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清晰、可追溯、可止损。 这件事儿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代理，很多乙方生意都会面临大变化，从代理逻辑转向差价逻辑。当企业发现养人不如租用能力效率更高时，原本那些重资产长周期的服务行业都会像广告业一样被拆解成一个个即差即用的模块。随便说几个，猎头、法律服务、 IT 开发，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值得你深思。好，认知三，把每一分钱的价值讲清楚，是这一代品牌营销绕不过去的基本功。报告里呢有这样两个数字，47%的中国消费者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只购买必需品，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消费。54%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是低价定位的电商平台。过去几年我们很容易被拉布布这样少数的产品迷惑，认为情绪价值的钱很容易赚到。一个证据就是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概念，新中产、他经济、情绪价值。事实情况是，消费正在分裂成经纬分明的两类，要么极致的性价比啊，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前者，报告里呢给了两句特别重要的提醒，我想分享给您。第一，就是要把预算从广覆盖挪到决策点位。报告里有一句呢很关键，品牌主不再追求大面积的品牌曝光了，而是把预算集中在关键的消费者决策触点上。那哪些是决策点位呢？直播间、信息流广告、电商详情页、私域社群，也就是消费者快要下单、快要付款、快要犹豫的那一刻，给他临门一脚。第二，时刻做好被问为什么的准备。报告说，证明 ROI 效果成果，回答清楚为什么我卖这个钱，已经成了生意人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件事儿短期内不会变。潮玩的世界里啊，溢价来自于不可证伪，你没法用公式去计算一个拉布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快乐，所以呢，只要共情成立，它的溢价就是成立的。在那个赛道，商业的尽头是意义，而在更多品类的营销世界里，溢价正在变得极度可证。在这些赛道，品牌是工具，客户是精算师，商业的尽头是效率。过去我们总想在所有生意里都加上一点品牌光环，试图以此来掩盖效率的低效，但是2026年的残酷的真相是，中间地带也许正在消失。营销如此，所有生意或许都是如此。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
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3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快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5: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6: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7: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情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三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三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
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

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两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3: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0: 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义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嗯，谢谢大家。
9: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10: 就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哎，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9: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0: 是。
9: 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0: 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儿，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9: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10: 是
9: 别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10: 是的，
9: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哎，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哈，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10: 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

0: 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五六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是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1: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0: 是的。
1: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觉，这个有影响吗？
0: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0: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半个小时、1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1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1: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
0: 是。
1: 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2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1: 对，
0: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 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

0: 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1: 收缩了，
0: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
1: 嗯，
0: 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
1: 嗯，
0: 是。
1: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0: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
1: 嗯，
0: 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它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0: 是
1: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
0: 嗯，
1: 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哎，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了。再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0: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嗯，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的一出汗，猛的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
1: 嗯，
0: 是。
1: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2-3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
0: 对，恒温一点，对
1: 啊，一直开着它。
0: 对，
1: 嗯，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3: 嗯，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2: 说到这个省苦增心，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3: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是的，
2: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本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3: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2: 融合一下。
3: 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2: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3: 是。
2: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3: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向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2: 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3: 是的，是的，
2: 就觉得比较清爽。
3: 是。
2: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3: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

0: 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个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1: 嗯，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0: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
1: 嗯，
0: 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1: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0: 对对，
1: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0: 是是，
1: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0: 是，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0: 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1: 对，
0: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1: 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0: 是。
1: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0: 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1: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0: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1: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 来去判断，
0: 对，
1: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0: 对，
1: 嗯。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着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
0: 嗯，
1: 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0: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哎，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
1: 嗯，
0: 是适当的运动。
1: 嗯，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0: 可以这样的
1: 啊，就是
0: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少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1: 嗯，是，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
0: 身体
1: 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0: 是
1: 啊，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逼一逼。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0: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
1: 嗯，
0: 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儿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如果就是这种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您去外边这个走上3-5百米，这后背马上就会有点这种微微汗。一般咱们讲究这种就是已经活动到度了，不用说去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活动多大的强度，这样反而物极必反。
1: 有一些朋友还在后台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刮经络，包括有一些拔罐儿，这个可以每天去操作吗？
0: 这个要看一般的个人体质。就是关于刮痧和拔罐吧，我们是不太提倡每日去做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体质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30-40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 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1: 哦，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0: 对对。
1: 嗯，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0: 是
1: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0: 嗯，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嗯，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
1: 嗯，
0: 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1: 嗯，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
0: 是
1: 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0: 是。
1: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0: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呀，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
1: 嗯，
0: 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1: 嗯，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0: 是。
1: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0: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
1: 嗯，
0: 有好多这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 停掉以后发现，哎，第二天血压还是低，
1: 嗯，
0: 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压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每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嗯，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1: 嗯，最安全、最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0: 是是。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2: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在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

0: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着，哎，我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0: 是的，
1: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0: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1: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
0: 姜，
1: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0: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1: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0: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1: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0: 是，可以，咱们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形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啊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另外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有一个掌伸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

0: 可以揉按3到5分钟，两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
1: 嗯，
0: 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两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
1: 嗯，
0: 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1: 哦，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0: 是，
1: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0: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
1: 嗯，
0: 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
1: 嗯，
0: 我们说甘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甘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
1: 嗯，
0: 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
1: 哦，
0: 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
1: 哦，
0: 是。
1: 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也要再次感谢王成毅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

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1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全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啊，今明两天呢，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延重高速是打通北京延庆至张家口崇礼的最便捷通道。这条高速曾经承担了冬奥会重要交通保障任务，如今在后冬奥时代，延重高速更具文旅价值，成为激活崇礼夏季旅游经济、拉动京津冀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1: 夏日里的崇礼各大滑雪场褪去白衣，满目葱茏，走进太武滑雪小镇，放眼望去，翠绿山林层层叠叠，缆车缓缓穿梭山间，草坪上支起成片露营帐篷，不少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结伴前来纳凉避暑、休闲度假。在体验了山地缆车、高山草甸露营、越野徒步等业态后，纷纷赞赏崇礼的夏季和冬季一样精彩。北京游客
2: 周末专门带着孩子和家人过来的。北京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热了，但是这边就非常凉快，夏天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而且这边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是开车过来的，走延重高速差不多2个小时就到了。
1: 当六月的热浪席卷华北平原，北纬41度的崇礼却沉浸在18.4摄氏度的清凉里。这片曾因冬奥会让世界瞩目的雪国，如今正以18度的夏天为名片，在夏季旅游赛道上完成华丽转身，让冬奥小城的夏日清凉高效触达京津冀城市群。据统计，夏季高峰期，该路段日均车流量较日常平均水平提升146.47%。章城张家口分公司、延重分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夏季旅游高峰车辆顺畅通行。章城张家口分公司、延重分公司运营管理部职员王丹：
3: 推行机械加人工循环保洁模式，持续优化路域环境。针对夏季周末、节假日、暑期旅游车流集中、潮汐式拥堵特点，依托全域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动态发布路况信息、绕行提示，提前疏导车流。针对崇礼168等重大赛事，相关收费站临时开辟赛事车辆专用通道，在站口设置便民服务咨询台，提供24小时热水供给及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举措。
1: 曾经崇礼文旅产业高度依赖冬季冰雪资源，非雪季游客稀少，业态闲置，民宿冷清，产业发展存在明显季节性短板。如今借助交通便捷条件，崇礼盘活冬奥遗产与生态资源，深耕夏季文旅赛道，构建起全季全域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带动崇礼文旅市场实现跨越式蜕变。王丹：
3: 延重高速主线直达太子城，延伸段衔接章城高速，串联起了太武、富隆、翠云山、长城岭四大度假景区，形成闭环路网，显著提升景区可达性。延重高速开通以来，大幅缩短了北京至崇礼的车程及自驾时长，周末赴崇亲子游、避暑游、户外游流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吸引了经济短途避暑客流，破解了

0: 多项户外赛事活动相继开启，以赛事引流打造崇礼户外运动新余局副局长韩小玉。
1: 凭借山地落差、森林氧吧、夏季的清凉的气候，崇礼的构成了环城的骑行路线，太子城冬奥线、山地挑战线、速降线等特色的骑行路线。今年夏季呢，将集中的举办20余项的各级的骑行赛事，其中呢涵盖国际大赛、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骑行等类型。
0: 在丰富的文体旅业态催化下，崇礼相关产业也蓬勃发展。目前崇礼城区及各大景区周边酒店、餐饮、民宿等游客爆满，供不应求，自行车门店、装备租赁店、骑行俱乐部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集销售、租赁、维修、赛事策划于一体的骑行产业集群。游客，
2: 我们在崇礼骑车的话就是非常的便捷，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包括什么配件都是特别好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
0: 崇礼捷安特自行车专卖店负责人郭瑞峰，
3: 随着天气变好，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咱们的销量在持续的上涨。
0: 据了解，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过冬季的423万人次后，崇礼夏季旅游火爆程度已经逐步超越冬季。从一季依赖到四季绽放，崇礼的蜕变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转型，更是后奥运经济发展的生动样本。当自然生态、体育赛事、文化体验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便能创造出超越季节的旅游生命力。这个夏天，18度的崇礼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冰雪小城的无限可能。

0: 情急，夏日消费的新场景。
1: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四届廊下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下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2: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3: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儿，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2: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4: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2: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5: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啊，我们带领大家自北向南来游览大运河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我们来感受融会贯通、和合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了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中国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的奇迹。就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不仅仅是物资的通道，更是人员与文化的交流通道。南方的士子北上科考，北方的官员南下赴任，商人、僧侣、工匠穿梭往来，使得各地的语言、风俗、艺术、技艺在运河沿线交融传播着。例如徽班沿着运河北上，最终进京，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大运河像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珠串联起来，编织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图景。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将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的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去感受融会贯通、和和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轻舟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0: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套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1: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一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0: 在梨园行头中，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四十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宋与其师傅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1: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在对的膝盖有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0: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画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底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画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鞋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到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0: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纳巢靴的鞋底。
1: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 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就是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2: 打过退堂鼓吗？这个
1: 那肯定的。
2: 咋想？
1: 对的。如果没有医生认你这个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这个手艺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运河，这条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水利奇观，早已超越它工程本身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璀璨象征。守护与更续大运河文化，便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触摸古代中国社会跃动的脉搏，深切感知它恢宏壮丽的发展画卷。从隋炀帝龙舟浩荡的南巡胜景，到乾隆帝六下江南的旖旎诗篇，再到寻常百姓舟楫往来的生计图卷，大运河的碧波无言地映照着金元明清王朝的荣辱兴替，成为一条流淌不息、持续演进的活态历史长河。

0: 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运河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作为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北运河自廊坊乡河县蜿蜒到天津，流经武清静海，继而磅礴汇入河北省的沧州地界。沧州这片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土地，拥有运河沿线最长的流经里程，境内河道蜿蜒盘旋，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它不仅仅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儿女，更是在此沉淀催生出绚烂多姿的地域文化。其中沧州武术便是运河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那悲壮与豪俊交织的运河魂魄，滋养出沧州人骨子里的果敢、睿智与坚韧。这份独特的魂魄历经了千年淬炼，早已如运河水，深深地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精髓。
1: 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吼，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省级非遗达到了124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
2: 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十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
1: 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暴烈刚猛。丁师傅，这八极拳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弟子自觉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3: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成习矣先习得，只要你勤学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4: 那你就进招吧，
1: 随便打，
4: 随便打，怎么打？
1: 得罪了，丁老师。
4: 好，啪啪。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吧？是
4: 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铐出去了。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头肩肘手尾膝足胯八个部位，用八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1: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4: 是。
1: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4: 八极拳讲究迎门三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招，瞬间之内能打出3招。
1: 瞬间指多长时间？
4: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果然是，
4: 对对对，
1: 果然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

0: 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严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1: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0: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严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1: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制造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1: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正在上在杆子上，只听那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河北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2: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0: 齐雪娇，严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3: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4: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就让马哥姐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1: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5: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4: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2: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2: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1: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

0: 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黄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学生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啊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到底是学校，还是说体育老师，还是说这个运动中其他的同学或者说参与者啊？
1: 好的
0: 啊，小豪和小娜呢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在2022年9月底的时候，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是按照教学计划去组织学生热身后进行一个足球的练习，在练习当中有学生报告。小豪在抢球的时候踢空摔倒了，他的脚部疼痛无法起身。这个时候呢，老师查看后立即就把小豪送医。经过诊断，小豪是右侧股骨病理性骨折，右股骨囊肿。在事发之后，小豪的家长郭某就认为，这个是小娜在追逐足球的时候故意从后方猛地冲撞向小豪，最后导致小豪受伤。因此多次要求小娜以及其监护人承担侵权的责任。同时呢，郭某也就是这个小豪的家长啊，他是认为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娜的家长他说呢，说受伤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小豪不慎摔倒所导致的，是意外的事故，自身不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三方包括这个小豪小娜的家长还有学校，这三方多次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在2023年9月，小豪诉至法院，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还有这个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受伤的一个案件，是吧？
1: 对
0: 啊，黄律师先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啊，首先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找学校，我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对，
0: 那学生在体育课上受伤，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校方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呢？
1: 这个学校未必，因为如果学校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的话，他是没有这个依据让他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就对这个案子里边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看这个小豪呢，他发生事故呢，说是后边这个小娜呢冲撞他们双方之间，然后发生这个就是事故之后呢，学校呢老师呢及时的也组织了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报警，对吧？这个就医
0: 送医，
1: 然后抢救送医。
0: 嗯，
1: 就是说老师呢，就是学校这一块呢，根据他这个教育职责呢，还是第一时间的这个处理了一个紧急情况。
0: 嗯，
1: 没有发现，从这个案例陈述来讲，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还有学校失职，
0: 就是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
1: 对，处理不当，
0: 嗯，
1: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教育设施有漏洞、缺失，还有没有及时就医，疏于管理，或者老师呢这个怠于这个沟通，或者怠于这个送医这种行为。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学校是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嗯，
1: 原则上是这样。
0: 就是、
1: 当然还有，
0: 如果说学校尽职尽责了，他就是不会承担责任的。
1: 他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他、
0: 嗯、
1: 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0: 嗯，
1: 但是这还涉及到一个规则原则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小豪他的年龄在8周岁以下，就是不满8周岁
0: 啊、
1: 那么这个就是推理上原则是推定这个学校是这叫过错推定责任。
0: 哦，
1: 对，需要学校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然的话你是应当承担责任的。超过8周岁，就是达到8周岁以上，这个呢教育这个责任呢就成。

0: 了这个过错责任，
1: 哦，
0: 由这个起诉人就是原告来举证证明，
1: 嗯
0: 啊，学校这个过错。
1: 那您说到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就是说我们尽责这个事儿，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认定的标准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学校已经尽到这个责任了？
0: 嗯，这个具体要看具体的事故它的性质。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案子，他们双方的小豪和小娜这个是在足球踢足球的过程中，
1: 对
0: 足球篮球这种属于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这种运动，
1: 嗯，
0: 那么在这时候学校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更大的。如果想其他的，比如说课间操其他的运动，可能这个对抗性比较弱一点，
1: 嗯，
0: 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就这个责任就弱一点，
1: 嗯，
0: 差一点啊，是这样，嗯，要看具体的这个运动，
1: 嗯，就是说
0: 强度，
1: 像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冲撞，或者说运动比较剧烈一点的，
0: 对啊，对抗性比较强，
1: 学校的这种尽责的这个标准可能就高一点，
0: 高
1: 是吧？
0: 啊，
1: 那像这个在体育课当中，我们也知道，一般都是体育老师在边上去看着，然后学生就在操场上去玩，或者说进行他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活动
0: 监管。
1: 对
0: 对, 对，
1: 那现在老师就在场边看着。也没有说贴身的去看护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老师的行为算是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吗？
0: 这个在本案中我认为是不算，
1: 不算的，
0: 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就是说老师必须要贴身的这种看护，
1: 嗯，
0: 因为毕竟他是小学生了，他也不是幼儿园，
1: 嗯
0: 啊，他这个年龄的到这儿呢，他不需要这种对抗性的，他能踢篮球踢足球，说明他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还是有一定这个把控力的。
1: 嗯，你要想这种贴身贴身看护，
0: 这
1: 一般几十
0: 个
1: 孩子，
0: 老师一个老师他看护一大堆孩子，这样的话贴身防护也不太现实。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在场边这个监控，做到这种职责呢，这个管理监护职责呢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您觉得老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他是也是，
0: 我认为是没有的。
1: 对，就是尽到了他自己的义务，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职责所在嘛。
1: 嗯嗯，可能。学校方得看这件事儿，还得看孩子的年龄才决定这个房这件事儿，学校有没有责任？
0: 孩子他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点过错？
1: 嗯，
0: 他有没有故意推他对方啊？这个小娜没有从后边故意别对方推对方啊？有没有这种过错啊？要看这个具体过程。
1: 嗯
0: 啊，
1: 这是学校和老师是不是应该去负这个责任啊？
0: 对，
1: 嗯。刚刚我们是跟黄律师说到了学校这个管理教育职责，他们尽责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嗯，黄律师，那多大的强度的监管您觉得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标准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
0: 这个监管的话，他得要确定我们他具体的这个受伤害的这个
1: 程度，
0: 这个标准
1: 啊，
0: 这个程度要看这程度，
1: 嗯，
0: 因为他各个运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他这个具体受伤害的这个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理由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是他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啊，危险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0: 他有的比如说，嗯，他觉得草坪有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如果学校证明不了这个草坪，
1: 嗯，
0: 这个质量问题，然后他有这个相关的职责，他没有进到这个比如说教育设施，还有健身器材，
1: 嗯，
0: 这学校的相关的器材他有问题。那这时候学校都有相关责任，他都就具备了。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器材啊、场地啊、监管啊，他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他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1: 嗯，可能这件事儿就是一个纯属意外，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就是说巧了，寸劲儿是吧？这个造成孩子的伤害了。
0: 这时候呢，学校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尽到了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就是两个当事人。那也就是本案中的小豪受害人，
1: 嗯，
0: 也还有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人，他们之间的纠纷了，
1: 哦，啊，
0: 他们之间纠纷，到时候如果是被告的话，法律上应该是列这个小娜还有他的监护人，就是父母，一般就是父母嘛，
1: 嗯，
0: 这为被共同被告，
1: 嗯，
0: 来主张这个相关的合法权益这一块
1: 这个
0: 赔偿
1: 是吧？
0: 对
1: 啊，嗯。那您也是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0: 嗯，
1: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学校？校方他是需要去担责的，什么情况下校方是不用去担责的呢？
0: 校方担责的情况主要是第一个，学校有没有对相关的学生尽到安全的培训义务。
1: 嗯
0: 啊，实际上在学校呢，学校它是负有对未成年人，包括在一定程度上

0: 导致相关的这个学生或者工作人员出问题，那他就也应当承担责任，有过错、管理监督职责、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就是说学生他如果比如说他放学了，但是因为学校安排的一些什么活动，他还在学校，需要在学校在学校留职，那这样的话情况下呢，老师基于教育职责也是应当尽相应的义务的、
1: 哦、
0: 啊，相应的义务看护啊、安全啊、安全保障义务啊这些，啊都应该尽责的，
1: 就是这几种情况，校方是需要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是吧？
0: 对，一般是这是这样的，

0: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1043，河北新闻广播公益报时。
6: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人大代表。河北省总工会副主席韩立群，我们要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做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的桥梁与纽带。我们要坚持维权服务，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中做好工会实践，体现工会作为，团结动员千万职工在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孩子啊，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赔偿的？
1: 对，
0: 刚刚我们在介绍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这个小豪呢，也就是受伤的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右股骨囊肿，这个是属于一种病理性的骨折，并不是单纯的外伤。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身的疾病与受到运动伤害的比例应该怎么去划分？这个是不是由于他自身的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受伤呢？
2: 这个在校园事故里边受伤呢，跟他前期这个自身疾病问题是两码事
0: 儿。
2: 如果最后经鉴定，他这个受伤害呢，就是跟原先的这个他这个自身的体质问题这个伤害，如果关联性很大，那么相对的，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一方，他这个责任就会减少。
0: 这是就是大部分是由于他自身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结果，那可能小娜
2: 及其监护人就要承担这种次要责任了。
0: 就不是一个主要责任了。
2: 对，因为他如果证明前面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话，他是这个导致他最终受伤的主要原因，存在很强大的这种因果性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这个责任占次要的了。
0: 就是能证明这个因果关系是吧？
2: 对对对，因果性，因果关系。
0: 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学校有没有责任？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校是需要负责任的？还有说这个体育老师，当值的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我们还没有说到小娜，因为小娜也是共同参与这项运动的一方，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小娜她有没有责任呢？
2: 正如咱们这个案例中所说呢，如果这个小豪的损伤是因为小娜，这个故意或者是说过失的这个，在抢球的过程中将对方踢倒啊，或者说把对方撞倒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小娜及其监护人是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的，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0: 那这是不是也得提供证据啊？
2: 那肯定是证据
0: 啊。
2: 所有的这个责任的承担都需要证据做支持。
0: 这是故意的撞他，或者说对他绊他一下使坏，
2: 对，
0: 这个导致受伤了。
2: 过失这个都算都算，对，因为他导致他是跟他这个小豪的损伤之间存在直接的这个因果联系的话，那是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当然需要相应的证据做支持，
0: 就是比如说监控啊，或者说其他同学或者老师的一个证言呢，
2: 监控，就是说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证言，以及其他的这个他本人的陈述啊，都算这个相应的证据，
0: 都算是证据啊。那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是小学生，我们也都知道小学生可能这个还是没有发育的一个状态，是吧？这个身高也不会很高，这个都是比较瘦小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在追逐抢球的过程当中，一次可能是普通的碰撞，是吧？那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重大过失的行为呢？
2: 像本案所述的话，应该是不构成重大过失，谈不上重大过失啊。
0: 谈不上是重大过失，
2: 他这种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比如篮球、打篮球啊、足球啊这种，一般正常的这种磕碰的话，还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
0: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可能在运动当中，我们受的一些伤都是，可能说是算是一个风险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承担的一个情况吧，是吧？
2: 一般来讲，谈不上重大过失。
0: 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说重大过失呢？
2: 重大过失，你就疏忽大意也好，或者说他过于自信也好，他做了一些，一般一个理性的人，常规的人超出这种一般认知的这种行为是重大过失，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可能

0: 追冲撞对方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手里边拿着什么其他的利刃或者凶器，是吧？
1: 这就比较极端了。
0: 对啊，这比较极端的，或者其他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一般的话，这肯定超出一般理性人认知啊，
1: 是，
0: 对吧？或者说这个冲撞的过程当中，他自身的这故意的推搡对方，导致对方产生的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损伤，伤残级别比较大，比较重。
1: 嗯，
0: 对吧？就是有的六级啊、五级啊，或者怎么着，特别严重的骨折，
1: 嗯
0: 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啊，或者说昏迷不醒啊，其他的比较严重的后果，那肯定是重大过失了。这个都是，
1: 嗯，这种算是重大过失，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涉及到
0: 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存在重大过失这种情况。
1: 嗯，这个就是学生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接触或者说冲撞，是吧？
0: 这个因为。本身这个篮球运动是就是对抗力比较强的运动嘛，
1: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些身体的碰撞、
0: 冲撞呀、磕碰啊，都是难免的，就是在所难免。
1: 那这个案件其实最后也是小豪他也提出了他的诉求，就是说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然后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0余万元。那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应该也不会被法院所支持的呢？黄律师，
0: 这个要最终看小豪的受伤害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起诉法院以后，经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能够证实小豪的损伤达到了这个伤残等级
1: 啊，
0: 比如说最低的10级和9级，那么这时候呢，小豪及其监护人就是父母啊，就有权利对他这个损伤呢主张，比如说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交通费等其他相关的费用。
1: 嗯，就是如果说达到这个
0: 有没有达到伤残等级啊，比如最低10级以上。如果没有的达到的话，那只能是赔偿这个医药费，还有这个必要的相关的交通费啊，这个就没有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啊，
0: 这些费用了。
1: 嗯，这是最终要看小豪受伤的程度，是吧？
0: 受损害的程度。
1: 如果说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些
0: 伤残等级，
1: 对费用是可以被支持的。
0: 对
1: 啊，黄律师，我们也是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类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事故，对，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的。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就是学生自身或者说学生之间发生了一些身体的接触，然后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其实这个我们要仔细看的方面还有挺多的啊。
0: 对，
1: 但是在学校里边也不只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教职工在学校里面，教职工老师也会出现一些过错，是吧？导致学生的受伤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就是教职工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教职工的话，如果他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身体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就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这样的话说，在履行职务行为的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构成工伤。就是工伤。如果他的行为跟履行工作职责无关，比如说他这个学校已经放学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或者老师其他工作人员，他在学校里从事的是他一些个人的行为，与本身工作职责无关的问题，那他谈不上工伤。具体要看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怎么着，这个应该是跟一般来讲跟学校的这个关系应该是不是太大的，最起码不是工伤。要看他是否是从事这个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
1: 是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这个是一个核心点，
0: 对
1: 吧？
0: 来界定。
1: 这个理由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说教学的职责，是吧？
0: 对。
1: 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意外或者说不可抗力，或者说这个学生自身的疾病突然间发作，引起了这个一些疾病啊，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呀、就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学校里面，那应该谁来去承担责任呢？
0: 是这样，如果学生在学校呢，就是他是由于学生间的致害，对吧？如果是学生间的致害，要看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看学校有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如果学校尽到了监管职责，学生间的这个伤害，看双方这个过错程度，他们来主张。如果是。

0: 校外第三人之害。校外第三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学校外的这种第三方的导致这人侵害，把学生给伤着了、磕着了，这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啊，如果他尽到了，只是第三方，校外第三方，比如说社会上人员冲入学校，跟这学生有纠纷，把学生打伤，或者说怎么伤害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学校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及时的我该报警报警了，该这个送孩子就医就医了，
1: 嗯，
0: 是吧？该协助协助了。那学校那也没有，
1: 也没有，不会承担多大责任的，
0: 什么责任？是这样，不可对，对，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学生自身之间的学生间的致害，或者说校外第三人的致害，还有因为这种意外不可抗力自身疾病的损害，是吧？包括这个学校教职工的过错责任，到底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
0: 自身疾病的话，这个自身疾病的话，学校老师比如说发现以后，也就是一个及时救助。
1: 嗯
0: 啊，即使就送医的这个义务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因为他自身疾病导致嘛。
1: 是这个尽到了这个义务，其实作为老师或者说作为学校也不应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因为谁也无法预知，是吧？你是突然间这个疾病发作，
0: 因为学校它本身不是原则上来讲不是孩子的监护人，对，他就是他学校就是尽到一个教育管理职责，他本身学校不是监护人啊，除非特殊情况下的委托，不然他不是监护人，你不能把他比喻成老这个
1: 父母
0: 一样监护人去尽责，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对，
1: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应该就是记住这一点，就是学校是不是说是你孩子的一个监护人，
0: 他不是监护人，
1: 对啊。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然后这个受伤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负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是不是说可能有的家长就是这么觉得的啊，是不是说学生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受伤了，这个就是相当于学校一定会负这个责任，一定会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1: 那不一定，
0: 不一定啊。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不一定的一个结果啊？
1: 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是在学校发生了事故，但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那么他学校呢就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看看学校到底有没有尽到一个教育管理的职责。如果说尽到了，那可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部分会多一些，
1: 那可能是学生及其监护人他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0: 相应的责任，这个学校是免责的，是吧？因为已经尽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职责了。
1: 对
0: 啊，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其实是更细致一点的啊，是因为在体育课的活动当中，
1: 对，
0: 两个孩子撞在一起了啊，这个到底是应该去谁来负责。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事儿，作为体育老师他应不应该负责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这个体育老师呢他自身有没有违反他自己这个岗位职责的情况。比如说两个学生发生这个肢体冲突，或者说这个对抗冲撞的时候，老师呢应当在现场监管，但是呢他离岗了，那这样的话说这个体育老师那肯定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因为他存在失职行为。
0: 你没有做好一个老师的职责，
1: 对，你自己自身都离岗了，对吧？或者是第二种，当时两个孩子呢发生冲撞的时候呢，老师呢发现这个冲撞结果以后受伤害以后，他应当及时的将受伤害的学生送医，或者采取其他的有条件的话，其他的这个抢救救援措施。如果没有这样做，也是违反这个教师工作人员相关这个岗位职责的
0: 啊，
1: 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当然对外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是学校。学校承担以后有权利对有过错的这个老师就是追偿。对外承担责任的是，即便老师有责任，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学校。
0: 就是说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也得看老师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这个义务，是吧？
1: 对
0: 啊。那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现场有一个监控，或者说老师这个时候是在场的，老师就一定能免责呢？
1: 老师在场的话是这样，我们整个过程，比如说监控还是老师在场，但是老师在场呢就是当时这个紧急情况有没有需要老师去采取紧急的救助措施。没有需要，对吧？如果他就没有必要的话，那也他在场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0: 黄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你看上体育课的时候，两个孩子可能在这个踢足球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碰撞，最终导致了一个孩子受伤嘛。其实在学校当中我们可能遇见更多的就是说也没在上课，就是在课间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在走廊里边去打闹，突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故，说比如说这个孩子脚崴了，或者说滑了一下把哪摔着了，摔骨折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谁去负责任呢？
1: 这样的话原则上应当是看这个受伤害的和这个就是实施侵害的加害行为的这个两个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这个责任承担问题
0: 啊，就是这个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可能跟他一块玩的那个孩子，是吧？
1: 这个侵害一方的孩子对承担是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你他这个上课的时候呢，老师这个监管职责是当然是更重的了。
0: 对，
1: 他已经下课或是放学了就是学生自由活动期间， 这时候呢，老师的监管职责这时候是，从职责上来讲是比较弱的，不需要更多的时候呢，他这个监管职责是比较不需要他更多的去监管，那这时候呢，更多的是这个孩子还有他这个监护人
0: 的问题，就是你们双方去解决这个事儿，应该是怎么去办吧？是赔偿还是怎么着？
1: 具体的，当现在这个法律也修改了，就是如果是受侵害，侵害一方呢？这个侵害的这个未成年人，就是这个学生他本人还有他的监护人都应当列为共同被告，是这样的，
0: 这是本人还有他的父母，就是监护人都应该是成为
1: 更这个事务操作中的问题了，如果是受害一方只列受侵害一方的这个孩子为原告，他的监护人列为这个法定代理人，就是监护人不是原告，是他是有区别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那黄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体育相关的话题哈。小学阶段的体育课呢，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就是孩子们在体育课上能够尽情的玩儿。那么我们小学不同年级的体育课堂上，孩子们会学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的孩子如果说确实不爱动，体能又相对来说弱的话，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办呢？中小学的体测我们年年都会考哈，有的家长也很头疼。哎，我们怎么样可以科学的训练不费力，孩子的体测呢还能够达标，还能够不错？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体育教师、中小学二级教师杨培老师，全方位接地气的跟大家来聊聊小学的体育课，覆盖全年级的课时安排以及课堂的核心内容，还有体能的提升方法以及课堂的兴趣培养，当然还有专项的体测训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杨老师下午好。
11: 大家好。
10: 杨老师先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各个年级的这个体育的课标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课时安排，因为我们孩子们其实在学校体育课不少，家长呢也觉得说很希望孩子能够多上体育课，但是并不知道说我们小学的体育课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课程的标准，课程的安排，你先跟大家说说。
11: 好的，小学体育课不是统一的标准，是严格按照学段划分的，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适合孩子的身体发育的规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统一的课时标准，比如说小学一到二年级属于低学段，孩子的骨骼、肌肉、专注力都处于启蒙发育的阶段，每周五节体育课，
10: 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其实在低年级都有体育课。
11: 对，
10: 这
11: 个学段呢就不追求高强度的训练了，核心目标是让孩子适应运动，喜欢运动，养成动的习惯，保障孩子的日常活动量，再有就是小学三到四年级属于中学段，在这个阶段啊，它的协调性逐步的要提升，开始接触基础专项运动，同样每周也是五节课，
10: 每天一节课。
11: 对，每天一节课。这个阶段是运动习惯养成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但课堂内容也是开始系统化、规范化。
10: 也就是说，我们会学一些技巧类的，或者说技术类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内容加入到我们的体育课当中了哈。
11: 就不是在一二年级的这种以玩代练的了，现在就相当于要增加一些专业化的东西。
10: 好，那到了高年级呢，五六年级的时候呢？
11: 五六年级就属于高学段，提升我们的整个的体能、体测、备考的关键阶段。同样也是五节课每周。高年级不仅要夯实运动基础，还有针对性的开展体能训练和体测的专项训练。为小升初、初中体育课打好基础。
10: 这是我们小学不同年级每一个阶段我们学校会有不同的这种课时的安排和标准，但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体育这门课程在每天我们都会安排，那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可以每天都进行锻炼身体的。那除了我们固定的这种每天一节的正课，学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体育的活动呢？
11: 有。比如说现在都会学校都会去严格落实每天一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包含我们的课间操、大课间还有课后的体育活动，也是为了补充孩子的每日运动量，避免仅靠课堂课时导致的运动不足。很多家长就会疑惑，为什么低年级的课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其实就是遵循儿童发育规律，先培养兴趣，打好身体的底子，高年级再侧重专项提升和应试的训练。
10: 相对来说低年级的时候我们没有加那么多专业的课程的内容，是需要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适应我们的这个体育课的节奏，其次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本身他就是爱玩嘛，是吧？如果我们加了太多的这种技术性的内容，可能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身体发育还没有到，理解力也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技术性的出现了，那有的孩子可能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这门课了，我不愿意在做这个运动了。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兴趣，然后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的理解力也变强了，同时身体素质也更强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加上一些专业的专项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体测的这种应试的一个训练哈。
11: 对，
1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不同年级的孩子我们学校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侧重，那针对不同年级的孩子大家在体育课上大家会学到什么呢？您跟我们说一说各个年级体育课的这个安排，日常的一个核心的教学内容又是什么呢？
11: 好的，小学体育课教学严格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趣味启蒙到技能学习再到体能的专项提升，也是层层的递进，每个学段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低年级一到二年级就是启蒙他，培养他的运动的感知。这个阶段完全就摒弃枯燥的训练，核心呢以游戏趣味运动为主，
10: 您跟我们说说日常体育课孩子们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11: 一般的话主要是练习孩子的基础的跑、跳、投、爬、平衡等基本的运动能力，
10: 就是没有特别复杂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是吧？
11: 对，得让他先喜欢到我们这个体育课，
10: 嗯，
11: 慢慢的再去让他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性的一些运动项目。
10: 所以这个给我们家长也提了一个醒，后面我们跟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在孩子一二年级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怎么说，不能够以就是说孩子他比如说跳了多少跑了多少我们来这样来衡量，是吧？
11: 对，
10: 只要你的孩子他愿意去跑跳，愿意在这个体育过程当中来释放自我，那其实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那我们课堂上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像游戏一样的小训练呢？
11: 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我们的折返跑的一些小游戏，立定跳远的练习，抛接球、跳绳的入门、平衡木的行走，包括我们的队列队形的一些基础的训练，同时呢也会融入一些简单的体育常识，比如说运动前后要如何的去热身，
10: 这个很重要，
11: 对，这个很重要，在结束以后该怎样的去放松，在摔倒如何保护自己，要会摔，得摔正确。
10: 是的，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在上体育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日常的我们这个跑跳过程当中，其实难免会有这种摔倒啊、跌倒、磕碰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些知识，就是我们怎么样摔倒可以让自己不受伤，是吧？
11: 对，
10: 好，这也是我们体育课要教授的内容。
11: 对，而且还得要注意我们的运动的一些安全。
10: 好，这些在低年级的时候老师会在课堂上跟孩子们来传递，那到了中年级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些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课又会怎么上呢？
11: 三四年级就开始夯实基础，学习规范的技能了。三四年级呢毕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时期，不再是像一二年级的纯游戏的模式了，现在就可以开始系统化的学习基础的一些体育的运动技能，比如说我们田径方面规范它的短跑、长跑、立定跳远，包括我们一些投掷的沙包、实心球的一些标准的动作，当然还有一些球类方面的入门学习，篮球运球、足球带球、排球的垫球的一些基础动作掌握，还得掌握一些最基础球类的一些规则，
10: 怎么样打这个球是不犯规的，怎么样带这个球是不犯规的，然后同时又能够就是相对来说配合的又更好一点，是吧？这些都会在课程上教给孩子们。
11: 对，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得让他们知道。
10: 其实说到跑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嗨，这长跑短跑那不就是迈开腿就跑吗，是吧？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技能和技巧啊？其实这里面也有挺多的需要孩子们学习的技巧，是不是？
11: 对，比如说耐力跑，我们得需要核心的力量去练习，培养孩子的一些肢体的协调性、反应能力，才会让孩子从玩运动过渡到学运动的这种状态。
10: 是的，我们的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上体育课，老师就会讲说，短跑、长跑，你看上去其实他是在跑，但其实。

0: 年级的孩子，在夯实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学一些规范的技能。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会说，我上初中之后我要进行这个体育中考，是吧？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的这个体能给拔上去。那我们在体育课上我们又会做哪些练习？
1: 到五六年级以后，我们就开始专项的提升对接体测的一些标准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体育课针对性的就比较强一些了。
0: 嗯，
1: 除了技能提升，体测的训练针对这两大核心我们去来做训练的。
0: 嗯，我们先说说技能上。
1: 技能上的

0: 展班级的一些小型的足球赛、篮球赛，包括跳绳、接力等一些赛事活动。
1: 嗯，
0: 体能和应试上完全对接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的项目，针对性训练耐力、速度、力量、柔韧性，纠正了他不标准的一些考试动作，提升体测的成绩。
1: 也就是说，有的小朋友他比如说成绩不是特别好，并不是说他不努力，也不是说他体能不好，而是可能有些动作不太规范。
0: 对，
1: 所以就是影响了自己的这个体测成绩，同时也影响了这个动作的标准，他整个做出来的这个流畅性，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些纠正。
0: 对，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五六年级在测试50米的时候，看着他跑得挺快，但是呢，在跑的过程中呢，他的大腿跟小腿的这种看得有力，但是他发不出去，在这样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应该的怎样的去抬大腿，把小腿该怎样的去甩出去，
1: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步伐更稳一点。
0: 对他的成绩呢，不长啊，不偏都会有一定的改善。
1: OK， 好。那整体来说，我们小学的体育课其实还是，兴趣加上这个技战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原则，是吧？
0: 小学体育课还是全程呢遵循呢兴趣的优先、循序渐进、全面发展的原则，让每个年级的内容啊都贴合孩子身体的发育特点，不超前，不敷衍。
1: 我们家长了解了我们小学体育课的这个课程的设置，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育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遵循这个特点，就是孩子他的身体发育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要超前的啊，去让孩子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训练哈，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反而会受伤。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确实相对来说体能弱一点，我们耐力也没有那么好，还有就是我们在跑跳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说，你看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一起会发现好像他这个胳膊腿儿好像都没啥劲儿似的，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会，你好像也没有就是说跟他练的时间特别长他就呼哧呼哧的。那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您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帮助孩子们提升体能呢？
0: 提升孩子体能现在不需要高强度的去训练，校内的课堂加上居家的坚持，科学方法最关键。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基础的耐力的提升就解决了刚才您说的跑两步就累了。
1: 很多孩子会是这样。
0: 对，首先耐力是体能的一个核心，也是孩子最薄弱的环节。校内体育课会通过慢跑、变速跑、耐力折返跑、循序渐进的训练，居家不用复杂的器材，每天坚持10到15分钟慢跑、快走交替或者跳绳间歇性的训练，坚持2到3周就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气喘体虚的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在孩子基础耐力提升的这一块，我们不能着急，我们就是坚持每天也不用时间太长的这种训练，慢慢的孩子他就耐力能够提升起来。
0: 对，
1: 重在我们的坚持，是吧？
0: 对，
1: 您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家长的？
0: 就切记啊，一次性的这种高强度的长跑啊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小学生的这种心肺功能啊发育的不太完全，
1: 没有特别好哈。
0: 对，对。然后呢，在少量多次的长期去坚持，才能整个提升耐力的一个这种效果。
1: 每天坚持15分钟左右吧，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比较好坚持，而且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对于家长来讲都是这样。我们如果说每天让你比如说训练1个小时或锻炼1个小时，我们会有畏难情绪，哎呀，这太累了，这太难了，还没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被打倒了，是吧？那如果我们能坚持10到15分钟，哪怕就是慢跑和快走交替这两个事情，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也是比较好坚持的啊。OK，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耐力提升的一个训练，大家可以试试。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提升的？
0: 比如说核心力量的提升，就解决咱们的这种体态差，比如说还有跳远的这种跳不远，没有力气，
1: 没劲儿。
0: 对，核心力量决定孩子的这种运动爆发力和体态。
1: 核心力量指的是什么？我理解的是中段的，比如说我们腰腹的。
0: 对，
1: 就是这块是吧？
0: 对，主要还是咱们的核心力量。这一块的话，比如说腰腹，
1: 我们孩子比如说在跳远跳不远的时候，家长通常会觉得说

0: 腿没劲儿，你是不是这腿没有用上劲儿啊？但其实不是，是我们的核心没劲儿。
1: 核心
0: 哦，
1: 对，一呢是在他站到那儿以后，
0: 嗯，
1: 应该先是摆臂啊，蹬腿。当在空中要完成一个我们收缩身体的一个这种力量，
0: 嗯，
1: 在空中呢肯定是需要咱们腰腹的力量去发力了，
0: 哦，腾空而起的那个状态，
1: 对，你得把它给收起来以后，哦，哎，整个再脚再往前送，
0: 嗯，
1: 哦，
0: 所以核心力量也是我们要重点练习的，
1: 对，最重要的。
0: 嗯，那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核心力量的练习？
1: 一般我们会做仰卧起坐，
0: 嗯，
1: 平板支撑。
0: 嗯
1: 啊，还有咱们跪姿的俯卧撑，因为现在小学阶段的话，整个让他，
0: 做俯卧撑还是挺累的，挺难的。
1: 对，他们整个的用脚去支撑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0: 啊，就是腿跪着。
1: 对，就是膝盖。
0: 啊，
1: 膝
0: 盖跪着。
1: 膝盖对。
0: 啊，然后上肢是那种做俯卧撑的那个样子。
1: 对 对，要求他们标准一些。
0: OK， 那我们在家其实就是这三个项目也可以。来练习，
1: 对，
0: 场地也没有说那么限制，是吧？
1: 像比如说咱们这个平板支撑，
0: 嗯，
1: 你就可以在居家就可以去练习。每天呢，一分钟的平板支撑，你可以去分上几组，
0: 嗯，
1: 等上十五分钟以后，你可以再去做一组。
0: 嗯，就是一分钟我们要连贯做一分钟吗？
1: 对，一分钟
0: 哦，可以多做几组。
1: 对，
0: 嗯，
1: 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时间，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仰卧起坐，
0: 嗯
1: 啊，一组呢做二十个。一组做二十，
0: 嗯
1: 啊，
0: 也可以多做几组，
1: 对，
0: 嗯，
1: 或者也是按分钟一分钟
0: 哦，一分钟
1: 做
0: 多少？
1: 对
0: ，OK，
1: 嗯，然后就是靠墙的静蹲，啊，也是来加强我们的小腿、大腿的一些韧力，
0: 嗯
1: 啊
0: 嗯，
1: 锻炼腰腹、腿部、手臂的一些核心力量，这些呢就是适合我们所有的体测项目。同时呢，也能矫正他这些不良的状态。
0: 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会扣肩，是吧？
1: 对。
0: 嗯，他可能也是因为核心没劲儿的过，嗯，他其实也想就是挺起来，但是可能他后背没劲儿，肌肉没有得到锻炼，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锻炼的过程当中也会改善孩子的不良的一个体态。其实刚才杨老师说到这些，我们成人也可以来练习我们的核心力量哈，我们可以家长跟孩子一起，
1: 对，
0: 来进行我们这个核心力量的提升。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孩子也可以居家练习，还有您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做？
1: 比如说现在孩子们所有的柔韧性相对来说，男孩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咱们的这个灵敏性的提升。
0: 柔韧性和灵敏性一般体现在比如说课堂上哪些训练会感受到说孩子会弱一点？
1: 他的动作就比较
0: 迟缓一点，
1: 对，僵硬，然后你看着就不太协调，
0: 哦，不太灵活，
1: 对对，
0: 嗯，
1: 就看着跟别人做的那种动作就完全是两个动作，
0: 嗯嗯，
1: 啊，
0: 能明白。
1: 对，很多孩子做的运动啊就比较笨拙，
0: 嗯，
1: 肢体比较僵硬，就是柔韧性和灵敏性不足。体育课课前课后的拉伸，包括体前屈的专项练习，
0: 嗯，
1: 灵敏的折返跑、跳格子游戏，都能有效的改善这些不良的一些习惯。
0: 嗯，那我们居家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1: 居家每天可以在家做五分钟的压腿，
0: 嗯，
1: 体前屈的拉伸，既能提升我们的柔韧性，还有体测成绩，
0: 嗯，
1: 又能避免孩子运动拉伤，让肢体的动作更舒展、更协调。
0: 嗯，总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能训练，孩子们在家的话，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能够坚持下来，常态化的一个练习，这是我们特别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吧？
1: 对对对，体能训练啊，还是贵在常态化的去坚持。
0: 嗯，
1: 小学生的体能提升没有捷径，不需要突击去训练。最怕的就是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要体测了，我这前面我要猛冲。
1: 对，要体测了，我就练上两天三天，
0: 嗯，
1: 我的成绩就会长起来。
0: 不太可能
1: 啊，对，不太会，
0: 嗯，
1: 很少，
0: 嗯
1: 啊，学校呢课堂呢系统化的训练，家长呢也得居家辅助打卡，
0: 嗯，
1: 每天坚持20分钟的轻量化的运动，就能稳步提升孩子的综合体能，也是增强免疫力，减少生病。
0: 是的，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不复杂，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因为我们其实工作一天，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就是浑身很紧吧，也挺累的哈，那我们跟孩子一起来进行这种体能的训练，孩子呢

0: 他的体能提升了，我们的体能呢也提升，同时可能你会发现一不小心我们的这个身材变化啊，也会有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杨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杨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即行报名。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体育教师、中小学二级教师杨培老师，来说一说啊，我们小学阶段啊，我们的体育课程是怎么样来设置的？那么我们同学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更好的体能的提升方法？刚才说到了不同阶段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在体育课程的设置上，还是针对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的、身心发育的一个状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侧重点。但是有很多孩子啊，很喜欢上体育课，可是有的孩子呢，确实对这个体育课不是特别感兴趣。杨老师，您说说，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体育课，同时提高孩子们上体育课的一个兴趣呢？
1: 对，现在很多高年级孩子会出现这种抵触体育课、不想运动、摸鱼、偷懒的情况。低年级孩子新鲜感过后也会怠慢。想让孩子主动爱上体育课，需要学校教学和家庭引导双向配合。
0: 您说说，我们课堂上会怎么样进行设置？
1: 课堂上我们一般都会告别这种枯燥的训练，增加我们的趣味性。我会改变单一的这种重复训练模式，把基础训练融入。

0: 游戏和竞赛中，比如说把我们的折返跑改成接力赛，把跳绳呢改成闯关游戏，把球类的训练改成小组的对抗，同时呢也会设置集体的运动项目，培养孩子的团队的荣誉感，让体育课不再是独自训练，而是和同学协作比拼的快乐时光。对于体能薄弱的孩子，降低训练难度，多鼓励少批评，避免孩子因为做得不好而产生自卑这种抵触的心理。
1: 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确实是需要孩子们折返跑来训练体能，但是你不能一遍一遍的让孩子来回跑，是吧？
0: 对，
1: 小朋友们他们就烦了，他们没有办法做更好的配合了。那我们改成接力赛，这样的话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就是 PK 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玩的状态，有趣味的状态，让孩子完成这种相对来说枯燥一点的训练哈。
0: 对，
1: 这是我们课堂上。那我们在家庭的这个配合上，比如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配合和调整呢？
0: 现在就是让家长呢引导孩子啊，改变孩子的这种重文化课轻体育的一些认知。很多孩子不爱运动，根源是觉得体育课不重要，不如做题休息。其实家长首先要转变这种观念，不要让孩子觉得运动是在浪费学习时间。
1: 很多家长会是这样，觉得你这不就是玩吗，是吧？
0: 对。
1: 你看，你说孩子说要出去打篮球，然后可能妈妈会说你看你又不学习又去玩。但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就给孩子传递错了。
0: 对，多给孩子灌输这种身体好才能高效的学习的理念，对吧？比如说生病了，你去不了学校，你同样的还得在家休息。
1: 对，
0: 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1: 是的，
0: 让你学习更加事半功倍。
1: 除了我们在认知上，我们家长做出调整，然后在言语上对孩子做出引导之外，我们日常可以让孩子做什么样的运动，或者说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什么样的运动？
0: 比如说周六周日有时间，我们可以日常多带孩子去户外运动，比如说爬山、骑行、打球、散步，让运动成为日常娱乐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课堂任务。一定要减少孩子玩手机、看电视的久坐时间，从生活中啊培养运动习惯。
1: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在孩子完成日常作业之后，我们带孩子更多的去进行运动。我们不要老是说教孩子说你别玩手机，你别看电视。那我们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给他更多的选择，他可能就不会说那么想玩手机了。他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打篮球会比玩手机有意思多了，是吧？
0: 在一起的亲子时光是最好的。
1: 哎，对，好，还有其他的吗？
0: 比如说一些个性化的培养。找到孩子呢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每个孩子的体质和喜好都不同，有的孩子就喜欢跳绳，
1: 对，
0: 有的孩子就喜欢打球啊，不，篮球、足球。有的就喜欢跑步，
1: 有的孩子可能就喜欢那种团体的运动，有的孩子可能就享受那种自己跑步的那种过程，是吧？
0: 对，对，不用强求孩子每一样都要去精通。优先去培养孩子一到两个项目，让孩子感兴趣，让孩子在运动中获得成就感，慢慢就会主动的去期待体育课，主动的会参与到运动训练中。
1: 好，我们家长可以做这些方面的引导哈。那针对我们小学体测的固定的项目，我们家长跟孩子可以有哪些训练的方法，或者是说练习的方式？我们小学的体测我们会测什么呢？您先说说。
0: 小学体测项目比较涵盖比较多。比如说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当然了，这些是学校一直在做的是50米跑，一分钟的跳绳、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还有一个50米乘8的折返跑。
1: 50米乘8折返跑这是什么？就是来回的，
0: 对，
1: 要跑8次吗？
0: 对，400米。
1: 哦，是这样。
0: 对，一个固定的50米的跑道，来回。8次。
1: 这是我们学校就是固定要测的这些项目。
0: 对，这是国家一个体质健康监测。
1: 那我们就分别说说吧，比如咱们说说一分钟的这个跳绳。
0: 跳绳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失分的，而且呢也是提分比较快的一个 项目，
1: 又容易失分，
0: 对，
1: 同时呢又提分比较快。
0: 对，
1: 那我们先说说就是孩子们为什么失分啊？
0: 失分啊，其实就是他的节奏乱，绊脚，速度慢，
1: 嗯，跳不了两个然后就坏了是吧？
0: 对，
1: 还得重新跳。
0: 对，
1: 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节奏稳下来，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跳的比较连贯一点？
0: 像低年级先徒手的去练习摇绳，
1: 先不跳吗？
0: 先摇绳，
1: 先摇绳，
0: 对，
1: 先
0: 摇绳，再、
1: 嗯、
0: 然后呢，垫脚跳，这个呢可以去像对我们之前的就是无绳跳绳
1: 啊、哦，无绳跳绳、
0: 啊就是，对，就是手跟脚
1: 协调，
0: 对，先让他去习惯这种协调性，
1: 嗯、
0: 哦，啊，找节奏。嗯，
1: 能明白，有的小朋友他之所以老绊绳，就是因为他手甩过去了，但他其实
0: 脚
1: 还
0: 没
1: 有抬起来，
0: 对，没有跟上
1: 啊。好、
0: 嗯，
1: 用这种无绳跳绳的方式，我们先练手和脚的协调。
0: 对，
1: 高年级呢？
0: 高年级就是开始练习我们的匀速的快速跳了，
1: 嗯、
0: 每天得分组去练习，每组得一分钟。
1: 嗯，
0: 啊，你间隔的话去休息30秒。
1: 嗯，
0: 每天练到3到4组，啊，重点呢还是在一定要纠正他的这个。垫脚的过高，你跳得越高，你浪费的时间就越多。
1: 哦，是的，你跳起来的高度太高了，你落下去也需要一个时间，是吧？
0: 对，
1: 嗯
0: 嗯，手臂也不要张开的过大，
1: 哦，
0: 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
1: 摇绳。
0: 对，摇绳、
1: 嗯、
0: 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用手腕发力，
1: 嗯、
0: 身体要放松。稳步的去提升格数。
1: 嗯，这个里面的正确的方法特别重要，大家掌握了正确方法之后，剩下的就是练习了，我们就要进行这种配合的练习了哈。
0: 对对，
1: 好，这是我们1分钟跳绳，大家可以在家来进行这个有方法有针对性的训练。咱们再说说这个50米跑，50米跑和50米乘8往返跑它是两个项目，
0: 对，两个项目。
1: 嗯，
0: 啊，50米的话就是要求速度了，50米乘8就需要这种耐力核心项目。
1: 嗯，咱先说说50米跑。
0: 50米跑重点呢练习爆发和我们的起跑的姿势。
1: 嗯，
0: 在课前呢我们都会让他们去练习高抬腿、小碎步，这两个呢、
1: 嗯、
0: 会提升他的步频步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50米乘8的往返跑，其实50米乘8往返跑最怕他途中减速折返失误。
1: 嗯，折返失误是什么？
0: 有时候他可能就跑过了，就多跑
1: 了。哦，多跑了，本来应该折返了，他还在往前又多跑了一点。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在他的转身的这一个瞬间，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嗯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训练的核心呢是调整他的呼吸。
1: 嗯。
0: 全程一定要匀速，折返时减速转身。我们会强调他去减速转身，因为他真的跑过去以后刹不住，以后他直接就过去了。你这一速度要快的话，可能1米2米，甚至快的可能就5米就过出去
1: 了。那如果冲过去冲出这个线了，还算是犯规了吗？还是？
0: 你的时间肯定就长了。
1: 哦哦。
0: 对，
1: 所以在折返的这个技巧上，
0: 因为我们
1: 需要练。
0: 嗯，起点跟终点只在一个方向，
1: 嗯、
0: 因为咱们那边会有。老师会去提醒、
1: 哦、
0: 但是就怕孩子到时候速度太快
1: 刹不住车，
0: 对，而过去。
1: 嗯、
0: 啊、嗯，而当然了他也是我们都会去避免他踩线犯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尽可能呢在我们平时的练习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到了终点一定要提前的去减速转身。
1: 嗯,
0: 嗯，日常呢也是要通过间歇慢跑折返跑的这种专项练习去提升耐力和折返的速度。
1: 嗯，这个是既需要耐力、嗯、同时也需要技巧的。
0: 对对对。
1: 座位体前屈呢？
0: 座位体前屈的话，很多孩子现在特别是男孩、
1: 嗯、
0: 啊，肢体呢就比较僵硬，腰部呢打不开，导致我们的分值比较低。
1: 嗯，
0: 每天去坚持静态的拉伸，坐姿就是坐那
1: 儿，嗯，坐着，
0: 对，双腿伸直，一定要，对，一定要并腿。
1: 嗯
0: 啊，并腿，身体呢一定要慢慢的先从我们膝盖的位置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再去摸我们的脚尖儿。
1: 啊、哦、一点一点往下压。
0: 对对，不要猛的去。
1: 哦
0: 啊，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后背啊颈椎都会有一定的损伤、
1: 嗯、
0: 一定要是慢慢的去向前去压。
1: 嗯
0: 嗯，然后呢坚持我们的压腿拉伸。腰背
1: 有点像我们大人练瑜伽呢，
0: 对，
1: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也是循序渐进的去练习。
1: 嗯,
0: 嗯，每天呢也是在 3到5分钟，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就行。一周就能有明显的一个这种提升柔韧。

0: 性的能力。
1: 这个不难，这个需要大家坚持哈，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这个筋比较硬，那我们就需要多进行这种拉伸。
0: 对，
1: 仰卧起坐。
0: 仰卧起坐啊，就说到我们的这种腰腹的力量了。
1: 核心是吧？
0: 对，还是核心。
1: 嗯，
0: 腰腹失分的原因还是在是他的这个腰腹的这个力量达不到，动作呢，对，动作不标准，借力抬身。
1: 借力抬身是什么？
0: 就比如说他可能在顺势的那一下，并不是让他有一个长时间的利用我们的腰腹的力量去。他如果顺势，比如说他下一次第一次做
1: 躺下的
0: 时候，对，躺下那一
1: 瞬间，
0: 对，瞬间抬起来，
1: 明白，那是
0: 不
1: 行的，
0: 对，那是不长久的。
1: 哦，
0: 对，还是你的整个的一个腰腹要有力量，以后每一次都会特别标准。
1: OK， 那我们训练腰腹，我们怎么来练？
0: 像现在就是什么呀？规范我们屈膝的动作，一定要屈膝。双手一定要抱头。起身触膝的标准动作。每天分组练习，建议每组的30秒，逐步的再去提升到1分钟。因为我们这个仰卧起坐也是1分钟的时间。慢慢的去从我们30秒到45秒，然后50，再慢慢的去提升到1分钟。避免啊用我们的颈部脖子去发力，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专注我们锻炼腰腹的核心力量。
1: 我们刚才说了怎么锻炼腰腹是吧？就大家的腰腹力量确实是需要锻炼起来，才会你的仰卧起坐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吧。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费半天劲，我们也起不来哈。那肺活量这块，我们又怎么锻炼呢？
0: 这个就不用专项的高度训练了。每天就做深呼吸，吹气球，慢跑的练习，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坚持日常的运动就能稳步提升。
1: OK， 这是一个看来是一个慢功哈。
0: 是个慢功。
1: 好，这是我们针对我们体测的一些项目跟大家说的一些比较好用、实用且非常能够落地的一些练习的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当然还是需要大家来长期的进行坚持。那您在日常的教学和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跟您反馈的或者孩子跟您反馈的，就是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运动啊，它的惰性就有了。
1: 不想练。
0: 对，缺乏这种坚持性。现在很多孩子课余时间啊都比较偏爱电子产品。
1: 是的。
0: 对，课余啊，周末呀，大多都是久坐不动，主动运动的意识薄弱。
1: 好像很多孩子是这样说，我写完作业之后，我就想不起来说运动是我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我首先想到的是说我想看会儿电视，我想看会儿手机，我想看会儿短视频，是吧？
0: 对，他们就不会想到我要出去，
1: 我要打个球，
0: 对，打个球呀，慢跑一下，
1: 对，我哪怕在外面飞奔一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从意识上做出调整的。
0: 对，很多家长也会存在这种重文化轻体育的观念，认为学习最重要。
1: 对
0: 孩子这种体育锻炼啊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可能会默许孩子偷懒，放弃这种运动打卡。长期久坐，缺乏锻炼，导致孩子这种体能直接下滑，耐力、爆发力不达标，肥胖、驼背的。近视等问题愈发普遍。
1: 现在驼背的小朋友其实挺多的，我们家长其实在看见孩子比如说肩内扣的时候也很着急，经常会提醒说哎，停起来停起来。
0: 对，
1: 家长会说你看我提醒他的时候他就能停起来，然后呢你不提醒他的时候他就又变成驼背的小龙虾了。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说孩子他不想挺，可能是因为他后背的那个肌肉没劲儿，
0: 习惯
1: 或者是他的习惯导致于他这样的情况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知道说不是言语提醒就能够改变的，我们可能是要加一些的这种运动帮助孩子来改善了。
0: 简单点就是让可以让他靠墙，脚后跟肩靠墙就可以去锻炼他这种肩
1: 向后面。
0: 对，让他整个咱们毕竟墙面是平的，对，都让他靠住，包括头也要贴墙，
1: 都能够靠住这个墙，
0: 对，都可以改善，
1: 然后他的这个肌肉就可以得到锻炼了，
0: 让他肩也可以去靠墙。
1: OK， 好，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又是什么呢？
0: 就是运动，他们运动不科学，安全意识薄弱。很多家长在孩子运动全凭兴趣，没有规律规划。要么长期不运动，要么就是偶尔的剧烈运动，导致拉伤， 扭伤，要么就是运动姿势错误。
1: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说自己确实也不是很专业，然后说那我们孩子爱运动，那就运动吧。但其实可能，
0: 没有达到
1: 效果，
0: 对，还容易受伤，和一些比如说还容易损伤我们的骨骼，还有关节，
1: 好，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0: 也是让孩子在运动中啊，不要什么呀，逞强打闹。要懂得自我保护，增加他的这种运动风险的意识，不要在运动中受伤。
1: 有些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这个运动风险意识不是很强哈，
0: 对，
1: 所以可能就会在日常的这个运动中，或者是跟孩子跟其他小朋友的这种这个运动玩耍过程当中就会受伤，
0: 对，都会受伤。
1: 您再分享还有其他的吗？
0: 再有就是咱们作息和生活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拖累身体素质，比如说熬夜、挑食、偏食，爱吃零食、饮料，不爱喝水，是很多孩子的常态。不规律的这种作息，不习惯不健康的饮食，会直接导致孩子体能差，注意力不集中，运动后啊疲惫乏力，很难跟上课这种体育训练的节奏，很难跟上。
1: 那我们日常的体育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
0: 个体差异比较大，同一个班有的孩子耐力协调性都特别好，能够轻松地完成各项的训练，但有的孩子就体弱乏力，动作呢就比较僵硬，简单的就比如说跳绳折返跑都很难达标，两极分化这种现象非常严重。
1: 那其他方面呢？
0: 再有就是孩子这种心理素质欠缺，很多孩子怕苦怕累，这种畏难情绪啊非常严重。
1: 你比如说天很热，
0: 对，
1: 很怕晒，
0: 对，遇到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啊就退缩逃避，
1: 心理素质上也需要加强哈。
0: 对，
1: 那我们在家长在配合学校方面呢，比如说家长是不是有些家长觉得体育课就是玩嘛，就没有什么，体育课又没作业，是吧？
0: 对，就是这种就配合力度啊，就不太足，
1: 就需要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认知，从观点上要改变，是吧？
0: 学校会严格按照我们的课程标准啊开展体育教学，布置课后的运动任务，但部分家长啊疏于监督，运动打卡就是只是
1: 流于形式，
0: 对，
1: 反正这也不是作业，
0: 对。孩子课后就零锻炼，导致课堂上的这种训练的效果呀，没有办法去巩固。体育成绩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
1: 是的，所以通过刚才杨老师总结到的，就是现在发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情况，其中一部分是我们的孩子需要在这个技能上做出调整，另外一很大一部分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来做出调整哈。那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您给家长提供一些比较好用的解决办法。
0: 第一，还是转变观念，重视体育素质培养，希望各位家长摒弃重治愈轻体育的误区，明白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更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品质，请主动督促孩子每日坚持运动，保证每天一小时户外活动，戒掉久坐玩手机看电视的一些坏习惯，让运动成为日常。第二呢，就是科学的运动，规范动作，守护安全。学校课堂上我们会逐一纠正孩子跑步、跳绳、体态矫正等基础动作，传授规范的运动方法和避险知识，也请家长配合，在家监督孩子的标准的锻炼，杜绝盲目剧烈运动，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根据孩子的体能循序渐进的去锻炼，从根源减少运动损伤。第三，就是规范我们的作息饮食，筑牢健康根基，家长要做好榜样， 引导孩子

0: 早睡、早起、不熬夜、三餐规律、均衡饮食、少吃高油、高糖的一些零食，多吃蔬果，补充蛋白质，用健康的生活习惯为孩子的体能提升保驾护航。第四就是正向引导，培养孩子体育精神，日常锻炼中多鼓励，少指责，包容孩子的失误，引导孩子不怕吃苦，敢于坚持，鼓励孩子积极参与体育比赛和集体运动，一定要学会坚持，懂得合作，直面输赢，塑造坚韧阳光的心态。总的来说啊，小学体育贯穿孩子6年的成长，低年级还是我们培养兴趣，中年级还是打基础，高年级呢，提升体能，备我们的体测，孩子的身体素质、运动习惯、体测成绩，离不开学校科学的课堂教学，更离不开家庭的坚持配合。不用追求高强度的训练，循序渐进，常态化去坚持，就能让孩子爱上运动，体能达标，健康的去成长，真正的做到呀，劳逸结合，全面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直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杨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就可以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来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今天我们专门和大家聊一聊更年期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通俗的说法，其实人家在医学上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围绝经期哈、总觉得更年期带有一点这个歧视的色彩、很多女性到了这个40多岁啊，或者是50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潮热、出汗、睡不好啊、情绪烦躁啊，或者说关节痛啊，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是更年期的症状啊，但是大家会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啊，还有的朋友呢会选择盲目的去进补，吃一些保健品，也踩了不少的坑。那今天咱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呢，实实在在的跟咱们讲一讲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咱们该怎么样科学的去管理啊，大家最容易走进哪些误区，以及现在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雌激素的治疗啊，应该怎么样来应用，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简单好用的调理的方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管理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你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也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运霞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张主任在这个妇科疾病的治疗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张主任这个在妇科这个从业多少年了已经？
2: 30多年。
0: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病种呢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哈，特别是我们今天说这更年期，这可是我们自然状态中的一种啊。
2: 是
0: 啊，所以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羞涩哈，我们都可以敞开门来说一说。很多朋友一说到这个更年期就觉得特别模棱两可，说哎呀，这个是到了一个年龄的一种自然的现象了，它还是一种疾病是吧，说它到底是一种怎么回事，怎么来了解理解这个事儿，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好多人就觉得更年期我有病了。其实呢，更年期呢是我们人生必经经过的一种状态，并不是我有什么大病。但是呢，你这个激素，我们卵巢要分泌激素，保持我们这种生育也好啊，其他的地方也都是有这个雌激素的作用的，像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血管、骨骼等等都是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但是它低了以后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是要衰竭的。衰竭完以后，我们激素水平就出现波动下降，一直到最后我们绝经，实际上就激素这个卵巢功能确实是没作用了。但这期间呢，虽然是一个正常的我们生理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会引起我们一些不适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情况。像我们近期的啊，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刚才您说的潮热啊、出汗呐、睡不好觉、对，脾气大、这都跟这个呢是有关系的。那么随着增长呢也会出现一些疾病的情况，因为我们激素水平下降，就像我们年轻的跟我们老年人他的心血管水平啊，我们骨骼为什么我们一摔跟头老年人就容易得骨折呢？他骨质疏松了，这些呢并不是都是雌激素，但是雌激素在里边呢是起一定作用的，减少我们骨质流失啊，这些都是有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伪绝经期，就是我们绝经以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更年期啊，虽然您说像有点贬义词一样啊，但是大家呢还是这个，你要觉得伪绝经期大家就可能、
0: 听不太懂，
2: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说
0: 更年期
2: 啊，但更年期呢其实就是一个中性词而已，并不是说贬低啊什么，大家要把这个心态呢放好。另外一个呢，好多的我们女性到这个阶段以后呢就特别的恐惧，那我是不是老了，那我怎么办？其实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也是要治疗的，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我们治疗什么呀，我们减少你这种不适的情况，最主要的是对于以后你可能将来远期的我们这些疾病

0: 也是有预防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管理的。
1: 嗯，管理这个事儿哈。
0: 对，
1: 一般这更年期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出现在哪个年龄段？
0: 一般在40岁以后，就是我们正常的绝经呢，40岁以后呢不来月经，就叫绝经了。但是绝经呢，跟我们这月经紊乱呢还不是一个意思。绝经是倒着来说的，就是说我一年，也就是说12个月没有月经来潮，这时候才叫绝经
1: 啊。
0: 对，所以说你说好多人问我，大夫什么时候绝经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法预测后边，对吧？而且我们内检的时候呢，在绝经之前可能就已经出现症状了，
1: 紊乱，就一会儿准一会儿不准。
0: 对，这一个是紊乱，这是我们激素的情况。为什么过一阵又好了呢？就是我们卵巢功能分泌激素在下降的时候，并不是
1: 一下子，
0: 对，也不是直线的，一定是个坡度的，它是在波动的下降啊。它可能过一阵儿，我觉得又好了，对，是这种。所以说我们从这节期段呢，就要开始管理了啊。管理以后呢，我们看看我们这些情况有哪些是需要治疗的。
1: 所以就是人和人其实也不一样，就我看我周围有的早的40岁的姐妹，就像您说40岁之后她可能就开始有这个症状了。
0: 对，
1: 有的可能到50多岁60来岁人家才有这个症状哈。
0: 是啊，你像在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你是58岁人家才开始乱，但是呢定期查体她并没有说有什么疾病啊，长什么瘤子没有，那我们就密切观察就行，不是说你40岁该绝经，或者你50岁该绝经，你58了，那就让他绝经。我们一定要观察是这样的。
1: 这个有没有说就是早？他们有人说你早绝经，就你这不好，说你这是早衰，人家晚绝经那个就好，会有这样的标准吗？
0: 其实是没有的。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女性年轻的都多，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一来过来看病，我一看这个精神状态呀，还有脸的皮肤的嘛。告诉我，我55了。哎呀，我说你
1: 不行
0: 啊！对，你要让我来说，我说我只能才45岁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整体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有标准的，并不是说你
1: 看着年轻就好。
0: 对，当然年轻会更好。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种生活状态的这种好转啊，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也是推迟了这种我们更年期的，也就是说我们伪绝经期的这种状态。目前来说有一个统计呢，就是说平均呢到伪绝经年龄呢是46岁左右啊，但是呢平均的绝经年龄是在48到52、55岁之间
1: 啊，
0: 就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下这
1: 区间还蛮大的呢。
0: 对，你看前两次我说了，刚才还有一个58岁人在，所以说这个期间范围呢是很大的。这很大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范围绝经，就因为这个范围绝经的范围呢大概是占90%左右，因为总有特例嘛。另外还有一些是由于卵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不管是先天的也好，后边有些疾病也好，它有卵巢早衰的情况，这些我们都是要做治疗的。
1: 所以就是关注一下情况，但是别焦虑就行哈。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可能绝经晚也不一定说你认为的绝经晚是绝经晚，是不是也会有些异常的阴道出血的情况，也别忽视就行啊。所以这个不足以判断说早啊晚啊就是更好或者更不好。
0: 对，你是自己有好多原因，一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遗传。好多有时候我们会问问你母亲怎么样啊，你的姐妹是不是绝经早啊或绝经晚呢，它都有关系的。
1: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哈，大家就不用耿耿了。
0: 对
1: 啊，就刚才我们张主任还给大家说到了，说有一些症状，近期的、中期的、远期的，这是要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和及时的去识别，要去就医的哈。
0: 对对，
1: 比方说近期、中期、远期都有哪些症状和危害您？

0: 先热醒了，
1: 不自主呢，
0: 对，一会儿又冷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最早期的激素下降引起的我们自主神经的这种紊乱的情况。
1: 嗯，这是一个，
0: 嗯，对，潮热出汗，
1: 嗯，
0: 然后还有心情啊，烦躁，
1: 嗯，
0: 啊，脾气比较大，
1: 嗯，
0: 还有就是造成有的人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1: 嗯，
0: 就睡觉睡不好，
1: 嗯，
0: 入睡困难，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呢都会有。
1: 嗯，这个近期的好像听得挺常见的，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么一个两个的哈。
0: 对，
1: 嗯，那到了中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0: 中期会有一些像我们心血管啊，或者情况啊，会有一点心慌，有的人就不知道查原因啊，查到心内科去查，我们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不要把你的心慌都归在于你的
1: 心脏病上。
0: 对，而且也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在于我们更年期上面，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先查有没有器质性病变，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激素水平，我们是不是因为你的激素下降了，这雌激素下降以后造成的一些神经啊血管的这些紊乱的情况。
1: 嗯
0: 嗯，那么到远期呢，可能就出现骨质疏松啊，
1: 嗯，
0: 像老年人一碰一摔跟头一伏地啊，胳膊就折了，
1: 嗯
0: 啊，这些情况就是远期的，
1: 都和我们这雌激素下降有关系。
0: 对对，远期像一些泌尿系的症状啊，这些也都是会有的。
1: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身体在变更年纪的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出现的这些信号哈。
0: 对，
1: 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办？我们就得及时的去管理和关注它了哈。怎么让这些危害出现的少一点，对我们生活影响的少一点，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的少一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要有一个消息给大家播送一下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你一定要注意收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呢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就会感觉到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啊，特别是这个黄斑变性等等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啊！电话您记好是400-136-1686，400-136-1686啊！我们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就是医生的一，诺呢就是诺言的诺。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不断的增长啊，身体会出现各种问题。比方说眼睛问题是哈，我们身体在妇女来说呢，对我们女性来说，更年期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上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更年期呢是由我们的雌激素下降引起的一系列的不适应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轻一点，可能人家很舒适的就过去了；有的朋友可能症状会重一点，持续的时间会长一点。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运霞张主任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让我们女性朋友能够稍微轻松的、舒适的来度过这一段更年期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需要提前去预防和关注的？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那如果您有具体的关于好像是觉得像更年期又不太确定啊，或者说已经明确了想要求得一些改善的方法和帮助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都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更年期，确实中期、近期的、远期的都不太一样。
1: 对，
0: 特别是越感觉越远，这个越危险啊。
1: 是，
0: 所以还是得早期干预。现在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您说我们得治疗了呢？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忍忍？因为我们中国妇女有这个良好的传统，就是我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发现忍不过去，可能再去吧，是不是就是他就近期的变成中期的，就不如早点看哈、啊？怎么把握这个事儿呢？啊，
1: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您好像说我们主要是以激素缺乏为主，
0: 嗯，
1: 那我们就最简单就是我缺什么补什么，这是最、最有效的。但是我所有的激素都一定要补吗？
0: 嗯，
1: 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激素治疗吗？
0: 嗯，
1: 我们要根据你的症状啊，你有没有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你补了会好，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禁忌症，就是这些激素并不都是。啊，就是说它是两面性的，对，也有双刃剑嘛。
0: 嗯，
1: 啊，如果它是好的，你是好，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说像我有一些肿瘤，那么就是激素依赖性的，大家可能都对于乳腺现在大家
0: 很关注
1: 是吧？它乳腺它就跟雌激素也是相关的，
0: 嗯，
1: 雌性激素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好多患者呢，做完乳腺以后，我们大夫呢会要给他用一些药物来。抑制它这个雌激素、
0: 哦、
1: 对，就是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雌激素好，我更来年轻，我们要看你适合不适合。
0: 嗯，
1: 啊，我们要做一些查体啊、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自己的意愿。
0: 嗯，
1: 最主要是我们患者怎么样跟医生沟通，
0: 嗯，
1: 共同来完成这个。我们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了缺什么补什么，
0: 嗯，
1: 那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补，你才是获益最大？
0: 嗯
1: 嗯，是不是你适合？然后有没有禁忌？我们这个要确定好了以后，然后就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呢，我们身体状态你有好多呢，有一些富贵病，像糖尿病啊，
0: 嗯，
1: 高血压呀、就跟我们这种饮食结构啊，还有就是体重的管理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那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呢给予个体化的来处理。
0: 嗯，
1: 并不是说我都补雌激素，那我都年轻都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不必要的变化。
0: 嗯，所以这个是雌激素。其实很多朋友在出现了问题之后，都会考虑到说我补充雌激素啊要不要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渠道也很方便，大家也会查对我的好处啊、坏处啊。
1: 对，
0: 有的就很担心，说呀，我这不能用是吧？我就忍着吧。啊、这个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刚才比方您说的，就是还要做一些检查，要做什么检查呢？
1: 要做检查，因为我们给这激素呢，有一些呢，特别是现在我们肿瘤，
0: 嗯，
1: 有一些是跟激素相关的，就跟我这雌性激素，好多人一填激素就是说我会不会发胖、其实这个你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激素，我们体内好多激素都是要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生理机能的状态的，并不是说一说激素都是发胖的，像我们雌性激素，我们就是维持我们的这种最主要的生育功能的、对吧？啊，所以说呢，它不是发胖的。你看绝了经以后的，这种年纪大的，你看它体型就可能看得出来，会什么呀？肚子会大一点，对吧？这就是胖中间型的胖一点，胳膊腿呢会细一点，这是什么呀？就是脂肪的暂分布，就跟我们这激素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要保持一些体型，我们更主要的关注呢，就是说解决它的症状，让你们更舒适的啊，让我们这些女性朋友更舒适的

0: 度过这个阶段，
1: 嗯，
0: 然后为了远期你的疾病更减少来做准备，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说，激素的补充并不要那么特别害怕，一定要跟大夫啊来共同的商讨你的意愿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医生呢也会根据你的情况要做查体，
1: 嗯，
0: 像我们要先最想问的，先说你病史有没有栓塞呀，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糖尿病啊，你的血管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嗯，
0: 这些都是要做检查的，
1: 嗯，
0: 除了问病史以外，像我们量个血压啊，看看你的身高体重，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体重指数，
1: 嗯，
0: 对吧，看你的肥胖的情况是不是肥胖了啊，这些情况，然后最主要我们要查什么，乳腺，刚才我们说了，
1: 嗯，
0: 乳腺是跟激素相关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子宫啊，卵巢也是跟激素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妇科的检查要做，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心血管，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心血管啊得了这些疾病以后呢，年轻的状态下它得血栓的风险呢就会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了斑块有了栓塞的情况，我们用这激素呢就禁忌，为什么呢，它会加重，
1: 哦，
0: 嗯，有的时候我老说，其实咱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斑块呢没动，就在这上面待着，你用药以后呢，你这个血管呢不是想年轻吗，
1: 嗯，
0: 它可能就松动了，
1: 嗯，
0: 松动以后你那血栓是不是就斑块一脱落
1: 到处游动，
0: 到处游动就栓到哪儿，你会出现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呢我们都是要全面查体以后评估一下，
1: 嗯
0: 啊，但并不是说，有一些呢说骨质疏松我是不是要看看骨质啊，
1: 嗯，
0: 这个你是可以看的，但是不是说必须的，
1: 嗯，
0: 像我前面说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肝肾功能是要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肝肾用药以后是对肝脏是有一个负担的加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肝肾功能啊一般情况，我们的乳腺妇科检查，乳腺的检查，这些都是心血管检查是必须的，
1: 嗯，这个是大家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性保驾护航的，
0: 对，
1: 嗯，
0: 我们得查完以后你才知道我现在是可以用药，
1: 嗯，
0: 然后我们下一步再说用什么，你怎么用，
1: 嗯，而且刚才我听您说这意思，这个激素就治疗的方法也不是说我这症状挺严重的了我就能直接用上，万一你有可能它是有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吗，大概我们什么时候用是能就是最好的呢，
0: 就是现在说呢，就是说我们总的来说就是相当于说越早越好，但并不是无限期的早，
1: 哦，
0: 我月经还挺正常的，我激素水平还好呢，
1: 嗯，
0: 你就要用上，那就是给你的身体加负担了，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在激素水平下降卵巢往下走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月经紊乱，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有症状了，
1: 嗯，
0: 潮热呀出汗呐，
1: 嗯，
0: 睡眠不好啊，那我们在检查身体以后你没有禁忌症，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用的，
1: 嗯，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不是说预防性的使用，还是要治疗性的，说哎我们没有办法自主的再去控制这些问题的，需要外用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要用哈。
0: 对啊，
1: 这个一旦用上大家会觉得嗯肯定会有效果，这大家都会相信哈，
0: 嗯，
1: 他会问说我要用很久吗，用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就不能停了，会有对我以后有一些老用激素会不会不好啊，
0: 这个是这样，我们要定期要查体，不是说你无限期的用，
1: 嗯，
0: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时要停的，
1: 嗯，
0: 刚才咱也说了是个双刃剑，
1: 嗯，
0: 就是有好的地方也会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药激素以后呢一般来说第一个月要复查一下，大夫还要看看你的激素的情况啊，你的症状的改善呐，啊，我的量的调整，这是要的，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我月经紊乱了，然后一定要让他来月经，
1: 嗯，
0: 这是看你个人的情况啊，是根据呢这种情况来调整你的激素水平。其实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为来月经让他来月经，
1: 嗯，
0: 啊，是为了缓解你的症状，并不以来不来月经为目的，
1: 嗯。这是大家的一个，但是他用上之后会一直要用吗？还是说我这症状好了，我就不用再用了？它是像我们高血压那样的一个慢病管理的过程，还是说你要用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要一直维持着用药呢？
0: 我们是有一个阶段的，但是阶段以后并不是像高血压我终身用，
1: 嗯，
0: 因为随着你的激素水平的用药，有一些药呢，可能十年以后你可能就是坏处更多一点，那我们就及时的要减量或者是停止，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用这一辈子，是这样来说的。
1: 那就比方在这个前面这些阶段也是要吃每天都用，或者还是说有症状了再用，
0: 不，我们还是坚持你每天用更稳当的，平稳一些，这样来说呢，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脏血管也都是好的，
1: 我们有一个后台的听友留言，他说

0: 说，除了这个西药的激素治疗，说如果出现了不适症状，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就中医管用吗？
1: 管用，我们的中医呢，博大精深，真的是我们有好多就是应用激素是有禁忌的。假如说，他有血栓，或者是有那个一些特殊的肿瘤，
0: 肿瘤癌症啊，就不能用雌激素，
1: 对，就不能用，因为它一些激素相关的这些肿瘤，那我们就用中药来说啊。中药呢，我们也可以有成药，也有呢，我们到中医科让大夫呢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的，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啊，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去这个妇科来进行这个关注管理啊，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好了，半点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提问。如果您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管理啊、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可以来说说您的困惑，看看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帮助你，或者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云霞张主任。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

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悄悄话哈，就说一说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应该如何去注意和管理。我们在上两个阶段呢，说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近期的、远期的，以及啊，我们说到了现在很大朋友关心的这个雌激素治疗，那、到底能不能用？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跟我们说说有一些特殊的和个体的情况。张主任，比方说，很多女性在这个时期还会有一些妇科的不适，不太好意思开口哈、就这一块有什么安全有效的一些，比方说局部的治疗手段吗？
1: 哎，是有的，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口服，我们还要一些局部的用药，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也提出了好多的药物，一个是激素类的药物，其实还有非激素类的药物，像我们中药的这种栓剂啊、乳膏也是有的，如果有一些禁忌不适合你全身的口服药，那我们可以局部，你好像说我们就妇科这隐私部位，很难受，他又不好意思说，然后这种情况他只能忍着，忍到最后呢，或者是引起了一些炎症，因为抵抗力低了嘛，引起炎症啊、出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再来看，那我们就跟患者说，你给他治疗完炎症以后，我们要维持，为什么要维持？就维持你局部的这种好的年轻状态。那我们可以局部用药，而且局部用药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要吸收入血的，我们局部用药，黏膜用药也可以有很少很少不入血的，那我们改善局部症状，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个体化，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要吃激素，我们也可以应用局部，
0: 其实这个是要提醒很多姐妹们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大家不太好意思开口，就是即使我们平时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容易聊到说我妇科的那些不适啊，但是我们是可以找到我们妇科的一些医生们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些问题的。
1: 对，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治疗的。
0: 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提到了，比方像有乳腺结节的呀、子宫肌瘤的呀、高血压的呀这些女性朋友们，她们在经历更年期的时候哈。应该怎么治疗？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雌激素这样的就用不了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或者即使用了之后，他们有一些什么禁忌需要注意的啊？
1: 咱们先说最常见的妇科的疾病，子宫肌瘤。这所有的子宫肌瘤是都不要用激素吗？我们要看它症状，它需要不需要应用？如果说你症状特别重，我们看这肌瘤。观察它，因为绝大多数肌瘤都是良性的，也要看它发展的情况，不考虑恶性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应用激素的，即使是全身应用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应用期间呢，因为我们知道肌瘤是激素依赖性的，我们来这月经它肌瘤就会长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密切的观察，有问题呢随时的来终止这种激素治疗，像一些乳腺的，我们也是看，要看乳腺是良性疾病，并不是说一说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那如果良性疾病，我们也是可以来给他应用药物来调节这种更年期，也就是伪经期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因为有些人不适的症状特别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甚至呢，他就不能正常的生活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分析利弊，也是要用的。如果良性的话呢，我们也是密切监测，看他什么原因啊，引起哪儿的不适，我们再说应用哪种药物治疗。还有一说咱们说糖尿病，现在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也是在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了嘛。然后这糖尿病的病人能不能用这个激素呢？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糖尿病呢，尽量不做口服的用这雌激素，因为什么呢？我们激素呢可能要经过肝脏代谢，肝脏代谢的时候它会引起我们体内的脂代谢啊这些异常的情况，那么会加重啊你体内的这种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还有皮贴呀、我们贴到我们的我们肚子上啊，这个上肢的这个内侧。都是可以经过吸收的，这样来说呢，就不经过肝脏代谢也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应用这个激素呢，也有好处的地方，它可以增加呢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就是说对你降糖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来复查。不要光看好的地方，不看到它的副作用。
0: 好，我们有一个后台的这个女性朋友留言，她说我已经是54岁了。 感觉自己已经更年期好多年了。他说我这个时候还能用雌激素治疗吗？我需要去查查什么来确定这个问题呢？
1: 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说你绝经十年之内，我们都是可以应用激素来治疗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查体，像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般情况的查体呀，我们妇科呀，这个乳腺呐、心血管等等这方面是要查完以后呢，评估，医生跟你评估以后再说。另外一个也要看你的症状是哪些。我们解决你的症状为主，不是一定要做口服的激素这种治疗。量啊什么都是要经过调整的。
0: 这个也有区别啊。
1: 对，
0: 您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吧，就是我们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啊。
1: 假如说他来了以后，这绝经好多年了，那么只要是他是以我们私密处的这种不适，或者是以像泌尿系感染的老是尿频尿急这种情况的，那我们可能就局部应用激素就行了，那它的风险呢就明显的会降低。如果它的其他情况查着心血管啊、乳腺呐、这些都没事儿，我们也是可以应用治疗的。但是激素的应用呢，并不都是用一个量，我们也有小量的，也可以有治疗的口服的方式，有好多，我们有续贯治疗，有连续联合的治疗。这样呢都是不同的。那么对你来说呢，你看你用哪种是最好啊，我们要跟医生一起呢跟你来探讨，探讨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是适合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体化的治疗。
0: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有个听友说，我想咨询个问题，说我觉得我还行，但是呢我的爱人和孩子老说我脾气特别不好，说这个更年期脾气不好是阶段性的能过去，还是说我要会一直这样也需要用药管理一下呢？
1: 其实这个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也是要调整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呢放松啊，有舒缓一些。另外家里人呢也是要知道我们这一阶段呢可能会有脾气的暴躁啊，家人要多关心，像周围的朋友呢也是多理解，但是理解呢不等于放纵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啊。那么这样来说我们怎么调整，首先正常的生活要有规律啊，睡眠要好啊，然后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还有就是说我要把我这些沟通，就是说其实现在人好多就都是一个手机来看，那么好多呢就不跟人交流，那么你也会引起你的郁闷，对吧，你的心理呢就会受到影响。
0: 好，这个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这我不太确定啊，您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说我现在是记性越来越差，买菜有的时候忘付钱，家里东西随手放就找不到，说有人说我这是脑雾，说我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1: 其实是可能有点关系的，不能说绝对没关系。虽然我们那啥，但是激素水平下降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我的记忆力下降啊，然后忘事啊，这些不光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这种激素也是有关的。有关的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光因为这个来一定要加激素，我们激素你要看到什么样的对你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另外一个呢，有这些情况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我们通过我们的训练，这种记忆的训练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过，训练数字训练啥，那我不断的强化也是增加我们神经的这种情况，这样也是好的，不是说我记忆力下降我就一定要吃多少雌激素，
0: 就不是光药物管理，我们生活上的

0: 是吧？社交上的呀，行为上的呀，
1: 都是要管理了，
0: 都要帮助，情绪上的啊，
1: 对
0: 啊，这有一个大哥应该是，他说这个。我觉得我爱人是，他说他经常莫名的这个低落想哭，然后情绪也不好，我们都会觉得他有点矫情，但是他说他自己没有问题，说这样呢怎么劝他去医院看一看呢啊，家里可能这段家里会有一些鸡飞狗跳或者
1: 会然后可能

0: 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因为人跟人的情况呢，他真的千差万别。我像我们这种更年期的情况，有些人就偶尔的一点不适，然后就根本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有些人呢会影响点生活，也有些人呢就彻底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出现我们更年期这种精神的疾病都会有。像这种呢，我就觉得呢，让他呢来医院跟大夫呢好好聊一聊，看看这些情况，我们给他全面查体，是需要我们的激素治疗，还是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另外呢，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医生。现在人们对于说一说心理就觉得我有大
1: 病了，
0: 对，我心理不健康了，我是不是精神病了？其实呢，我们把这个都放开了，就是我们人的情绪是有变化的，对吧？我们沟通好了以后，我们更好的生活是家里呢也是你自己也舒服，家里呢也更和谐。
1: 而且这个大哥其实有的时候说话还挺看。

0: 你是不是需要去医院？人家肯定不去，
1: 更打得更厉害了。
0: 是是是啊，就是每家都有每家不同的问题啊。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真诚分享。我们这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更年期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除了我们说有妇科一些大家难以启齿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改变可能也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在这方面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在更年期的时候可能泌尿系统会受到哪些影响，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关注一下啊？
1: 哎，这一点有一些我们的女士呢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个泌尿系的炎症，尿频啊、尿急啊，到反复的来发作，然后吃药，刚开始可能会好一点，后边就没什么效果，到医院来检查呢，验尿的都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低了造成的，因为我们泌尿跟生殖呢，它的从我们就是胚胎的时候发育呢是一个来源的，那我们就是生殖系统这块萎缩了啊，激素水平下降了，那我泌尿系统的黏膜呢也会变薄，这样呢是这个刺激它，然后出现这种尿频呢、尿急，但是呢没有查体呢没有说感染的征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个就是那么缺激素，那我们就用激素来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你正在用激素的口服的补充，没问题。如果说局部还不行，或者是我不适合口服补充，那我们局部用药也是可以的。我们局部用药就改善了这黏膜的情况。那增厚以后，它就缓解了这种尿频、尿急的情况。这种情况呢，真的有好多人呢，来看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那么用完以后，它就好了，它不用说特别焦虑了。这种情况也会引起患者的这种焦虑啊、紧张啊、心理抑郁啊，真的会出现。
0: 好，这个是可能我们不一定能想到说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更年期有关系啊，大家可以来注意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提的问题特别好，他说这个我想预防一下，让我提前预防这个更年期的出现。我翻一翻他到哪儿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要是想

0: 提前预防这个更年期不适症状的出现，我日常要做好哪些生活习惯的储备，能以后少受罪啊？这个挺有前瞻性的一个问题啊。
1: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我们规律的生活啊，不管是从心情也好，我们生活的规律，另外还有个饮食也是要的，要少油少糖啊，这种多蔬菜呀、谷类呀，这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可能地中海饮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社交圈子啊，一定要有，不要自己老是闷在家里边。你沟通了以后呢，你从你的心情来说也会好，你的思维也是在变化的，对吧？你沟通了，你脑子就会来不断的在运动，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运动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的流失也会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好多我运动啊，我每天走多少步，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有氧运动是一方面，而且我们最主要的还要有抗阻的运动，抗阻运动对你的骨骼的情况，对肌肉的流失减少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提前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原来那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哈，饮食起居运动啊，我们的心情情绪哈，特别是更年期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大家可能最先感受到的啊，除了这个潮热盗汗，大家是忽冷忽一下忽一下，就是这种情绪自己把控不住，像刚才张主任说，你要是有朋友来倾诉一下哈，或者有些运动释放一下，或者你平时原来就对呀，这个我就不确定，原来对情绪能把控住，可能现在稍微会好一点，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去来这个干预一下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孩子给妈妈问的啊，我看看他翻的这个啊，他发的这个，说怎么来确定我的母亲是不是更年期了？感觉她有这个类似的症状啊。他说我的妈妈总是默默忍着。不舒服也不说，他说但是我们子女看着他很难受啊，我们从哪些细节就觉出他是有这个问题，让他去接受这个治疗哈，好像现在大家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更年期治疗的事儿嘛，还有
1: 这
0: 个问题，
1: 对，还是把这更年期觉得是一个贬义词
0: 啊。
1: 你看这个孩子就非常孝顺，对吧，就想让他妈妈呢怎么样的更舒服，其实这一个女主人嘛，就是说他的情绪会带动整个家庭的情绪，而且你到社会上也会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他要是有问题，建议他来咨询一下，上门诊来咨询，就是好多医院都开设了更年期门诊，我们为什么没说伪绝经期门诊，大家好像对伪绝经期对听不懂，虽然更年期这好像人们觉得是个贬义词，但是大家都明白，到哪个诊室呢也都是可以的，所有的医生妇科医生呢对这些呢都是有了解的，
0: 所以就是从今天我们整个的跟这个张主任对话来说啊，首先心态上我们都得接纳，这是一个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啊，只是说我们生理周期里面一个正常的生理转折啊，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让我们觉得就是贬义词啊，但是我们的不适呢也要正视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家人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也希望他们给予更多的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些科学的管理呀、用药啊这个都是配合我们去舒适平稳度过这段时期的很好的方法，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吧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来共同守护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我们有听友在这个后台咨询说，那个张主任是在哪儿出诊，出诊时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是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然后我出诊
0: 在本部是吧，
1: 本部我们不在有两个院区嘛，有龙泉院区，我们是以康复，我在本部，也就是我们太华街和和平路交口那个地方，然后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
0: 好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线下就诊，或者您也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来预约挂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跟我们的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618来了，
6: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本周呢有四款新机发布啊，分别是小米17T 系列以及一加 Turbo 6X 系列，然后两个系列都各自带来两款机型。今天呢就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四款新机的配置体验以及表现，还有就是购买建议。好，继续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秦嘉庆来做客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嗯，
0: 我们先来关注小米17T 系列啊，本周一发布的。说实话，你之前有没有想过小米17系列竟然还有新机？
1: 很难想到，这个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因为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嘛。
0: 对，
1: 九月份小米应该18就要出了嘛。
0: 对，
1: 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我觉得一般之前小米系列都是会发一些中端机、低端机。那当然，可能小米17T 也算是中端机啊。所以说，其实还是蛮出乎意料的。
0: 就是你看小米17啊，去年九月底发布的。然后这个小米17到今天来讲。这个系列的机型确实是跟往年相比多太多了。
1: 对，
0: 往年的话就是标准版、Pro 版、Ultra 版。你看今年一开始发了标准版、Pro 版、Pro Max 版。
1: 对，
0: 然后又有了 Ultra。
1: 对，
0: 然后又有了 Max。这就五款了。
1: 对，然后现在又
0: 现在又加了一个加 T 的这两款机型。
1: 17T 和17T Pro。
0: 对，你猜他为什么要发这么多机型？
1: 大家都说嘛，就是销量不好。
0: 可是它的销量很厉害啊。
1: 但是这样的，就是说17系列到了今年开始可能销量还是有滑坡的嘛，就是上次咱们提到嘛，就是说其实今年小米整个的销售跌了30%嘛，比去年相比的时候，所以说可能还是比较焦虑吧。
0: 就虽然它的体量还是那么大，
1: 对，
0: 但是跟之前相比还是有下滑的。那你觉得就是小米17T 系列它想瞄准什么样的一个受众群体，它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1: 它肯定还是拓宽一下小米系列的它的价格区间，因为其实整个目前小米因为前几年嘛都是一直在冲高端。
0: 对，
1: 冲高端其实它的价位一开始到了3999，然后因为最近随着涨价4299，包括年前的时候因为发了个公告嘛4499，
0: 对，
1: 它的起售价越来越高了。那其实下面的2000-3000价位就空出来了。然后上次咱们提到就是说今年红米系列好像不太争气。对，就是红米系列 K90 整个的销量也比去年要差了很多。那所以我觉得小米就是在想办法用17T 系列来弥补它的终端吧，就是说来弥补2000-3000这个价位的。
0: 但其实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好像红米 K90 系列跟往年相比，不管是它的标准版还是 Pro 版，它们在影像方面其实有很大的提升。
1: 对，就是
0: 标准版给到长焦了，然后 Pro Max 版潜望式长焦，
1: 对，
0: 关键是3颗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素质都还不错。
1: 对，
0: 可是就是偏偏在如此配置相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反而销量好像不如以前那么理想，
1: 因为还是价格问题嘛。因为红米之前的价格都是
0: 1999，
1: 对，1999，就是说小米从1999起价之后，其实然后让红米的标准版，就是 K 系列的标准版接替了1999价格，但是今年其实都往上提了嘛。所以说整个导致它的销量都会变差，因为其实大家对价格还是很敏感的。
0: 对，
1: 我觉得，
0: 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米17T 系列，其实他们在前期的一个预热，包括发布会，虽然发布会只有16分钟，
1: 对，
0: 但是这里面都着重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影像，
1: 对，
0: 莱卡影像。以前我们知道莱卡的话，在小米这边只有小米的数字系列有，
1: 对，
0: 红米这边哪怕我们看到 K90 Pro Max 它的三颗摄像头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对，
0: 但是也没有给到莱卡这样的一个调教。
1: 对，
0: 而这次的小米17T 系列两款机型都是莱卡影像。所以会不会也是他们为了争取一下，就是要是按以前来讲的话，就是2500-4000价位段，但是按照今年涨价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下，他可能想争取的就是3000-4500这样的一个价位段的一个影像的市场。
1: 我觉得就是你看，就是首先2000-3000的用户他可能想要一个好的照相机，就是摄影体验，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就是只有旗舰机才会有影调这种东西啊。所以说小米我觉得也是一次试探，就是说他用3000-4000这个价位的莱卡影调去试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主摄是光影猎人800嘛，有印象了，因为今年其实是950嘛，光影猎人950，所以说其实光影猎人800应该是上代或者是上上代，我印象不深了，
0: 对，
1: 一个旗舰的这个主摄，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想试试莱卡影调在这个价位上能掀起什么样的这个 就是消费者的欲望吧，能不能吸引到消费者。因为大家就是全都知道嘛，因为其实在这个价位买机器的性能机的人很多，然后跟他这种同类竞争的呢，其实就是 S 系列，包括 vivo 的 S 系列，包括
0: OPPO
1: 的
0: Reno
1: 系列，对，他们其实拍照很好，但是没有影调，就是说它可能摄像头配置给的很足，它处理器芯片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它摄像玩法给的全都很足，包括硬件也很好，但是它没有哈苏，
0: 对，
1: 它没有蔡司，
0: 对，
1: 那所以我这回要用徕卡来试试这个价位段到底是能不能吸引到这部分客户。对，
0: 就是说他其实考虑到的是综合很多方面，
1: 对，
0: 一方面就是横向去对比的话，这个价位段，其实别的家的，你比如说我们知道 OPPO 的 Reno 系列，
1: 对，
0: 刚才提到 Vivo 的 S 系列，这两家是属于线下那个市场表现非常非常好的，
1: 是，
0: 就是他们这两个系列的那个销量跟他们的旗舰机相比的话，那多了好多倍好多倍，
1: 对，
0: 就是你去线下买的话，基本上看到很多人都会买这两个系列，
1: 对，
0: 但是小米的在同价位段，它没有主打影像的机型，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横向来比的话，跟其他品牌相比，这个价位段它确实在定位上有一个空缺。
1: 对，就是你看我去买机器的时候，我说买3000多、4000的机器，然后哎，我可能看上了 Reno 16，然后我转了一圈，然后那个人说，哎，这个机器价格跟它差不多，我们这个有徕卡，
0: 或者说我们价格可能比它相对来说还更便宜。
1: 对，我有徕卡，这个就可能吸引力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就我就觉得，哎，如果有徕卡，是不是拍照会好一些啊？对，就是很多人心理上的这个东西，就是我拍照出来，哪怕有那个徕卡的 logo， 就包括你看，像这个题外话，就前阵子就是前天吧，应该是那个影石发的那个摄像，也是因为它有徕卡，所以很快就卖了。所以说这回到手机上，小米17T。这个系列就是拿徕卡去打其他终端机的这个阵地线下。

0: 开始跟莱卡进行的合作。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一年小米玩了一个特别成功的活，就是那个标叫
1: 水印。
0: 然后那段时间就很多人买了小米的那个那一代的新机，
1: 对，
0: 然后发朋友圈都会把那个红色的莱卡标给它带上，因为它带上那个标，你会发现整张图的构图各方面确实就更好看了。
1: 我感觉就是，你看苹果拍照是没有这个框的，对，水印框的，但是有时候你加上之后，你同样一张图片，你突然觉得有点高级。
0: 我就想说这个呢，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当年小米把莱卡这个水印玩出花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各家品牌都在自己的那个相框里边，或者说水印里面加上了一些不同的设计的水印。
1: 对，
0: 但是当年小米的那个水印这么成功，我看到很多朋友买了小米的手机，并且在朋友圈晒照片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水印加上。
1: 嗯，
0: 就你看整个构图确实觉得哎，好像确实高级了一点，但是当我把下边那个标捂住之后，就觉得这都什么呀，拍的好像很一般。
1: 对，就是，
0: 可是你加上那个标了，它就是显得高级起来了。
1: 对，就是很奇怪啊，就是
0: 对，
1: 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张照片，哪怕咱们去吃饭，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对着这个饭菜拍，你如果没有下面那个水印框，你觉得哎，这就是普通一顿饭。
0: 对，
1: 但是你加那水印框之后，你突然觉得哇天，这顿饭吃的很贵很高级。
0: 你也说不上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对，
0: 就所有人都会觉得有了那个标就觉得这照片很高级。
1: 对，
0: 但你捂住那个标，你就觉得那个照片其实拍的也就那样。
1: 是
0: 啊，
1: 所以说这次呢，这个价格你说3000多，然后它跟这个同价位的 Reno 16，包括 S60 这个系列，包括荣耀的这个系列，都就是你拿出来，
0: 荣耀没有什么竞争力，竞争性，
1: 对，就是它，但是它的摄像头配置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在同样比拼影像的情况下，我有一个莱卡的水印标，我感觉就与众不同。
0: 小米17T，它小米17T是3299，但是现在首销期间是2999，我印象当中啊，
1: 2999。
0: 小米17T它好歹有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它的主摄可能是好几代之前的光影猎人，
1: 对，
0: 但是好歹它是有长焦的，
1: 对。
0: 但是荣耀的标准版它是没有长焦的，
1: 没有长焦，
0: 对。所以我就刚才你提到那个跟荣耀什么相比的话，我就觉得荣耀肯定它那个主摄要更好一点，
1: 对，主摄会更好一些。
0: 对，就是说你会发现小米17T 系列发布之后，可能很多人会跟前一段时间发布的这些终端机
1: 对
0: 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一方面的一个横向的对比。我们先把这个小米17T 的标准版的配置跟大家先过一遍啊。
1: 嗯，
0: 你看它是6.59英寸的 1.5K 直屏，这个就算不大不小，中屏大小这样。然后给到的是120赫兹的高刷，然后没有这个自适应刷新率，只是一个高刷，短焦指纹啊。然后它用到的处理

0: 九，12+512，官方定价3799，首发3499，就是我们综合先来评判一下。
1: 我觉得就是2999再加上国补之后，它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对，就是尤其你看到它在今年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都在涨价的一个背景下，
1: 对，
0: 你不难，你很难不去跟其他的以前在这个价位段的机型去对比。
1: 对，
0: 但是以前这个价位段的机型今年普遍都涨到标准版，如果发了的话，都在3000以上的首发价。
1: 对
0: ，Pro 版发了的话，都在4000元以上的这个起售价。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还存在一些我没有发 Pro 版，
1: 嗯，
0: 我还把那个标准版或者什么的改个名儿，再降个配，再涨个价。
1: 对，
0: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小米17T标准版确实这个配置给的很可以，
1: 给的还是挺不错的。嗯，
0: 那这里面有一点没提，塑料中框。
1: 嗯。因为要省成本嘛，
0: 你要是再给到金属中框的话，那就无敌了。
1: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多人也是在说这个，一个是塑料中框手感不好。

0: 说可能是因为小米十七的库存处理不完，我换个芯片，然后我这个直接就能装到这上面了嘛。对，就是说一般每次发个新机吧，怎么也得有十多万销量啊，就是靠不停的发新机来堆销量。
1: 对对对，就是综合小米十七 T 标准版的配置和价格，你认为这款手机的市场表现会怎么样？你可以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再来回答。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个预测这个事儿也不见得能预测准，但是就单纯就你的一个主观感受来讲，你觉得这款手机会怎么样？它的市场表现会不会好？
0: 嗯，
1: 你可以想一想啊，看看到时候怎么回答。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十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嘉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本周发布的几款新机啊。刚才在广告之前其实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小米 17T 刚刚聊到的这个标准版，综合它的配置和价格，其实我们觉得这款机型给的还可以，对吧？
0: 对对。
1: 那你的猜测，你就预测接下来这款手机的市场销量会不会好？因为其实对于小米来说，这是一款全新的一个系列吧，算是。
0: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手机单看它整个生命周期，就是按1年到2年来算，一般一个手机可能生命周期到2到3年，那我觉得它销量应该不会太差，因为它价格定的很便宜。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T 系列，就小米的数字 T 系列，其实之前就有，
1: 是在国外发布。
0: 对，在国外发布。其实它这是第一次，哎，是算第一次。
1: 对，首次在国内把这个产品引回来。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它如果是单。

0: 算国内的话应该销量一般，但是它整体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 T 系列在国外基本上就是200万的销量吧、
1: 嗯、
0: 应该七年卖了1000多万，1500万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代应该还是就是整体的生命周期肯定是在200万到300万。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嗯、就除了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小米在这样的一个价位段对于影像的机型的一个缺失、
0: 嗯、
1: 包括同价位段的这样的一个机型的缺失，它把这个小米 17T、带了回来。那我又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刚刚我们也说到它在国外本身就卖的还不错，
0: 对，
1: 那会不会是那量多了，国外表现的就跟今年一样，因为手机都在涨价，全球都在涨，不只是我们在涨，
0: 对，
1: 会不会也是那么多的量，国外你可能量也稍微往下滑了，
0: 有可能，
1: 那我就引回来一部分在国内市场消化一点，
0: 对，有可能，因为咱不太清楚国外的销售环境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像国内，其实国内今年618小米手机卖的比较好的其实是15 Ultra、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各个直播间各个平台都在推它、
1: 嗯、
0: 然后它因为你4000块钱就能买到15 Ultra的512版本，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嘛。
1: 但是你4000块钱如果从这个全新的小米17这儿考虑的话，你可能只能最多买到小米17标准版的256，
0: 对，还而且还是个入门版本，
1: 对，
0: 但是你买去年的机器你能买到这个，所以说小米 17T 整个咱要看生命周期，我觉得可能最近的销量都不会太好、
1: 嗯、
0: 包括马上就要又发新的了、
1: 嗯、
0: 但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或者是双十一这个时候，如果有促销，如果有什么来到了更低的价位、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它的销量就会节节攀升，都是有可能，就包括今年好多人还在买 X200 Pro，
1: 对
0: 啊，对，就包括这个 X8 Ultra 卖的也很好、就是、
1: 因为还是因为今年突然间这个价格一上涨，
0: 对，
1: 就本身所有人的心里可能都是说有新的我想尽量买新的，
0: 对，
1: 然后如果预算还在自己的能接受的范围当中、
0: 嗯、
1: 但你会发现今年的预算它普遍往上调了500、1000，
0: 对，
1: 这个价位都是有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想换新手机，可是那个新的预算又太高了，这个时候可能理性就超过了感性。
0: 对，
1: 往常时候我们买东西啊，我觉得电子产品哪怕说再懂数码的博主，他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会说我选新不选旧，
0: 对，买新不买旧，
1: 因为新的给你的情绪价值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吧？但是今年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趋势下，大家理性会更占据上风，
0: 对，
1: 就觉得哎，既然这样的话，那上一代，因为说实话啊，说实话就是这个配置这个情况，甭管是性能层面还是影像层面，
0: 嗯，
1: 你真拿上一代机型跟这一代机型放在你面前你去用，大多数人其实用不出区别。
0: 对，普通，哎，说到这个性能，我就想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啊、
1: 嗯、
0: 就是说整个二手机的价格性能里面，就红魔系列，就是红魔系列咱提的比较少，它是专打性能的，
1: 对，
0: 红魔系列这个产品保值率目前在二手市场里是最高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大家追求性能党的就是就只想买红魔、
1: 嗯、
0: 然后这个红魔的这个配置拉的比较满嘛，
1: 对，
0: 但是如果隔了两代之后，就基本上就是用个比较通俗的词啊，就叫这个性能玩家就是狗都不看就是就比较这个词比较粗俗一下，就是说、
1: 嗯、
0: 说这个意思，就是追求性能的玩家就是他真的对性能非常严格，
1: 对，
0: 所以他真的不会买过期的手机，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就是都无所谓，
1: 对
0: 啊，所以说对于性能来说为什么红魔保值会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就是只要它差了一代，它的价格真的是、
1: 嗯、
0: 就是直接可能掉跌了40%到50%。
1: 嗯，
0: 一般咱们一个手机在生命周期到明年的话，像苹果基本上要跌到20%-30%吧。
1: 嗯，
0: 今年可能最近也要跌到40%了。
1: 嗯，
0: 对，然后像其他的手机基本上可能都是对半跌了。
1: 嗯
0: 啊，就是说它整个生命周期也是其实都对跌到对半了，然后你跟新机一比，你会发现呀，这好像价格上确实是比较老的机器可能要更吃香一些。
1: 对，关键是东西配置什么的还并没有那么落后。
0: 对，因为今年来说的话其实主要升级就是这个电池，
1: 嗯，
0: 续航，今年的手机普遍的所有的续航都要比去年的要好。
1: 对，电池更大了。
0: 对，电池更大了、
1: 嗯、
0: 其他方面你说性能方面，你要真是不是打游戏的话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喜欢打游戏的人，他们、嗯，其实大部分人的游戏也没有说玩到那么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拿这个 iQOO 15跟 iQOO 13，你让喜欢玩游戏的，我说的是就是公约数最大的这部分群体，不是说那种极致的玩家，
0: 嗯，
1: 可能两款手机他们玩起来也不会感觉到特别明显的区别，
0: 对，也差不多，
1: 对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米 17T Pro 啊、
0: 嗯、
1: 小米 17T Pro 还是跟大家先过一遍这个配置，它是 6.83 英寸的 1.5K 屏，然后跟这个标准版相比的话屏幕稍微大了点，
0: 对，
1: 也同样是短焦指纹，144赫兹的高刷， 然后它是天玑9500处理器，7000毫安时的容量的电池，这个跟标准版一致，100瓦的有线，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50瓦的无线快充。然后影像方面，5000万像素的光影猎人950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底儿就更大一点，1.31分之1，然后广角跟长焦跟这个17T 保持一致，其他方面像双扬声器、X 轴马达、NFC 红外、IP68 防尘防水，同样这些也都有。12+256G 的官方定价4299元，首发便宜300，3999。然后12+512G 的版本官方定价4799，首发同样是便宜300，4499。还有16+512官方定价5099，首发便宜300，4799。
0: 嗯，
1: 来评价一下。
0: 我觉得就是这个机器可能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定位上我可能更喜欢小米17 Pro， 就不会选17 T Pro， 虽然它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它差了很多，
0: 对，差了很多。所以这个机器我挺难评价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分段其实小米就是做得很好嘛，就是每个分段每个价位都有不同的手机啊，所以说具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让我选我肯定不会选。
1: 对，你看我想想，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更新的那条视频，也是提到就是关于小米17T 系列的一个评价，然后我的观点啊，你看看你咱们俩是不是一样，就是说小米17T 和小米 11T Pro 这两款都是主打影像的机型，
0: 对，
1: 而且是徕卡影像，
0: 对，
1: 小米 17T 的话，因为它的这个定价正好在整个小米体系当中跟其他产品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错位，
0: 对，
1: 就是说我这块定价，你别的你想选别的产品，它没有，尤其我有徕卡，你别的产品这个定价，红米的是有这个价位的，但它没有徕卡，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小米11T 的这个配置肯定不如11T Pro， 但是它定位更明确，定价更合理、更科学，而小米11T Pro 它站在配置上来说，它比小米11T 强太多，但是我刚刚提到它的首发价格4299，便宜300，3999。可是你现在去看小米官网小米17标准版的价格，它也是4299起。
0: 对，
1: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屏幕一个大一个小，小米17标准版是小屏，然后这个小米11T Pro 是大屏。但如果说对于一个人来讲，我既能接受大屏也能接受小屏，我差这300块钱，我为什么不去选小米17？
0: 对，所以说就这个定位就很尴尬，就是不太好说，而且它的这个摄像头水平可能还不如，
1: 它不如小米
0: 17，所以说哎，这个我就很难评价。
1: 而且它的影像的配置不仅不如小米17，它甚至不如这个红米 K90 Pro Max。就我们不说徕卡，
0: 对，
1: 我们单纯说这个摄像头硬件配置，它你看红米的 K90 Pro Max， 它的三个摄像头全部是5000万像素的，
0: 对。
1: 然后它那个底儿甚至比这个小米11T Pro 要它的主摄好像是一样的，底儿同样大，但是那个广角长焦一定是要比这个小米11T Pro 要更好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它这个定位就我现在觉得就很尴尬，因为可能天玑9500这个价位的话，我可能再考虑其他系列也会考虑，对吧？
1: 对吧，
0: 对，就是说我可能会考虑 X 系列或者是 OPPO 的这个 Find
1: 系列，
0: 对，就是它这个定位就很难受了，因为就是这个价位上其实就是像我说的，大家都会有影调了，那所以它的优势就反而没有那么突出了，
1: 就刚才我的一个评价，你觉得还算客观吗？
0: 我觉得比较客观，它确实不如17T 那个。
1: 然后我那条视频也被限流了。
0: 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
1: 对，我还真没有，我真是觉得站在一种很客观公，我个人认为很客观公正的角度，然后以非常平和的语那个表达，去把这个事儿说了一下。结果今天一看，说后台收到一条私信，就是说什么您这条作品涉及到什么什么，减少推荐，那不就是限流了吗？
0: 对，
1: 这个厂商们现在都这么玻璃心吗？这个确实让我觉得有点没有想到啊。反正综合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两款哪一个市场表现会更好，哪一个卖的更多？
0: 我觉得标准版 17T 会更好一些，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一个是它价格，就是我如果2000多，就是它现在叠了国补什么的，2500、2600，2600就能买到一个带徕卡的，我就想尝试，
1: 对，
0: 而且是新机，而且有续航，
1: 对，
0: 你像买前两年的机器，你比如说15啊、10几，它一个是续航，
1: 电池小，
0: 对，一个是电池比较小，然后这个其实其他的配置什么的也都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 17T 倒反而是还不错的选择，
1: 你反正定位比较精准，
0: 对，
1: 我就差异化竞争，在这一块你什么都没有，那我有，
0: 对，
1: 你2900想买一个徕卡影像，
0: 那肯定没有啊，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定位比较科学啊。Never felt a 好，待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就是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厂商的这个价位的机型，比如说 OPPO 的 Reno 16系列，华为的 Nova 16系列，荣耀600系列，还有 Vivo 的 S60 系列，我们再综合的评判一下，跟这些机型相比的话，小米 17T 系列有没有竞争力。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大家如果说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咱们现在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还真的是在这个月听会格外的合适，来自于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才咱俩提到就是那个第一次小米跟莱卡的一个合作，
1: 对，
0: 因为没有提到具体的那一代嘛，也确实有点印象模糊了。然后有朋友叫月明，非常忠实的一位听众，每天都在互动，但我很少念到他的这个留言。然后他查了一下，说从小米12S 开始的。
1: 对，
0: 我在想小米12S 那一代是不是小米12S Ultra？莱卡影像
1: 12 Ultra， 反正是
0: 咱俩拿着那个机子去万达步行街那一块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1: 我记得是12 Ultra， 因为 12 Ultra 是就是第一次小米发 Ultra， 应该是就是它有了莱卡之后然后发的 Ultra，
0: 好像也是第一是12 Ultra， 12S Ultra 有了莱卡，还是说12就已经有了莱卡？
1: 反正 Ultra 我知道 Ultra 是第一次，就是12 Ultra 是小米第一次有 Ultra 系列。
0: 对，反正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咱们俩去拍照就是拿着这个去的万达那个火车头步行街。
1: 对，
0: 因为我步行街，我不知道，我这两年没有去过步行街，虽然离我们家很近，但是真的可能老了不爱逛了。就是那个街，因为当时有很多是比较容易出片的。
1: 对，
0: 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装饰，比如说中间那一溜小屋子，他可能隔一段时间上面就会有一个木偶什么的。
1: 对，
0: 你就拍那些可爱的，你就拍出来很好看。再加上当时那个莱卡，它分为两个影调，一个莱卡经典，一个莱卡生动，还是叫什么？
1: 对，
0: 就用那个莱卡，我当时是习惯用那个莱卡经典，就拍出来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氛围感真的特别特别好。确实也过了好几年了啊。
1: 嗯，
0: 好，我们简单回忆了一下这个当年的事情，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小米17T 系列。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 Reno 16系列、 Nova 16系列、荣耀600系列、 Vivo S60 系列，就你觉得跟他们相比的话，小米17T 系列的优势在哪儿？
1: 优势就是有标嘛。
0: 有标。
1: 有，不能再有标，就是有影调。
0: 有影调。
1: 嗯，劣势其实也很简单，劣势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像 S， 就是 S60 就不提了，像其他那个甭管是荣耀600还是 Reno 16，那主摄都是
0: 两亿像素的一颗主摄，
1: 所以说主打的方向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们没法在一起去比较，就是如果你更倾向于做影调，
0: 嗯，
1: 那可能就要选它。那如果你更倾向于 4K Live， 其实那就是包括 S60 虽然它不是两亿像素，但是它其实主打的特点都是 4K Live。
0: 对
1: 对，所以说
0: 那三家都在这个实况照片上玩出花了。
1: 对，都是在实况上。对，它玩的是这个，它方向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打的是女性市场。
0: 嗯，
1: 我觉得莱卡可能更针对于男性市场，
0: 就是还是男性的买小米的比较多的这一部分人里面，可能对于影像有要求的。
1: 对
0: 啊。好，那说完了小米17T 系列，我们接下来关注一加 Turbo 6X 系列啊。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也没想到又突然间发了一个 Turbo 6X 系列？
1: 因为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说，哎，我记得 Turbo 不发过了吗？你跟我说过年的时候是吧？
0: 对，过完年之后。
1: 嗯，过完年之后，然后突然又发了。
0: 嗯，
1: 又发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整个的今年的情况其实
0: 有点混乱。
1: 嗯，不能叫混乱了，就是已经就是大家不停的在用新机来冲销量。
0: 就你作为一个我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尤其是介绍手机方面的主持人来讲，对于我来说，我现在是混乱的。
1: 嗯，
0: 就以前你去捋各家的那个产品线，
1: 很清晰，
0: 我就是捋得很清晰。
1: 对，
0: 你现在在我捋的话，你说 Turbo 6X 本来今年年后就多了一个 Turbo 系列，
1: 对，
0: 结果 Turbo 系列发了没多久，你这个 Turbo 后面又挂了一个X， 我真的是觉得确实是有点乱。就是这个 Turbo 6X 两款新机，一个 Turbo 6X， 一个 Turbo 6X Pro。
1: 嗯，
0: 你就从这个名字上来讲，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的 Realme， 名字太长了。
1: 对，
0: 可能真的很多人是记不住这个名字，所以也记不住这个品牌这个系列。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1: 是，反正就是出的太多了，反而记不住，反而记不住呢。然后其实大家可能就会买个新的试试。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特别像之前很多人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壳在那儿呢，我就里面换配置，然后换个屏幕，我就发了。
0: 这壳还剩很多那个库存是吗？
1: 就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后盖都差不多。嗯，后盖都差不多。然后其实你基本上你一做就发了，就是里面的芯片其实就是换个芯片的事儿。主板的设计，像低端机的主板设计，如果你拆过机的话，你发现十个机器其实都差不多。
0: 嗯
1: 啊，就是只是可能换个芯片，
0: 组装一下
1: 啊。所以说它可能就是完全来靠机海战术来提升销量。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 Turbo 6X 啊，这款定位相对低一点，它呢是6.72英寸的 LCD 屏。
1: 对，
0: 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过 LCD 屏了。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分辨率呢是 1080p， 我们也好久没有看到 1080p 了，
1: 对，
0: 支持144赫兹高刷，它的户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亮度应该是800尼特，我印象当中，或者说它平时的这个全局亮度800尼特，户外或者高一点，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1: 1000多点可能
0: 啊，搭载的是天玑7360 Super 处理器，这个跑分100万分左右。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的主摄，没有光学防抖啊，加一颗200万的景深凑数镜头，7000毫安时的电池，45瓦的有线快充，防尘防水方面是 IP64，但是 NFC 红外这些都有，8+128G 1499，8+256 1699，12+256 1999，就猛一听价格很便宜，怎么评价？
1: 我很难评价，
0: 就感觉很多复古的东西又出来了，是不是？
1: 就首先就是我一直在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类机型其实卖的是谁呢？卖的是50岁以上，50、60、70的人，对吧？
0: 我觉得它的定位可能是瞄准了这一部分，对于配置不太懂，然后对于电池续航有要求，
1: 对，就是。
0: 可是
1: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一直认为，你看一加从做起来这个品牌开始，它可能更面向于年轻人，就是说最开始做的是一加不将就嘛，手感好，不妥协，主打性能，甚至它原来用的是轻 OS 这种系统，就是非常定制化非常高的一个系统，到了国内可能逐渐的接入到了 Color OS，
0: 对，
1: 所以说一加这个品牌我其实一直认为它跟这个定位是不符的，就是说它可以出 S 系列，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旗舰性能，去打游戏，但是它出这种系列就让我很难受，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价位跟它的人群跟它客户人群完全是不匹配的。
0: 对，我其实也想说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你看这个价位，看这个配置，你觉得瞄准的应该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吧？对，
1: 就我觉得70以上可能。
0: 可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在他们的认知当中没有一加这个品牌，
1: 就不会买一加，我可能会买红米，可能会买华为。
0: 对，
1: 我怎么会买一加呢？就很奇怪，我会买 OPPO， OPPO 的 K 系列。
0: 就他们不会买一加，就跟他们不会买魅族，不会买 realme 一个道理。
1: 对，它这个都是年轻的品牌，所以我这个定位就很难受，而且它的这个性价比吧，我突然就想说，哎，我说这个定位的性价比，我就想到 Z11，就是这个
0: iQOO Z11，
1: iQOO 的 Z11X， 还有红米的 Note 15 Pro， 而且这其实完全几乎一样，都是这个天玑7400 Super 嘛，然后人家还是 1.5K 屏，所以我搞不清它的竞争优势在哪，价格也差不多，只是可能先发的早一些。它不是新机，
0: 对，
1: 可能发。
0: 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今年这个普遍价格上涨之后，你会发现各大品牌已经基本上没有发千元机了。
1: 对，
0: 一加这算是逆流而上吗？
1: 就是
0: 你要知道，很多人不懂配置的话，他可能就想选，我想选的啊、嗯，
1: 对，选新的。所以说我这个就很难受，就是说，但凡看一眼参数，看一眼配置，你可能都不会选它。就是。完全是跟他这个定位不太相符的机器，
0: 是，就好像我们觉得有一些演员演了一个特别跟他本身人设不太符合的角色一样。
1: 对对，确实很奇怪，就像你一说孙红雷啊，拍的全都是现代剧，包括甭管是潜伏里的余则成，还是这过去征服里的刘华强，但
0: 反正感觉都是大哥范儿的那种。
1: 对，你突然让他演一小弟，演一古装片，就好奇怪，你知道吗？
0: 好，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 Turbo 6X 啊，那么还有一款 Turbo 6X Pro，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再来详细的聊一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呢是医生的一，诺呢是诺言的诺，一诺优选。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 Turbo 6X Pro 这款手机呢，它比这个 6X 相比来讲的话，定位配置方面可以说是哪哪都更好一点。6.78英寸的 1.5K 三星直屏，这次是 OLED 材质了啊，同样是144赫兹的刷新率，峰值亮度要比那个6X 要更好。处理器7400 Super， 然后安兔兔跑分在106万分左右。影像系统前置升级了1600万像素，后置同样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但是它是有光学防抖的。而另外一颗镜头给到的是800万像素的广角，电池也更大了，8000毫安时的容量，80瓦的有线快充。在防水等级方面，满级防水66、68、69、69K， 8+128G 首发价1699，8+256 1899，12+256 2199。这款手机怎么评？
1: 还是刚才说的很难评，就是我刚才，刚才我特意翻了一下，我跟你说嘛，我特意翻了一下前两年的机器，就是红米的 K80 标准版，你说骁龙8Gen3的处理器，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也是16+256的机型，然后呢，基本上京东现在的价格啊，在1800-1900，
0: 那还说什么？
1: 就是有的店还可以叠加国补，
0: 对，
1: 就变成1600多，你这让我很难评嘛。所以说我实在是它就更难评了。它甭管是从摄像上，就哪怕是红米最不擅长的摄像，对吧？从这个配置上就不用说了，跟骁龙8Gen3的怎么比？
0: 可能就是电池稍微小一点点，
1: 对，电池要小一点，所以说更没有什么竞争性。
0: 但我还是就是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虽然我也觉得这个配置层面有很多我们好久不见的配置现在又回来了，
1: 对，
0: 比如说 LCD 屏，还有一个什么来着，8+8G 运存这个事儿
1: 啊，对，
0: 但是我还是想着就是说今年已经没有品牌发千元机了，但是一加却在这个时候做了一条跟所有的品牌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还是要发千元机，而且这可能是一加首次发千元机，
1: 对，
0: 还是在现在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个可不可以算得上精神可嘉？
1: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的，就是说其实一加也是一个海外市场可能更重的一个品牌，所以说他可能发这些呢只是国内顺带脚发一下
0: 啊，就是可能也没有指望他有多大的量，
1: 对对，他可能更多卖的是国外的群体，就卖的欧洲啊或者是非洲啊这种啊，但我不知道非洲有没有一加，我就只是这么一说啊，就是说欧洲，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其实算一加的大本营嘛，就是说它的销量比较好，所以说在一加15主系拿掉了哈苏之后，能风评比较一般，因为从2K 也降到1.5K 嘛，所以说也发一些其他的。

0: 机，对吧？可能这些机器在国外呢就$100是吧？100欧啊，所以它可能价格就很便宜嘛，99欧，对吧？它可能也去抢夺一下欧洲的这种市场，欧洲肯定也会有大把的人存在这种需求嘛。
1: 对，
0: 大家也不是都是用 iPhone 嘛，对吧？所以说一定是有一些空间的。
1: 所以你看这次就是这两款机型，他们的那个首发的内存都是8+128。
0: 对，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8+128的了，
0: 太少见了。
1: 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是8+128起，还是8+256？我忘了。
0: 128。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12+256。它应该只是起步，而不是顶配。
0: 对，
1: 你看现在12+256都成为顶配的版本了。所以说配置上的这些倒退，也能够看出来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上涨，对于各个厂商所带来的一个压力。
0: 都很难受，能感觉到。
1: 对。然后我确实也接触了不少的品牌，就是河北的公司，在河北的这些个办事处什么的，就我问他们今年的手机好卖吗？都说这个量确实跟往年相比要下滑很多。
0: 对，
1: 他们也承认现在价格太贵了。
0: 对，其实很多还是因为价格贵的关系。就是说我能看到，就是如果前阵子像618很多价格，其实就是咱之前有个节目嘛，但是它很多价格其实只是那一两天，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但是那一两天你就能看到它销量就能卖了大几千台，就是说其实大家只要你降到合理的价格还是能买的。
1: 对，你看往些年啊，就是前些年我们大家换手机的需求其实有的时候很简单，
0: 对，
1: 不是说我这手机真的坏的不能用了，而是说我可能用了一两年了没有新鲜感了，
0: 对，
1: 我现在就想换一个，然后那个时候的价格整体来说比较平稳，就每一代的新机发了之后，它跟上一代的起售价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0: 对，
1: 那你想，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品牌的忠实用户，某一个系列的忠实用户，我之前能买它这一代，就证明这个价格我是能接受的。
0: 对，
1: 那新一代它各方面都会常规升级，价格依然是那个价格，我肯定还是我乐意去换。我既然能承那一年能承受，这一年我还能承受。
0: 对，
1: 但你站在今年的话，你会发现大家这个换机周期明显就是要更长了，
0: 要而且减弱了。而且其实我不知道有个服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很多官方包括京东也
1: 会换电池，
0: 不是叫保值换新，保值换新你会发现今年这个很少了，就是之前的很多旗舰机型，比如说最开始有保值换新这个服务，就是我可能加9.9块，
1: 对
0: 啊，然后你的机器比如说是3999买的，那转年可以抵8折，就是抵3200，
1: 就不至于说像市场价可能就降到2000多了，
0: 对，就是有保值换新这个服务，然后呢，你会发现今年，哎，好像很少有机型有这个服务了，
1: 因为不敢预测，因为据说这个涨价潮要到明年底。
0: 对，就是一开始的话就从9.9块变成了加99加199加299，就包括现在可能官网没有，官网可能还有，但是可能要加到599加到499才会给你这个保值换新，就是你会发现厂商已经不敢推出这种服务了。以前有这种服务，其实大家是更乐意去换机的，我加9.9块，我明年这个机器呢其实我加700-800，就像它还是明年这个起步价还是3999，那我加8块又能用新机，就是每次都能年年换新，就很开心。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服务都没了，那证明这个涨价压力确实很大。
1: 所以我就是说今年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大家在买手机这件事儿，买电子产品这件事儿上，就是理性要更占据上风。
0: 对，
1: 往些年其实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念头，哎，这个手机不错，我想买，那就换吧。
0: 对，
1: 它不存在说我之前的手机不能用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哎呀，既然这么贵，我这手机也挺好的，哪哪都一样，哪哪都没有问题。
0: 对，
1: 那不行，我再坚持一年，对吧？
0: 对，就我经常也看到很多人去讲，哎，我现在还在用 iQOO 12，哎，我感觉 iQOO 15，我再等两代。经常有这种人。
1: 但是你在前些年你是很少看到这种在网上的一个分享的。
0: 对 对，
1: 大家都会说啊，我这用了这么久了，我在网上晒一下，别人会说我这人不舍得换手机，会怕迎来一些负面的声音。
0: 对，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视频底部的评论区，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啊，我这手机还是去年或前年的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本来想换，现在还是在观望一段时间吧。
0: 因为其实今年的除了电池上，其他的变化都不大嘛。
1: 对。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6了啊，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大家聊了本周的四款机型，顺带脚也聊聊最近这样的一个成本上涨对于各大手机厂商的一个影响。也希望近期有换手机的朋友啊，你就是可以再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刚需。你比如说现在高考后的孩子他必须要买手机，
0: 对，
1: 这个是刚需，你没有办法，那你就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
0: 对，
1: 因为你得给孩子让他买一个他稍微喜欢的他能接受的，咱不至于说满足他，我就要买苹果 Pro Max， 那太贵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承受。但是我觉得买手机的时候也要考虑孩子的一个需求，包括他的一个情绪价值在里面。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给他买了一个你觉得可好了，但孩子不喜欢，他可能会失落，就这部分刚需我们

0: 们要满足。然后其他的朋友的话呢，确实
1: 对，反正他们很多人都讲嘛，六幺八是一个就是今年的一个换机很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再往后可能真的要等到双十一了。
0: 双十一的时候，如果价格进一步上涨，可能那个价格的幅度也不像现在的六幺八。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下周五的时候，嘉庆应该还会来直播间，对吧？
1: 对对，
0: 我们到时候再聊一聊下一周的一些新机，包括手机市场的一个动向。好，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韩红，《风雨中的美丽》。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即行报名。
2: 618来了，
1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市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一个降雨的情况，大家如果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无论是在过路口的时候，还是我们在等车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注意安全。勤观察啊，放慢车速。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618这个每年电商大促的节点即将来临，各大平台的百亿补贴的真实含金量究竟如何呢？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大平台，要求整治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平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经执法调查，各平台的百亿补贴水分不少，噱头不小。比如说呢，淘宝、天猫平台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实际呢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推出的百亿补贴活动呢，也存在无法提供相关材料的问题。京东平台、抖音平台也都存在相对应的促销活动，没有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未公示促销规则等问题。那小红书平台呢，则是对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五大平台在618前夕都被市场监管部门重点点名，拉衣扯袖。这场针对百亿补贴的合规体检，是在关键的消费节点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执法措施，更是落实中央反内卷式竞争、反市场无序竞争的战略部署，直指互联网行业长期存在的低价恶性竞争的顽疾。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的风险。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的机制，还会让商家生存更加的困难。如果说赔本赚吆喝成为了一种常态，那么商家则无力投入品质升级、创新研发，而且呢，入驻平台商家的自主经营权被剥夺。对于消费者而言，内卷式竞争的低价背后将是品质缩水、服务降级，也会压缩中小经营者的正常利润空间，最终相应的成本也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平台无序的补贴内卷、低价恶性竞争，本质是市场失灵、行业发展短视化的集中体现。如果平台一味地沉迷于烧钱换流量、低价换规模的粗放式扩张，将行业竞争困在价格内卷的内耗当中，势必严重阻碍了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面对市场自我调节的失灵，需要有违政府的精准监管，及时纠偏。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就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指导相应平台落实。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落地实行。从制度层面，坚决叫停无底线价格内卷，明确平台促销经营、价格制定的合规边界，推动构建优质、优价、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新格局。监管出手叫停低价内卷，并不是反对竞争，而是推动良性竞争，实现共赢式发展。平台应严守市场合规底线，告别虚有其表的补贴噱头，走上创新突破之路。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几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跟同事说话四分钟，离开工位九分钟，提前几分钟下楼打卡，就能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当场开除吗？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二审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不能。据报道，技术工程师小林在一家公司工作四年多，结束驻外项目当中，之后呢，回到了南京分公司坐班。2025年2月13号下午，他突然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并被要求在一个小时之内办完所有的离职手续。直到双方对簿公堂，公司才拿出十几段无声的监控视频，称其存在摸鱼行为。离座几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电脑黑屏静置，提前几分钟离开工位等。小林则解释，离座呢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呢是正常的工作交流，看手机也是为了查看工作微信和竞品信息。所谓提前几分钟离岗，是因为办公室在四楼，打卡机在一楼，需要下楼准时打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监控视频显示的相关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未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其令其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其实啊，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这样普通的办公行为竟然会被企业截取出来拼成所谓的罪证，并成为突袭式开除员工的理由。企业固然有权要求员工遵守他们的劳动纪律，但是企业的管理权不是无限的，而必须被限制在尊重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边界之内。员工在办公过程当中偶尔离座、短暂交流、查看手机以及提前几分钟下楼打卡，都是日常办公场景当中的常见的行为，把他们上升到严重违纪，既不符合劳动法规的精神，同样也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常识。管理当然可以严格，但不能荒唐到脱离常识的地步。企业追求效率，要靠清晰的职责、合理的考核、正常的沟通，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员工的尊重。承认劳动者的基本需求，尊重正常工作的实际样态，是企业管理的应有的姿态，同样也是法律必须守住的底线。
1: 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

0: 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右边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而未来呢，在
2: 外面雨依然很大，一首时间煮雨来自于可为送给大家。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

0: 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 观众靳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加教育、非遗加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1: 把瓣剪出来，沿线调开，慢慢的剪着看。
1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2: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4: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8: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

0: 一些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3: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5: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6: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5: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

0: 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上，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接下来的39天，48支球队将在16座城市为全世界球迷奉献104场精彩对决。在揭幕战中，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全场共出示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红牌数纪录。墨西哥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对阵韩国队，南非队将迎战捷克队。对于首轮输球的南非队来说，次轮无疑将是生死大战。本届世界杯共有3场开幕式，那么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这是世界杯的 B 组首战。比赛时间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天晚些时候呢，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9点。

在比赛之前，那么这第三场分站开幕式将在体育场举行。一场揭幕战，进了两个球，出了三张红牌，啊，真是没想到，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就创造了红牌的新纪录，这红牌竟然比进球还要多，哎，这应该算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红的开场了。要知道，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踢满了64场，才凑了4张红牌，哎，这也给后面出场的球队啊递了个信号。那，VR 的时代啊，揭幕战都能这么硬核的执行尺度，后面的小组赛别指望裁判会手松啊。当世界杯又一次开幕，啊，当我们又回想起4年前一起看球的那些人时，才发现我们一直在告别与相逢中度过。有人算了一笔账。啊，按照当前人类平均寿命73.8岁来计算，一个现代人

世界杯可以看啊。这么来算的话，美加墨世界杯是你生命里的第几件？一则家长为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这个网贷啊，特意用

没有资格办贷款的。为了批这么极端的思路，够清奇的啊，实在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啊。用错误的手段去纠正另一个错误，这算是纠错吗？啊，虽然相关视频尚待进一步核实，但一些网友的认同是值得警惕的。啊，的确，这孩子涉世未深，一旦掉入了网贷的泥淖，啊，不仅无法自拔，还可能将全家拖下水。啊，但是用欺诈的手段反欺诈，用失信的手段反失信，指望用弄脏孩子征信的方式保住孩子日后的清白，这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呢？啊，所以啊，为了防止网贷弄脏孩子的征信，这种操作不可轻信，更不能盲目效仿。以为是在帮孩子避坑，其实啊，是亲手给孩子挖更大的坑。希望更多的网友擦亮双眼，别被所谓的护娃攻略误导。家长应当给孩子的不是号称坚不可摧的防浪堤，而是亲自掌舵的勇气和能力。比起管控说教，真正有效的教育是从小培养独立人格和理性的消费观。孩子已经长大了，家长们与其替他们做决定，不如教会他们自己做决定。近日有网友爆料，南昌红谷滩区赣江河岸呀，这边上被人围了一块场地，安装铁门，以前市民可以在这里休息，被铁门拦住之后无法进入。铁门上写着南昌市红谷滩区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游泳训练基地。一位自称铁人三项协会会员的女士回应说，确实安装有铁门，需要密码才能进入，但是都经过了政府的审批报备啊，并表示网友说的不能全信啊。据他所说，安装铁门一是为了安全，河道水深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场地内的水泥地是协会做的，健身器材一部分也是协会买的啊。言下之意，这片区域由协会建设，不算占用公共空间。但是媒体检索相关审批报备文件没查到啊，当地城管部门、公园管理方、城投公司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公开信息显示，南昌市红谷滩区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成立于2026年，今年刚成立，属于社会团体登记。啊，这个协会会员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安全啊，听起来一片苦心呐，这背后恐怕是私心吧？把外人一拦，协会就能思想。你提醒河道水深，可以增设警示牌，加装防护栏，安排专人巡查，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锁门呢？那真是把责任和公众拒之门外呀。况且呀，赣江边这是市政开发出来的公共区域，理应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任何组织不得擅自圈占、私有、排他使用啊。借用公共资源搭台，只供少数人唱戏，这更像是一种特权，一种公权私用的体现啊。冰冷的铁门拦不住公众的质疑，相关部门应该及时调查并给出解释啊，如果证实违规，需要尽快拆除铁门，还广大市民自由进出公共场所的权利。如果审批合规，也需要督促协会管理整改啊，杜绝一锁了之，保障市民的权益啊。近日，上海云女士在乐奇智能眼镜用户官方社区浏览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人使用该品牌的眼镜在航班上拍摄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相关画面进行点评。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涉及智能穿戴设备使用边界、隐私安全以及网上流通的违规改装配件等话题，迅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对此，乐奇发布官方声明作出回应，公布了一系列整改进展以及举措。但是记者登录乐奇 APP 这个社区看到啊，那平台内仍然有带有偷拍字样的图文帖子，还有用户分享镜头遮光贴的选购以及使用技巧。另外，记者在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仍然有店铺在售卖智能眼镜改装周边产品，部分商品页面直接标注不触发报警、不影响拍照等关键词，其中用于遮挡指示灯的贴纸单价低至几毛钱。对用户来说呀，科技产品再智能，也不能将其凌驾于法律和伦理底线之上。让先进的智能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成为伤害他人权利的武器，

这是 AI 时代的应有的社会共识，也是这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啊。近日媒体报道，四川延边县一家企业在厂区外的公共道路上私自装了测速设备，还因为这个自己员工开车超速扣了300块钱。面对质疑，企业解释说，这条路弯道多，坡度大，来往货车也多，事故频发，装设备只是针对内部车辆，扣的钱也不是罚款，而是取消了安全生产奖励。目前这套测速设备已经拆掉了，当地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人社部门表示，企业并没有违规扣工资。哎，说实话呀，企业重视行车安全和减少事故这种想法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你想法再好，办事也得守规矩呀。按照法律规定，公共道路的测速设备只有人家交管部门才有权利安装啊。公共道路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根本不是企业的自留地，私自加装设备，这明显触碰了法律红线啊。守住公司边界，严守法律底线，企业管理才能走得稳，走得正。据云南昆明警方10号通报，在昆明长崇山路段，多辆汽车被故意抛洒的带刺儿的铁钉扎破轮胎，警方抓了14个人。根据调查，王某群等人从事非法运营，后来呢，相关部门规范营运车辆，王某群等人就觉得生意受损了，就萌生了抛洒铁钉扎过往车辆轮胎的念头。哎，这些年在高速公路、城区马路、景区道路用这个带刺的钉子、刀片啊，这种扎轮胎的事儿啊，就时有发生。那不排除部分是属于意外，但更多是人为恶意抛洒。肇事者要么是为了补胎换胎的生意，要么就是为了泄愤报复。哎，这种行为给公共道路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这无异于谋财害命啊！啊，这次案例中，涉事道路转弯多、坡度大、行人密集，车辆一旦被扎，后果不堪设想啊！啊，目前11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3人正在接受调查。啊，扎轮胎绝对不是什么小奸小恶，而是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必须严惩重罚，才能斩断黑手，以儆效尤，捍卫机动车的行驶安全。最近有部分群众反映，家中留守长辈明明不怎么会操作智能手机，也没有很强的网络流量需求，但是才2年多的时间，话费账单就累积到数千元。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广东农村地区，有通

为留守老人办理了价格不菲的套餐，啊，话费套餐专坑农村留守老人。一些农村老人文化程度不高，防范意识较弱，又跟社会脱节，很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啊，还有不少农村留守老人既缺乏查询套餐、辨别陷阱的能力，也缺乏求助的有效渠道，这让他们更容易被话费套餐套路。另外，根据媒体调查了解，一些运营商的代理商为了追求效益，将营销成功率跟业务员收入挂钩，这也导致针对农村老人的话费套餐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问题严重。话费套餐成了专门针对农村老人的霸王餐、套路餐，啊，对此电信运营商要负起主体责任，要堵住监管漏洞，要完善相关的考核制度。你不能简单的将营销成功率跟业务员的收入挂钩。之前有业内人士就建议，对60岁以上用户办理新套餐或者增值业务，要强制加入冷静期和人工二次确认的环节，禁止仅凭短信或者点击就完成了业务开通。啊，还要开放消费限额功能，允许老年用户或者家属自主设置月度话费上限，超限自动断网。就这些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酌情采纳的。啊，除了话费套餐，就专坑农村老人。

要加强基层治理，啊，骗子都下沉到农村了，法治力量也要及时下沉呢，加大对农村老人的宣传教育，别让农村成了坑老的骗局重灾区，保护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呀。集广一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是缺货了啊，很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再上架，哎，终于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元，现在集广御品商城618啊有这个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的正装199元折完了之后啊，到手只需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了到手是287.04元，啊，可以跟朋友一块拼着买更划算，男女通用啊，男士也能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用大半年，啊，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卸除。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啊软绵轻盈的棉花里，轻松就能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啊轻松地溶解掉，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对换季敏感的肌肤也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哎，洗脸的时候啊，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起泡网，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省。啊，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啊，敏感肌也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集广御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正装199的啊，那么折完了之后，到手仅需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用精华，100毫升的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了。而且我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哎，懂行的人应该都知道，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要500多块。你买一瓶精华啊，自得快正装量的王牌眼霜，啊，非常划算了。啊，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10毫升的这个眼霜，咱们集广御品商城啊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打9.6折的这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就能享受打8.8折的优惠啊！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呀。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特润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这是他们家的镇牌之宝，主打修护、维稳、抗老。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取物等成分，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着稳定细腻。它几乎适用于所有肤质。它的眼霜有专利的抗老科技，直击眼周根本变化，立体紧致，是无数消费者第一瓶高端眼霜的选择。哎，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2瓶5毫升的眼霜，咱们集广御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打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了啊，满了六百。

约定的永远破碎。我曾经以为我们余生能相依相偎，却要与你散成灰，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的心里面除了你就再也没有谁，开始有多没结局就有多少不舍和伤悲。我在失眠夜想起了你，心比碎片还破碎，眼泪就像关不住龙头的那自来水，我来不及挽回都被现实。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只需往水里丢上那么几颗啊，原本警惕的鱼群就会乖乖进窝，疯狂的咬钩。在钓鱼圈里啊，这种被吹捧为强效窝料的神器啊，成为不少钓友的钓鱼神器啊。但是媒体暗访揭开了这层神秘面纱，让鱼儿催眠的秘密武器，竟然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安定，这是安眠药的成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而是一条已经成型的黑色产业链了。根据媒体的暗访调查，上游工厂每天能生产10吨啊，将红色粉末状的违禁药物悄悄地拌入饲料。中游的供货商自诩路子野啊，靠着超50%的暴利大肆铺货。那么下游的电商平台上，有商家们甚至明目张胆地用地西泮还有 DXP 啊这种谐音或者拼音缩写作为卖点，销量动辄破万呢。啊，当这种含有安眠药成分的饵料被抛入了江河湖泊啊溪流中，鱼儿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失去感知啊，任人宰割，疯狂咬钩。其实更可怕的是啊，这个地西泮呀，在鱼的体内它代谢非常非常的慢，它的残留期非常非常的长。就这些被催眠过的鱼儿，一旦被端上了消费者的餐桌，这个药物残留就会顺着食物链进入咱们人体内。如果你长期使用啊，它不仅会引发嗜睡、疲乏、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影响儿童的大脑神经发育，导致孕妇胎儿神经畸形。啊，为了几分钟的钓鱼的那种快感，拿全社会的食品安全当赌注，就这种行为令人发指，它已经突破了道德跟法律的双重底线。在我国呀，地西泮不被允许用于水产动物。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啊，这个文件中明确规定，地西泮在所有食用动物可食用组织中是不得检出的，一点都不行。哎，这就说只要水产品中检出了地西泮，无论浓度高低啊，都是不合格的。啊，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2年版，地西泮未经国家水产养殖用药审查批准，在水产养殖、运输、暂养、加工全流程中严禁使用。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使用禁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面对这么猖獗的违法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那些无良商家和那些违规的钓友这个层面。啊，当这种公开的秘密在眼皮子底下泛滥，它暴露出的是监管链条上的盲区和疲软。啊，要彻底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这监管必须要长出牙齿了，得打出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啊，这药品源头啊，这药从哪儿来的，得死死的掐住啊。刚才说了，地西泮这是第二类精神药品，这种药品的生产呀、流通本来应该受到极严格的这种管制，所以监管部门顺着媒体这个暗访调查，得查查这批药物的真实来源，它到底从哪儿来的，啊，顺藤摸瓜查清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流失。啊，对于非法倒卖管制药品的上游人员，那必须依法严惩，从根源上让造假者无米下锅。那么销售端电商平台。电商平台的审核责任绝对不能缺位啊。根据媒体的调查暗访，在多家知名电商平台上，违禁饵料不仅没有被拦截，反而能轻松地搜到大卖特卖，啊，甚至出现同一个法人开设多家马甲店铺的情况。这说明平台的关键词屏蔽和资质审核是有漏洞的。啊，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对涉事平台进行约谈和重罚，倒逼平台建立更严格的渔具饵料类目的准入机制，一旦发现商品的标题啊、详情页呀出现了违禁药物的暗示， 啊，必须立即下架封店，绝对不能让网络平台成为违禁品的法外之地。那么针对终端钓鱼的这些啊，这种执法得常态化，还得精细化、精准化。啊，过去啊，各地渔政部门虽然也查处过违规垂钓，但往往是抓小放大，啊，对散户罚款了事。可是根据媒体的这个暗访，面对日产十吨的规模化黑色产业，这执法必须全链条的打击呀！你不仅要没收钓具啊，处以高额罚金，更要对那种长期大批量购买使用违禁饵料的钓友和那些渔具店得进行刑事立案调查。同时要加大对农贸市场餐饮店的水产品抽检频次，一旦在餐桌上的鱼虾中检出了地西泮，必须立即启动溯源倒查机制，就是让违法成本得远远高于非法收益。钓鱼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修身养性嘛，挺不错的一项户外运动，它不应该沦为不择手段的渔获比拼，更不能成为破坏生态、危害人们健康的毒药啊。当安眠药被撒向了江河溪流，被催眠的可不仅仅是鱼儿啊，更是部分人的良知底线。我们总说要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这需要监管部门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击，更需要每一位钓友自觉抵制违禁的饵料。只有让法律的红线真正带电了，才能让江河恢复清澈，让餐桌回归安全。

0: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重磅案件。针对媒体之前暗访曝光的特供酒的乱象，相关部门重拳出击，已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人，查实涉案假酒高达7.52万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发布会上正掷地有声地提醒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啊、专供啊、内供，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啊！官方的定调清晰明了啊。那既然国家三令五申的严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科普，就没有什么特供，可为什么特供酒的灰色市场依然是暗流涌动啊？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背后有着怎样一条利益链。从这个所谓特供酒的生产端来看，制造特供酒的它往往不是什么神秘机构，就是隐藏在地下室废弃农房里的黑作坊。他们把成本几块钱的劣质散酒，甚至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生串酒，装进仿冒的高端酒瓶里。为了掩人耳目，现在的造假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不再明目张胆地印上什么机关特供，而是玩起文字游戏了，用什么词呢？什么精总一号啊、备战啊、军台啊，这种暗示性词语，或者注册带有误导性的商标，甚至把交易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啊、私域社群，用暗语交流，私下转账。那么既然酒是假的，包装是仿的，那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的去买呀？其实这背后折射出的呀，是一种畸形的消费心理和对特权的盲目崇拜。你说买特供酒的那些人，他未必不知道这酒来路不正，但他们买的往往不是酒本身，而是酒背后的面子呀、身份呀，在请客吃饭、送礼办事的时候，拿出一瓶号称内部渠道限量特供的酒，仿佛就证明自己有路子、有背景。就正是这种对特权的迷信和虚荣心啊，给假酒提供了这种滋生的温床。不法分子们正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心理，把成本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劣质酒包装成售价上千元的稀缺资源内部资源，谋取暴利。其实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早就切断了特供酒的合法来源。早在2013年，多部门就联合下发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到了2022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部门也明确严禁销售军字号烟酒。可以这么说吧，只要现在在市面上出现了流通了所谓的什么内部酒、特供酒，不用疑问，100%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但为什么人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啊？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和商家的刻意伪装，现在的假酒不仅包装逼真，还会伪造溯源码呢，还有定制的标识。你在线上直播间卖的时候，还找演员当托儿，营造出那种抢购啊、捡漏啊这种假象。另一方面，还就是部分消费者还是有侥幸心理，总觉得万一有漏网之鱼呢，万一我认识的人那真有渠道呢。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和对捷径的渴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面对花样翻新的特供酒骗局，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识别防范呢？其实说难也不难，记住这几个常识就行了。第一个，牢记市场上就没有正规特供酒，这是个常识，这是个铁律。凡是打着内部流通什么非卖品限量定制这是旗号的，一律视为假酒。那么第二个，得认准渠道，买酒去正规的商超，去品牌官方授权店，坚决杜绝这种朋友圈私售熟人私下推销，更不要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购买。一旦出问题了，你连维权你都找不到人。那么第三个，看包装正规酒类的标签信息非常完整，包括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生产批次。如果你看到一款酒包装过度奢华，但连最基本的溯源信息都没有， 或者扫码之后信息也对不上，那肯定是假的。那么第四个，警惕低价诱惑。这个白酒啊，高端白酒有它固定的成本和市场价，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低价呀，什么尾单特价呀。凡是宣称大牌低价、小众稀缺的，那都是利用你的贪便宜这种心理设的局。特供酒的乱象啊，它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钱包健康，更严重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这次多部门联合查处，抓了40人，关停了数十家企业，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无论造假手法多么隐蔽，无论披着什么马甲，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俗话说的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你要不买，它这市场也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清醒过来，真正的体面呀，从来不是一瓶来路不明的所谓特供酒能撑起来的。真正的好酒也不需要靠特供的噱头来证明。摒弃特权思维和攀比心理，理性消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如果大家平时发现制售特供酒的线索，请及时举报。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今年五月，新京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五位情感杀猪盘骗局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遭遇了情感操控，并一步步跌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里，损失了大额钱财。有的为骗子买了10万元的名表，有的借贷维持感情，最终落得个逾期200天的小额贷。他们说呀，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不怕丢人，只是希望更多人知道那些打着爱情幌子的骗局真相。杀猪盘骗局啊，这个诈骗它不分老少啊，也不分男女，更不分学历高低，只要对感情有需求的人都可能会成为诈骗对象。就情感骗子用情感的镰刀收割痴情男女，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呢。那么什么叫杀猪盘啊？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啊，诱导投资人下载推送的诈骗 APP， 在平台进行投资博彩呀、股票啊、期货呀，甚至虚拟货币交易的网络诈骗。在杀猪盘诈骗套路中，诈骗分子会提前准备好人设啊，准备好这种交友套路，这个呢叫猪饲料。他将社交平台啊叫猪圈，将诈骗对象叫猪，所以叫杀猪盘嘛。他们还把跟诈骗对象培养感情的这个过程叫养猪。等感情培养到一定程度，一般呢是在一个月左右，这骗子就开始杀猪。而所谓的那些博彩网站呀、投资理财平台呀，大多都是诈骗集团自己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在后台修改程序，就自行设置受害者账户的余额数据。杀猪盘的诈骗套路大概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情感攻势，取得你的信任。这骗子呀会准备各种人设啊，军人、警察、公务员啊，或者多金人士、钻石王老五啊，这种他会多方面的了解你，对你嘘寒问暖，让你放下戒心啊。更有甚者会出卖色相和你谈恋爱，让你无条件的信任他。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感情成熟了，信任建立了，就开始引诱你投资了啊。当你开始信了骗子，骗子就会拿出各种投资盈利的东西给你看啊，告诉你这样能赚大钱啊，骗你跟着投资。等你把钱都投进去了，第三个阶段就到了，人间蒸发啊。你会发现这平台呀也没有办法提现，骗子人间蒸发找不着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是用一句话总结吧，就这个杀猪盘诈骗呀，始于恋爱，热于投资，终于诈骗。相比其他的诈骗，杀猪盘诈骗杀人诛心，因为它既骗了金钱，还骗了感情。事后复盘，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就生活中凡是遇到金钱的往来呀，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愚蠢到听从一个认识不久、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为什么心甘情愿砸下真金白银乃至举债贷款去维系一段虚无缥缈的感情呢？那有网友会在评论区嘲笑啊、讽刺杀猪盘的受害人啊恋爱脑。比如啊，之前有一位60多岁所谓的阿姨啊，陷入了杀猪盘诈骗，差点给对方花92万买名表，幸亏民警及时劝阻，才保住了阿姨的养老钱。当时就有嘲笑阿姨人傻钱多，还嘲笑这么大岁数了还幻想爱情，说你都68了，不是一个好想谈恋爱的多情少女了。这话很恶毒，这是对杀猪盘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我们谴责的对象应该是骗子，是那些玩弄感情的情感猎手，而不是依然渴望爱情的受害者们。但是爱情它有的时候的确是让人冲昏头脑，爱情啊还可能会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是6月12号，公元280年6月12号，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西晋灭东吴发生在公元279年到280年，由晋武帝司马炎发动，最终吴主孙皓投降，标志着三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和中国重新统一。今天是6月12号，公元618年6月12号，李渊授擅建立唐朝。隋恭帝杨佑按照禅让的古礼，多次下诏求李渊接受禅让，登基称帝。李渊建立唐朝，年号武德。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他眼中的赵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2日，公元280年6月12日，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那这个事儿咱们从哪儿讲起？5月1号吧，公元280年5月1号，西晋的将领王俊率楼船，这楼船你可以想象啊，跟楼似的船啊，就是它上层建筑很高大。真正水战的时候，那时候主要在内河水战嘛，不是在海洋上，是在江河上。在内河水战的时候，那楼船它高大，撞你一家伙也好，或者说而且兵士自上至下它高嘛，它放箭啊，扔个什么爆炸物啊，它方便。

我们说这个西晋的将领王浚率楼船大军到了建业城下，东吴的皇帝啊，人家也称帝了，这个皇帝啊叫孙皓，自己把自己绑了，自缚双手，抬着棺材干嘛出城投降，打不过你认了啊，这个杀伐平你，小命交给你了。魏蜀吴三国啊，东吴实力其实不是最强，但是呢他耗到最后了，曹魏亡了，蜀汉亡了，他是最后一个灭亡的政权啊，东吴啊。他和曹魏啊蜀汉不一样，他据长江天险啊，而且有强大水军啊，这么一个江东帝国，从晋军出兵到他投降大概是四个月的时间亡了，而且实际上就纸面数据啊，他兵力可不弱，而且有天险可守，但是一场像样的抵抗也没有，亡了，就让人感慨吧。刚才我们讲东吴是在三国里面撑到最后的，从三国末期啊，你比较一下，就魏蜀吴的实力差距相当之大。曹魏呢占九个州，人口占比是58%，东吴呢是占三个州，人口占30%，蜀汉是一个州，人口12%。就当时三国啊，三分天下不是均分，是这么分的啊。曹魏占据北方，先灭实力最弱的蜀汉，再借巴蜀上游之势顺流而下攻吴，这成本肯定最低，成功率最高，就是这么一个战略。东吴的地理位置呢有长江天险啊，所以能拖一拖。但是蜀汉灭亡之后呢，西晋等于说就替代了曹魏嘛，顺着长江上游直下江东，前秦的苻坚，后来的那个隋朝功臣都是这个路数，都是这个策略。另外西晋建立之初吧，蜀地叛乱不断，西北呢还有鲜卑作乱吧，持续多年，司马炎呢要稳定内部平定叛乱，耗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就等于说给了东吴喘息之际，苟延残喘十几年。另外孙权呢他在位23年吧，是三国的开国君主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晚年呢也有这个楚魏之乱，但说到底东吴政权呢比曹魏比蜀汉要稳定，但当然也没稳定多久。很多人讲呢这个孙皓是个暴君，这是对的，他肯定是暴君，昏庸无道，但实际上东吴的灭亡不止他这一个因素，在孙权晚年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啊。孙权晚年呢发动那个南鲁之争，把东吴的朝堂搞得这个血流成河，太子是孙和被废了，四皇子呢孙霸被赐死，像陆逊等等大批的这个功勋大臣啊，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这内乱呢、啊、东吴的人才储备啊，政治生态等于说在这个内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到孙权死了之后，东吴更是陷入这个权臣乱政啊，恶性循环，孙亮被废，孙休被权臣挟持，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孙皓继位啊，应该是一个转机，但这位呢是压垮东吴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位期间诛杀流放的这个中央重臣有40多人，朝堂的1/3被他自己给干掉了，他自己残杀宗室重新宦官，还有这个告密机构，最重要的一个叫教士，还有叫这个弹曲儿啊，这都是告密机构啊，他不好叫特务机关吗，就是说鼓励官员相互之间构陷，大家告密，那你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呗。他本人为了防止地方将领造反吧，还抽调边防的驻军，导致长江沿线防务空虚，没办法，他为了保自己的位置别的顾不上，但是你这么折腾的话自己位置同样没保住。到了晋军伐吴的时候，东吴的这个名将陆抗啊、石基啊、丁奉啊都已经死了，军中已经没有像样的将领了。这时候西晋呢又不是当年那个忙着评判啊、无暇东顾啊，不是那样一个政权了。司马炎呢用十几年的时间稳定了内部，平定了鲜卑，就是那个突发树机能之乱，打造了一支足以和东吴抗衡的水军，这很关键，你长江天险你得过呀。公元279年，西晋20万大军六路伐吴，刚才我们讲的王浚呢是78000水师顺江而下，当时东吴来了一招叫铁索横江啊，你想铁索横江，那个铁的铸铁的那个铁链，整个横贯长江两岸，我把这长江给你封上，让你船过不来，怎么办？烧啊！王浚是用火烧，最后把这个铁链烧断，然后势如破竹。这时候东吴呢早已经是人心惶惶，君臣离心，大臣们对这个皇帝孙皓很失望啊，没人愿意卖命了。晋军兵临建业城下，孙皓除了投降
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所以你说东吴的灭亡吧，那孙皓当然是亡国之君，这作嘛，这也不假。但是东吴确实气数已尽呢，就说东吴的灭亡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溃败，他是慢性自杀，持续了几十年吧。所以今天啊，聊起东吴的灭亡，其实还是有很多让人感慨的东西。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2号哈，公元618年的6月12号，李渊受禅建立唐朝。什么禅？就禅让啊。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理想的一种就是权力交接的方式吧。你看我做皇帝做了几年，做的不好，哎，人家那个人做的好，我不干了，我下岗，我自愿下岗，我把皇权交给他了，他当皇帝。有吗？反正历史上你要论的话吧，这样的事儿真有，只不过这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名副其实，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去吧。你看我们这回不就说到李渊了吗？这说到前两年，就是公元615年，李渊是被调到太原，太原就是他起兵的大本营。在太原的李渊成功的解决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同时成功的打败了几支反隋的队伍，通过受纳败军他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吧。617年的7月份他正式开始起兵反隋，名义上他可不是直接反隋的，待会儿我再解释啊，他只是反隋炀帝。但是说反隋炀帝他也是半推半就啊，他从太原出发进攻到长安，而且很快在617年11月份占了长安。然后呢，他是拥立了代王，这个代呢不是山大王那代啊，是代替那个代啊，代王杨佑做皇帝，自封作大丞相和唐王，受九锡。然后618年呢，隋炀帝是被杀了嘛，真死了，李渊就命令杨佑把地位给自己，建立唐朝。所以你要说起来他并不是直接反隋啊，但他确实又起兵了，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大家一直在争论。李渊本身是隋朝的重臣啊，他起兵反抗隋炀帝，这会落一个叛主背主这么个骂名，所以不能这么做。但是他倒没有背上这个罪名，当时隋炀帝是征辽啊，给各地的起义军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各种势力在不断的壮大，在发展变化，相互博弈吧。隋炀帝发现势头不对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当时最主要的就农民武装起义军三支吧，山东河北有窦建德，另外就翟让李密就是瓦岗军，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佑那个江淮义军。隋政权被农民起义军冲击的四分五裂，等于说是朝不保夕啊。李渊面对这么一个现实，他就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要么就是为杨家卖命，要么就是改弦易辙，去争取更大的利益。最终他是选择了后者吧。实际上你看现在史料讲，他不等于说在太原就是晋阳起兵啊，这个决策他肯定是最主要的那个人啊。你也可以说他蓄谋反隋是早有打算的，因为起兵前呢他考虑很周到，当时李世民就他儿子嘛，18岁也参与决策，李渊也受他的影响或者启发吧。但是李渊觉得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并没有答应李世民起兵。而且李渊地位相对比较高吧，尊贵吧，直接去结交一些什么江湖人士啊、地主官僚不合适，但李世民很合适，而且这个人胸怀宽广，为人豁达吧，很容易和部下打成一片，有相当实力，能服众，有威望。所以李世民网络了大量的人才，这等于说也给李渊夯实了基础，当然这个也促进了李世民本人在政治上的成长。最后李世民把他老爹不是说到底就是推翻了嘛，奉为太上皇，自己就抢了皇帝位置嘛，那是李世民。而李渊当时拒绝李世民直接起兵的建议呢，还是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大，不能给隋朝那个政权一击必杀的打击，不想轻举妄动。而同时呢，李渊对于隋朝的实力特别是军力呢了如指掌，最终他反正起兵倒不是直接反隋，是什么理由？叫做荡夷群雄，整百姓于凶危，就是天下大乱嘛，我建安而起，我是要保护老百姓啊，我还是要追求天下太平啊，就保全了自己封建贵族官僚的名节。所以在当时形成这么一个印象嘛，就是李渊的唐啊
他争天下是从谁手里夺的呢？从群盗手里夺的，就是齐。

义军手里夺的，而不是从隋夺的，就人家不是造反啊，人家还是平叛呢，这就获了个好名声吧。那你说你不反隋，隋炀帝你总得反吧，这个他是这样啊，你看李渊在起兵的时候打了个什么旗号，叫做废昏立明，那意思隋炀帝你昏啊，废昏立明，拥立代王，那意思反正隋朝我也没打算推翻，至少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他打进长安之后呢，一个是让部下不要侵犯隋朝的社稷宗庙，不许侵扰代王杨佑，他的部队打进长安的时候呢，代王杨佑身边的人都跑光了，他本人是带着一个老臣叫姚思廉躲在东宫瑟瑟发抖啊，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李渊的军队夸把这个宫就围了，但是也没进来，整齐列队，杨佑是六神无主啊，结果李渊的部队是毕恭毕敬，李渊知道已经控制了东宫啊，也是毕恭毕敬进入东宫，就请杨佑呢依据天星殿，当时你说杨佑多大，13，怪不得瑟瑟发抖，小孩子嘛，战战兢兢啊，任李渊摆布吧。所以呢李渊就是把他就放在那个皇帝位置上，来你当皇帝，就糊里糊涂成了大隋天子。这个时候我们说呢，隋炀帝可还在呢啊，杨佑其实很清楚，13岁也不是完全不懂事了，自己就是个什么，是个吉祥物啊，真正的国家大事轮不到自己决断，他是册封李渊做唐王啊，丞相你耍啊。李渊成了丞相之后呢，国家大事确实就是他说了算了，那等于这个小傀儡皇帝陪着李渊玩嘛，加酒席，就各种赏赐吧，各种待遇吧，而李渊是坦然接受。那么杨佑也就知道他还想当皇帝呗，所以到这年3月，杨佑和李渊，姚尊的太上皇杨广在江都被杀死了吗？消息到了长安的李渊就哭，哎呀哭，特别伤心。杨广其实你要论起来算是李渊的表弟，亲表弟，那哥俩小时候是一块长大的，本来挺好，所以你看李渊这个哭也有真哭的成分，不一定完全是假的在这表演啊。当然话说回来，表演的成分肯定是有的，要给臣民看嘛。那接下来就该玩真的了，那就得准备着上位了。李渊要当皇帝，那么那个小皇帝傀儡皇帝杨佑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禅让嘛。而这个时候呢，对方也就是个听人摆布的羔羊啊，就配合吧，就按照这个古礼，就禅让也有理儿的啊，这古代有这个说法嘛，三次下诏求李渊接受禅让登基称帝。那李渊这边当然就是主角了是吧，如是者三，你三次得推辞啊，不能说来来你当皇帝，好嘞你闪开，这肯定不行，得让，然后那边再来再请啊，这边再让，不行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啊。这套小把戏呢，曹丕就玩过，司马炎也玩过，那么杨坚也玩过，李渊也得玩。到杨佑第四次下诏再让位啊，禅位啊，李渊这回是行了，接着吧，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的宝座。刚才我们不是点了几个人吗，你看曹丕他呢实际上把大汉给推翻了，他也是禅让上来的呀，对吧，司马炎呢实际上是又把曹魏的政权给夺了。

说个宋吧，只不过这个宋不是北宋，我下面想说的是南宋。在公元1127纪时，这得从哪说起？从靖康之耻，或者叫靖康之难吧。你看岳飞的《满江红》里呢，饱含深情啊，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是什么意思？就是靖康之难。你要看那个金庸先生写的《射雕英雄传》，两个男主人公啊，郭靖、杨康，一个靖一个康，还是落在靖康之耻、靖康之难上。这话说这是在12世纪初吧，女真逐渐的走强，她的首领就是完颜阿骨达呀，在1115年建立了金国。当时在位的宋徽宗还希望借金国之力呢，消灭自己的宿敌，就是辽，所以和金呢还签了一个海上之盟，想共同的灭辽啊，还瓜分人家的疆土。那后来事实证明，徽宗此举啊，确实叫与虎谋皮啊，这是引狼入室的招数啊。就是如果说宋是一个兵强马壮，你国力很盛，哎，你玩这招还可以。当然话说回来，你真的是兵强马壮，国力很盛，你还怕辽吗？对吧？你不行，你才想和金去合作。但是因为你不行，辽可以欺负你，金就不会欺负你嘛。你想清楚这个呀。所以你看北宋的这个皇帝啊，说到底就是懒他又笨，你想励精图治，你想卧薪尝胆，那是要过苦日子的，又不还想借别人之手完成自己的什么战略目的，怎么想的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辽帝是方寸未得呀，反而是成就了大金，就塑造了另一个强大的敌手吧。1126年吞并辽国全境之后，女真是不满足于现状啊，以40000金兵南下，就破宋27州啊，建制北宋的国都就是汴京。那北宋当时朝野一片哗然呢，对方是举兵南下，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徽宗啊是让位给自己的长子，就是钦宗啊，结果钦宗也很昏庸啊，汴京成危之际，钦宗是放弃抵抗和金求和，他自己跑到金营去求和，最后也没有办法，结果两代皇帝谁都怕做亡国之君，结果是一起被俘，这连同后妃啊、皇子啊、宗室啊，就一共3000来人吧，就被押到金国去，史称靖康之难啊，啊，非常惨了。你现在看历史，其实女性更加悲惨吧。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是康王赵构，按说他哪还有机会继承大统啊，但是非常时期啊，他却成了漏网之鱼。就金兵南犯的时候呢，赵构按照钦宗的这个手谕是议和去，就是议和这是他的活，但是当时宗泽，这是北宋名将，是个重要的人物吧，他出来就劝说你啊别去了，金人议和这肯定是骗人的把戏，人家兵临城下了，你求和有什么用啊，你不自投罗网吗？结果这话说的真准啊，因为俩皇帝都自投罗网去了，而康王是乐得不去，他自认的河北兵马大元帅，他倒是也没有抗金，唯求自保吧，在金兵面前呢，他等于也是退缩了。这样靖康之难之后，赵构以自己的方式，这也算是拯救了大宋吧。公元1127年6月12号，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在这个河南商丘称帝，改号建炎，建立南宋。对，我强调一下，当时这个应天府南京是在河南商丘啊，但这不算，他称帝登基之后吧，接着跑，后来迁都到临安，临安在浙江杭州，这就都熟了是吧，这就形成和金国对峙的一个局面，因为都城临安在东京之南，所以叫南宋，是这个意思。赵构就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宋高宗。但是和大多数的开国之君不一样，历史对赵构的评价应该说不好，就说他是一昏君吧。那赵构建立南宋之后呢，你现在看史料讲，他也算是曾经力图振兴啊，北望中原啊，但是称帝十年之后，你看他的心理发生很大的变化吧，当初那种锐意进取啊，恢复中原啊，雄心壮志啊，一点一点的实际上就没有了，转而对金国开始委曲求全，就基本上想用投降来换和平吧，就苟且偷生啊。尤其是在公元1141年，当时宋国的大将岳飞、张俊是挥师北伐，当时反击金国入侵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这个时候赵构呢是怕这样有碍于对金国的议和，

0: 就听了秦桧这一干人等的这个建议吧，就制造了岳飞的冤狱，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杀了，而且和金国达成了屈辱的条约，就是绍兴和议，就是条约吧，宋从此是向金要称臣的。在这之后，每年宋要纳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之外，送给金国皇帝贺正旦、生辰等等的礼物，这是以巨万计，只要对方一生索要，朝廷立马下令全国就搜刮呀，就送啊，所以这是相当窝囊的吧。所以南宋等于说一开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历史上对赵构的评价也比较低，就是一昏君吧，甚至有人说他是历史上第一大昏君。当然赵构身上你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是吧，他也继承了他父兄的很多这个气质吧，优点吧，你比如说这个艺术细胞是有的，赵构是精于书法，笔法据说叫洒脱流畅，颇得近人神韵，尤其是行书草书，这整个他的书法是影响南宋的书坛的。另外呢，赵构做康王的时候两次临危受命吧，出使金营谈判，当时你看历史记载可能是年轻气盛啊，比其他的这个皇族啊更加勇敢，而且他到金营的时候呢也能够冷静应对，不怕。就算是赵构和金国签那个绍兴和议，这算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吧，这里面有一条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要求对方必须放还在金国已经当了十几年俘虏的韦太后，这生母啊，韦太后。所以这个事儿历朝历代都讲，哎，你看他做的不错啊，这是以孝治天下呀，百善孝为先嘛，所以赵构他算是个孝子，这个没争议。但是作为一个皇帝，应该说总的来讲他并不称职吧。那我们难免要问一个为什么，特别是手下有岳飞这样的名将哈，你就算不能彻底把金朝灭了，你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总还是可以，就是在和金对峙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个难道还不行吗？还要把人家杀掉吗？这个事情你要论起来可能也有一些理由或者原因吧。你看，就是靖康之难之后，赵构当了南宋的算是开国皇帝，他也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以这么一个方式就君临天下了，其实难以服众。你看历史，他上任没几天就有苗刘兵变，这是俩人啊，苗阜和刘正彦，本来是属于御林军吧，保驾的，结果他们包围行营，胁迫高宗让位于谁呢？一个皇子年仅3岁，然后呢是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这次兵变呢最终倒是没有成，像韩世忠这帮人呢还是忠君啊，就是保了他，但这个事儿呢想必对他多有触动。另外还有一个事值得一说，就是那个所谓尼玛杜康王啊，就是康王赵构到金营做人质，金兵押他北上，途中呢他逃脱，跑到磁州的时候呢夜宿崔府君庙，有神人啊托梦告诉他金兵来了啊，结果赵构惊醒，但是庙外呢已经备有马匹，他就乘马狂奔吧，这个马居然带着他就过了黄河，然后呢化作泥塑之马。其实你说泥牛入海，这一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尼玛杜康王，你看这好像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吧，这辈子就跑呗，是吧，就逃嘛。其实他一开始手里牌还是不错的，一个是有一个主战的丞相，就是李纲在中央坐镇，另外有所谓的中兴四将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这帮人其实等于给他护驾吧。刘光世是将门，他父亲做到过节度使，张俊、韩世忠这都是韩武出身，在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吧，在平定苗刘兵变的时候呢是立功的，而且有一个著名的黄天荡之战，是数千宋军的力战数万金军啊。至于岳飞这就不用多说了，本来这把牌还是不错的啊。那继位之初呢他确实也励精图治啊，扛起这个抗金大旗，可是也许他在内心之中一直就认为金军不可战胜啊，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跑字啊。你看这个苗刘兵变半年后，金兵是突破长江防线，这就冲过来了，赵构是紧急退居海上，在海上泡了4个月，就这个样子。所以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确实不称职吧，也有人给他说好话，说不管怎么说他比他的父兄就是徽宗钦宗还是要强吧，另外他也算知道进退，有自知之明，不惑之年呢就是让位太子，自己就歇了，他在位31年，他早点退也算是留给后人的一点财富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1: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0: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协议涉及免费重开海峡和减免制裁。
0: 港口是

0: 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0: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2: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曹妃甸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3: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两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两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0: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草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曹妃甸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1: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期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0: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梁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
4: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0: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5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5: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 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6: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很快，一个小时了。
0: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八线路达到四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一万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9: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17，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改扩建工程等四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五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八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三夏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5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56.8%。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夏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5: 省人社厅消息， 日前138项北京全链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13: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四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14: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15: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16: 他们这儿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15: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16: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15: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17: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企业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膝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15: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5: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0: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 软通动力智算运营总监王凯。
18: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0: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19: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0: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20: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 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从今天12时至6月19号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5: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1: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22: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列。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21: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苏宁鱼竿、清河羊绒等鲜鱼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陆权海关副关长刘宇：
23: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启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21: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 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

0: 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五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八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1: 今天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道岔精准接入实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实际客专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实际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2: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深耕县域金融市场，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重点加大绿色产业、涉农领域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截至五月末，该联社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7.93亿元，涉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新增7.9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完成率均位居石家庄农信系统首位。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2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6月1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隆化县、平卷县、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2: 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 或买短成长、不当收取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1: 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对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指出，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使美国陷入一场数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体育方面，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言之凿凿，印度水利部长扬言未来数年不让一滴水流入巴基斯坦。指日可待，去美元化加速，人民币被指很快会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难有成果，马克龙煞费苦心迎合特朗普，调整 G7 议程。以退为进，武契奇计划很快辞去总统职务，再考虑竞选总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继印度去年暂停一项重要条约之后，印度水利部长表示，印度正致力于确保不让一滴水流向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此前表示，由于缺乏单方面退出的机制，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仍然有效。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9号晚间告诉媒体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用印地语表示，在收到总理莫迪的指示后，印度正在积极推进此事。印度河用水条约规范了6条河流的水资源使用，这些河流流入巴基斯坦，这是数亿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印度河穿越了印巴之间高度敏感的分界线，流经克什米尔，这是一个两国均声称拥有完全主权的地区。去年印度宣布暂停巴基斯坦印度河用水条约成员资格，此前印度指责伊斯兰堡支持针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游客的致命袭击，但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些指控。
1: 这印度又对巴基斯坦放狠话了。当然印度目前有一个全网热议甚至全球热议的话题，就是印度高温呐。这个话题说起来很残酷，印度每天高温死多少人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印度官方自己讲，他指的是直接中暑死亡人数吧，通常呢一年不过几百人，这个数字倒应该说在常识之内吧。比如2024年印度的官方确认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200多人，211到19人吧。2025年新德里官方说是数十人死亡，但是这个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有一个估算，就是所谓超额死亡人数，极端高温峰值日全印度每天是3400人，另外还有连续5天强热浪，累计是30000人。那不同的统计口径，不同的标准，大家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但这数字确实很吓人了。那伯克利分校他们的研究团队也有自己的一番测算吧，他们讲这是所谓下限，因为这个样本偏向城市，农村死亡是被严重低估了，持续5天以上的叠加效应也没有完全的纳入计算。按照这个相对保守他们的这个估算吧，今年至少已经发生了4轮5天以上的持续的热浪，超额死亡应该是12万，全年突破20万，这是一个估算。但哪一个数据更准，我们确实无从得知。我们只能说，印度目前面对的这个艰难的局面是真实的。而且说，全球前100个最炎热的城市，可能印度占了95个。那在这个当口，印度这位水利部长居然放话，说印度誓言不会让一滴水流入邻国巴基斯坦，这让人就觉得，这就算什么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呢，印度自身面对非常大的很严峻的这个高温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压力过大想祸水外引吗？你想在酝酿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吗？通过战争或者冲突的方式来缓解国内压力吗？这不是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所谓4天的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5期空战，那个当口印度方面就放话说要用水资源战争对付巴基斯坦，而且确实给邻国巴基斯坦制造了当时是洪涝灾害。那巴基斯坦当然也要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这个事情呢随着停火的到来吧，就战事的终止吧，似乎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印度方面显然一直在考虑甚至在谋划吧，针对巴基斯坦的水战争、水资源战争。去年印度就已经暂停履行所谓印度河用水条约了，而巴基斯坦呢当然会谴责说这是侵犯巴基斯坦的水权，并且违反了国际法。那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呢是1960年签的，当时呢世界银行或者说世界银行的前身啊，促成印巴双方签订了这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就印度河及支流的水资源在印巴之间的分配做了一个规定。它规范了6条河流的水资源使用，它们的源头呢在印度，但最终呢又流入巴基斯坦，成为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这是数亿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就水资源呢。印度河穿过印巴之间很敏感的分界线，尤其在克什米尔吧，这个地方穆斯林占多数，而印巴都声称对这儿拥有全部的主权。这个事儿我们讲过，当年印度巴基斯坦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所谓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纯粹的国家，小国啊、邦啊、土邦有的是，甚至古代吧曾经强大的莫卧儿王朝也没有完成对整个印度的统一，反倒是后来呢就是英国殖民印度的过程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印度反而统一了，然后就是要闹独立。英国当然不干了，英国把印度看作是女王皇冠上的明珠啊，还是最重要的那个财政收入嘛。那二战这个当口呢，印度又嚷嚷独立，英国承诺说你帮我打赢二战，我让你独立。是啊，那到1945年就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8月15号啊，那咱得独立啊，这事儿就不能再拖了。当时时任最后一任的印度总督就是英国那个蒙巴顿勋爵，最后没办法让印度独立。而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本身呢，你知道他国父叫珍娜，那是穆斯林嘛，他是希望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就是在这个所谓印度这片土地上啊，大量人是信印度教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信伊斯兰教的，那这些人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建立一个独立于印度的国家，这就是巴基斯坦，最后所谓印巴分治。但是你想这俩国家的边界谁画的？英国人画的。蒙巴顿从英国国内找了个什么地理学家来，就是说和两边都没关系，让他画，他不是画的公正吗？画的乱七八糟的，他什么也不考虑，直接拿铅笔在地图上一画，那等着打架吧。所以在分治过程中，就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就频频爆发，大量的死伤，大量的仇怨积累，大量人员死伤，大量惨案。这还不算完，关键有个问题，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的穆斯林多，所以按照之前约好的，按说啊，这个地方应该划给巴基斯坦，穆斯林多吗？但是呢，这儿有一些王公，就土邦的王公，他们是印度教，他们想归到印度那边去，这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印度巴基斯坦一独立，那克什米尔怎么办？那印巴双方各自出兵，第一次印巴战争就爆发了。但巴基斯坦和印度确实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几次印巴战争，那巴基斯坦很难打赢，很难占上风啊，巴基斯坦都被肢解了。就是那个孟加拉，原来呢巴基斯坦呢它是人为设定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东巴西巴，还不挨着隔着印度呢，所以最后孟加拉也独立。这是印度基于对巴基斯坦的敌意嘛，他肯定支持啊，最后导致巴基斯坦被肢解，孟加拉独立。所以你想从巴基斯坦这个角度讲，你说对印度应该什么感情？那双方的关系一直不睦。而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应该说双方都有控制，但是双方各自声称拥有完整主权，就是因为克什米尔这个问题，印巴常年就矛盾不断，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去年我们知道有一个为期4天的印巴之间的战争，或者叫冲突吧，印度方面遭到恐怖袭击，把矛头指向巴基斯坦，最后双方爆发冲突，没想到印度呢没有打赢，反而损兵折将，那就更加的愤恨了。所以当时印度就讲要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打击巴基斯坦，说到底呢，我不让你用水了，我在上游啊，那对巴基斯坦的打击会是毁灭性的。巴基斯坦本身算是个农业国吧，它本身就缺水，人口也多，所以如果印度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对巴基斯坦，会形成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印度前不久刚刚宣布了2项关于他控制的杰纳布河河段的倡议，巴基斯坦再次指责印度是要把水资源武器化。在5月份呢，印度国有的国家水电公司宣布了一个招标，要搞隧道，把这个杰纳布河的水啊送到比亚斯河流域。说到底，在自己国内开始搞水利建设呀，这个建设的目的最终就是

看巴西咋用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你看，我们大概推演一下，一样一样说，目前印度呢，饱受高温的这煎熬吧，到三四月份就开始了。那在这个时候，国内压力确实很大，它能源也短缺啊，它85%的油需要靠进口，一半靠中东。现在中东打着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所以莫迪不得不去做特朗普的工作，你还得让我买俄罗斯的油啊，你不能制裁我，要不然我过不下去了。总之，印度现在国内压力很大，经济状况也不佳，所以不排除他们的决策层、统治层用一种其实大家熟知的传统的方式，就是祸水外引，就是和邻国的战争啊。你对外战争一旦爆发，那国内的矛盾必然被稀释啊，消失于无形吧。一致对外嘛，是不是能缓解国内的压力和矛盾？但这个后患无穷啊。就是我们要看现在印度要不要真敢做这样一个选择。当然我们要说，他如果真的拿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那在国内开始搞这个什么水坝呀、新的水利设施或者水电站呢，这是巨额的投入，而且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被看到的，他得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做，全世界都能看到。但他一旦建成这样的这个水利设施，就按他们所说，让巴基斯坦一滴水也得不到。如果他真这么做的话，巴基斯坦怎么办？巴基斯坦选择其实就很有限，包括什么呢？通过武力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比如导弹啊或者飞机扔炸弹去摧毁在印度境内，注意一下，未必是在边界，而很可能是在纵深啊，相应的水利设施，你建我就毁，你造我就炸，绝不能让你把我这个水资源掐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战争恐怕就是一种漫长的，不到一方彻底倒下就无法结束的这么一种混乱的局面，那这是令人忧心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还说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就是还能从上游拿到水，即使如此，它能好到哪儿去？因为印度现在就酷热高温呢，那巴基斯坦跟它挨着嘛，那经度纬度都临近的，它日子也好过不了，这夏天注定很难熬。水资源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生存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事情巴基斯坦显然不能够等闲视之，必须充分的想对策。那他可能会怎么样啊？一个是保底呢，万一真的是一滴水也得不到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国内也必须兴修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设施、节水设施啊，甚至啊，我们就替他想，你比如说海水淡化，但是他人多呀，巴基斯坦人口多又比较贫困，你要通过海水淡化的方式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水资源问题，你比如人的生存，这也许还能够维持，但是你农业怎么办？靠海水淡化去搞农业，这个就不太现实了。所以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讲是个大问题。那如果战争是一个选项，在战争这个选项之前，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外交和国际仲裁。巴基斯坦显然会在这方面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其实你想，如果真的是明目张胆拿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邻国，这样的事情就明说啊，在全世界恐怕还真没有先例。你比如以色列抢占戈兰高地，那是有水的，他就是抢水源去了，但是他也不敢明说，真的拿水资源做武器，就让邻国一滴水也得不到，我渴死你，敢这么说的，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真要这样做，那巴基斯坦按说可以通过国际法院、国际仲裁嘛，你这算反人类吧，我得告你啊。这是一个层面啊，争取外交的或者说法律上的主动、道义上的制高点。另外呢，就是恐怕要做大国的工作，联合国安理会有误偿，另外全球有很多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体或者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包括欧盟这样的，你真要是拿水资源做武器去对平民，那你要说打仗，咱们军人对军人往死里打，这没话说，军人嘛，但你要对平民拿水资源做武器，主要就等于针对平民了，无差别啊。那这个做法本身在国际社会，你说能得到什么人的理解、什么人的赞同？不会的。那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想尽办法去谋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此作为对印度施加压力。你看在历史上南非有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啊，那国际社会都是谴责的，甚至对南非要进行制裁。那如果说巴基斯坦自己的邻国也有这样的做法，也反人类，他有没有可能推动国际社会对对方进行制裁？这经济制裁就够，能源制裁也行啊，通过什么制裁给对方压力，最终逼对方走上谈判桌，还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至于印度本身呢，印度它也不是铁板一块，现在

而且刚才我们讲了，你拿水资源做武器，在国内通过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路，你想你得投入啊，你一旦下决心投入，全世界各国卫星都看着呢，你真要干了，你将来自己后悔，自己放弃，自己毁掉这个自己投钱建的设施，这好像也是自相矛盾啊，这是花钱的，你怎么交代啊，也是挨骂的事儿啊。而且我不是说嘛，拿水资源做武器攻击，实际上是邻国以平民为主啊进行攻击，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要是敢做初一，那别人可以做十五啊，你带了个头，你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你就别怪这盒子关不上啊，那别人拿这个对付你，你也受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南亚次大陆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局，印度要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各种各样的不确定，还是令人焦虑。

0: 伊朗战争让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对美元避险，更多国家选择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正快速提升。有媒体6月11号援引分析称，人民币有望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支付货币。今年4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威胁，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数小时之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单日交易额飙升到 1.22 万亿元人民币，几乎是2号日均交易额的两倍，创下单日交易额记录。报道指出，这一增长与全球能源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快速提升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国际原油贸易领域。在传统石油美元体系下，产油国将其利润再投资于美债等资产，从而巩固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尽管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但目前美元仍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人民币距离超越美元仍需一段时间。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人民币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的可能性正在提高，并且这一时刻或许已经近在眼前。
1: 这个消息当然引人关注了，又是所谓去美元化加速啊！说到底，人民币有人判断说要超越欧元，很快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那现在还没有发生啊，它是一种趋向，是大家做的一些预测吧。会不会咱走着瞧就是了。那个人作为普通国人啊，或者说作为媒体人什么围观者啊，我觉得我们也不着急，水到渠成的事儿，咱们只需要步步为营，往前推着走就是了。但这个趋势你看，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你要让我说啊，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做的不错。第二点呢，你得说传统的啊，美元欧元出了问题。最后第三呢，叫旁观者清。我觉得是这么三点，咱们一样一样说。第一点就说中国做的不错，中国做什么做的不错呢？我觉得就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你底子不错。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之一吧，咱别说唯一，咱是之一吧。咱也不是说全球所有的工业产品最高档最高端的我们都能做，那咱不能说这个话，但是绝大多数工业产品我们都能做，而且我们是全球100多个经济体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我看到有时候120，有时候140的啊，一共200来个经济体嘛，我们是他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你的人民币是有底气的，是有支撑的，就是你庞大的制造业啊。你看我们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西方国家，它这个所谓去工业化，产业的空心化，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说我们要警惕，那是必要的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存在，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的工业就是我们这个货币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你就放心，有。这是一个层面我们做的不错。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那个 CIPS， 我们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有。另外你像数字货币桥，跟泰国跟阿联酋我们有合作呀，就能试的我们都试了，绕开那个 SWIFT 系统的，比如说货币互换我们都有啊。这就像什么呢？你看前不久我们不是聊吗，美国在中东打仗带来一个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那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面对这个考试，就能源出问题了。一个是能源价格高企，再就是不但价格高企，你可能买不到，

0: 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你怎么办？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经济体，不管发达的不发达的，不管大的小的，解决这类问题它路径是有限的。就下面我们说的这么几条，要么你想别的办法，就是你的渠道你的来源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你没有一棵树上吊死，你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你说我买油买气儿，我好多地方可以去买，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有战略石油储备啊，你再有一个，我有新能源啊，从新型的绿色能源甚至包括新型的核能我都有。中国恰恰是几条路都走了，我们买油买气儿，我们从中东从美洲从非洲都买，俄罗斯我们也买啊。你看美国之前不吓唬大家吗？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我管你呢，我需要。美国也承认，美国跟印度那儿不是磨叽吗？给印度加了25%关税，印度说你美国不公平啊！美国还替中国人解释，中国人买俄罗斯油气人家是自己用的，你们是卖了挣钱的啊，你们要中间商挣差价嘛，所以我制裁你嘛。你中国把这个事做了。另外你说战略石油储备，1973年能源危机西方就开始搞这个东西，中国当时没有搞，我们确实也不需要，对吧？那现在不但搞了，曾几何时我们是全球搞的规模最大的，14亿桶了，接近13.97嘛，美国才4亿多桶。这事儿你别让中国干，中国一干又干出一个第一来。我们有这么大量的石油储备，基本上平均每个中国人喝一桶，那我就安全，我就放心嘛。另外新能源绿色能源，我的电池我的电动车，那不但说我国内市场怎么着，全球就最近这几个月对中国电动车的需求都增加了，就是我哪条路都走了，都走通了，我备胎多了，我备选答案多了，那我不就放心吗？同理说到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说现在这个状况 SWIFT 系统内该有贸易有交易没有问题，那么绕开这个 SWIFT 系统，我们有 CIPS， 我们有数字货币桥，我们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这个货币互换，我几条路都走了，互为备胎都走通了，我能做的都做了，这是我们。所以你看，一个是制造业工业作为锚作为基础我们有，再就是这几条路几个渠道我们都做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做的不错，人民币做的不错，这是第一。那第二，刚才我们讲了美元欧元也出问题了，两句话，一个是美元，美国人越来越拿美元做武器做工具，那至于欧元呢，欧盟经济停滞啊，就这两个因素摆在这儿。刚才我们讲我们做的不错，再一个你们做的不好，就是说我维持原状，因为你做的不好你往后退，那你就把我闪出来了，那显得我做的好嘛。那刚才我们讲那美国人拿美元作为工具作为武器，你怕不怕？谁都怕呀，你好不容易占据了这么一个位置，从1944年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元在全球它是一个很强势的地位，什么结算货币支付货币给你搞这个，大家都在用，都用的话你要贬值那我受得了吗？关键是疫情期间它不就是所谓开动核动力印钞机吗？就是说它一直在印钞嘛，你也不跟我打招呼，你说印就印，我们怎么办啊？另外你说把俄罗斯说踢出那个 SWIFT 的系统就踢出了，你要是用美元做交易你做不成了，我活活的我困死你，我憋死你，那俄罗斯要想活你就得绕开这个 SWIFT 的系统。你比如跟中国做能源的贸易，那就是本币呗，甚至大量的使用的是人民币。这个俄罗斯你也别想不通，你也别抵触，你手里拿大把人民币你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西。至于中国拿一部分卢布呢，我可以买你的油气嘛，不吃亏啊，不用换美元啊，也不需要欧元嘛。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你美国人拿美元做武器，那我怕你，我躲你远点，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至于欧盟呢，那经济状况不佳嘛，我们就说霍尔木斯海峡这事儿，欧盟自身难保，你别说帮别人，你自己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都说不清，甚至都有一些声音讲和俄罗斯还要接触还要合作，你就这么个状况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你做的不好啊。按说全球范围内你要说这个最关键的是美元，其次就是欧元嘛，甚至一度欧元对美元还形成挑战和威胁呢。所以1999年那个南联盟之战，很多人不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从货币从金融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是美元在打欧元呢。你要不打它，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嘛，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嘛，这是一个。那还有第三呢，就是所谓旁观者清，最典型的是谁？就是卡尼，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他是1月份访华， 后来他讲到自己访华的时候，他对中国人有一个表态，就是你中国现在是个大国，你要承担国际责任，就说到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这事儿你得干，你得加速，而且我加拿大愿意帮忙，这是人家的态度。其实很有意思啊，按我个人的理解，围观群众嘛，那咱虽然没那么聪明，咱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包括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真是够聪明，他们懂，只是敢不敢说出来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咱们现在不好说和美元和欧元什么并驾齐驱，但是这个发展的态势你是很清楚的。你像这个日元英镑，那肯定就很没落了，那经济体就在那摆着，就那么大，而且你跟中国怎么比？中国这么庞大的就国内市场内循环是有的，你没有啊。本来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是一个成员，那还好说，你还脱了欧了，所以你说日元和英镑可以放在一边不说，那就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就是这个。当然现在有观察家很乐观说，那人民币超越欧元指日可待，说到底那就是你欧盟的经济能不能走出困境，能不能突出重围，能不能更进一步。你要做不到，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超越你嘛。你要跑得快，人民币追不上啊，你要跑不快，你停滞或者倒退了，那人家追上你有什么话说？而很多人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是不是要说出来。你看人家卡尼加拿大总理，人家说出来了，说到底我看好你人民币，我觉得你国际化这个过程呢还得加快啊，你履行你大国责任，我加拿大可以帮忙，说到底我要分一杯羹，我要搭你的车，那不是坏事啊，互利共赢呗，你愿搭车搭呀。还有人没有？还有谁愿意？对吧？这是我们的态度。当然话要说回来，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吧。美元也好，欧元也好，个人以为也都没有到什么穷途末路啊，没到那个地步，只不过我们说事已时宜，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以前不一样了。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更多的啊，这个矛盾啊，冲突啊，那博弈啊，在这个时候传统的那个格局，就是美元主导那格局，你还想维持吗？你还敢维持吗？要是哪天人家把你踢出这个斯威夫的球，你怕不怕呀？对吧？如果你怕，你有没有后手牌啊？比如你可以选择欧元啊，你可以选择人民币啊，你可以选择人民币那个支付系统啊，就是那个 CIPS 啊，数字货币桥，你尝试一下呗。另外和中国来个货币互换，很多国家都来了，中国不在乎多你一个，那你要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你主动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个人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啊，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它确实应该获得一个和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经济相匹配的一个地位，因为实力到了嘛，而且制造业这个东西它玩不得假，它不是虚的，实实在在的，所以人民币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它应该是匹配的。你要让我说，如果 GDP 美国排第一，中国排第二，那你货币恐怕迟早是这个样子。这我们还没有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还没有说美元这个贬值速度，我们都不说了，就说目前既然中国 GDP 排到全球第二，那么人民币出现在这个位置上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但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啊，大家使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这个支付货币啊，结算货币，这里面还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最后就形成秩序了嘛，形成规则了嘛，所以它改变是需要过程的。我想我们也不必着急，我们也不想一统江湖，只是我们要拿到属于我们的应有的那个位置。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到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今天要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每天算下来还不到一杯豆浆的钱，而且呢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 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咱们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要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够享受打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要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非常划算。还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都非常合适。雅诗兰黛的镇牌之宝，主打修护维稳抗老，小棕瓶精华液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的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几乎适用于所有肤质。小棕瓶眼霜专利抗老科技，直击眼周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修护质地，吸收迅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眼周老化问题。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眼霜两瓶，咱们济广物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元，满198元还能够再享受打9.6折的优惠，到手只要315.84元。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很多明星都在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缺货了，很多朋友一直要求再上架，今天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花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和油脂。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会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享受打8.8折的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够用大半年，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6月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 G7 峰会将在法国举行。当地时间6月11号，路透社在会议前瞻报道中透露，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是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而作为东道主，法国正着手制定议程，旨在展示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冲突。外交官们表示，特朗普仍未能结束当前这场扰乱全球经济的中东战争，同时对欧洲盟友感到不满，认为他们在海湾地区未能给予足够支持，并且在安全事务上过度依赖美国，因此危机管理将是此次峰会的焦点。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和特朗普80岁生日，白宫草坪正建造终极格斗冠军赛竞技场，计划在6月14号举办龙斗比赛。法国为此还调整了 G7 峰会的会期，而与其他近期举办过 G7 峰会的东道主一样，法方降低了对峰会的成果预期，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与，此次峰会就算成功。毕竟特朗普去年曾在 G7 峰会期间中途回国。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项目负责人乔什·利普斯基表示，马克龙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份议程，旨在迎合特朗普总统感兴趣的事项。路透社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寻找关键矿产来源等重要议题上，预计此次 G7 各与会方不会达成突破性决定。
1: 啊，又说到这个 G7 会哈、G7 峰会，马克龙现在又开始做一系列的筹备哈、你看他要求不高，就特朗普能全程参会就行，哈哈，真可笑。上一次人特朗普

什么共识，达成什么公报，那就别想了。而且呢，还得给美国人让路，因为美国人那边特朗普80啊，谈一些话题，谈都得是美国人感兴趣的，包括像毒品之类的问题。这是 G7，你说这会开不开的还有什么意思啊？这叫一股独大，大家要投其所好啊，这会开的。另外最关键的 G7 就是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他们是个什么状况，我们要说一下。先说这个 G7，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这是 G7 啊。按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按他们的统计啊，就是 G7 在全球 GDP 里边的占比，西方七大工业国很牛的，加在一块啊，在全球 GDP 里边的占比大概什么状况。分着说啊，美国能占到30%，不过以前我还看到数据说是26%左右，你差不多这意思吧。德国占5%，日本4%多，英国4%，法国3点几，意大利2点几，加拿大是2点几。就是 G7 加在一块儿啊，在全球 GDP 总盘子里占比现在能到44%，就这两年是44%左右。在历史上啊，你比如1976年的时候占比到61.4%，巅峰状态是在95年能占到65.9%，6.5%呗，快70%了啊。那24年、25年差不多就是44%这个状况，现在26年算不出来的嘛，就不到一半了。所以你在全球的影响力肯定是在萎缩的，一度你是经济规则的主导者、制定者、维护者呀，那现在一个是你不具备代表性，再就是你内部矛盾重重，这是 G7。 这次这个新闻你听也听明白了，就是 G7 内部矛盾是比较大了，或者我们说传统的西方，传统西方这个概念，当然西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这种概念它不可能铁板一块，但总的来说一度西方在全球，在整个世界，人家的话语权，人家的影响力，那是无与伦比的。西方率先工业革命，连打仗，一战二战，那策源地都在欧洲了嘛。当然二战亚洲还有一个日本，这我们也得说出来。而日本恰恰也是 G7 成员，目前是亚洲唯一的一个成员。但我想说的是，你西方之所以说话，大家得听啊，你要制定规则，维护规则，说到底你厉害啊，你胳膊粗拳头硬吗？那1840年是人家英国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这个我们承认的。而且西方的科技啊、创新呢、制造业啊，一度在全球那是一马当先的，这个我们也是承认的。当然在西方内部啊，最早的时候当然还是欧洲国家，后来是美国，后来居上取而代之。所以到巅峰状态的时候，人家 G7 加在一块儿占到全球 GDP 这总盘子60%啊，甚至还要再多一点，那你说话当然有分量了，你改变自己的一些状况，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影响的。但是就像歌里唱的，往事不要再提，那是过去时了，如今它不到45%，不到一半了，那你影响力就下降了。而且西方内部矛盾重重，我们看的是很清楚的。这个在这次 G7 这个峰会，不用说开会，就筹备过程中你也能看到一些端倪。那你说为什么矛盾重重，你要往深里挖，其实答案也不复杂，就是大家没钱了吧，穷了嘛，不像以前了嘛，富裕的时候都好办，我拿出仨瓜俩枣来，很多事儿我就平了，很多事儿就解决了，大家彼此之间不要争，不要闹，咱有钱啊，什么事儿拿钱不能摆平啊。现在不是这个状况了，现在大家没钱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利益就变得很重要。本来我可以不在乎啊，九牛一毛我在乎什么，现在我在乎了。所以你看特朗普人家口头禅，那美国又吃亏了，对吧？你又占美国便宜了，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我得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就是现在不伟大了，我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不从你们身上拿利益，我怎么伟大呀？伟大不就是比你们强吗？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啊、矛盾啊、纠纷。你这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俄乌战争，对俄乌战争、对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态度其实就不一样。以前你说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吧，还想办法统一西方思想，对吧？那现在不是了，时过境迁，事已时宜嘛。现在人家特朗普想的和欧洲想的就不一样，人家要退出来了，有什么事儿你欧洲扛吧。说到底，乌克兰、俄罗斯打仗不就在欧洲打的吗？你说跟美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拿利益该拿要拿，所以逼着泽连斯基去年不是签了那个5000亿稀土的协议吗？该拿拿到了，战后重建。贝莱德公司还有份呢，都说好了，剩下的事儿这个烂摊子你们收拾。顺便美国还想

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吗？让欧洲军费掏到 GDP 5%，你要能掏出来就不需要安全保障了，买我武器不就完了吗？那特朗普我们说啊，这叫思路清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家就是这么想的。你看他要格陵兰，上一个任期他也想要来着，你也可以说他钻牛角尖哈，一根筋哈，看准的事儿就不回头啊。另外现在跟伊朗打着仗呢，希望欧洲帮忙，欧洲不愿意帮忙，这种事儿在以前确实不多见。当然你要仔细揪这个事儿，它也是一个过程啊。美国打仗愿意叫着盟友，你比如当年朝鲜战争，他搞一个所谓联合国军，拉了一众西方盟友，对，你像南非不算西方啊，也跟着，他算白人政权吧。那越南战争呢，越南战争你看韩国都参与了，当然他的能力不在跟北越游击队打仗，在于欺负老百姓。那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那美国是拉着一众西方盟友搞他，让苏联一脚踩进去拔不出来，这不待了10年吗？1991年海湾战争，那有联合国授权啊，拿到尚方宝剑啊，组建的叫什么多国部队，那针对萨达姆这样的伊拉克军队，那西方世界也搞了个联军呢。那1999年轰炸南联盟也是拉着北约诸国，所以你看美国他愿意拉着这些国家一起来。那这些国家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加引号说，受了人家美国的恩惠啊。冷战的时候美国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你得跟呐。但是你注意到第二次海湾战争，德国法国就不愿意跟了，说这联合国没授权，你仗打的就不对，我们不跟了，所以就开始出现问题。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军事行动，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总是有盟友跟的。最典型的给你点一个英国，哪次不跟呢？无条件的跟。但这次确实有意思了，没人跟。以前是什么呢？可能有人不跟，现在是没人跟，都不跟了。那美国这回成了孤家寡人了。你要细究里边的缘由也很清楚，美国影响力下降了，话语权不够了，说话不灵了，带头大哥的队伍不好带了，大家可以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我也没后果，我听什么听，你约束力不足了。另外你说你给好处也行，你不给好处了，我跟你那我是傻小子。你看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次这个 G7 啊，想谈点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都不好谈。你要谈的肯定有，比如俄乌战争是应该谈，中东这个局势，甚至中国作为议题都可以谈，但是绝大多数话题，美国和欧洲他没办法统一，这立场完全不一致。还说起来可笑，可能还就是中国这个话题，所谓传统西方还能够多少有个共识，那恐怕还是敌对敌视，至少不友善吧。那中国说事儿，也许就西方嘛，几大工业国还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但这个态度吧，恐怕也是说说而已。当然你要说欧盟现在跟中国有可能爆发贸易冲突，他们马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嘛，但是特朗普都访华了，双方达成共识嘛，那特朗普也承认嘛，口口声声中美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建设性的，那这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中美之间要达成的。那你欧洲是个什么角色？中美关系的搭建需要你欧洲吗？需要你掺和进来吗？你值得考虑吗？你值得信任吗？值得被托付吗？所以你看俄乌之间这点事儿，欧洲就自怨自艾，就没机会上桌啊，我们的利益没人看，我们的话没人听。那中美之间这个稳定关系，欧洲你又是个什么角色呀？确实有一些欧洲的这个政治人物也不傻，我念叨了吗，中美谈我们得上桌啊，那关键是你以什么身份啊，你是个什么角色呀，你拿出什么态度来啊。如果中美要达成的是一种稳定关系，你应该是附和的啊，是呼应的，是推动这种稳定关系的建立的，而不是相反。你要是来搅和来找事儿，无中生有，那谁会愿意你来啊？说到底呢，就是传统欧洲，或者说 G7 里边啊，把美国先摘在一边，其他这些国家大多吧，西方国家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自己就是在全球的这个利益分配版图，在这金字塔塔尖，自己就脑门写俩字发达，那实则不然呢，事已时宜，一切在变呀。你老躺在舒适区，它怎么就发达了？你怎么就一直领先呀？不可能的嘛。然后其实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依赖，这 G7 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几家啊，多多少少就这个观念没有彻底改变，你甚至愿意通过对中国强硬来讨好美国。如果你是这么一种思维啊，我们把话现在就可以放在这儿，竹篮打水一场空。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十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计划很快辞职。武契奇向媒体表示，我计划辞职，时机成熟时我会通知大家，以免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我已经开始在总统府打包我的书籍了，毕竟我的书很多。武契奇表示，他可能在3到4个月之内甚至更早辞职，他每天都在考虑竞选总理一职。武契奇2014年4月27号起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5月底就任，2022年4月胜选连任，5月31号宣誓就职。
1: 这是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明确的讲要辞职啊，提前辞职，然后呢还想接着干总理，这是他一个表态。这个表态是这样，前不久他到中国访问了嘛，在访问期间呢，接受塞尔维亚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讲自己可能是要辞职，他就放这个话。但你说是不是所谓要退出政坛，什么金盆洗手？不是，如果用中国话讲，这很可能叫以退为进。目前一方面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国内也有反对派，并不太平，甚至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持续了一年多，在武契奇这次出访前甚至达到一个小高潮。所以他提出辞职呢，应该说也是有自己策略上啊、战术上的考量。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他要退出政坛，他可以不当总统，但他可以去当总理。这就说到规矩啊，你游戏有游戏规则嘛。塞尔维亚的宪法是这样的，就是你作为总统任期是5年，最多呢可以连任一次。武契奇呢，已经是连任，他干到明年就到头了呗，任期届满也就到头了。到那个时候，总统他也不能再干了啊。但是他现在如果辞职，那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提前大选，然后他呢竞选总理。在塞尔维亚呢，总理掌握着这个行政实权吧，你比如经济啊、财政啊、内政外交政策的执行等等，这是总理的事儿。总统更多的呢作为国家元首啊，偏重礼仪和外事。所以武契奇呢如果做总理，实际上对塞尔维亚的这种掌控啊，比起他做总统按说并不会减弱。你说不对啊，他做总统好像总是在抛头露面啊，总理呢，总理是一波的，是一个执政党的，而武契奇本人呢又是现在这个执政党进步党的党魁。所以你看武契奇的时间表大约是这样，就是他辞职，然后呢今年的9月份10月份那个样子吧，9月下旬啊10月中旬啊会有提前的议会选举，如果在议会选举前他辞职，就能赶上这个时间节点嘛。本身他又是执政党，就是进步党，或者翻译成前进党吧，如果他成为这个党，他本身党魁嘛，提名他应该没有问题，他去做总理的候选人，去参与竞选，那么应该说这个很丝滑是吧。特别是访华期间他就透露这个信息，显然一个是他深思熟虑，另外呢既然释放相关信息，那就是打算真这么做。所以回国之后确实人我都收拾书了啊，准备撤了。那关于塞尔维亚的处境，包括武契奇的处境，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西方尤其是欧盟吧，不断在施压，要求塞尔维亚在这个对俄对华的政策，尤其是对俄吧，这个政策上，欧盟是制裁啊，你得跟我们一致啊，甚至在科索沃问题上，你塞尔维亚得让步啊，你要想加入欧盟，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啊，和中国的合作你也不能那么积极啊。所以对武契奇，对塞尔维亚政府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另外刚才我们讲他国内也有反对派，那现在武契奇如果辞去总统职务呢，那作为总统承担的压力等于说就不存在了。而只要他所在的这个前进党或者叫进步党他依然是执政党，那么未来的总统依然可以是他的同伴同志，而他去做总理依然可以就继续自己一直以来的政策。所以刚才我们讲这叫以退为进吧。如果说的再夸张一点，你记得俄罗斯普京做总统，他连任也不能无限连任啊，到头了怎么办？梅德韦杰夫做总统，他做总理，这被戏称为二人转嘛。那么梅德韦杰夫把这个总统任期做完了，就是说普京做完了这个总理这届任期，他就又有资格重新去竞选总统了，那再换回来吧。这是尊重规则的情况下玩了个花活。那武契奇等于也类似，他倒不是和别人玩二人转，他是自己来，而且这类的玩法也不是他的发明，在西方就有类似的选举政策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类似的玩法他也不是唯一的。就是你看总统做2任，然后呢去做总理，只要

0: 他所在的这个执政党能够在议会拿到大多数，依然是执政党，那么他选择的余地或者说他施展的空间就足够大。只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他能做到总理，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但是作为西方或者作为塞尔维亚的反对派，他们的态度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和调整啊，就这个矛盾这个斗争还会持续下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雅诗兰黛眼霜能够预防初老，专利抗老科技，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修护质地，吸收迅速不黏腻。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9.6折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享受8.8折优惠。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全肤质可用，不论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6元。

0: 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幸运商品。
1: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1: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禁图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2: 周五晚10点敬请品鉴。

0: 书赏千般意，大家好，我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图书编辑韩家欢，让我们跟着寄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提到剪纸，你脑海里会浮现什么？是过年时窗上那抹红，还是集市上一人手中翻飞的剪刀？这门陪着中国人走过千年的老手艺，看似朴素，却藏着最鲜活的文化密码和最动人的生活智慧，承载着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今天我就想把一本藏有指尖乾坤的好书推荐给大家，它就是《中华记忆书系剪纸》。这本书就像一位懂行的向导，带我们揭开剪纸的神秘面纱，看见它从窗花到世界名片的传奇旅程。
1: 剪纸中常见的五福临门究竟是哪五福？对镜贴花黄背后蕴含了怎样的美好传说？本期节目，河北人民出版社图书编辑韩家欢与您分享《中华记忆书系剪纸》，一起体悟生命空与满的哲学，共赴一场纸上开花的文化之旅。
0: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些记录老手艺的书籍多少会有些高冷，要么全是专业术语，要么只摆图片不讲门道。但只要您翻开这本《中华记忆书系剪纸》，一眼就能发现这本书不一样。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一种精深的文化，一门复杂的记忆，转化成读者能理解愿意亲近的语言和形式，就像把非遗工坊搬进了书本。不管你是完全不懂剪纸的新手，还是想深入学习的爱好者，都能看得懂，学得会，有共鸣。首先，它让我们重新发现身边的中华记忆。提到剪纸，我们很多人可能立刻会想到过年时窗上贴的大红窗花，或者婚礼上那些喜庆的喜字。它似乎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背景里，熟悉但又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这本书会告诉你，一张薄薄的红纸背后承载的是一部绵长的中华民族艺术史，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直白最热烈的表达。它像一位博学的向导，带领我们走进这扇看似寻常，那里却无比华美深邃的艺术之门，让我们对自己文化中蕴藏的珍宝有一次深刻的再发现。不仅如此，这本书的语言非常亲切，它从剪纸自从窗花来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章节开始，带领我们看剪纸如何从百姓家的窗户走上艺术殿堂。他解读福禄寿财喜盈盈里的吉祥密码，品味花鸟生动求自然中的盎然生趣，感受引人入胜讲故事里的忠义仁勇。你会发现剪纸的图案就是一本用图形书写的中国民间哲学与美学大全，它承载着祈福纳祥的愿望，记录着生动活泼的民间故事，映照着我们这个民族朴实真挚的情感世界和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读这本书，你不仅是在了解一门手艺，更是在透过这些玲珑剔透的线条与色彩，读懂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记忆书系剪纸》还是一部活起来的立体书，这是我们这套《中华记忆书系》也是这本剪纸在形式上的大胆创新。我们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尤其是对剪纸这种以工艺和动态创作为核心的艺术，仅凭文字和静态图片总感觉隔了一层，所以在筹划这本书时，我们就想能不能打破传统出版的边界，让阅读有声音也有画面。于是您在这本书里不仅能读到准确详实的文字，欣赏精美绝伦的剪纸作品高清图片，还能用手机扫描书中的二维码， 听到看到关于剪纸历史和作品鉴赏的生动讲解与历史故事。你想想看，当你欣赏一幅层次丰富的戏曲人物剪纸时，耳边能响起关于其角色和故事的音频介绍，这种阅读体验让古老的记忆真正活在眼前，让阅读变成一场沉浸式的审美体验。接下来，我想重点和大家分享书中的精华部分，也就是玉线剪纸独特的点彩技艺。在我们通常的概念里，剪纸多是单色的，以红色为主，但玉线剪纸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印象。书中详细告诉我们，大约在20世纪初，玉线的剪纸艺人们进行了一场了不起的工具革命。他们不再仅仅使用剪刀，而是首创了以刻刀为主要工具，这一变可谓石破天惊。剪和刻有什么区别呢？简单说，剪刀更适合创作连贯概括的造型，而刻刀则像画家手中的笔，能雕刻出极其精细复杂的线条。玉线剪纸艺人利用特制的多种刻刀，在宣纸上一次就能刻出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图案相同的素胚。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后续的点染。刻好的素胚是白色的，剪纸艺人会用一种传统颜料，用毛笔一点点染上去。这里的关键是点染的点，颜色不是平涂，而是根据物象的明暗、层次和韵味一点点点上去的。比如点染一朵牡丹，花瓣根部颜色浓，肩部颜色浅，过渡极其自然，仿佛在纸上开出了一朵有光影有体积的鲜花。这就像是在纸上刺绣，或者说是一幅没有布面的工笔重彩画。而且玉线剪纸是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阴刻就是镂空，刻掉线条留住块面，阳刻是留线，刻掉块面留住线条。玉线剪纸将两者结合，阴刻的块面用于大面积点染色彩，阳刻的纤细线条则用来勾勒轮廓和细节。这样作品既有大块色彩的明媚绚烂，又有线条的精细灵动，形成了色彩浓郁、艳丽而不俗、生动而逼真的独特风格。
2: 这个剪纸画轴的老虎呢，之前挂在办公室里边，上山虎跟太阳结合起来，就代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这个画面呢，给人一种力量。它还有三君子的这种植物，竹子、梅花跟松树组合在一起，代表有君子的风范。然后还有如意的祥云，它又代表吉祥如意、万事如意。这种画面的结合非常漂亮。
0: 书中还列举了玉线剪纸的高光时刻。1995年，为世界妇女大会创作的巨幅剪纸《世界妇女大会会徽》，让各国友人惊叹不已。而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玉线剪纸创作的冰雪运动主题系列作品，更是将现代体育的动感与传统剪纸的韵味完美融合，让中国剪纸再次闪耀世界舞台。从乡土窗花到国家盛世的艺术使者，玉线剪纸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创新与传承的传奇。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于我而言也是一次深刻的心灵触动。我从这门剪法的艺术中体悟到一种关于生命空与满的哲学。剪纸是一门做剪法的艺术，在一张完整的纸上，通过镂刻去掉多余的部分，留下空与白，恰恰构成了最美的图案，让光得以穿过，让画面有了呼吸。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总在追逐获得与填满， 但剪纸告诉我们，有时留白是一种更高的智慧，而舍弃是为了更清晰的呈现。剪去生命的冗余，才能显露出真正重要的骨架与轮廓。而玉线剪纸点彩的记忆，又给了我们更深一层的启迪。在确立了清晰的骨架之后，我们需要用最大的热情与耐心去为它复彩，用最细腻的笔触、最和谐的色块去填充、去渲染，让生命从清晰的框架变得饱满、绚丽、富有层次与温度。这阴与阳、舍与得、空与满的辩证，在一张薄纸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人生状态吗？既有清晰的边界与原则，又有丰富充实的内心与经历，既能勇敢地去做减法，专注核心，又能热情地做加法，让生命枝繁叶茂。在我看来，这本《中华记忆书系剪纸》为读者朋友们呈现了一部会说话的纸上传奇。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门传统的剪纸技艺，更是一种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创造精神，一种扎根于泥土的生活美学，一种方寸之间容纳大千的东方智慧。其实，真正的传统从不是尘封的标本，就像玉线剪纸从农家窗棂走向世界奥运舞台，它一直在呼吸，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对话，而传承就在我们每一次的了解、每一次的惊叹、每一次的亲近之中。愿我们都能在生活中剪去浮华，留下本真，为自己的人生点染上最独一无二的色彩。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 9.6 折，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618元直接 8.8 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618是一年一度囤货最划算的黄金节点，平时经常使用的大牌美妆这个时候购买非常合适，济广优品商城满额直降6至8折抽奖券，千万不要错过超值福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每天算下来不到一杯豆浆的钱。此外还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一共送两瓶。懂行的都知道，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要500多元，买一瓶精华赠快正装量的王牌眼霜非常划算。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198元还能享受 9.6 折的优惠活动，到手仅需 315.84 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享受 8.8 折优惠，超值划算。还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都非常合适。被誉为夜间修护神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滴修护脆弱屏障，一滴击退干纹细纹，让您的面部肌肤拥有绸缎般的光泽。小棕瓶眼霜不仅能淡化熬夜留下的黑眼圈，更能抵抗现代城市的光污染。蚂蚁素源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喜欢的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抢购。雅诗兰黛主打修护维稳抗老，能够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几乎适用所有肤质。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肌

0: 以紧致重塑年轻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提不仅能看得见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是无数消费者第一瓶高端眼霜的选择。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 9.6 折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享受 8.8 折优惠，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夏天高温，很多人出门短暂片刻满脸冒汗，脸上油脂混合防晒彩妆和户外尘土，护肤第一步正在洁面，只有彻底清洁毛孔污垢和多余油脂，后续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选对一款好用的洁面乳非常关键。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这款洗面奶能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肤全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继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受 9.6 折，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摆放在洗漱台颜值拉满，自用体面送人上档次，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更好的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很容易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长期坚持使用能有效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洗脸时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加水或用起泡网能轻松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节省，全肤质可用，不论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这款集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不假滑，用量节省，味道更是好闻的山茶花，男女通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继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周末好，感谢您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每个周五呢，我们都会为您首先奉上由河北综合广播与河北省图书馆倾情打造的寄图阅读这个栏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省各地的图书馆的馆长、图书馆人以及文化名人、知识大咖，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好书。行了，继续咱们的老郭老

0: 故事。您看，每个周五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就找一个特别小的点，我这给您说点有意思的好玩的。今儿啊，咱们说说火腿肠的好搭档方便面的沉浮史。确切来说呢，是中国方便面的沉浮史。
1: 您知道暴露年龄的三鲜一面的背后有怎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文化故事吗？为什么河南产的方便面要叫北京方便面？当年火爆老杭州的双峰方便面遇到了怎样一个强劲的对手？又是谁用什么样的手段打破了康师傅一家独大的局面？老瓜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方便面的沉浮史。
0: 有关于这个方便面被发明被创造出来，此前节目当中呢给您说过，他是日本日清公司的创始人，就是安藤百福，他被公认为是泡面的发明者。这安藤百福啊也是个奇人啊，他后来为了证明每天吃泡面不会危害健康，他就坚持每天吃一碗泡面，一直吃到他97岁去世的时候为止。咱们严格客观来说呢，安藤百福这是一个华裔日本人，本名就叫吴百福，他姓吴，就是那口天吴，出生在咱们中国的台湾，后来去的日本。而一年吃掉泡面最多的国家还不是日本，也不是咱中国，它是韩国。韩国一年平均每个人要吃掉86包方便面，相当于每4天必然就每个人吃一包。行吧，咱们言归正传，说说中国的方便面的发展史。您看，早在1964年，北京食品总厂第一次在中国做出了方便面，只可惜那时候啊，炸这个面饼的油呢用的是鸭油，所以这种方便面的味道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您可以想象，用当时人民日报的话来说呀，就是有一种怪味儿。所以说这种方便面呢很快它就消失了。到了1970年，上海益民食品四厂用高压蒸面加油炸的方式做出了中国第一包真正意义上的方便面，它叫鸡蛋方便面，这一年就卖出了200万袋。益民食品厂的来头很大呀，你像国民级的奶糖大白兔也是出自于他们之手。当时这种方便面呢后来有了品牌了，叫快乐方便面，这名字挺喜庆的。按理来说呢，它既然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那就马上发展为行业巨头啊。你看日本的日清，它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呀。只可惜呀，快乐牌的方便面很快就随着时间烟消云散了。但是方便面这种东西开始逐渐被咱们国人认知了。离上海很近的杭州，人家那儿闻到商机了。杭州面粉厂啊也开始制作方便面，并且在全杭的供销社以及摊位就开始铺货。等到1993年的时候，他们的方便面年销是将近90吨。1984年，杭州面粉厂上线了由广东、上海以及天津粮油机械工厂联合设计制成的方便面成套设备，每班生产30000包方便面，一天赶3班。这方便面呢都不够卖了。杭州面粉厂只是方便面浪潮里边的一份子，在更往南的珠海那儿啊，华丰食品公司被成立了。这公司啊，产出了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吃过的三鲜一面。
2: 从前都爱往隔壁家跑，左右街坊都说他们家人好，面也好。华丰三鲜一面，好汤好料，用高汤和的面，那鲜味儿就是不一样。从里鲜到外，就是这味道，一直都没改变。
0: 那咱们就得追问了，为什么不叫方便面而叫伊面呢？这里边可就有文化渊源故事了。这和清代书法家伊秉寿有着很大关系。伊秉寿啊，曾经担任过扬州知府，因为他本人又是书法家，所以府上呢经常有一些文人墨客前来拜访。而公务在身的伊秉寿有时候来不及做饭菜招待客人们，为了不怠慢大家，他在一位姓麦的大厨的帮助之下发明了伊面这种方便食品。说白了吧，就是把这个鸡蛋面条用油炸了以后啊保存起来，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把这个面条用高汤略微的煮一下，再拌上佐料，一般就是什么香菇啊、大虾呀、牛肉啊，就可以上桌招待客人了。因此也是深受文人墨客的欢迎，并且逐渐的流向民间了。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伊秉寿呢才是方便面的鼻祖，而所谓的方便面之父

奔腾百福，它只是把伊面的方法加以改进而已。那这里边的争论，咱们节目里边就不做过多的考据。咱们接着往下说。而在当时的北方呢，河南漯河南街村生产出了同样是国民回忆的叫北京麻辣方便面。大家伙听了更好奇了，你河南产的方便面为什么要叫北京方便面呢？因为当年这个南街村啊是卖面粉的，他和北京劲松糕点厂合伙生产糕点，后来发现这个方便面有搞头，于是啊他就去做方便面了。而当时北京两个字，这在中国人的心里边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呀，带上北京的那肯定是好东西呀。所以南街村呢借劲松糕点厂带的名号，给自己的方便面呢挂上了北京的招牌。反正吧，大江南北这些方便面品牌啊，在那个时代是大力输出，生意火得不行，而且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杭州面粉厂的双峰方便面，当时啊那都是凭票供应的，你要买方便面呢要排很长的队，如果来晚了那就需要再等两天。就这种火爆程度，这厂子里边也是额外的加班加点赶制，这才能满足向浙江省外供货的需求。您看啊，老杭州一带呀都管方便面叫快餐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早这杭州面粉厂生产的方便面呢，它那个包装皮上写的就是辣味快餐面，这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边的叫法。反正伴随着杭州双峰方便面越卖越好，到了1985年的时候，他们斥巨资从日本就进口了更为先进的生产线，等到80年代末，他们还引入了日资合资建厂，准备大干一场。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当时看起来自己是如日中天的，可即将会迎来特别强劲的对手。话说那是1991年，一个叫魏英洲的台商正在绿皮火车上发愁呢，他是从家里边拿了大概4000万人民币的资金来大陆这儿发展。在老家呀，他有一个祖传的油厂，所以到大陆这边发展的时候呢，也想干老本行，打算做的就是食用油的生意。

0: 但是在这边开拓了3-4年的市场，他这不是顶好，是顶难受，我来的钱呢很快也赔光了。亏钱的原因很简单，他这个顶好的食用油呢主打高端，当时政府补贴的食用油价是8毛，他这可倒好，卖2块，那哪卖得动啊。他这也琢磨不明白，那既然你们有钱了，得要面子是吧，得要健康啊。他可能对这个面子有点误解，那时候老百姓真的有钱了，要想有面子的话，那得攒钱买个 BB 机呀，大哥大呀，谁会不用8毛的油花2块给自个儿挣面子呢？他这个生意眼瞅着翻不了盘了，他是越想越难受。于是在这个绿皮火车上啊，拿出一包从老家台湾那儿带来的方便面，弄点开水泡上吧。这一泡不打紧，马上引起了火车上群众的围观了。原因很简单，方便面大家伙都见过，但是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味儿。魏英州这儿仔细研究了一下才知道，你像咱们大陆这边的华丰啊、北京麻辣呀、双峰啊，就是一个简单的面饼再配上一个简单的调料，调料包里边就是盐、辣椒粉、胡椒粉、味精，你这样的方便面吧，泡出来以后就是清汤寡水的，倒也说不上难吃，也说不上好吃。而自己正在吃的这种好吃的方便面，大陆这边啊是没有人生产的。魏英州马上瞅准了这个空白市场，筹钱赶紧做方便面呢。在筹划期间呢，他也想了很多，比方说选址，他决定最先要去天津那儿建厂。为什么呢？因为天津当时啊有地方经济扶持，其次天津在华北，面类食品在北方要比南方更受欢迎。而口味方面呢，他选择了红烧牛肉，因为当时猪肉是稀罕东西，牛肉更不得了，如果方便面是红烧牛肉味儿的，那必然甩开只给个调料包的那些厂子好几条街。最后有关于这个品牌的名字呢，他想了很多，他希望自己这个方便面呢给人一种健康和专业的感觉。您看当时高级厨师啊都被人称为叫师傅，于是后边俩字就定了，师傅又专业又亲切，健康叫健师傅不行，后来这名字定了，您也猜着了，就是康师傅嘛。康师傅生产的方便面跟当时咱们大陆的其他方便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人家里边啊有一个酱包，让方便面有了浓厚的牛肉汤味儿。在电视上一打广告，瞬间就卖爆了。
1: 当您想吃的时候，康师傅方便面；当您想吃的时候，康师傅碗面；当您想吃一大碗的时候，康师傅大碗面。面条多多多，蔬菜好料多多多，真是大大大满足。康师傅方便面，面条够筋斗，香喷喷，好吃看得见。
0: 在这儿呢，咱们还得说一下啊，就是网上经常有人调侃说康师傅牛肉面里边到底有没有牛肉呢？他们建厂这么多年，可能他们养的那个牛啊只受了皮外伤。还有人调侃说那料包里边啊得拿着显微镜才能找着牛肉呢。当然后来康师傅包括其他的这个方便面品牌啊做出了大块牛肉的这种料包。而其实啊普通的那个面里边啊那个红烧牛肉就是在酱包里。就是他们把牛肉搅碎成泥儿，在酶解以后煮汤，最后把汤呢用减压蒸发法进行浓缩。简单来说吧，就是把那个肉给炖化到汤里了。所以他们那红烧牛肉面里边还是有牛肉的。总之吧，酱包这一手让康师傅瞬间崛起，据说一度占据过90%的方便面市场。那么康师傅在天津稳固以后，他就开始向南发展，先后在广州和杭州建厂了。于是杭州当地的那个双峰方便面可就倒了霉了。康师傅到了杭州量产以后，这个标价啊比双峰方便面还便宜1毛钱。本来康师傅味儿就好，价格还定得便宜，没过2年双峰这厂子就倒闭了。远在珠海的华峰方便面也受到冲击了，但是他们呢还稍微好一点，后来被来自于印尼的华商金光集团给收购了。这时候的康师傅可以说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无敌是多么寂寞呀。但是这种无敌的寂寞没享受多久，同样来自于咱们台湾省的统一马上就杀进了咱们大陆市场。当时康师傅他在泡面这方面已经全面占领市场了，

0: 所以统一来了以后啊，玩了一个叫统一干脆面的东西，后来改名叫小浣熊了。干脆面的定位就是零食，主要受众啊就是小孩子。你看跟我年纪相当的啊，小时候肯定吃过干脆面，就算是普通的方便面也会把它揉碎了，倒上点调料，也不用开水泡，就这么直接往嘴里闷。而且我们小时候啊，那方便面是好东西，不是天天能吃着的。所以网上有一段子嘛，以前是没钱吃方便面，现在是没钱吃方便面。第一个没钱呢，指的是买不起；第二个没钱，指的是实在是买不起别的了，只能吃方便面。
1: 康师傅和统一这两大方便面巨头为了抢夺市场，开展了哪些方面的拉锯战？就在两个冤家打得不可开交之时，还有哪些厂商趁机悄悄崛起？在多种方便面争抢消费者之际，康师傅使出了什么样的杀手锏？在外卖的冲击下，所有方便面厂家又是如何寻求转型的？老瓜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方便面的沉浮史。
0: 且说统一就杀将过来了，为了打开知名度呢，他们想了一招，往学校里边免费的送方便面。这种香香脆脆的油炸食品让小朋友们呢简直是欲罢不能啊，免费吃过几回以后马上就学会了自个儿花钱去买。为了进一步戳到小朋友的痛点，他们往这个方便面里边啊放什么小玩具呀、水浒卡呀，像什么战机系列的卡呀，你得集齐了那才行呢。当时很多小孩啊干脆买这个面也不吃，就为里边那个卡。哎呦，要想收集齐了啊，你且得吃呢。当然了，统一啊他也做泡面，只不过刚开始啊他做的是鲜虾方便面，这味道呢太过于寡淡了。于是乎呢，人统一也推出了统一红烧牛肉面，而且统一的红烧牛肉面比你康师傅便宜2毛钱。这康师傅一瞧，好家伙啊，想当年呢我干死双峰方便面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招，现在你这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吗？行了吧，小老弟儿，你这是班门弄斧啊。于是啪的一下，在产品不变的情况下，康师傅往上调了2毛钱。要不怎么说康师傅这是商业鬼才呢？一般来讲，你跟我打价格战，那我也往下压价啊。人家不是，人家很聪明。统一来到大陆之前呢，已经是富得流油了，打价格战的话康师傅未见得打得过。与其我和你陷入到价格战，不如是兵行险招，我塑造一个品牌形象。什么意思呢？一个比自己便宜2毛钱，另外一个我还涨价，这一下就差出一个档位了。在消费者的心中啊，大家伙都认为康师傅比统一是高级的，这就维护了康师傅泡面第一品牌的形象。但是康师傅也知道提价终究会影响销量的，所以他们又趁机呢推出了一款比统一便宜1块钱的口味比较差的廉价版的方便面，把这个统一啊夹在中间，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那是相当难受啊。除此之外，康师傅说，你统一那儿做干脆面是吧，你叫小浣熊是吧，我也做干脆面，我这个叫小虎队。你送水浒卡是吧，我送旋风卡，不仅能够收集还能够玩呢，就是它那个边上带那种小缺口，哎，比你功能多。好家伙，这都是冤家，这就开打了。那咱既然说到这儿了，干脆啊把这个方便面这个话题呢稍微的往下延伸一下。康师傅跟统一就如同可口和百事，这两家相爱相杀很多年呢。你看简单来说啊，1995年6月份，统一冰红茶率先在华东地区上线，一经面世啊就受到消费者的强烈喜爱。原本统一呢希望在饮料市场上扳回一城，可是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年，1996年10月份，康师傅盒装的冰红茶上市了，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冰红茶市场，而且请来当时炙手可热的任贤齐给自己产品代言。一杯茶
2: 拯救我心，康师傅冰红茶，威力十足，夏日最爱。
0: 康师傅冰红茶呀，马上火爆了大江南北，这就导致了没人知道冰红茶其实是统一首发的，这把统一给气的。行行行，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人统一在1998年推出了统一绿茶，一年以后啊，康师傅也推出了康师傅绿茶，统一被气得脑瓜子嗡嗡的。

0: 2001年的时候，统一人又推出了统一鲜橙多，紧接着康师傅就推出了康师傅鲜果橙，最后啊，弄得统一有点绝望了。每次这边有优秀产品推出，康师傅就推出同款，然后呢，凭借着他广阔的销售渠道和惊人的广告优势，反过来压制自己，你这还怎么玩啊？但是这种战略呢，到2008年的时候，忽然就有点失效了。统一潜心研制的王牌产品老坛酸菜牛肉面就面世了。
1: 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这酸爽才正宗，要酸爽我选统一老坛。
0: 康师傅他马上推出了陈坛酸菜牛肉面，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啊，这个新产品呢，它就不是统一的对手了。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呢，相当于是成功的复制了想当年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奇迹，受到老百姓的一致喜爱。当时统一呢还请来汪涵作为代言人。
2: 有人模仿我的脸，还会模仿我的面，
3: 模仿在下也不是统一老坛，统一来一桶老坛酸菜牛肉面，
4: 传统老坛双重发酵，
5: 这才正宗。
0: 这就是暗中讽刺康师傅呢。统一这回啊，终于是扳回了一城。为什么这回他成功了呢？因为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不是辣也不是不辣，而是酸辣。这时候康师傅就有点慌了，重整旗鼓发动反击。他们直接推出了外包装跟这个统一非常相似的康师傅老坛酸菜牛肉面，而且康师傅的补救措施呢，也是让对方气得肝疼啊。全国各地的超市和小卖部，只要你那儿有统一老坛的地方，旁边你必须把我这个也给安排上。这么一来呢，统一的心态彻底崩了。那么就在这两家掐得正猛的时候，另外几家厂商啊也悄悄地崛起了。比方说来自于咱们河北省的华龙，搞出了低价版的，味道虽然是差一点吧，但是价格呢几乎是便宜了一半，而且在营销的方面啊，那操作那叫一个骚。他给这个产品在不同地方起不同的名字，比方说在南方地区，各村各户啊都准备奔小康的是吧，好，在这儿卖的方便面叫华龙小康。而在中原地区呢，以北京为首的城市和国际接轨比较多，所以我这方便面呢叫六丁目。而到了东三省呢，给它起名字叫东三福。就这种操作呀，让无数东北人一直以为东三福是东北的特产，买了就是支持家乡嘛。那么华龙这儿靠低端市场赚了很多钱，也开始搞转型了，推出了金麦郎，这就是想要入侵康师傅和统一的高端市场。这波啊，让康师傅是相当难受啊。所以康师傅呢，反手就推出了福满多，也去占领低端市场了。而另外一家来自于河南的选手叫白象，也想做下沉市场，而且人家搞出了一个新噱头，骨汤面。
6: 白象原汁猪骨面，上等棒骨，8小时文火慢炖，骨汤精髓鲜美诱人，配上爽滑筋道的面条，香浓过瘾。白象原汁猪骨面，先喝汤面更香。
0: 并且说呢，这里边含有真实的大骨成分，能够补钙，它跟咱们的华龙呢打了一个势均力敌。说到这种炒概念呢，还得提另外一个新手，叫五谷道场。因为大家伙对健康越来越重视，都在喊着这方便面是油炸的，到底健康不健康呢？哎，就在这个坎节上，中粮集团推出了非油炸面饼的五谷道场，一度是爆火呀。
7: 我不吃油炸食品，非油炸更健康，五谷道场。
0: 不过后来中粮把这个牌子啊给卖了，没有中粮的背景加持，它后边的销量就越来越惨淡了。而远在珠海的华丰呢，人家就打起了干脆面的主意，推出了叫魔法式干脆面，后来还搞了一个面饼直接有味道，根本不用撒酱料包。这种操作呀，抢占了统一的市场了。你干脆面卖的好是吧，我这魔法式卖的也不赖呀。就这么着，作为方便面食品资深巨鳄的统一，高端方面卖不过康师傅，中低端卖不过华龙和白象，干脆面呢还被华丰给顶了，这个境地一度是非常的尴尬。而康师傅呢，最厉害的一个操作就是买下了全家便利连锁店的代理权，这是一杀手锏。你会发现呢，当时康师傅方便面还包括他们的饮料啊，都摆在货架最好的位置，而那个统一的产品嘛，摆在哪儿呢？你找找，在这个便利连锁店里边，你看啊，货架上，你以为是边边角角吗？不是，他压根就不让卖。而后来呢，统一倒是有了转机了。

0: 这个转机啊，来自于一个谣言。这谣言也不知道谁造的啊，说人家魔法士是用尸油，就是尸体的油啊，做方便面。咱也不知道那时候人咋想的啊，就跟之前咱们聊那个火腿肠的时候，有人就造那个春都的谣啊，说他们那个火腿肠啊是用火葬场的尸体做的，这俩谣言是异曲同工的。你说上哪儿找那么多尸油去炸这个方便面呢？你以为尸油很便宜吗？真能找出这么多来吗？可是民众就信了，这魔法式的销路一度受阻，统一倒成了得利者，人家的小当家干脆面卖得飞起。哎，说着说着就说到了2008年了，这就说到我们说那个老坛酸菜牛肉面，统一靠着这个味道，4年间的销售额呢翻了整整20倍，然后跟康师傅又在酸菜牛肉面这儿相爱相杀，俩人打着打着发现，哎，市场怎么不对了？确实啊，就跟火腿肠一样，因为外卖市场的冲击，方便面的市场呢是一年不如一年。就从2013年开始，咱们中国方便面接连迎来了4连跌，销量啊从462亿包，一直下跌到了2017年的380亿包。当时这个原因很简单嘛，外卖那时候打补贴大战呢，大概10块钱呢就能吃到一顿有肉有菜还搭一瓶饮料还管送的外卖，你这方便面的性价比直接就没有了嘛。在这个期间，甭管是康师傅啊，还是统一啊，还是其他的方便面品牌啊，都在琢磨出路，都在想招呢。因为大家伙眼瞅着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了，这不行啊，咱们得想一什么招呢？想来想去，这馊主意就来了。当然这个馊主意啊，对咱们消费者是好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送赠品。一开始啊，也就是送一个卤蛋，后来呢，这个赠品战就逐渐升级了。你送什么？不锈钢盆是吧？好，我来一个大瓷碗。你那儿来卤蛋是吧？我这儿来俩啊。你那儿来俩是吧？我这儿送火腿肠，就没有他们不送的。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啊，康师傅和统一在这场赠品大战里边，别的不算啊，就光火腿肠啊，送出了40亿根。所以那一年呢，火腿肠市场还迎来了一个小的回暖呢。那说打来打去，谁打赢了呢？谁也没打赢。所有的方便面厂家营收都开始下降，于是大家伙赶紧转型吧。转向哪儿呢？哎，高端的方便面市场啊，还是有的玩的。外卖你虽然便宜，虽然方便，但是在面条这个细分品类上，优势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面如果煮好了，再送到客户家里边，那早就坨了。可如果你不煮，就送到客户家里边，这客户还得是起火做饭，这也不方便呢。于是就这么着啊，康师傅啊，统一啊，都是一个猛子扎到了高端方便面的市场领域。统一推出了日式风味的汤达人，面条的质感啊，汤底啊，还真有点日式拉面那个味儿。
1: 汤达人，给我来一碗。
2: 好嘞，元气高汤，一碗见底。汤达人，好面汤决定。
1: 再来碗汤。
0: 康师傅呢，推出了速达面馆系列，面饼是非油炸的，煮出来更像鲜面条，而且配料啊会带几块非常解馋的大块牛肉，不再像那个包装袋上啊这个图片仅供参考，而是变得所见即所得，当然那个价啊也是所见一哆嗦。你这两个厂家也没给咱们赞助，要不然的话我就能偏向说哪一家了是吧，我能给他说出花来。那没给我们打广告，咱就说客观的吧。在这个高端领域啊，他们走的也不是很顺利，因为忽然之间各种的这个产品，你比方说自热火锅啊，尤其是那个螺蛳粉啊，这种东西一出来，咣咣给这两家又是一顿暴击。按照分类呢，理论上来说呀，螺蛳粉这种速食粉丝产品呢，也属于方便面这个大类里边的。那么在疫情期间，方便食品的市场有所回暖，但是您要看这个热销的产品的第一名呢，还真不是方便面，而是螺蛳粉。这说明什么呢？人们对速食面类的口味和食材呀，对这种丰富度更加挑剔，更加讲究了。买这么一个螺蛳粉啊，动辄给7-8包的小料，这就让方便面显得很是不能打了。排在螺蛳粉后边的呢，是类似于方便面的方便食品，也就是食材更加多样，还加上宽粉的那个自热火锅。除了螺蛳粉和自热火锅，类方便面的市场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新玩家，靠着各种直播带货卖得非常火爆。这个新玩家呀，就是著名的拉面说。拉面说这个东西好像是重新定义了方便面。它的宣传点是 五分钟做出拉面店的同款。要说煮面，传统方便面煮起来呢，甭管是煮啊还是好好泡啊，也得需要四五分钟呢。而这个拉面说呢，却抛开了传统方便面很远。当然啊，对于这个拉面说的口碑啊，也是两极分化。有大批的人说巨好吃，也有人吐槽贼个拉的难吃。众口难调嘛，这就看个人的口感了。不过咱必须得承认，方便面这个行业呀，忽然就变天了，都在搞消费升级呢。自从这个拉面说火了以后，大批传统的方便面的厂家都是掉头啊去做拉面说的竞品了。反正就是时代在不停的更迭着，你挡不住，你只能是适应。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方便面呢，有的时候确实挺治愈的啊。比方说你像我这儿，下了晚班以后回到家里边，十一二点了，外边店铺都关门了，你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吧，一看送达时间，最少最少30分钟，还要加上5块钱的深夜配送费。于是我可去你的吧，我下碗面吧，只要5分钟，香气四溢，拿起筷子，咬的面条红尘断，一口面汤解百忧，热气腾腾的陪伴着咱，那咱还挑个什么呀？有朋友说，老郭呀，不要经常吃方便面，那是垃圾食品。有关于方便面是不是垃圾食品，那可是众说纷纭的。据我查到的资料啊，除了高油高盐以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很大的缺点。而且再跟您说一下啊，您可能说我吃方便面就吐了，它没几个味儿啊。其实啊，各个品牌在不同的地区呢，都是有很多的不同口味的。比方说江南口味的梅干菜扣肉面、酸萝卜老鸭汤面、鱼香肉丝泡椒面，还有那个川渝口味的爆椒牛肉面、麻辣排骨面、麻辣鲫鱼面、红烧肉炖干豆角面，还有广东口味的沙茶铁板牛肉面、茶树菇炖土鸡面，还有西北风的羊肉臊子面、红焖羊肉面、油泼辣子酸汤面，反正吧，一共有200多种呢。如果您实在是想吃，而且觉得普通的口味像那个红烧牛肉的吃腻了，您可以从这个网上啊买点不同口味的尝尝。行吧，今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六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特别流行，你还记得歌曲的名字吗？有人可能会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不对，正确答案是《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没有那个男孩啊。因为歌词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而且旋律非常洗脑，所以难免会记成《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但是我呢更离谱，我一直以为是《女孩的心事》，你别猜。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那时候我特别小，也就刚记事儿，所以虽然听了几遍就会唱了，但其实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是哪些字，只是机械地跟着唱，就像小孩子背三字经背古诗一样，不认识字也不理解，就是死记硬背。但是现在想想，在所有以女生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这首歌跟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应该是最成功的两首，而且两首歌真的很像，歌词简单好玩，旋律轻快流畅，传唱度上不分高下，都是当年的爆款作品。当然，《我是女生》明显要更胜一筹，毕竟发行的时间晚了几年，不管是作词、作曲还是编曲，整个制作都更加精良，徐怀钰的演唱也跟歌曲完美契合，所以从生命力上来讲，直到今天《我是女生》依然还在流行，但《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很少有人会提起，最多就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瞬间兴奋一下，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故事。不过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并不是听过的所有歌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而这首歌不管你是否喜欢，我相信这段旋律应该会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记一辈子。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作品《猜不透》。

这是林依伦在1993年发行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比《爱情鸟》要晚好几年呢？但其实两首歌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也就是林依伦在1993年推出的首张专辑《爱情鸟》。那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登上春晚，很多人所喜欢的那首《火火的歌谣》。我个人认为在90年代同期的男歌手中，林依伦绝对是最优质、最闪耀、最受欢迎的。首先就是他有一大批传唱度够高的歌曲，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三首，还有什么呢？像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爱在2000、向快乐出发等等等等，每一首歌都持续火爆了好久。其次呢，就是这些歌都很具有流行性，不单单是传唱度的问题，而是听完之后会念念不忘，会在心里不断的回味。其实那个时候的歌曲大多都很简单很直白，情感上有一种像是要把心拿出来给你看的那种赤裸裸的热烈，比如黄鹤翔的九妹，比如金波的大妹子，都是这种就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不管你想不想听，是不是喜欢，反正我就是要说我喜欢你，喋喋不休。而林依伦的很多作品情感上要更饱满，她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而是非常含蓄，情意绵绵。尤其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光名字就充满了诗意，太美了。林依伦的演唱更像是山间清澈的河水一样，缓缓地流进我们的心上。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从没觉得土气过时。而大家喜欢林依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身上那种朝气蓬勃，不是那种镜头前演出来的朝气蓬勃，而是她与生俱来的。

春晚、林依轮那首《新时髦话》，一同表演的还有四位女演员、女歌手，她一会儿出现在大屏中，劲歌热舞，唱着当下的生活，特别好看，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而林依轮作为唯一的男歌手，那是绝对的 C 位，全场瞩目的焦点。他一出场，电视前的我们就开心到不行，因为真的太帅了。另外还有一个现场我至今印象深刻，1997年迎香港回归，在清华大学举办的97恋曲晚会上，林依轮演唱的那首《告诉明天再次辉煌》，可能是整场晚会上最冷门的一首歌，但绝对是最富有激情的作品。我在她的歌声中听到了慷慨激昂，在她的脸上读到了意气风发。不过呢，在林依轮的专辑中，那首歌的名字叫《我们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搜搜看。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兵哥是在安徽安庆，他说一边听歌一边努力搬砖。世纪风在浙江金华，他说第一次听真的很喜欢。敬畏自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能够带入很多美好的回忆，谢谢高磊。微微是在巴黎，郝凯叔是在北京打卡。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申请入群了。那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在前面两期节目当中，我选到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还有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那这两首歌都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由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

又是一位可以喜欢一辈子的歌手偶像刘德华。很多人是通过这首《忘情水》认识了刘德华。最近连着五期节目，每期都有刘德华的歌，像《谢谢你的爱》《来生缘》《口琴别恋》《中国人》以及今天这首《忘情水》，但远远不够，因为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太多了。当然，除了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可以让我们听不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德华真的非常敬业。同期的其他歌手、演员其实已经很少会有新作品，但刘德华依然在不停地拍电影，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至少一部电影上映。他有多忙呢？看看百度百科就知道了。每一年后面都有密密麻麻一大堆作品介绍。我大概数了一下，光是2020年到现在，刘德华主演或出演的电影已经上映的就有十多部，这还不包括没上映或者正在拍摄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把刘德华称为娱乐圈的劳模。而且有些电影中有大量的动作戏，比如《危机航线》，这里面刘德华出演的是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各种打斗。如果不是从小就认识刘德华，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已经60多岁的，完全可以称为老人的演员。但是这精神状态，这种努力勤奋拼搏的劲头，真的会让我这个年轻人自愧不如。所以我一直觉得刘德华的粉丝是很幸福的那种，尤其是从90年代一直喜欢到现在的那些歌迷影迷，因为他们从不用担心刘德华偶尔休息两三年四五年淡出公众视线，从来没有。别人家的偶像都是粉丝天天催着快出来营业吧，但刘德华属于那种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很有可能他唱了新歌，出演了新的电影，粉丝却不知道，毕竟很多粉丝已经30-40岁了，要忙工作，要顾家庭，要养孩子，要管老人，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关注偶像的一举一动。可是只要当他们想起来，刘德华永远都在，以至于从90年代到00年代再到10年代20年代，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感觉刘德华就没变过样子。但真的没有变化吗？其实是有的，只是因为在我们眼中刘德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大家都是在相对静止中慢慢变老，但并没有察觉已经变老了。当然希望我们喜欢的所有人都能永远年轻下去，因为在他们身上有我们很多美好且珍贵的回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元旦风清辉说，第一时间收听依旧是熟悉的味道。可爱的女大学生在福建，她说谢谢每天都有越听越经典的陪伴。快乐老腊肉是在奥克兰，她说听到越听越经典，很多歌都是那么熟悉，思绪不经意间就拉了回去，很想说一句，那些以前认识的人，你们都还好吗？峡谷柔情是在河北保定，总有一个梦想，他说打卡来了一个90后，然后看了一下他的 IP， 应该是辽宁的朋友对吗？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群里见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孟庭苇在1993年推出的《谁的眼泪在飞》。

这是陆毅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非同寻常》。是的，没错，陆毅发过专辑，而且不止一张。最难得的是，陆毅作为一名专业演员，歌也唱得这么好，第一张专辑有好几首歌特别受欢迎啊。除了这首《非同寻常》，还有《壮志雄心》《告白》以及《至少走得比你早》。尤其是这首《至少走得比你早》啊，它其实就是卢巧音那首《好心分手》。卢巧音呢是自己唱了一版，跟王力宏合作了一版，然后跟陆毅又唱了一版。那不同的是，卢巧音的独唱版是全粤语的，跟王力宏的版本是一半普通话一半粤语，王力宏唱国语，卢巧音唱粤语。而跟陆毅合唱的这一版，两个人唱的全部都是普通话。这张专辑当年挺火的，一呢是陆毅出演了《永不瞑目》《男才女貌》等电视剧之后，人气正处于巅峰；二呢是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真的很厉害，制作人是陈耀川和周传雄。周传雄不用多说，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歌。那陈耀川是谁呢？陈耀川被称为音乐教皇，他为一大批歌手创作或者制作了一大批金曲，比如前面我们听到的刘德华那首《忘情水》，就是陈耀川的作品。所以能看出唱片公司对陆毅的重视，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却启用了业界重磅的制作班底。整个2003年，陆毅的事业红红火火，顺风顺水，电视剧有男才女貌以及客串的粉红女郎播出，而音乐作品方面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于是呢，陆毅就逐渐成为一名被更多人喜欢的全能偶像。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郑由云村分享了一个很幸福的消息，他说我的二宝出生了，希望他能够跟哥哥一样健康快乐。在风中漫步的沙子是在成都去都江堰的路上，他说塞上耳机听经典，很喜欢听阿杜和李克勤的作品。还有位朋友，他的账号呢就是平台自动生成的账号，他说听到了很多曾经陪伴我们那个年代的老歌，很亲切很感动。时光匆匆流过，青春也不在了，谢谢高磊让我们重拾年轻，所有的遇见都是美好的，从而珍惜当今的每一天。这个世界我来过，每一首歌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记得藏好脸颊肉，他说曾经在爸爸车上听歌的我，现在听着老歌也回不到过去的童年了。还有薛氏山东临沂的朋友，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期节目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可能就是偶像。确实，不管林依轮、刘德华还是陆毅，他们都是不少人青春年少时喜欢过的歌手、演员。他们很全能，像陆毅和刘德华，既是演员，也是歌手，而且不管在影视方面还是歌曲方面，都有很多代表作。而林依轮呢，他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主持人，也是美食家，在每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这位跟林依轮一样，熟悉他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好听的歌，但其实他也是一位很好玩并且很有梗的主持人，只不过以前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有了网络就常常能够看到他的节目碎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费玉清在2011年发行的《唱一遍一遍》。

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发行的《边走边唱》。李荣浩是一位全能创作型歌手，有多全能呢？作词、作曲、编曲全都自己干了，甚至连乐器的演奏、和声、录制以及后期制作也全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完全不给别人赚钱的机会。但这首《边走边唱》还真不是他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最早发行于1997年，原唱是黄磊，当时呢是一头长发、满脸忧郁的形象，被不少文艺青年喜欢和追捧，而且黄磊也是那时候很多人的偶像。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指望三幺他说开着车听着节目很舒服很放松。在下正式他说听了好多期节目，第一次听就关注了。还有主八戒他说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高兴遇见你啊。涂凯瑞是老朋友，他在湖北孝感，一事无成少年在广西南宁市的宾阳县。还有 BDILION 这位朋友是保定的朋友，他说越听越静心，越听越踏实。七秒的记忆在非常美丽的城市扬州，会在石家庄。木游说飘在北京好多天了，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听高磊洗了一上午的衣服。轩子是在惠州博罗县，他说听你的节目让我很放松，也很怀念初高中的青春。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1987年发行的《长相忆》，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将近1亿人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慢阻肺呢，因为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发展比较隐匿，也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揪出这个沉默的杀手啊。那么哪些信号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哪些人最危险？又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呢？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带领您一起来读懂慢阻肺。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邓爱兵，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欢迎您。我们再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的主治医师刘子潇，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在直播间呢，共同跟大家来交流有关于慢阻肺的相关知识。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说到慢阻肺了，我们首先还要请教一下邓主任哈，这个慢阻肺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那么究竟什么是慢阻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病常见吗？
2: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在临床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慢性呼吸气道疾病。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它的特征呢是气流受限啊，不完全可逆。大多数患者呢和长期的接触有害气体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颗粒，导致我们肺泡和气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最终呢，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痰呀、呼吸困难呀等等。
0: 对，相对来说，这种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啊。
0: 这种呼吸系统的一种疾病，而且是我们说了叫慢阻肺，还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哈。所以在后续的会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很多朋友关心的这慢性疾病，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健康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后续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到慢阻肺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慢支好像听上去挺像哈，包括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呀。还有朋友说这个有叫肺气肿的哈，这慢阻肺和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刘医生，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
0: 刘医生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
3: 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就是不能准确的描述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名称，然后就是老慢支啊和肺气肿啊或者慢阻肺，他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个叫法。然后现在那个我可以先从这个三个疾病的一个定义来简单区分一下这几个疾病。然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它的定义是就是说持续连续两年，每年持续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一个以咳嗽咳痰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慢性气道疾病的一个总称。然后它的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吸烟或者是有害气体接触之后造成的气道黏膜的一个增生，或者是气道黏液的一个增多为特征的这样一类疾病。然后它的主要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咳嗽咳痰。这个慢性气管炎呢，如果说 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它会造成这种不完全不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最终导致一个慢阻肺的情况。这个肺气肿呢，肺气肿主要是这个以肺泡壁就是破坏或者和这个肺泡壁弹性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这种病理形态。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泡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然后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个腔体，然后有肺气肿的情况下呢，这个腔体会变得体积巨大，然后但是弹性是下降的，导致这个气体的交换呢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都是这个造成的。它的主要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呼吸困难、活动耐力的一个下降。肺气肿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呢，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征的这个查体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一个桶状胸，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胸廓是一个左右径偏长，然后前后径偏短的这样一个椭圆形的这个样子。有肺气肿之后呢，它的前后径会变得比较长，然后那个变成一个像水桶一样的圆柱。
0: 这个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3: 从外表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呢，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胸廓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呢，慢阻肺它的定义刚才邓主任也提到了，它是一个气流受限的一种疾病。它的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病理特征呢，一个是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肺气肿。然后这两种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病人这个当中。然后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三种疾病它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这个慢阻肺呢，它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不是所有的肺气肿和这个支气管炎都会发展成慢阻肺。
0: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风险的。
3: 对，
0: 是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很多疾病我们大家都要问为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哈，都想搞明白。那慢阻肺发生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没有搞清楚？我们请教一下邓主任啊。
2: 其实慢阻肺的发生啊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啊是慢阻肺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这个烟草里面的很多的有害物质还有有害的颗粒，可以直接啊对我们的气道黏膜和我们的肺泡造成这种结构性的破坏，进而出现一系列的功能性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吸烟呢，包括主动的吸烟和被动的吸烟。如果我们想着减少这个慢阻肺这个患病，那么我们就远离吸烟。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前几年大家都听说过 PM2.5 啊，这个物质呢可以直接啊造成我们肺泡和我们气道啊的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所以说呢，这种空气的污染也是咱们形成慢阻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大啊部分呢，就是这个职业暴露。有一些从事特殊啊职业的一些工人，比如说煤矿的工人呢，这个化工厂的一些工人呢，就是长期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之后，也可以造成咱们肺实质和肺气和这个气道的啊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咳嗽、咳痰、喘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遗传因素。到目前啊，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呢，也发现很多的基因啊，都和这个慢阻肺的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啊可能知道的，就是阿尔法一啊抗一蛋白酶的缺乏和非吸烟人群的慢阻肺发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这个是能够提前做一些检查发现的是吗？
2: 这个呢，这个检查呢，目前呢也是仅仅是停留在这个科研阶段
0: 、
2: 还没有广泛的普及开来。
0: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就是非吸烟人群的某种检查发现这个东西要是缺了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吧，慢阻肺的这种概率会大一些。
2: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气道的反复感染。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时期啊，无论是这种 细菌的感染呀，还有病毒的感染，这种反复的感染也可以造成我们气道和这个肺泡结构的破坏。这种结构一破坏之后，相应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可能出现咳嗽啊、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还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个低体重的这部分人群，在成年之后也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总之吧，慢阻肺的形成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混合啊交织在一起的，共同造成了慢阻肺的一个发生。
0: 它既有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因素哈，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这种吸烟的不良习惯也好，还是接触到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哈，也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个原因它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一个系统哈。那么慢阻肺的这个症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感觉症状都挺像哈，好像都有咳嗽咳痰呐、呼吸的这种困难等等等等。这个慢阻肺如果说要概括一下它的这种典型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3: 他那个其实慢阻肺的典型症状呢，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慢性的咳嗽、咳痰和一个喘息。然后它有具体来说一下呢，这个慢性的咳嗽呢，一般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这个咳嗽在早期呢，它是一个间断性的，一般在早晨或晚上会比较重。然后在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秋冬交替的时候，这个症状也有可能会加重。随着这个病情进展呢，咳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虽然说这个咳嗽呢它是一个首发的症状，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会忽略这个症状。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临床中碰到一些吸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们会觉得我吸烟然后我咳嗽是应该的，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现象。然后他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来就诊，往往要等到出现一些喘息或者是喘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来就诊，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咳痰的这个情况，咳痰的话一般是咳一些白黏痰或者是浆液性的痰。他一般早晨会咳的比较多，在早晨咳把痰咳出来之后，症状会有一个缓解。在这个疾病有急性加重或者就是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液的性状呀和量都会增多，会改变，然后会出现一些浓性的或者黄绿色的这种痰液，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喘息呢，就是在早期呢喘息也是比较轻微的，很难发现，通常在剧烈活动或者是上楼梯啊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喘息的症状。随着这个也是症状这个疾病的逐渐加重呢，这个喘息会越来越重。导致就是我们日常的穿衣吃饭呀，然后起床啊，都会有一个这个喘息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不把这个喘息当一回事儿，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般4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会得的比较多，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我这个肺功能下降，
0: 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3: 对，
0: 是吧？
3: 是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也会有这种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除了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三个症状呢，还有就是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们可能忽略的症状，就是比方全身的一个疲乏呀、疲劳，或者是它如果累积到这个心血管系统，造成右心衰竭，会有一个这个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水肿，这个恶心啊、吃不下饭呀，或者是一个脚踝呀、小腿的一个水肿，还有就是到疾病的就是末期呢，会有一个这个消瘦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0: 就是咳嗽、咳痰、喘息，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但是还要注意去厘清跟其他疾病的一个辨别的情况哈。我们也请问一下，这个邓主任，很多人就说了，你看这个有的人真的是一到比如说秋冬季节他就咳嗽，每年就咳嗽，说反反复复的咳嗽，像这种情况 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慢阻肺吗？
2: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是收到这样的提问，这个反复的咳嗽或者慢性咳嗽啊，不一定发展成慢阻肺。但是呢，反复咳嗽一定是慢阻肺的高危因素。如果持续这样咳嗽，再加上这个患者这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胸闷、气短，或者说是呼吸困难，甚至和同龄人相比，我的活动耐量最近这段时间和以前一比呢，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别人和我今天是同龄的，我的体力明显赶不上别人了，这时候一定要想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当然了，有这些症状呢也不一定是，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这种慢性的咳嗽或者反复咳嗽，比如说刚才刘医生说的啊，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呢也可以啊表现的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哮喘，当然这个哮喘可能很多的居民认为哮喘呢只是喘，其实不一定，很多的哮喘是表现的也是咳嗽。当同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除了我们要想到是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慢阻肺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很多其他的疾病。有的疾病呢可以表现为很多的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症状可能对应着很多的疾病。
0: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去鉴别，有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光靠这个简单的症状的判断的话容易会失误，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延误病情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能够看到的哈。有关于这个慢阻肺，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

0: 啊，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叫做慢阻肺啊。我们也邀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各位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典型的症状哈，咳嗽、咳痰和这种喘是吧？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症状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要注意鉴别。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认为这个得了这种呼吸这系统疾病，尤其是慢阻肺的，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刚才刘大夫也说了，是40岁以上的人会比较高发，是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我如果是中青年，我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的风险？能这么理解吗？
1: 是不能这么理解的。
0: 也不对哈。
1: 对，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在40岁和40岁以上的人群是比较高发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患者特有的一个疾病。然后在任何年龄段都会有这种发生。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以下的这些高危因素的青壮年呢，也要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发生。首先呢，就是说刚才邓主任提到的这个一些遗传家族史，比如说患有这个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这个患者，可能他不会到40岁，在30到40岁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慢阻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的这种肺发育不良，比如说出生的低体重啊，或者是早产造成的这个肺功能，它的这个肺活量本身就在一个比较低的峰值，然后这样的人群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患上这个慢阻肺。另外就是说这种烟草史啊，就是
0: 抽烟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1: 对，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很早就抽烟，然后每天吸烟量也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在工作接触这种有毒有害颗粒的这些人群，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发现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慢阻肺它的前期的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咳痰和喘息，然后前期的症状也不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很多这种青壮年的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可能是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疾病，并不去重视它。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呢，还是能够及早的每年去检查一个这个肺功能，然后来那个评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你这种接触平常吸烟呀，或者是接触这些有毒有害颗粒，还是能尽量的避免这些接触，然后这些才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进展到慢阻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种青壮年的这些人群呢，他们有这种长期的慢性咳嗽咳痰的这种病史呢，还是建议能尽早的去医院去检查筛查这个肺功能，然后来去鉴别一下是否有这个慢阻肺的情况。
0: 对，一旦有了症状哈，大家尤其是这个青壮年也不要这个忽视它啊，因为毕竟确实还有风险啊。
2: 对，
0: 我们在说到正规的检查之前，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邓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初步判断，比如说自测呀，或者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是不是大概率有这个慢阻肺了？
2: 其实是有的。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咱们检查这个慢阻肺啊，金标准还是肺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在家或者在我们一些偏远的相对偏远的一些地方没有肺功能这个检查仪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进行一个自测。我们医学上有个呼吸困难评分，还有一个 CAT 评分。这两个评分呢，其实我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现在我有这种咳嗽啊、

0: 咳痰呀、气短的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活动耐力，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不是这个问题，
1: 嗯，
0: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和大家已经说了，比如说我和同龄人比，
1: 嗯，
0: 我的体力活动就是赶不上同龄人，
1: 嗯，
0: 啊，这些情况呢都要考虑到慢阻肺，
1: 嗯，
0: 还有我们要回顾一下，哎，我们去年这一年中我有没有因为呼吸系统这个症状，比如说咳痰喘呀，去医院就诊，
1: 嗯，
0: 啊，这些情况呢，比如说我去年因为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因为这些症状去就诊了，这时候我们要想到有没有相应的这慢阻肺的发生，
1: 嗯，
0: 还有如果这个时候我初步一测算自己的那种吸烟史啊，我已经有20年的吸烟烟龄了，
1: 嗯，
0: 我每天吸烟的量能够达到一包，也就是20支，
1: 嗯，
0: 这时候我要考虑我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
1: 嗯，
0: 因为在我们进行基层筛查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烟指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每天一包，如果再有相应的症状的话，这时候没有肺功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临床诊断慢阻肺，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家族史啊，我的祖辈啊，我的上辈有相应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再加上现在哎我也有慢阻肺的相应的症状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也要考虑到有没有慢阻肺的可能，
1: 嗯，这个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诊断通过你的症状还有你前面比如说吸烟史啊什么的，初步其实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0: 嗯，
1: 是吧，
0: 对，是
1: 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跟您求证一下啊，我也觉得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啊，有人说比如说吹蜡烛是吧，我隔着2米3米是不是有点远，1米1米半1米5或2米，然后比如说这蜡烛我能吹灭啊，我就没事儿，我要吹不灭我可能肺功能有点问题，不见得是慢阻肺哈，就这种方法靠谱吗？
0: 其实如果我们在远处啊，当然这个远处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距离啊，
1: 嗯嗯，
0: 如果我们越远咱们打越远，我们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
1: 嗯，
0: 那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嗯，你这个肺功能，也就是咱们这个用力肺活量或者是一秒量，
1: 对不对？我感觉是，
0: 啊，还是
1: 练的是肺活量
0: 啊，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咱们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啊肺功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在检查肺功能的时候，
1: 嗯，
0: 也是让你去用力去呼气
1: 哦
0: 啊，然后
1: 也有这种吹气呼气，
0: 对，
1: 哦，
0: 你这个吹蜡烛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做肺功能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
1: 哎哎啊，也有一定能可见一斑吧，但虽然不说那么准是吧，
0: 对，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1: 啊，对，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啊，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来说去最重要的金标准我们要跟大家也要来说一说啊，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刘大夫，这个肺功能这个检查刚才反复说哈，慢阻肺检查的确诊的金标准，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嗯，其实这个检查是一个无创的，然后效率也比较高的，能快速诊断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检查。
1: 嗯
2: 嗯，它就是首先是这个医生会让你吸入一些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
1: 嗯，
2: 比如说沙丁胺醇。在吸入这个药物之后呢，大概15分钟之后，让你就是做一个深吸气，尽力的把这个吸气吸足吸饱。然后这个嘴呢对着这个连接这个肺功能机器的这个吹嘴儿，然后尽快的就是尽力尽快的然后把这口气呼出来，然后这个机器呢就会记录下两个数值，刚才邓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叫 FEV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秒用力的呼气容积，然后还有一个 FVC， 就是用力肺活量。嗯，如果这两个比值 FEV1 比 FVC 小于70%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可以诊断成一个慢阻肺了。
1: 嗯，
2: 啊，但
1: 要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画画重点，其实大家听到了，它一是无创的。
2: 对，
1: 二是就是效率比较高，很准确的能够判断慢阻肺哈。
2: 对，
1: 嗯嗯，
2: 对，但是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呢，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情况，
1: 嗯，
2: 然后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肺功能就可以定下来，所以我们也得结合患者的他的一个临床症状，包括有没有咳痰喘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嗯，
2: 另外有没有接触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史，包括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病史。
1: 嗯，
2: 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女性呢，她在早期的时候是烧那个 可能烧柴火呀之类的这种接触生物燃料呀，就是这种接触史。当然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就是有这种类似症状的疾病，包括哮喘呀，支气管扩张呀，结核呀，这种这种有相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才能做出一个诊断。
1: 这其实是一个综合哈，这检查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有问诊这个一样的临床的症状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来过我们节目的呼吸科的大夫都会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哈。但邓主任，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应该是重点来检查，重点人群？
0: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的工作中呢，也是碰到很多的患者。那什么样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呢？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慢阻肺的，它这个病呢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病。所以说呢，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是建议做肺功能检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相应的呼吸道症状，比如说咳嗽。咳痰、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这呼吸道症状的这部分患者是需要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吸烟的人群，无论是啊这种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当然烟龄越长，咱们是越建议他做肺功能。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有这种慢阻肺啊相关的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也是建议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长期从事一些这些暴露在一些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环境之下的这些工种的这些相应的从业工人，比如说煤矿工人呢，比如说这种纺织工人呢等等，这部分患者也这部分居民吧，也是需要做肺功能的。
1: 这个肺功能的这种检查，我们一般建议是多长时间？就这些人，我们是频次是什么样的？
0: 如果是这种有这种高危因素的，咱们建议还是半年到一年一定要做一个肺功能。如果是确诊的这部分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临床医生为了掌握他最近这个阶段进行的这种有治疗是不是有效，那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呀让他来定期来医院做一次检查。肺功能的检查呢，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种没有创伤的一种办法，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说做肺功能检查还是比较容易推行的。
1: 好，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的症状，刚才说了这个40岁以上了又有相关的症状呢我们实际上做肺功能检查这个有备无患，万一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早发现可以早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于慢阻肺的治疗方面这个有什么办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怎么来选择这个效果怎么样等等一系列的，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阻肺相关的知识，为您邀请到的是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邓爱兵主任以及刘子潇医生，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互动和咨询。刚才其实我们这个说到了一个最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治疗的这相关的问题哈。在这儿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刘医生哈，这个慢阻肺我们总说强调哈，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那如果说发现的不那么及时，它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或者说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合并症之类的？
2: 慢阻肺呢，它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它会逐渐蚕食你的肺功能。它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人呢，他的肺功能其实它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的，但是患上慢阻肺的这些人群呢，他的肺功能随着年龄也是逐渐下降的，只不过它的下降速度会比就是没有得病的这群人他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些肺功能呢，就是丢，就像那个我们这个手指头，然后就是比如说砍掉三个手指头，它不会再长出来了，所以丢掉的肺功能呢也不会再恢复回来，
1: 是不可逆的，
2: 对、
1: 不会再恢复回来了。
2: 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急性加重的情况呢，然后我们的慢阻肺呢每次急性加重它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但是这个在我们就是治疗恢复之后，我们的这个肺功能呢还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水平吗？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急性加重之前呢，我们肺功能有60分，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很难再回到这个及格线，可能只有55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就是呼吸衰竭，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我们随着这个慢阻肺逐渐进展，肺功能下降，导致这个肺泡气体交换啊产生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低氧血症或者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留，然后如果严重的话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肺功能我们这个慢阻肺呢，就是说它进展的话呢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功能，然后主要是造成这个右心功能的一个衰竭，造成一些心脏方面的不适。另外就是说对我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在后期我们就是简单的这种生活，比如说穿衣吃饭下床都会是一个困难。造成一个就是算一个致残的一个情况。所以
1: 这还是比较严重的哈。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治疗方面，听上去其实上想完全治愈挺难的，是吗？是这样吗，邓主任？
8: 对，
1: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
8: 这个治疗目标呢，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控制目前的症状。通过我们的规律治疗呢，我们不让这个咳痰喘再起来，然后最大限度的保持我们的肺功能到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急性加重之后，再想着回到原先的肺功能，这基本上是做不到了。另外呢，通过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让目前的症状少发生或不发生，让我们还能够回到正常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岗位，不至于和社会脱节。所以说呢，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症状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因为下一次急性加重对患者的损失不仅仅是他症状难受啊，生活质量下降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肺功能就不再可逆了，不再回到原先发病之前那个状态了。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付出的不仅仅是这种为了治疗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增加这种社会和国家的医保资金的相应的付支出。所以说呢，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预防下次急性加重？因为
0: 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它造成的不单单是呼吸性的问题，刚才刘医生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慢阻肺一旦急性加重之后，有效的氧气进不来，无效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肺性脑病啊，这时候就是慢阻肺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治疗呢，就不单单是吸入制剂了，可能需要无创呼吸机的辅助了。这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另外对心脏系统的影响，刚才刘大夫说了，可以影响心脏系统。首先呢，影响的是右心。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临床上一些患者，他来看病，并不是因为喘，而是因为他肿了，什么肿了？脸肿了，脚肿了。这时候呢，可能他的右心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已经有右心衰竭的这种表现了。这种症状如果不改善的话，持续存在的话，反反复复会影响到左心，最后发展成全心的功能衰竭。还有对咱们这个肾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低氧之后，我们这个肾脏很快就感应到这个低氧了，它的相应的功能也会下降，甚至出现少尿啊、无尿啊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还会看到一部分病人，他大夫，我最近我不想吃东西，我腹胀，这时候呢可能也是慢阻肺引起来的。因为这个慢阻肺一旦出现右心衰之后，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脸肿、脚肿，其实他的胃肠道也是缺血，也是水肿的，这时候他的食欲下降。更有严重的，因为胃肠道黏膜的缺血缺氧，可能会出现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说嘛，这个慢阻肺急性加重啊，对咱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治疗的目标，一个是控制目前的症状，另外一个是预防未来急性加重。
1: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应该说以这个规范化了，是吧？也是有更明确的一些目标。那么具体的方式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2: 慢阻肺的治疗呢分为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稳定期的治疗呢也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它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这两种疗法。药物呢，我们目前常见的就是一个吸入制剂的一个应用。因为这个慢阻肺和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都是慢性病，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用药的一个控制。只不过它的用药呢，不是说吃的药或者是打的针、打的胰岛素之类的，它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药物呢，主要分现在有这样几个类型，一个是短效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它是适用于这种就是突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还有这种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它可以维持你的就是这个症状，然后不让这个减少急性加重的这种风险。另外呢，还有就是吸入的激素，我们叫 ICS， 然后它可以减轻这个气道的一些炎症，然后可以控制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有研究表明，就是有一些人群呢，可以通过口服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减少急性发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比较新的研究，现在有一些生物制剂，然后对于这种合并有气道性炎症的这种慢阻肺患者，它的获益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呢。首先就是戒烟，因为吸烟是慢阻肺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这个慢阻肺的症状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定期的建议这些慢阻肺的患者呢，还是能够打疫苗，可以把疫苗打上，包括5年1次的这种肺炎疫苗和每年1次的这种流感疫苗。因为这种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呢，会对肺功能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控制这个体重不要让自己过胖，然后也不让自己过于消瘦，然后这些对于控制慢阻肺也都是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一个康复的一个情况。科学的这种合理的肺康复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于慢阻肺的恢复是有一个帮助的。
1: 嗯，你看这里面实际上有药物的方法，也有非药物的方法。非药物的方法就是更多像您说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是吧？这个方式啊，健康的方式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种慢阻肺的治疗，一方面我们有赖于我们这个医生规范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我的这种健康管理意识，也需要来提高哈。所以也想问一下，邓主任，你看这个在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这种水平，治疗水平效果怎么样？你现在健康水平怎么样？
8: 这个也是啊，在我们在出门诊的过程中也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一个确诊的一个慢阻肺患者，我们给他进行规范管理之后，我们如何去评价？首先呢，我们要从患者的主观症状上来去评价。比如说经过患者正规的吸入药物之后，或者经过正规的一些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刚才像刘大夫说的一下，比如说康复啊，比如说氧疗啊等等之后，就看他的症状恢复着怎么样。比如说他现在咳嗽喘息、呼吸困难是不是得到缓解？这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患者他最追求的。那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在医学上还有相应的一个评分啊，到时候在门诊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评价，按照这个评分量表去仔细的评价。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客观的。刚才这个评分呢是个主观的，现在说一个客观的检查，其实就是肺功能。
1: 还是
8: 比如说你在正规的治疗之前，你的肺功能是一个阻塞程度是一个中度。现在呢，经过我正规的治疗之后，我再给你复测肺功能，你是轻度了。那这段时间你的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你这段时间我经过我们一复查之后，肺功能下降了，那说明这段时间的治疗是不合适的，可能我们需要更改治疗，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咱们治疗疗效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方面呢，我们还会评价这个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在过去一年之内，他是不是有再次的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急性加重。如果他没有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那很好。那它是一个控制，就是咱们管理的是比较成功的这部分患者等等。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慢阻肺患者我们怎么来评价他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状况水平另外呢，实际上在整个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患者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我个人猜测，其实问的有一个问题肯定问的不少，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症状有缓解了，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停？大家都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吃多了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刘大夫，药能不能停这件事儿，是不是也经常有人问你？
2: 对，经常有人问我，然后这个答案就是肯定是
1: 不能停，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然后是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长期控制的这样一个疾病。然后如果说自己感觉症状就是好转了之后，擅自的一个停药可能会造成一个症状的反复或者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1: 除了这个药不能停，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想请问一下邓主任，就是大家在长期治疗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
8: 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嘛，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另外一部分是非药物治疗。其中非药物治疗呢，氧疗是对慢阻肺患者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手段。那什么情况下要氧疗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简单给他测了一个指脉氧，他的指脉氧在89%以下，这部分患者需要氧疗。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在社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血常规的化验，我们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增高了，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还有发现在这个患者，我们做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有肺动脉高压的这些表现，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氧疗的。那氧疗什么是氧疗？氧疗一般我们说的是低流量的吸氧，就是我们这个每分钟小于2升，这个情况下是低流量的氧疗。我们建议氧疗的时间每天大于14个小时。有一些患者呢觉得氧疗
0: 我也感觉不到什么。
1: 嗯，
0: 其实养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手段，可能它悄悄的在你身体内发挥作用，你更感觉不到。其实养疗对于延缓你肺功能的下降是非常有重要的，非常重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已经确诊的慢阻肺的患者，尤其符合以上几条养疗标准的这些患者，还是建议家庭的长期养疗。
1: 嗯，哎，这个在我们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不要自己去主观的去想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循医嘱，我们来听听医生专业的一些解答哈。好，看看时间，今天呢可能大家的更多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一时间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想请邓主任跟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吧。还有什么想要嘱咐大家的？
0: 好，观众朋友，咱们慢阻肺呢是一个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一旦得了慢阻肺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只要我们按照医生的这个用药原则，比如说我们坚持的规范的吸入药物，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治疗，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得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慢阻肺的反复发作去反复住院，甚至进一步的和这个社会脱节。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个慢阻肺，我们得了它，得了这个病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得病，但是我们得病之后，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还是能够过上正常人正常的生活。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慢阻肺刚才说了，反复强调可防可控
0: 可治
1: 然后呢有一个检查很重要，叫做肺功能检查大家如果面临到要做这个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千万不能说哎我不做这事儿刚才说了无创的，效率又高又准确好，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到这儿就结束最后您的出诊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
0: 我是沧州市人民医院邓大夫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在门诊楼的三楼三诊室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1: 这个刘大夫有固定的时间吗？现在出诊的时间还没有是吧？好，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沧州，尤其是沧州地区的朋友，找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邓爱兵主任，或者是刘子潇医生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好，谢谢
1: 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9: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1: 这个肱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

这个根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根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城市慢慢的安静，夜色温柔降临，很多人会在深夜感到疲惫、焦虑，被杂念所包裹。今天呢，我们不谈忙碌，只谈一种能够治愈所有不安的状态，叫心流。心流呢，是全神贯注的忘我，是忘记时间，只享受当下的充实，是人生最顶级的幸福感。而老歌就是最容易让我们进入心流的钥匙。当旋律响起，思绪沉淀，你会在熟悉的歌声里找回内心的安宁与从容。接下来第一首歌陪你继续慢慢的静下来。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0: 在旧人间。
1: 旋律有没有让你暂时放下手机，忘记烦恼，只认真听一首歌呢？这就是最简单的心流体验。心流从来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自然享受。它是藏在专注做事的时刻，藏在一首听懂岁月的老歌里。外界的快乐短暂，而心流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长久的。它让我们远离焦虑，回归内心的秩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会带你更深地走进属于你自己的时光当中，这是赵雷创作并演唱《我们的时光》。

很多人会问，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拥有心流的体验呢？其实很简单，找一件有点挑战却能够做到的事，设一个清晰的小目标，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全情投入感受过程。就像听一首老歌，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结果，只跟着旋律走，专注就是最好的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段心流时光，给自己充电，找回力量。

是的，就像蔡琴的这首老歌，深夜的歌声是最懂人心的。而我们说心流就是专注，是沉浸，是忘我，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好的方式。当你专注读完一页书，认真做完一件事，静静听完一首歌，你就已经拥有了顶级的幸福感。生活呢，不必慌张，心有所安便是归处。希望每一个深夜听歌的你都能够在心流时光里被温柔治愈，被幸福包围。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呢给您特别策划准备了一个小的系列内容，叫知其所以然，说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小趣闻，内容上五花八门，什么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语言的、哲学的、社会的、风俗的、地理名胜的等等等等。举例来说吧，那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俩事儿明明没什么关系，怎么就连到一块儿说呢？我们耳熟能详的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这唱戏就唱戏呗，跟拉锯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事儿啊，咱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咱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说点古往今来比较有意思，或者说能增长知识见闻的十万个为什么。
3: 我们从儿时就熟悉的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和诗经有什么渊源？另一首儿歌小螺号又和诗经中的重章叠唱的艺术形式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劳动号子是最早的文学创作？古代关于香妃竹的传说是怎样的？古代诗人李之仪如何创作出了千古佳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古代歌女为何会被称为商女或秋娘？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咱们这个知其所以然呢，分为七个主题，今儿是第一天，咱们的主题是文化类的。先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给您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众所熟知的一个童谣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前边这两句啊基本上各地都一样，但是后边呢就各有不同了。您像我们老家后边就说请姑爷叫女婿，外甥外女儿都得去，也有的地方说是请姑娘叫女婿，小外孙子也得去。可问题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它这不挨着呀，唱戏就唱戏呗，你拉大锯扯大锯干啥？一种是说呢，这是一种创作手法，从诗经那时候就开始了。诗经的创作手法就有赋比兴三类，赋相当于现在排比修辞的手法，比呢相当于现在比喻的修辞手法，兴就是先写别的事物，然后通过这一事物产生联想，引出诗人最想要写的事物，或者说诗人最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就是先扯点闲篇，画风一转再转到真正要写的要说的。比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哎，从这个居鸟联想开来，引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一种写诗手法。古汉语词典里边就是这么解释的。问题是难道用来起兴的事物和这个主题内容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然也不是，只不过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句和戏是押韵的，最先创作这首童谣的人一时找不到和这个戏押韵的事物，眼巴前呢正好有人在拉锯，所以顺口就唱出来了。还说呀，像这种偶然关联的情况在民歌里是很常见的，比如新疆的民歌《打板城的姑娘》。

哎，前面用石鹿西瓜作为起兴的事物，引出后边打扮成姑娘的辫子眼睛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经过我这么一解释啊，您是不是更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扯大剧呢吧。那这种解释让人是实在是猝不及防了，整得我这像个文盲了。完了咱这听众呢哑口无言，内心彷徨了，脾气暴躁点儿的差点跳脚骂娘了。啥呀，如果单纯的为了什么起兴，为了什么押韵，我能押得比这好。秋天到真有趣，老儿家门口唱大戏，或者说桃花红柳叶绿，老儿家门口唱大戏，我这还带点环境描写呢。所以在这儿想表达什么呢，很多这种冷知识或者说文化知识的解释，有的时候啊也有点牵强，尽信书不如无书，不信怎么办呢，多查查多比较就能找到事实的真相。刚才给您解释的，它来自于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而如果您读一下萧红的著作《呼兰河传》，有非常贴切的解释。按照各地风俗呢，有很多地方外嫁的姑娘每到秋天的时候呢，会带着她丈夫带着孩子回娘家。秋收以后呢，会有台子戏，让闺女一家回来来这儿看戏来。有的地方是秋收以后，有的地方是夏天，把姑娘和外孙叫过来呢，也可以来看戏，为了消暑。咱们看鲁迅先生写的社戏，跟随他妈妈到外祖母家看社戏，既然要唱戏，就得搭戏台子，要用杆子绑起来，上边搭席棚，既可以遮阳，也可以挡点小雨儿。戏台搭完了，搭看台是顺着戏台的左右各一排，两排是并行的，搭出去十几丈远。南方呢都会用到竹子，北方都会用到木头，为了长短合适都得用锯去拉，拉大锯扯大锯，这是搭戏台子呢。下一句就是老家门口看大戏，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诗经的有些内容呢，初中学，高中也学，完了很多小朋友打开一瞧，嚯，长的长，短的短，大段的重复，是不是作者在偷懒？而且还偷得这么明显，那这种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就拿这个《诗经·木瓜》来说，全诗一共54个字，共3段，每段啊只有2个字不一样。《诗经》中的305篇，那不都是经典吗？它为什么老是重复呢？原来呀，这个《诗经》呢，开创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艺术形式，重章叠唱，也叫重章叠句。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意义相同的句子前后呼应，反复重叠出现。这就好比咱们看鲁迅的文章，说我们家门口2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当时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一句，简直炸裂了，都想把这枣树给它刨了。因为老师得问呢，那鲁迅先生这么写，他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啊？全给我们问傻了，这还有思想感情呢？老师就说当然有了，这是预期和现实的反差，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孤寂失落。听完老师的解释，我们是恍然大不明白，咋就失落了，咋就孤寂了？老师说别问那么多，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哎，等我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就好比说什么呢，说我们家有2张银行卡，一张是空的，另外一张也是空的。这种孤寂，这种失落，终于和先生能达到共鸣了。重章叠唱，或者叫重章叠句，常常用于表现诗歌中人物内心的一种回环往复、缠绵不尽，或是荡气回肠的强烈感情，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的感受。你要是没这种感受的话，那你把这段记住啊，考试了你就这么答。哎，《诗经》里边305篇，有177篇都采用了重章叠唱的结构手法，占比是非常高的。这种手法一直在中国传统诗歌里边运用，有的现在的诗歌或者说歌词里边啊，也沿袭了这种创作方法。儿歌里边更常见，拉大句扯，哎，不是这个儿歌，比如说《小螺号》，这咱都会唱啊，是吧？小螺号低低的吹，海鸥听了胡乱飞，大概齐吧，咱听一段。

哎，石方才呢，咱们提到了鲁迅先生，中国古代最短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呢？这鲁迅先生给过答案，他说《航寓航寓》是文学作品，他就应该是中国古代最短的文学作品了。《航寓航寓》就是今天所说的哼呦哼呦，这是一种劳动号子，它怎么就会是文学作品呢？谈到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说是《诗经》，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作品，而文学的起源可比文字要早很多。当我们的祖先懂得劳动生产的时候，懂得人和人之间感情交流的时候，文学就已经产生了。《淮南子》里边就曾经记载过，今夫举大木者，前呼压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哎，有俩人一块抬大木头，走在前面的呀喊着压许压许的这种号子，后一个呢应声附和，俩人根据同一个节奏行动一致，就省劲儿了，还能够相互鼓劲儿。鲁迅先生在《门外文坛》中对这段话呢就做过生动的描述，他说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可惜没人记下来，也没法记下来。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是原始人，是连话都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了复杂的声音。假如那时候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其中有一个第一次喊出了哼语哼语，这就是创作，同伴听到以后也借用过来，这就等于出版了。最先喊出来的那位就算是文学家，就叫航寓航寓派。关于这个劳动号子，很多朋友啊应该是有所了解。重庆到宜昌1000多公里的长江江段，俗称为川江。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川江上的船工们为了劲儿往一处使，以一个人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形式，经年累月呢，就创作出了劳动歌谣，著名的《川江号子》。

川江耗子啊，这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那个哼呦哼呦就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也是最短的文学作品，它确实比这个喊一二三啊比这个强多了。根据鲁迅先生的说法，最早的时候人们还不会数这个数目字儿呢，那就用最本能的哼呦哼呦起到协调一致一块发力的作用。

0: 我小时候还研究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在特别疼痛的时候，他就不是哼有哼有，他是哼哼，用文词来说就是呻吟，通过这个哼哼好像这个疼痛感觉就好一些。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小时候也问过家长，我妈说你就是矫情，给我憋回去。等我长大了，真就看到一篇文章，有科学研究发现呻吟的确有止痛的作用，原理就是转移了自己大脑的注意力，以提高对于疼痛的耐受性。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这样啊，国外所有人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呻吟的声音不一样。英国人喊的是 ouch， 南非喊的是 ana， 意大利人喊的是 aya， 咱们中国喊的是哎呦啊、哦、当然我这喊的不太标准啊，等哪天我痛风发作了，我给你喊一标准的。就是所有的这种发音方式呢，是以最省力的输出一个高音阶的声音，在遭遇疼痛的时候会被容易有效的利用，这也符合进化学上的省力高效原则。有朋友说，怎么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呢？科学家们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分成好几组，再分成好几轮。第一轮，让受试者把俩手给泡到冰水里边，当他们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允许他们哼哼。第二轮呢，受试者感觉到疼痛的时候，你可以按旁边的按键，然后那个灯就亮。第三轮呢，受试者去收听自己录制好的哼哼的声音。第四轮呢，这受试者只能听别人哼哼的声音。第五轮干忍着，什么也不能做。最终就发现，允许喊叫的第一轮的这些受试者，平均忍受时间是最长的。也就说呢，人体有这么一套疼痛抑制系统来减轻这种感觉，哼哼就是其中的一种。古人挨板子的时候都是呜嗷喊叫，打完以后还趴那儿哼哼。《红楼梦》里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上任第一天有人就迟到了，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打吧，今儿20，明儿40，后60。
1: 小的天天都来得早，只有今天醒了觉得早些又睡迷了，来吃了一补，求奶奶饶过这次吧。
2: 只是我头一次宽了，别人就难管了。
3: 打20板子、
1: 二奶奶，饶了我吧。
2: 明日再有误的，打40，后日60。
0: 那么《红楼梦》里边最著名的植物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潇湘馆里边的香妃竹了。林黛玉被称为叫潇湘妃子，她住的地方叫潇湘馆。斑竹一枝千滴泪，人去楼空万缕情。很多文学作品里边经常所提到的斑竹或者叫香妃竹，这名字打哪儿来的呢？斑竹这是竹子的一种，因为它的杆上分枝上都有紫褐色的斑点，就有点像点点泪痕，因此而得名。根据民间传说呀，斑竹上的紫褐色斑点就是香妃的泪痕，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凄美的传说。舜帝听说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住在九座岩洞当中，经常到湘江里边戏水作乐，洪水暴涨，庄稼被冲毁，房屋被冲塌，老百姓叫苦连天。那么舜帝动身前往南方，决定帮助百姓要消灭恶龙。到那儿去了以后，点名道姓都给我出来。九条恶龙不服啊，就问他，你谁呀？舜说我是舜。九条恶龙哈哈大笑，那我是子龙。那个说我是冰河。还有的说啊，我是不死鸟一辉。这把舜给气的，甭跟我扯圣斗士星矢啊，我是大舜舜帝。这些龙啊根本就不听这一套，上一块上弄他。这时候有一条龙呢比较谨慎，等会儿我问问他，你姓什么呀？舜说我姓尧啊。哦，不姓李是吧？你小名不叫哪吒是吧？不叫啊。行了，可以了，上打他。这九条恶龙就开始群殴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舜帝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他呢有两个爱妃，一个叫女英，一个叫娥皇，他们非常牵挂丈夫，二人是跋山涉水前往南方寻找丈夫。有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叫苍梧的地方，翠竹环绕，有这么一座珍珠贝壳叠成的高大的坟墓，感觉到非常的惊异，于是就问当

三点水一个香的香，这种竹子就显得很文雅了。您看古人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呢，从上往下，从左往右，一不留神呢，胳膊肘袖子就容易把写好的字呢给涂污了。那会怎么办呢？在这个胳膊肘这儿啊，放这么一个东西叫臂戈。臂就是手臂的臂，戈就是搁置的戈，既能够防止墨迹沾衣，又便于手腕用力，什么材质的都有。每到夏天呢，竹制的臂戈更能够去暑凝神，也被称为叫竹夫人，很多就用这种香妃竹。古典诗词当中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自个儿作品里边引入香妃竹这个典故。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潇湘神》里边就写道，说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用斑竹上的泪痕点点来抒发相思之情。唐代另外一个诗人刘长卿也写过斑竹一诗，苍梧千载后，斑竹对香园，玉石香妃院，枝枝满泪痕。这个诗歌里边用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讲述的那个民间故事。说到相思之情，有这么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词的作者呢，是宋代著名词人李之仪。他这首词到底是写给谁的呢？这是李之仪晚年的时候向他女朋友表示自己倾慕之情的作品。根据考证啊，李之仪57岁的时候被贬至太平州，就是现在安徽的当涂。他妻子儿女5人相继染病亡故，自己呢也差点患病而死，极为悲惨。有这么一天呢，他乘船游览，刚一上岸就听到一阵曼妙的琴声随着江风飘荡而来。这个琴声呢，来自于姑溪河边的一艘画舫。走进画舫，坐在岸边静静地聆听，这是一位女子在弹唱，所弹奏的是一首古曲《吕双操》。操就是广播体操的操，这是古代琴曲的一种题材。古人所弹的琴是桐木或者是杉木做的七弦琴，后来这个操呢也有演奏的意思，我们经常所说的操琴也是打这儿衍生而来的。当时李之仪听得神清气爽，快意至极。那么这位女子呢叫杨淑，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姓朱的朱，朱元璋的朱。当这个女子得知眼前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词人李之仪的时候，万分崇敬。此后啊，李之仪就经常来听这个杨淑弹唱，有时候呢杨淑编曲，李之仪填词。有这么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杨淑弹奏了一首新编的曲子，李之仪听得心潮汹涌，提笔写下了这首《卜算子》，就成了历代传颂的名作了。《卜算子》一经唱开，人人喜爱。根据当涂县县志记载，李之仪从被贬到当涂到后来去世，时间长达20年，和杨淑生了一个儿子俩闺女，感情是非常好的。而且这首《卜算子》呢，好像大白话似的，但是这词呢您得细咂摸细品，品完以后就发现，哎呦，这里边字和词改动不得。我试着改动一下，好像都不对味儿。比如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嫁你真后悔，你看味儿就不对了。或者说，日日思君不见君，根本亲不着嘴，你看它就不雅了，俗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见面跑断腿，这又成了抱怨了。那么我们说到抱怨呢，同样是一名女子，同样是弹唱歌曲，却被人抱怨了上千年。说这女的怎么这么倒霉呢？她是谁呢？就是杜牧诗里边那个商女。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七绝诗，叫《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打这以后，商女这个词呢经常被人引用。您比如说宋代王安石在桂枝香里边就写道，
说至

因商女时时游唱，后庭遗曲。这儿的商女跟杜牧诗中写的一样，指的就是歌女。说商女这个词儿，它怎么就代指歌女呢？话说在唐朝的时候啊，歌女被称为叫歌妓、女伶，也通称为秋娘或者是秋女。秋就是春夏秋冬的秋。白居易写这个琵琶行里边就有这么一句，妆成美被秋娘妒。这儿的秋娘呢，指的就是歌女。秋娘为何又被称为是商女呢？怎么就代指歌女呢？相传呢，商族的始祖名叫契，他的母亲简狄因为吞了玄鸟的蛋怀孕而生下他，所以商族人认为玄鸟生商，以鸟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周朝建立以后，原来商朝的商族人由统治者一下变成了周朝的奴隶，生活质量一落千丈。他们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做起生意。久而久之啊，人们便认为商族人就是经商做买卖的。后来呢，人们简称商族人为商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如果从这方面理解，似乎把卖唱为生的歌女称为是商女也说得过去，都是为了挣钱嘛，都是为了生活嘛，你这也算是经商了。但是还有这么一种解释似乎更为恰当。咱们中国古人把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现在的简谱呢，就应该是哆来咪嗦拉，它又会对应唇舌齿鼻喉，还会对应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行，它还对应五脏脾肺肝心肾。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五音呢竟然能对应四季，宫对应长夏，商对应秋，角对应春，徵对应夏，羽对应冬。一般认为宫商角徵羽里边这个商啊，它的特点是凄厉，和秋天肃杀的节气相对应，因此呢以商音配秋季被称为叫商秋。古代商和秋相匹配的非常多见，像什么商信、商风、商吹指的都是秋风，商日指的就是秋天，商序、商素也指的秋季，商意、商气指的是秋意、秋气，商女指的就是秋女、秋娘、歌妓、女伶了，就这么的对应上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听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分享老郭老故事特别策划系列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呢，咱们算是每天一个主题，像什么华夏历史文化精华、体育娱乐、节日节气、军事外交、神话传说、民俗风情、衣食住行，还有园林建筑、地理名胜、礼仪称谓、身体生命，内容上五花八门，讲述的方式和整体风格上，我这也争取不那么拘谨，咱们欢乐为主。今天咱这主题是文化精华。
3: 曹操所作的《短歌行》和汉乐府民歌《长歌行》的长和短分别是指什么？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悲情故事？古代人分别时为何要折断柳枝送与对方？分别时吟唱的《渭城曲》和《阳关曲》又从何而来？评书中每个章回的结尾，说书人为什么通常会说？且听下回分解。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这回我们从老版《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所吟诵的《短歌行》给您说起，这也是鲍国安先生演技炸裂的一段。
4: 我持此说，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百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不负大丈夫之志。此时此刻，上有皓月当空，下有江波荡漾，此情此景，感慨细致，我当作歌，尔等贺之。
2: 这里边真正的短歌行所唱的那一段就不给您放送了，但是很多人呢被这个题目给迷惑了，以为短歌行很短呢，打开一瞧，我老天爷呀，全诗32句，后来又学到汉乐府民歌《长歌行》，哎，一看10句，你这古人分不清长短吗？啊，短歌行那么老长，长歌行那么老短，这里边的长和短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方才我们说这个鲍国安，他演技炸裂，炸裂的点就在于他当时的感情。而在古代啊，这些诗歌呢都是唱出来的。短歌行和长歌行就是两首歌，这里边的长和短呢，指的是演唱时候声音的长短。短歌行演唱的时候，声音要短促激昂，铿锵有力。您像短歌行里边曹操唱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抒发的是他的雄心壮志。有这样主题的诗歌，他不会用绵长的音调而唱出来。而那个长歌行里边，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用葵这种植物为意象的起调，托物起兴，借景抒情，委婉曲折，这就没法慷慨激昂了，它得是柔和绵长。短歌行和长歌行是乐府诗里边两种不同的唱法，本来已经有了曲调，创作的时候呢直接填词就可以了，填的歌词的字数跟这个短和长是不太相关的。那么短歌行里边有这样的内容，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还有一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咱们一瞧，您这不是抄袭吗？前半句出自于《诗经》的子衿，后半句出自于《诗经》的鹿鸣，您这是大杂烩的抄袭吗？这在古代被称为叫化用。曹操在诗中赋予了这些句子新的内涵、新的生命。子衿呢，是一首爱情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的是女子对所爱之人的向往，而曹操呢，他表达的是对于贤才的渴望。《诗经》里边鹿鸣描写的是宴会欢乐的场面，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说这个小鹿啊，呼朋引伴，来这儿啃青草吧。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表达的是主人的热情和周到。而曹操呢，他化用这几句诗，也是表达对贤才的尊敬和渴望。《短歌行》虽然用到了《诗经》里边很多句子，但是赋予了这些句子新的内涵，表达了自个儿的情感和志意，这是再度创作。

0: 行，这是属于乐府诗。说到这个乐府诗呢，您肯定会想到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以及木兰诗。木兰诗或者说木兰词我们非常熟悉，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说你别问，越问越生气。而且我记得是还上映过一部电影，就叫《花木兰》。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凭空创作的，就是根据这首北朝民歌《木兰诗》里边所改编的。
1: 我真不该从家里跑出来。
2: 你是为了孝顺你爹吗？谁知道弄成这个样子，丢了花家的脸，连朋友都不理你了。我看你只有学着想开点了。
1: 也许我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这么做只是想证明我自己有本事，这样往后再照镜子就会看见一个巾帼英雄。可我错了，我还是我自己。
3: 花君，
4: 我是花木兰。
3: 她是个女的？你欺骗了所有人，你眼里还有军规吗？你的所作所为让花家蒙羞，逐出军营，
5: 请速赶往都城救驾，皇上有性命之忧。
3: 你女扮男装骗过了全营的兄弟，现在说这些，叫我如何信你？
6: 她敢于冒险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比我们男人还要勇敢，她也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
0: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名字就叫《花木兰》。我记得当时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啊，经常是晚自习迟到。
7: 花狐，
8: 花狐是我爹。我爹他年纪大了，又跛了一条腿，不能再上战场了，所以我代父从军。我叫花木兰，波澜壮阔的兰。
7: 好了好了，到隔壁领军中吧。
8: 谢谢。
7: 好吧，下一个来。
0: 上。那么既然说是乐府双璧，除了花木兰以外，那就是孔雀东南飞。说孔雀东南飞之前呢，先得给您解释一下，这个璧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玉制环形物，但不是任何的玉、任何的环形玉都能被称之璧。整块璧的边宽是内孔直径两倍，而且是环状的玉器才能被称之为璧。我们大致的可以推测和想象那个著名的和氏璧它长什么样子。
9: 知道王上一直在寻一宝物，特意献上
10: 和氏璧。
9: 多年前和氏璧被赵王赠予爱姬，自邯郸一战赵公大乱，和氏璧辗转流落民间，被我高价购得。
10: 好，
0: 璧是特别稀罕和珍贵的。乐府双璧，他的意思就是乐府诗里边最优秀的两篇作品，一个是木兰诗，第二个就是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这故事，如果依照我这个脾气，我能给您讲上俩小时，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简单给您说吧。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有一个叫刘兰芝的女子，美丽善良聪明勤劳，所有的优质特点集于一身，而且长得还漂亮呢，大眼睛小细腿儿，柳叶弯眉樱桃嘴儿，隔壁吴老二瞧他一眼被惊艳的满地打滚儿，所有同龄人一瞧他心里边都泛酸水儿。他呢是嫁给他丈夫焦仲卿，夫妻俩人互敬互爱，感情真挚。没想到遇到一倒霉催的婆婆，哎呦，怎么看这个刘兰芝就怎么感觉不顺眼，还威逼着焦仲卿把她驱逐回了娘家。
11: 你回屋去吧，我跟仲卿有话要说，你没听见吗？
12: 娘，到底什么事要让兰芝走开？
11: 娘要你把她休掉。
12: 这会要兰芝的命的。
11: 那就不怕要了娘的命？你们成亲快两年了，她可否怀过孕？可曾生过子？她除了是个克星，给你的前途带来什么？
12: 娘的要求而断难从命。
11: 你想做个不孝之子吗？
0: 焦仲卿呢，也是迫于母亲的威严，无奈之下呀，只好送刘兰芝回娘家，暂时缓解婆媳矛盾，而且是许下承诺，我再想方设法把你接回去。二人分别的时候，双双是海誓山盟，永远不会违背誓言背叛对方。
1: 日后你娶了新人，又会如何看他呢？
10: 我心易如磐石，此生仲卿心里只能有你，我心里不能再容得下其他的女人。
1: 你若是磐石，我也如蒲苇，我对你的情谊是永远都剪不断的。
0: 那可问题的关键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肚子饿偏偏赶上没有米。刘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被趋炎附势的哥哥逼迫，让她改嫁做太守的儿媳妇。
4: 兰芝，我可告诉你，太守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长兄为父，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可由不得你。
0: 刘兰芝这儿把自个儿的个命运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啊，我这苦难一波接一波啊！焦仲卿呢，闻讯赶来，两人约定，既然人世间做不成夫妻，那就黄泉路上相见，不要忘了对方。

孔雀东南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目前所知的最长的叙事诗。这个凄美的故事脍炙人口，世代相传，也被誉为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石方才给您说的是孔雀东南飞当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死别。咱们接下来说生离，咱们把这成语啊给它凑齐了，生离死别嘛。古代人对于这个离别呀是非常看重的，很具有仪式感，往往要折柳相送。在古长安，就是现在西安呢，城东有一条灞河，灞河上边有一座灞桥。在汉代时期，灞河两岸广种柳树，人们从长安送别亲友去东都洛阳啊，或者到江南等地啊，都要送行过灞桥折柳相赠。因为这个柳树的柳，它的谐音是留，恋恋不舍的意思，希望被送的亲友勿忘旧情，我也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快去快回。意象虽然如此，但那时候啊，此一别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见了，交通不方便嘛，它不像现在啊，这高铁呀、动车呀、飞机呀，用文词来形容，那柔柔的、嗖嗖的，哪怕自己开车，你像今儿是吧，高速还免费呢，两三天打一来回玩似的，古代可不行，一次离别不知道下一回何日相见，所以这个离别的仪式感就很强了。灞州柳就有了送别的象征意义，被历代诗人引入到诗作当中。折柳赠别这个习俗到唐朝就更为盛行了，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折柳之礼。唐代的人呢，非常重视这种送别文化，身份比较高或者文人雅士，他们流离被贬，哪怕是升官离开长安的时候呢，都要在灞桥之上行折柳之礼。万幸这柳树生命力比较顽强，那要不然的话是吧，葛一个羊蒿那不好得跟葛优似的。当时人们送别的时候，自长乐门到灞桥的这段大道上络绎不绝，都是来相送的。女眷送别亲人呢，都是事先到达灞桥，等着离人过桥之时，她从河边啊折柳相赠，一边哭一边倾诉离别之愁。男人送别好友，那则是在长乐坊先设宴款待，边走边送，到达灞桥行折柳之礼。折柳赠别就成了古代诗文当中最常见的文化现象之一。从《诗经·采薇》当中所写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这儿开始，柳树就和中国的赠别诗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汉代折柳赠别习俗不断地传播开来，不再只限于在长安的灞桥了，也不一定非得有形式，它成为了一种意象，引入到诗词，成为象征。古代的赠别诗大多都会写到柳。王维送朋友元二西出阳关的时候，虽然没有折柳，但是以客舍旁的柳色新来烘托饯行宴劝酒时候的离愁和伤感之情。王维诗中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喝完这杯你再走。你说六六六，我说五魁首，谁要不喝谁小狗。”哎，这是近体诗。再到后来呀，不只是写送别的诗词才会出现写柳树，游子在他乡看到柳树呢，也会生出思乡之愁。

也像李白写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白居易写的：“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以前这个交通通话不太方便的时候，人们还靠写信呢，发电报的时候，游子离家那也讲究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你这要出门了，离开故乡了，先得吃饺子，因为这个饺子啊长得跟元宝似的，象征着招财进宝，前途远大。包饺子的时候呢，得把那个皮儿捏紧，寓意着你出门在外，你得谨言慎行，小心祸从口出。回来为什么要吃面条呢？因为这个面条是细长的，希望你在家啊长长久久。此外还讲究什么七不出门八不归家，什么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要回家。其实现在呢，亲朋好友再出门啊，这些老理儿都不太讲究了，还是因为交通太方便了。上午七点有人从北京要去上海出门，这家里边忙里忙外的啊，给包了一顿饺子，饺子没吃完呢，当天傍晚又回来了。

话说是方才我们聊这个折柳赠别的时候呢，给您提到了王维所写的送元二使归西，不是，这一下给送坟地里去了，送元二使安西，这安西好像也不太对劲儿。安是安全的安，西是东西南北的西。最后两句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因为最后一句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就被称为叫阳关曲。也因为这首诗的第一句，渭城朝雨浥轻尘，也被称为叫渭城曲。自从阳关曲问世，它就成了人们送别时候必唱的歌曲。渭城这个地方本来是唐代的咸阳县，汉代那时候啊，管它叫渭城县。渭城临近渭水，它跟这个早晨的小雨儿共同营造了离别时候悲伤的氛围。那么第三句，劝君更尽一杯酒，没有叮咛，没有祝福，一切都在酒里，咱都干了吧。最后一句所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这可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关隘，出了阳关就没朋友了，朋友之间依惜别的感情从这个简单的语言当中就流露出来了。出了阳关是哪儿呢？可就到了西域的茫茫大漠了。一想到那个地方，咱们就能感觉到边塞刺骨的雪寒和扑面的风沙，它好像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壮丽阳刚之美令人感觉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历代不少诗人骚客也有如此的情节。接下来我们该给您说唐朝那个边塞诗了。在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几乎每位诗人都写过边塞诗，流传下来的总量就有2000多首。有的写塞外风光，有的写戍边的艰苦，还有的抒发建功立业的渴望，报效国家的豪情。王昌龄写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也不一样。初唐时期啊，边塞诗多是昂扬向上的，中唐、后唐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和对凄凉现实的哀叹。边塞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留存下来的不多。现在公认的最早的边塞诗呢，是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之前，隋朝最有名的边塞诗谁写的呢？隋炀帝杨广，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筑长城。这隋炀帝啊，还是挺有才的，只不过是三征高句丽呢，国力国运给玩崩了。要不然的话，他的历史评价可能不像现在这种。当然了，历史不容假设。

0: 哎呀，今儿的节目内容呢，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给您准备的这种文化类的，知其所以然，得有上百十来个，可没讲几个，已然是快到了终点了。以后再找机会再和您分享这种古代类的十万个为什么。用评书里的词儿来说，那就是且听下回分解。有很多说评书的先生，也有很多章回体的小说，在最后啊，都会来上这么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章回小说起源于茶馆酒肆里边给顾客说书的人，故事呢往往比较长，不能够一次讲完，为了吸引顾客天天来照顾生意，就有意识地把故事分为很多次讲完，每讲一次就叫一回。讲完一回的末尾，总是要在结束前呢设一个悬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些章回体的小说家，他们写小说的时候啊，也借用了回作为故事情节一个单元的称呼。一回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一章。跟评书不一样的是，章回小说它每一回啊都有标题，有的用一句，有的用两句，高度概括这一回主要内容。比方《西游记》第三回就叫“四海千山皆拱福，九幽十类尽除名”，《红楼梦》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而那个《三国演义》里边第二回就一句“刘玄德斩寇立功”。除了四大名著以外，著名的章回小说还有像什么《儒林外史》《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
1: 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从打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隋唐演义》。
0: 从评书的角度去给您说这个且听下回分解呢，它属于是惊人笔里边的一种。过去说书的有这么七种渠道，第一就是画锅，演员呢往人群里边一站，空口说，讲完了观众打赏几个钱儿，他再换个地方，这属于是最低级的演出场所，立地画圈。第二种叫磨杆子，逢年过节挂除猫冬的冬闲的时候到乡下里边去讲。第三叫上巷子，到店房啊妓院里边去演出，先给人家递上折子，表明自己会说哪些书目，人家玩得倍儿高兴的时候把你点过去，来你给我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叫上巷子。第四呢叫走宅子，或者叫走宅门子，傍晚的时候啊到人多的大杂院里边去讲，讲完呢这些街坊邻居给打赏点钱，说听得好可以让你明天再去，说得不好窝头翻个现眼了。第五种就是感叹会啊，像什么督军大帅官员士绅，有头有脸的人过生日过寿日，生孩子办满月，升官发财，红白喜事，有着大型的宴会，说书人呢可以登门递折子或者是应邀去讲。第六种叫明地，就是在市场上找个空地方，搁大棚摆上几条板凳，就地说书。第七种就是进入到书馆里边说书了，我们在聊单田芳说单田芳那本书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这是说书的场合。说书技巧方面呢有七笔一书，明笔暗笔记笔伏笔倒笔惊人笔连环笔书外书。咱们且说这个惊人笔，指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一个突发事件，讲这个白眉大侠徐良的时候说，徐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忽然一个盗贼从窗户里边飞身而入，手起刀落，人头飞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咱以为这徐良被杀了呢，其实啊，这就是惊人笔，死的不是主人公，而是翻窗而入的这个盗贼。谁暗中帮的徐良呢？哎，您就下回再听就行了，这儿也埋了钩子了。行，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串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听下回分解。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笑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
0: 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其实幼儿对规则的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
0: 嗯，
1: 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
0: 嗯，
1: 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的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1: 没错，
0: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1: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0: 哭闹。
1: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0: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1: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哦，明白了。
1: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1: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0: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 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是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吗？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1: 是的。
0: 嗯，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1: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0: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1: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1: 会的。
0: 会的。
1: 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0: 啊，去要这个糖。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1: 对。
0: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0: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1: 对
0: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1: 是的。
0: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仪式？
1: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啊？
1: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能理解一些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0: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得简单并且好理解。
1: 是的
0: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1: 对，
0: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1: 对
0: 啊，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0: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你看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1: 对，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0: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是吧？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1: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0: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0: 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1: 是的，
0: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1: 对，
0: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1: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0: 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1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1: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0: 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0: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1: 是的。还有一些

0: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1: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0: 对
1: 吧？
0: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1: 哦，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0: 有这种现象。
1: 嗯，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0: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
1: 对对，
0: 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1: 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0: 会有的，会有的，
1: 是吧？
0: 对。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1: 对，规则
0: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1: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0: 是像一个大孩子了。
1: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0: 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这些误区他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1: 会的。
0: 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1: 比较严格的妈妈，是吗？
0: 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1: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1: 对，
0: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1: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啊，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
0: 对，
1: 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0: 是的
1: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是吧？
0: 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0: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1: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0: 对。
1: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0: 对
1: 心情不好的时候

0: 你怎么
1: 就不要这样？
0: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哦，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1: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引导。
0: 嗯，
1: 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
0: 嗯，
1: 就说一些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
0: 嗯嗯，
1: 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0: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呀？
1: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0: 嗯嗯，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
1: 是
0: 说是
1: 害怕被批评
0: 啊，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
1: 是
0: 是。哦 ，OK， 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0: 哦，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1: 是的。
0: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1: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
0: 嗯，
1: 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
0: 嗯，
1: 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0: 嗯，跟你一样大，
1: 对，
0: 嗯，怎么
1: 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0: 是的，是的，
1: 嗯，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
0: 嗯，
1: 得和人家一样。
0: 对，会。会有，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
1: 嗯，
0: 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
1: 对，
0: 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好像比如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
1: 嗯，
0: 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嗯，
1: 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0: 嗯，
1: 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
0: 嗯，
1: 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
0: 嗯。
1: 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
0: 嗯，
1: 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0: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1: 没错，
0: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1: 对， 对， 对， 对，
0: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哎，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
0: 嗯，
1: 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0: 嗯，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1: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
0: 嗯，
1: 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
0: 嗯，
1: 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0: 嗯，具体简洁少而精。好。

0: 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是规则要具体，
0: 嗯，
1: 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
0: 嗯，
1: 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嗯，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0: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1: 对
0: 啊，你要讲卫生啊。那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
1: 我们要说的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0: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1: 对，要说的具体。
0: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0: 爱护
1: 玩具，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0: 对。那我们说什么？
1: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
0: 哦，
1: 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0: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
0: 嗯，
1: 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
0: 嗯，
1: 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0: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1: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1: 是的。
0: 好，第二个核心的，
1: 第二个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0: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了，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1: 对，
0: 小朋友们觉得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1: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0: 嗯，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听，
1: 对，
0: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1: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0: 嗯，好，第四条，
1: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0: 嗯，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1: 对
0: 吧，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1: 或者你要吃多少
0: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1: 是吧。
0: 嗯，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
1: 吃
0: 完。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1: 是的。
0: 好，第五个核心，
1: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0: 嗯，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是吧。啊，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1: 对
0: 啊，孩子就觉得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1: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0: 对对，
1: 我该从哪遵守。
0: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1: 是的。
0: 哎，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1: 少而精，
0: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对。
0: 嗯，
1: 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
0: 嗯，
1: 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
0: 嗯，
1: 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0: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是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 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1: 是的。
0: 啊、嗯、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边有自己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啊、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1: 啊、可以。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1: 是的、
0: 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1: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0: 对，
1: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0: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 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1: 是的。
0: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1: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1: 是的，他是在模仿。
0: 嗯，
1: 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0: 那我也不这么做，
1: 对，大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0: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1: 就稍微约束一下。
0: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1: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
0: 行动
1: 呀，
0: 在
1: 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0: 对，是的，
1: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0: 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0: 对，
1: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0: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的。
2: 是的，是的
0: 特别可爱是吧。
2: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

0: 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啊，觉得
1: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0: 对，觉得这个东西，
1: 那他就是不好吃，
0: 对，他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嗯 ，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1: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0: 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1: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这样，
0: 你别跑，
1: 对，
0: 太危险了。
1: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0: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1: 是的，
0: 那我们说
1: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但是没有，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0: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1: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0: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慢走，
1: 不然会摔倒。
0: 哦，不要说不要吵，
1: 对，
0: 要说
1: 小声
0: 啊，小声
1: 说
0: 话，
1: 轻轻声。
0: 哦，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问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1: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0: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1: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0: 啊，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1: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0: 对，我做了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1: 是
0: 吧，
1: 是，
0: 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1: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0: 着急
1: 招的。
0: 对，
1: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0: 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1: 对，
0: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1: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0: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1: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0: 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1: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0: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你想吃
1: 米饭
0: 还是吃 馒头。
1: 是的
0: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1: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0: 孩子长
1: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0: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1: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啊，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0: 看动画片，
1: 对，
0: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1: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0: 啊，让孩子来说。
1: 对，
0: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1: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0: 遵守
1: 它。
0: 嗯，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1: 对，
0: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啊，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1: 是的。
0: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多元升学路径哈。其实随着这个教育的全球化发展和升学路径的一个多元化，现在很多的家长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国内的这一条高考的这一条路走的不是那么理想，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更加适合我的孩子。那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有这么一个 OSSD 国际课程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和大家来了解相关的内容。那今天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加拿大 OSSD 国际高中资深教师张静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张老师的做客哈。其实在上周收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哈，我们这个 OSSD 课程呢是在石家庄43中啊，在这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开设的，孩子们呢也是在这里来进行他们的高中学习。那在上周是周六还是周日，张老师？
1: 周六
0: 的时候啊，我们是做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探校日哈，开放日，
1: 对对，
0: 让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这些家长朋友呢，来到学校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OSSD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项目。那在上周六的这个开放日当中，去到学校了解的家长多吗？他们的这个问题主要都集中在哪儿？
1: 上周日呢，上周六啊，也就是25号，咱们来到这个学校参加咱们这个开放日以及这个 OSID 这个讲座的这些家长们，还是很多的。那么主要也是集中在一些初二和初三的这些家长。
0: 有应届的，也有初二的。
1: 对对对，也对啊，是的，
0: 这都提前做规划了，是吧？
1: 是。
0: 那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张老师？
1: 家长们就是来了解完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哈，那么家长们，有的初二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

0: 哎，我们家孩子今年九月份初三啊，能不能来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啊，进行一个学习，
1: 就是不经过中考，直接进入到 OSSD。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加拿大国际高中它和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它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是属于一到八年级呢是属于小学阶段，
1: 一到八年级是小学，
0: 对，然后九到十二年级呢是属于中学阶段。那么对于咱们国内的学生呢，就是九年级
1: 正好就是初三，
0: 对，初三，
1: 所以就是小学，就虽然都是十二年，但是咱们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他们是小学八年，
0: 对，
1: 中学四年，
0: 对，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在这个加拿大正常的读中学的时间就是四年的时间，
0: 对，
1: 正好对应过来是我们这里上初三的时候，
0: 是是，所以说一些初二的家长们，然后呢就是也了解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课程体系，那么有一部分就是家长们都想把就是九年级孩子上初三啊，就让他来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呢进行学习啊，也不用就是进行中考啊，也不想给孩子学习压力那么大啊，而且咱们河北省这个教育呢也是卷得比较厉害啊，所以说呢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就是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更高效的啊这样的一个升学路径，然后进行一个学习。
1: 这也算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升学的规划哈，
0: 对，
1: 提供给不同的家庭。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家长对哪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
0: 然后呢，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来到咱们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就是上课的过程当中受老师这个关注度有没有高，不像普高的学习过程当中一个班是吧，好几十
1: 班容量，
0: 对，班容量呢比较高，那么好多的老师肯定是顾不过来那么的学生，那么会导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跟不上啊，听不懂啊，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那么导致孩子呢这个学习包括这个分数可能是就是拉得越来越大，那么最终导致孩子就是越来越不愿去上学了，
1: 就失去兴趣了，
0: 对，失去兴趣了啊，然后呢就是属于这种恶性循环。但是咱们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呢咱是属于小班授课啊，因为每个班咱是控制人数的，就是十到十五个人左右啊，因为咱上的是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 OSID， 它是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加拿大安省的啊这种高中文凭，
1: 安大略省的高中的文凭，
0: 对，是这样的。那么安省的教育部是不允许就是一个班的人数呢就是太多啊，所以呢咱们是需要控制在十到十五个人左右的，那么是希望老师就是能够精准的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一个学习情况，有没有听懂啊，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老师呢都会进行及时的就是进行一对一的指点啊，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孩子。是这样的。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有一些新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可能还不了解就是 OSSD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刚刚我们简单一句话概括了，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
0: 对。
1: 那再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我们选择在43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来接受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的话，那孩子们要做些什么，他们都学些什么东西呢？
0: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孩子九年级转过来之后一直到高三他是需要学习四年，那么这个四年呢是需要修满30个学分，
1: 30个学分、就像我们这边大学一样，学分制，
0: 对，修学分制。
1: 我可以理解为提前修满也能提前申请大学吗？
0: 可以，
1: 是可以的，
0: 对，可以。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啊，你要是说学生们就是掌握的知识点比较好比较快，
1: 比如我三年我就修完了，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是也可以。所以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灵活。
1: 刚刚我们说到需要去修满这些学分哈，那这30个学分它都分布在就哪些课程和科目上呢？
0: 这30个学分的话是包括17个必修学分和13个选修学分。那么比如说孩子转过来从初三转过来或者是高一，因为咱这个学制比较灵活，它是涵盖了9到12年级。那么有的孩子呢中考完之后
1: 就我高一的时候再来，
0: 对，也可以。那么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是 在普高当中，已经学了一年，那么还想转到咱们这个
1: 就是
0: 高
1: 二，
0: 这种
1: 可以，
0: 对对对，这种国际赛道，那么高二也可以转过来，那么咱们这个 OSID 这个课程体系是就是高度承认咱们这个在国内已修的这些学生的这种学分，
1: 这成绩的
0: 可以把成绩转学分过来，
1: 转化成对应的学分，
0: 对，都是属于必修学分的你比如说这个数学、英语、化学、生物，
1: 就是我学到什么程度了，我相应的就能拿到一个这个学分。
0: 对对对，你看哈，一般就是中考完之后的学生呢，想转过来的话，那么可以转过来8个左右的学分。
1: 你是不是也根据成绩的不同，学分也不太一样
0: 哈？
1: 掌握程度不同。
0: 对对对，然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这3年再修满剩下的22个学分。
1: 就是压力就小一些哈，不用说必须修30个，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是从9年级开始升初三，比如说今年9月份升初三，然后一直到高三毕业，那他就整体修满30个学分，对，然后上完完整的这种加拿大国际高中
1: 课程的体系，
0: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这个9月份升高二的学生，他转过来的话是可以转过来16个左右的这种必修学分。
1: 那也就是说，他剩下的就只剩下就14个学分，我需要去修满。
0: 对，高二、高三的时候再需要剩修剩下的14个左右的学分。
1: 这就可以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学制非常的灵活。对，
1: 那其实从刚刚张老师介绍这些当中，我想大家其实就感受到了 OSSD 课程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吧，就是学制灵活，对于我们在国内已经修的这一部分的成绩来讲，它是承认的，是可以转化学分的，也是相应来讲减小了这个学生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可能还有很多的困惑，是吧？您就光说这个学制是简单，那未来我升学怎么样啊？我能申请到什么样的大学呀？我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困难呀？这些方面，或者说 OSSD 的其他优势，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概括和介绍一下？
0: 可以的。你像咱们这个OSID， 那么首先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全球认可度高。
1: 什么意思？什么叫怎么理解这句话？
0: 那么拿到 OSID 国际高中毕业证的学生，然后呢再根据他所需要修的这种学分比如说到高三最后年，他需要他修的这个基点，就是文化课的各科文化课的基点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那么就能申请到就是全球各个国家的这种名校
1: 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家长如果了解这个国际课程的话，他可能会知道哈，咱们就拿中国的这个高中文凭来说，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承认我们的这个文凭的，有些国家在我们去申请人家大学的时候，有些是承认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的，有些是我们需要叫还要再修一部分，是吧？再上一部分或者叫预科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是他需要再上一年半年，或者在满足某个课程当中达到一定的成绩，你才能够去申请。
0: 对，
1: 但是这个
0: 直升本科不用再读预科
1: 但是 OSSD 课程它获得的全球的就这种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可以说是一证通全球对，包括申请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既有院校包括澳洲、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这些顶级的名校
1: 都是可以直升的。
0: 对，都可以对，
1: 就不是说我们光能上加拿大的大学
0: 对，虽然说咱们是上的是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但是呢，咱还有一个就是优点优势是什么呢？咱是给孩子注册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顿高中的学籍所以说咱们有这个安省本地生的学生的一个学籍的身份然后呢，申请加拿大的话，咱们会更占优势对，因为
1: 就是申请本国的学校是吧？
0: 对对对，相当于对申请本国的院校，那么升就是申请率呢会更高
1: 一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可以申请其他的
0: 全球
1: 的名校的。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为虎为媒争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余派老生，有着小东皇之称的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搜姑救姑》，娘子不必，太烈性选段。

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王蓉蓉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宫廷竞技《饮孤单》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欣赏由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版的《赵氏孤儿》，从此后伤心泪洒在心间选段。

子之弟，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的亲哥儿。别人的孩子，我的。

三天三夜，我可就是没合眼呐。这煎汤熬药，提心吊胆，守在你身边呐。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八仙过海的几种传说。下面呢，请您欣赏。

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萧月珠先生的一段《八仙过海》，玉笛鸣，彩凤舞，祥光璀璨。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史论研究学者刘增富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蟠桃会，今日里饮酒多爽快。

0: 臣孙世凯。
1: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再次请您欣赏一段京剧《八仙过海》。这一段呢是由北京京剧院的主演张淑景在剧中饰演金鱼仙子的一段演唱。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边树森先生的演唱《紫小儿舞女拜寿》当中的一段乐府大人且息怒。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与您分享一段经典，这是一段老调当中的经典演唱了，一起来欣赏杜振中先生的一段《潘阳颂》，以杨家卫大宋南征北战。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

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言之凿凿，印度水利部长扬言未来数年不让一滴水流入巴基斯坦。指日可待，去美元化加速，人民币被指很快会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难有成果，马克龙煞费苦心迎合特朗普，调整 G7 议程。以退为进，武契奇计划很快辞去总统职务，再考虑竞选总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继印度去年暂停一项重要条约之后，印度水利部长表示，印度正致力于确保不让一滴水流向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此前表示，由于缺乏单方面退出的机制，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仍然有效。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9号晚间告诉媒体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帕蒂尔用印地语表示，在收到总理莫迪的指示后，印度正在积极推进此事。印度河用水条约规范了6条河流的水资源使用，这些河流流入巴基斯坦，这是数亿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印度河穿越了印巴之间高度敏感的分界线，流经克什米尔，这是一个两国均声称拥有完全主权的地区。去年印度宣布暂停巴基斯坦《印度河用水条约》成员资格，此前印度指责伊斯兰堡支持针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游客的致命袭击，但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些指控。
1: 这印度又对巴基斯坦放狠话了。当然印度目前有一个全网热议甚至全球热议的话题，就是印度高温呢、这个话题说起来很残酷，印度每天高温死多少人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印度官方自己讲，他指的是直接中暑死亡人数吧，通常呢一年不过几百人，这个数字倒应该说在常识之内吧。比如2024年印度的官方确认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200多人，211到19人吧。2025年新德里官方说是数十人死亡，但是这个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有一个估算，就是所谓超额死亡人数，极端高温峰值日全印度每天是3400人，另外还有连续5天强热浪，累计是30000人。那不同的统计口径，不同的标准，大家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但这数字确实，很吓人了。那伯克利分校他们的研究团队也有自己的一番测算吧。他们讲这是所谓下限，因为这个样本偏向城市，农村死亡是被严重低估了，持续五天以上的叠加效应也没有完全的纳入计算。按照这个相对保守他们的这个估算吧，今年至少已经发生了4轮5天以上的持续的热浪，超额死亡应该是12万，全年突破20万，这是一个估算。当然哪一个数据更准我们确实无从得知，我们只能说印度目前面对的这个艰难的局面是真实的，而且说全球前100个最炎热的城市可能印度占了95个。那在这个当口，印度这位水利部长居然放话说印度誓言不会让一滴水流入邻国巴基斯坦，这让人就觉得这就算什么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呢，印度自身面对非常大的很严峻的这个高温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压力过大想祸水外引吗？你想在酝酿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吗？通过战争或者冲突的方式来缓解国内压力吗？这不是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所谓4天的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5.7空战，那个当口印度方面就放话说要用水资源战争对付巴基斯坦，而且确实给邻国巴基斯坦制造了当时是洪涝灾害。那巴基斯坦当然也要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这个事情呢随着停火的到来吧，战事的终止吧，似乎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印度方面显然一直在考虑甚至在谋划吧，针对巴基斯坦的水战争、水资源战争。去年印度就已经暂停履行所谓印度河用水条约了，而巴基斯坦呢当然会谴责说这是侵犯巴基斯坦的水权，并且违反了国际法。那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呢是1960年签的，当时呢世界银行或者说世界银行的前身啊，促成印巴双方签订了这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就印度河及支流的水资源在印巴之间的分配做了一个规定。它规范了6条河流的水资源使用，它们的源头呢在印度，但最终呢又流入巴基斯坦，成为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这是数亿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就水资源呢。印度河穿过印巴之间很敏感的分界线，尤其在克什米尔吧，这个地方穆斯林占多数，而印巴都声称对这儿拥有全部的主权。这个事儿我们讲过，当年印度巴基斯坦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所谓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纯粹的国家，小国啊、邦啊、土邦有的是，甚至古代吧曾经强大的莫卧儿王朝也没有完成对整个印度的统一，反倒是后来呢就是英国殖民印度的过程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印度反而统一了，然后就是要闹独立。英国当然不干了，英国把印度看作是女王皇冠上的明珠啊，还是最重要的那个财政收入嘛。那二战这个当口呢，印度又嚷嚷独立，英国承诺说你帮我打赢二战，我让你独立。是啊，那到1945年就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8月15号啊，那咱得独立啊，这事儿就不能再拖了。当时时任最后一任的印度总督就是英国那个蒙巴顿勋爵，最后没办法让印度独立。而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本身呢，你知道他国父叫珍娜，那是穆斯林嘛，他是希望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就是在这个所谓印度这片土地上啊，大量人是信印度教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信伊斯兰教的，那这些人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建立一个独立于印度的国家，这就是巴基斯坦，最后所谓印巴分治。但是你想，这俩国家的边界谁画的？英国人画的。蒙巴顿从英国国内找了个什么地理学家来，就是说和两边都没关系，让他画，他不是画的公正吗？画的乱七八糟的，他什么也不考虑，直接拿铅笔在地图上一画，那等着打架吧。所以在分治过程中，有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就频频爆发，大量的死伤，大量的仇怨积累，大量人员死伤，大量惨案，这还不算完，关键有个问题，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的穆斯林多，所以按照之前约好的，按说啊，这个地方应该划给巴基斯坦，穆斯林多吗？但是呢，这儿有一些王公，就土邦的王公，他们是印度教，他们想归到印度那边去，这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印度巴基斯坦一独立，那克什米尔怎么办？那印巴双方各自出兵，第一次印巴战争就爆发了。但巴基斯坦和印度确实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几次印巴战争，那巴基斯坦很难打赢，很难占上风啊，巴基斯坦都被肢解了。就是那个孟加拉，原来呢巴基斯坦呢它是人为设定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东巴西巴，还不挨着，隔着印度呢，所以最后孟加拉也独立。这是印度基于对巴基斯坦的敌意嘛，他肯定支持啊，最后导致巴基斯坦被肢解，孟加拉独立。所以你想，从巴基斯坦这个角度讲，你说对印度应该什么感情？那双方的关系一直不睦。而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应该说双方都有控制，但是双方各自声称拥有完整主权。就是因为克什米尔这个问题，印巴常年就矛盾不断，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去年我们知道有一个为期4天的印巴之间的战争，或者叫冲突吧，印度方面遭到恐怖袭击，把矛头指向巴基斯坦，最后双方爆发冲突，没想到印度呢没有打赢，反而损兵折将，那就更加的愤恨了。所以当时印度就讲要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打击巴基斯坦，说到底呢，我不让你用水了，我在上游啊，那对巴基斯坦的打击会是毁灭性的。巴基斯坦本身算是个农业国吧，它本身就缺水，人口也多，所以如果印度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对巴基斯坦，会形成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印度前不久刚刚宣布了2项关于他控制的杰纳布河河段的倡议，巴基斯坦再次指责印度是要把水资源武器化。在5月份呢，印度国有的国家水电公司宣布了一个招标，要搞隧道，把这个杰纳布河的水啊送到比阿斯河流域。说到底，在自己国内开始搞水利建设呀，这个建设的目的最终就是不让巴基斯坦用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你看，我们大概推演一下，样样说，目前印度呢，饱受高温的这煎熬吧，到3、4月份就开始了。那在这个时候国内压力确实很大，它能源也短缺啊，它85%的油需要靠进口，一半靠中东，现在中东打着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了，所以莫迪不得不去做特朗普的工作，你还得让我买俄罗斯的油啊，你不能制裁我，要不然我过不下去了。总之印度现在国内压力很大，经济状况也不佳，所以不排除他们的决策层统治层用一种其实大家熟知的传统的方式，就是祸水外引，就是和邻国的战争啊。你对外战争一旦爆发，那国内的矛盾必然被稀释啊，消失于无形吧。一是对外嘛，是不是能缓解国内的压力和矛盾？但这个后患无穷啊，就是我们要看现在印度要不要真敢做这样一个选择。当然我们要说，他如果真的拿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那在国内开始搞这个什么水坝呀、新的水利设施或者水电站呢，这是巨额的投入，而且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被看到的，他得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做，全世界都能看到。但他一旦建成这样的这个水利设施， 就按他们所说，让巴基斯坦一滴水也得不到。如果他真这么做的话，巴基斯坦怎么办？巴基斯坦选择其实就很有限，包括什么呢？通过武力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比如导弹啊或者飞机扔炸弹去摧毁在印度境内，注意一下，未必是在边界，而很可能是在纵深啊，相应的水利设施，你建我就毁，你造我就炸，绝不能让你把我这个水资源掐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战争恐怕就是一种漫长的，不到一方彻底倒下就无法结束的这么一种混乱的局面，那这是令人忧心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还说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就是还能从上游拿到水，即使如此它能好到哪儿去？因为印度现在就酷热高温呢，那巴基斯坦跟它挨着嘛，那经度纬度都临近的，它日子也好过不了，这夏天注定很难熬。水资源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生存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事情巴基斯坦显然不能够等闲视之，必须充分的想对策。那他可能会怎么样啊？一个是保底呢，万一真的是一滴水也得不到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国内也必须兴修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设施、节水设施啊，甚至啊，我们就替他想，你比如说海水淡化，但是他人多呀，巴基斯坦人口多又比较贫困，你要通过海水淡化的方式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水资源问题，你比如人的生存，这也许还能够维持，但是你农业怎么办？靠海水淡化去搞农业，这个就不太现实了。所以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讲是个大问题。那如果战争是一个选项，在战争这个选项之前，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外交和国际仲裁。巴基斯坦显然会在这方面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其实你想，如果真的是明目张胆拿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邻国，这样的事情就明说啊，在全世界恐怕还真没有先例。你比如以色列抢占戈兰高地，那是有水的，他就是抢水源去了，但是他也不敢明说，真的拿水资源做武器，就让邻国一滴水也得不到，我渴死你，敢这么说的，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真要这样做，那巴基斯坦按说可以通过国际法院、国际仲裁嘛，你这算反人类吧？我得告你啊，这是一个层面啊，争取外交的或者说法律上的主动、道义上的制高点。另外呢，就是恐怕要做大国的工作，联合国安理会有误偿，另外全球有很多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体或者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包括欧盟这样的，你真要是拿水资源做武器去对平民，那你要说打仗，咱们军人对军人往死里打，这没话说，军人嘛，但你要对平民拿水资源做武器，主要就等于针对平民了，无差别呀。那这个做法本身在国际社会，你说能得到什么人的理解、什么人的赞同？不会的。那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想尽办法去谋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此作为对印度施加压力。你看在历史上南非有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啊，那国际社会都是谴责的，甚至对南非要进行制裁。那如果说巴基斯坦自己的邻国也有这样的做法，也反人类，他有没有可能推动国际社会对对方进行制裁？这经济制裁就够，能源制裁也行啊，通过什么制裁给对方压力，最终逼对方走上谈判桌，还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至于印度本身呢，印度它也不是铁板一块，现在是莫迪政府，莫迪本人呢执政时间十几年了，人民党嘛，他们善于通过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就利用这个情绪，煽动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政策铺路，来赢得更多的支持率，但这个做法本身也会遭到反噬。另外印度也有反对党，国大党啊，你真敢这么做，这种貌似强硬的做法也会置自己于被动不利的局面，这也会给反对派、给在野党可乘之机。所以莫迪真要下决心这么做，他也并非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刚才我们讲了，你拿水资源做武器，在国内通过兴建各种各样的水利设施来阻挡这个水流向邻国巴基斯坦，那这个做法本身它是个不归路。你想你得投入啊，你一旦下决心投入，全世界各国卫星都看着呢，你真要干了，你将来自己后悔、自己放弃、自己毁掉这个自己投钱建的设施，这好像也是自相矛盾啊，这是花钱的，你怎么交代啊？也是挨骂的事儿啊。而且我不是说嘛，拿水资源做武器攻击，实际上是邻国以平民为主啊进行攻击，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要是敢做初一，那别人可以做十五啊，你带了个头，你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你就别怪这盒子关不上啊，那别人拿这个对付你，你也受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南亚次大陆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局，印度要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各种各样的不确定，还是令人焦虑。

0: 伊朗战争让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对美元避险，更多国家选择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正快速提升。有媒体6月11号援引分析称，人民币有望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支付货币。今年4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威胁，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数小时之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单日交易额飙升到 1.22 万亿元人民币，几乎是2号日均交易额的两倍，创下单日交易额记录。报道指出，这一增长与全球能源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快速提升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国际原油贸易领域。在传统石油美元体系下，产油国将其利润再投资于美债等资产，从而巩固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尽管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但目前美元仍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人民币距离超越美元仍需一段时间。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人民币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的可能性正在提高，并且这一时刻或许已经近在眼前。
1: 这个消息当然引人关注了，又是所谓去美元化加速啊。说到底，人民币有人判断说要超越欧元，很快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那现在还没有发生啊，它是一种趋向，是大家做的一些预测吧。会不会咱走着瞧就是了。那个人作为普通国人啊，或者说作为媒体人什么围观者啊，我觉得我们也不着急，水到渠成的事儿，咱们只需要步步为营，往前推着走就是了。但这个趋势你看，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你要让我说哈，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做的不错。第二点呢，你得说传统的啊，美元欧元出了问题。最后第三呢，叫旁观者清。我觉得是这么三点，咱们一样一样说。第一点就说中国做的不错。中国做什么做的不错呢？我觉得就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你底子不错，那中国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之一吧，咱别说唯一，咱是之一吧。咱也不是说全球所有的工业产品最高档最高端的我们都能做，那咱不能说这个话，但是绝大多数工业产品我们都能做，而且我们是全球100多个经济体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我看到有时候120，有时候140的啊，一共200来个经济体嘛，我们是他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你的人民币是有底气的，是有支撑的，就是你庞大的制造业啊。你看我们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西方国家，它这个所谓去工业化，产业的空心化，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说我们要警惕，那是必要的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存在，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的工业就是我们这个货币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你就放心，有。这是一个层面我们做的不错。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那个 CIPS， 我们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有。另外你像数字货币桥，跟泰国跟阿联酋我们有合作呀，就能试的我们都试了，绕开那个 SWIFT 系统的，比如说货币

互换，我们都有啊。这就像什么呢？你看前不久我们不是聊吗？美国在中东打仗带来一个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那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面对这个考试，就能源出问题了。一个是能源价格高企，再就是不但价格高企，你可能买不到，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你怎么办？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经济体，不管发达的不发达的，不管大的小的，解决这类问题它路径是有限的。就下面我们说的这么几条，要么你想别的办法，就是你的渠道你的来源是多元化

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我管你呢，我需要。美国也承认，美国跟印度那儿不是磨叽吗？给印度加了25%关税，印度说你美国不公平啊！美国还替中国人解释，中国人买俄罗斯油气，人家是自己用的，你们是卖了挣钱的啊！你们要中间商挣差价嘛，所以我制裁你嘛。你中国把这个事做了。另外，你说战略石油储备，1973年能源危机，西方就开始搞这个东西，中国当时没有搞，我们确实也不需要，对吧？那现在不但搞了，曾几何时，我们是全球搞的规模最大的14亿桶了，接近13.97嘛。美国才4亿多桶，这事儿你别让中国干，中国一干又干出一个第一来。我们有这么大量的石油储备，基本上平均每个中国人喝一桶，那我就安全，我就放心嘛。另外，新能源、绿色能源，我的电池、我的电动车，那不但说我国内市场怎么着，全球就最近这几个月对中国电动车的需求都增加了，就是我哪条路都走了，都走通了。若备胎多了，我备选答案多了，那我不就放心吗？同理，说到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说现在这个状况 ，SWIFT 系统内该有贸易有交易没有问题。那么绕开这个 SWIFT 系统，我们有 CIPS， 我们有数字货币桥，我们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这个货币互换，我几条路都走了，这基础我们有。再就是这几条路几个渠道我们都做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出问题了。两句话，一个是美元停滞啊，就这两个因素摆在这儿。刚才我们，那也就把我闪出来了，那显得我做得好嘛。那刚才我们讲，那美国人拿美元作为，从1944年那个布雷顿森林币给你搞这个，大家都在用，都用的话，你停期间它不就是所谓开动核动力印钞机吗？就是说它一直在印钞嘛，你也不跟我打招呼，你说印就印，我们怎么办啊？另外，你说把俄罗斯说踢出那个 SWIFT 的系统，就踢出了。你要是用美元做交易，你做不成了。我活活的，我困死你，我憋死你。那俄罗斯要想活，你就得绕开这个 SWIFT 系统。你比如跟中国做能源的贸易，那就是本币呗，甚至大量的使用的是人民币。这个俄罗斯你也别想不通，你也别抵触，你手里拿大把人民币，你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西。至于中国拿一部分卢布呢，我可以买你的油气吗？不吃亏啊，不用换美元啊，也不需要欧元嘛。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你美国人拿美元做武器，那我怕你，我躲你远点，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至于欧盟呢，那经济状况不佳嘛，我们就说霍尔木斯海峡这事儿，欧盟自身难保，你别说帮别人，你自己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都说不清，甚至都有一些声音讲和俄罗斯还要接触还要合作，你就这么个状况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你做的不好啊。按说全球范围内你要说这个最关键的是美元，其次就是欧元嘛，甚至一度欧元对美元还形成挑战和威胁呢。所以1999年那个南联盟之战，很多人不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从货币从金融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是美元在打欧元呢。你要不打它，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嘛，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嘛，这是一个。那还有第三呢，就是所谓旁观者清，最典型的是谁，就是卡尼，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他是1月份访华，后来他讲到自己访华的时候，他对中国人有一个表态，就是你中国现在是个大国，你要承担国际责任。就说到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这事儿你得干，你得加速，而且我加拿大愿意帮忙，这是人家的态度。其实很有意思啊，按我个人的理解，围观群众嘛，那咱虽然没那么聪明，咱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包括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真是够聪明，他们懂，只是敢不敢说出来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咱们现在不好说和美元和欧元什么并驾齐驱，但是这个发展的态势你是很清楚的。你像这个日元英镑，那肯定就很没落了，那经济体就在那摆着就那么大，而且你跟中国怎么比，中国这么庞大的就国内市场内循环是

0: 有的你没有啊。本来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是一个成员，那还好说，你还脱了欧了。所以你说日元和英镑可以放在一边不说，那就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就是这个。当然现在有观察家很乐观说，那人民币超越欧元指日可待。说到底，那就是你欧盟的经济能不能走出困境，能不能突出重围，能不能更进一步。你要做不到，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超越你嘛。你要跑得快，人民币追不上啊。你要跑不快，你停滞或者倒退了，那人家追上你有什么话说。而很多人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是不是要说出来。你看人家卡尼，加拿大总理，人家说出来了，说到底我看好你人民币，我觉得你国际化这个过程呢还得加快啊，你履行你大国责任，我加拿大可以帮忙，说到底我要分一杯羹，我要搭你的车，那不是坏事啊，互利共赢呗，你愿搭车搭呀。还有人没有？还有谁愿意？对吧？这是我们的态度。当然话要说回来，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吧。美元也好，欧元也好，个人以为也都没有到什么穷途末路啊，没到那个地步。只不过我们说事已时宜，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以前不一样了。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更多的啊，这个矛盾啊、冲突啊、博弈啊，在这个时候，传统的那个格局，就是美元主导那格局，你还想维持吗？你还敢维持吗？要是哪天人家把你踢出这个斯威夫的球，你怕不怕呀？对吧？如果你怕，你有没有后手牌啊？比如你可以选择欧元啊，你可以选择人民币啊，你可以选择人民币那个支付系统啊，就是那个 CIPS 啊，数字货币桥，你尝试一下呗。另外和中国来个货币互换，很多国家都来了，中国不在乎多你一个，那你要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你主动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个人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啊，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它确实应该获得一个和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经济相匹配的一个地位。你实力到了嘛，而且制造业这个东西它玩不得假啊，它不是虚的，实实在在的。所以人民币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实力、制造业实力它应该是匹配的。你要让我说，如果 GDP 美国排第一，中国排第二，那你货币恐怕迟早是这个样子。这我们还没有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还没有说美元这个贬值速度，我们都不说了，就说目前既然中国 GDP 排到全球第二，那么人民币出现在这个位置上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但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啊，大家使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这个支付货币啊、结算货币，这里面还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最后就形成秩序了嘛，形成规则了嘛，所以它改变是需要过程的。我想我们也不必着急，我们也不想一统江湖，只是我们要拿到属于我们的应有的那个位置。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到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今天要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每天算下来还不到一杯豆浆的钱。而且呢，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2瓶的眼霜，咱们济广用品商城618大促只要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够享受打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要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非常划算。还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都非常合适。雅诗兰黛的镇牌之宝，主打修护维稳抗老，小棕瓶精华液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的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几乎适用于所有肤质。小棕瓶眼霜专利抗老科技，直击眼周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修护质地，吸收迅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眼周老化问题。 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眼霜两瓶，咱们济广物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元，满198元还能够再享受打9.6折的优惠，到手只要315.84元。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自留送人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很多明星都在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缺货了，很多朋友一直要求再上架，今天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花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和油脂。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2支会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享受打8.8折的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够用大半年，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6月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 G7 峰会将在法国举行。当地时间6月11号，路透社在会议前瞻报道中透露，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是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而作为东道主，法国正着手制定议程，旨在展示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冲突。外交官们表示，特朗普仍未能结束当前这场扰乱全球经济的中东战争，同时对欧洲盟友感到不满，认为他们在海湾地区未能给予足够支持，并且在安全事务上过度依赖美国，因此危机管理将是此次峰会的焦点。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和特朗普80岁生日，白宫草坪正建造终极格斗冠军赛竞技场，计划在6月14号举办龙斗比赛。法国为此还调整了 G7 峰会的会期，而与其他近期举办过 G7 峰会的东道主一样，法方降低了对峰会的成果预期，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与，此次峰会就算成功。毕竟特朗普去年曾在 G7 峰会期间中途回国。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项目负责人乔什·利普斯基表示，马克龙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份议程，旨在迎合特朗普总统感兴趣的事项。路透社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寻找关键矿产来源等重要议题上，预计此次 G7 各与会方不会达成突破性决定。
1: 又说到这个 G7 会哈、G7 峰会，马克龙现在又开始做一系列的筹备哈、你看他要求不高，就特朗普能全程参会就行，真可笑。上一次人特朗普开了一半走了，这次呢说反正你能坚持下来就算胜利，更不要说 G7 有什么共识，达成什么公报，那就别想了。而且呢还得给美国人让路，因为美国人那边特朗普80啊要做寿啊，另外美国国庆啊250周年啊，这你得想着。另外呢，谈一些话题，谈都得是美国人感兴趣的，包括像毒品之类的问题。这是 G7， 你说这会开不开的还有什么意思啊？这叫一股独大，大家要投其所好啊，这会开的。另外最关键的 G7 就是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他们是个什么状况，我们要说一下。先说这个 G7，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这是 G7 啊。按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按他们的统计啊，就是 G7 在全球 GDP 里边的占比，西方七大工业国很牛的，加在一块啊，在全球 GDP 里边的占比大概什么状况？分着说啊，美国能占到30%，不过以前我还看到数据说是26%左右，就差不多这意思吧。德国占5%，日本4%多，英国4%，法国3点几，意大利2点几，加拿大是2点几。就是 G7 加在一块儿啊，在全球 GDP 总盘子里占比现在能到44%，就这两年是44%左右。在历史上啊，你比如1976年的时候占比到61.4%，巅峰状态是在95年能占到65.9%，6.5%呗，快70%了啊。那24年、25年差不多就是44%这个状况，现在26年算不出来的嘛，就不到一半了。所以你在全球的影响力肯定是在萎缩的，一度你是经济规则的主导者、制定者、维护者呀，那现在一个是你不具备代表性，再就是你内部矛盾重重，这是 G7。 这次这个新闻你听也听明白了，就是 G7 内部矛盾是比较大了，或者我们说传统的西方，传统西方这个概念，当然西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这种概念它不可能铁板一块，但总的来说一度西方在全球，在整个世界，人家的话语权，人家的影响力，那是无与伦比的。西方率先工业革命，连打仗，一战二战，那策源地都在欧洲了嘛。当然二战亚洲还有一个日本，这我们也得说出来。而日本恰恰也是 G7 成员，目前是亚洲唯一的一个成员。但我想说的是，你西方之所以说话，大家得听啊，你要制定规则，维护规则，说到底你厉害啊，你胳膊粗拳头硬吗？那1840年是人家英国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这个我们承认的。而且西方的科技啊、创新呢、制造业啊，一度在全球那是一马当先的，这个我们也是承认的。当然在西方内部啊，最早的时候当然还是欧洲国家，后来是美国，后来居上取而代之。所以到巅峰状态的时候，人家 G7 加在一块儿，占到全球 GDP 这总盘子60%啊，甚至还要再多一点，那你说话当然有分量了，你改变自己的一些状况，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影响的。但是 就像歌里唱的，往事不要再提，那是过去时了。如今它不到45%，不到一半了，那你影响力就下降了。而且西方内部矛盾重重，我们看的是很清楚的。这个在这次 G7 这个峰会，不用说开会，就筹备过程中，你也能看到一些端倪。那你说为什么矛盾重重？你要往深里挖，其实答案也不复杂，就是大家没钱了吧，穷了嘛，不像以前了嘛，富裕的时候都好办，我拿出仨瓜俩枣来，很多事儿我就平了，很多事儿就解决了，大家彼此之间不要争，不要闹，咱有钱啊，什么事儿拿钱不能摆平啊？现在不是这个状况了，现在大家没钱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利益就变得很重要，本来我可以不在乎啊，九牛一毛我在乎什么，现在我在乎了。所以你看特朗普人家口头禅，那美国又吃亏了，对吧，你又占美国便宜了，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我得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就是现在不伟大了，我啊，我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不从你们身上拿利益我怎么伟大呀？伟大不就是比你们强吗？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啊，矛盾啊，纠纷。你这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俄乌战争，对俄乌战争，对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态度其实就不一样。以前你说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吧，还想办法统一西方思想，对吧，那现在不是了，时过境迁，事已时宜嘛。现在人家特朗普想的和欧洲想的就不一样，人家要退出来了，有什么事儿你欧洲扛吧。说到底乌克兰俄罗斯打仗不就在欧洲打的吗？你说跟美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拿利益该拿要拿，所以逼着泽连斯基去年不是签了那个5000亿稀土的协议吗？该拿拿到了，战后重建贝莱德公司还有份呢，都说好了，剩下的事儿这个烂摊子你们收拾。顺便美国还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吗？让欧洲军费掏到 GDP 5%，你要能掏出来就不需要安全保障了，买我武器不就完了吗？那特朗普我们说啊，这叫思路清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家就是这么想的。你看他要格陵兰，上一个任期他也想要来着，你也可以说他钻牛角尖哈，一根筋哈，看准的事儿就不回头啊。另外现在跟伊朗打着仗呢，希望欧洲帮忙，欧洲不愿意帮忙，这种事儿在以前确实不多见。当然你要仔细揪这个事儿，它也是一个过程啊。美国打仗愿意叫着盟友，你比如当年朝鲜战争他搞一个所谓联合国军，拉了一众西方盟友，对，你像南非不算西方啊，也跟着，他算白人政权吧。那越南战争呢，越南战争你看韩国都参与了，当然他的能力不在跟北越游击队打仗，在于欺负老百姓。那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那美国是拉着一众西方盟友搞他，让苏联一脚踩进去拔不出来，这不待了10年吗？1991年海湾战争，那有联合国授权啊，拿到尚方宝剑啊，组建的叫什么多国部队，那针对萨达姆这样的伊拉克军队，那西方世界也搞了个联军呢。那1999年轰炸

亚南联盟也是拉着北约诸国，所以你看美国他愿意拉着这些国家一起来。那这些国家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加引号说，受了人家美国的恩惠啊。冷战的时候美国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你得跟呐。但是你注意到第二次海湾战争，德国法国就不愿意跟了，说这联合国没授权，你仗打的就不对，我们不跟了，所以就开始出现问题。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军事行动，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总是有盟友跟的。最典型的给你点一个英国，哪次不跟呢？无条件的跟。但这次确实有意思了，没人跟。以前是什么呢？可能有人不跟，现在是没人跟，都不跟了。那美国这回成了孤家寡人了。你要细究里边的缘由也很清楚，美国影响力下降了，话语权不够了，说话不灵了，带头大哥的队伍不好带了，大家可以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我也没后果，我听什么听？你约束力不足了。另外你说你给好处也行，你不给好处了，我跟你呢我是傻小子。你看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次这个 G7 啊，想谈点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都不好谈。你要谈的肯定有，比如俄乌战争这应该谈，中东这个局势，甚至中国作为议题都可以谈，但是绝大多数话题美国和欧洲他没办法统一，这立场完全不一致。说起来可笑，可能还就是中国这个话题所谓传统西方还能够多少有个共识，那恐怕还是敌对敌视，至少不友善吧。那中国说事儿，也许就西方嘛，几大工业国还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但这个态度吧恐怕也是说说而已。当然你要说欧盟现在跟中国有可能爆发贸易冲突，他们马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嘛，但是特朗普都访华了，双方达成共识嘛，那特朗普也承认嘛，口口声声中美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建设性的，那这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中美之间要达成的。那你欧洲是个什么角色？中美关系的搭建需要你欧洲吗？需要你掺和进来吗？你值得考虑吗？你值得信任吗？值得被托付吗？所以你看俄乌之间这点事儿，欧洲就自怨自艾，就没机会上桌啊，我们的利益没人看，我们的话没人听。那中美之间这个稳定关系，欧洲你又是个什么角色呀？确实有一些欧洲的这个政治人物也不傻，我念叨了吗，中美谈我们得上桌啊，那关键是你什么身份啊，你是个什么角色呀，你拿出什么态度来啊。如果中美要达成的是一种稳定关系，你应该是附和的啊，是呼应的，是推动这种稳定关系的建立的，而不是相反。你要是来搅和来找事儿，无中生有，那谁会愿意你来啊？说到底呢，就是传统欧洲，或者说 G7 里边啊，把美国先摘在一边，其他这些国家大多吧，西方国家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自己就是在全球的这个利益分配版图，在这金字塔塔尖，自己就脑门写俩字发达。那实则不然呐，事已时移，一切在变呀。你老躺在舒适区，它怎么就发达了？你怎么就一直领先呀？不可能的嘛。然后其实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依赖，这 G7 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几家啊，多多少少就这个观念没有彻底改变，你甚至愿意通过对中国强硬来讨好美国。如果你是这么一种思维啊，我们把话现在就可以放在这儿，竹篮打水一场空。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计划很快辞职。武契奇向媒体表示，我计划辞职，时机成熟时我会通知大家，以免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我已经开始在总统府打包我的书籍了，毕竟我的书很多。武契奇表示，他可能在3到4个月之内，甚至更早辞职。他每天都在考虑竞选总理一职。武契奇2014年4月27号起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5月底就任，2022年4月胜选连任，5月31号宣誓就职。
1: 这是。

0: 这个表态是这样，前不久他到中国访问了嘛，在访问期间呢，接受塞尔维亚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讲自己可能是要辞职，他就放这个话。但你说是不是所谓要退出政坛什么金盆洗手，不是，如果用中国话讲，这很可能叫以退为进。目前一方面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国内也有反对派，并不太平，甚至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持续了一年多，在武契奇这次出访前甚至达到一个小高潮。所以他提出辞职呢，应该说也是有自己策略上啊战术上的考量。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他要退出政坛，他可以不当总统，但他可以去当总理。这就说到规矩啊，你游戏有游戏规则嘛。塞尔维亚的宪法是这样的，就是你作为总统任期是五年，最多呢可以连任一次。武契奇呢已经是连任，他干到明年就到头了呗，任期届满也就到头了，到那个时候总统他也不能再干了啊。但是他现在如果辞职，那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提前大选，然后他呢竞选总理。在塞尔维亚呢，总理掌握着这个行政实权吧，你比如经济啊、财政啊、内政外交政策的执行等等，这是总理的事儿。总统更多的呢作为国家元首偏重礼仪和外事。所以武契奇呢如果做总理，实际上对塞尔维亚的这种掌控啊，比起他做总统按说并不会减弱。你说不对啊，他做总统好像总是在抛头露面啊，总理呢，总统总理是一波的，是一个执政党的，而武契奇本人呢又是现在这个执政党进步党的党魁。所以你看武契奇的时间表大约是这样，就是他辞职，然后呢今年的九月份十月份那个样子吧，九月下旬啊十月中旬啊会有提前的议会选举，如果在议会选举前他辞职，就能赶上这个时间节点嘛。本身他又是执政党，就是进步党，或者翻译成前进党吧，如果他成为这个党，他本身党魁嘛，提名他应该没有问题，他去做总理的候选人，去参与竞选，那么应该说这个很丝滑是吧。特别是访华期间他就透露这个信息，显然一个是他深思熟虑，另外呢既然释放相关信息，那就是打算真这么做。所以回国之后确实人我都收拾书了啊，准备撤了。关于塞尔维亚的处境，包括武契奇的处境，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西方尤其是欧盟吧，不断在施压，要求塞尔维亚在这个对俄对华的政策，尤其是对俄吧这个政策上，欧盟是制裁啊，你得跟我们一致啊，甚至在科索问题上你塞尔维亚得让步啊，你要想加入欧盟你得承认科索独立啊，和中国的合作你也不能那么积极啊。所以对武契奇对塞尔维亚政府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另外刚才我们讲他国内也有反对派，那现在武契奇如果辞去总统职务呢，那作为总统承担的压力等于说就不存在了。而只要他所在的这个前进党或者叫进步党他依然是执政党，那么未来的总统依然可以是他的同伴同志，而他去做总理依然可以就继续自己一直以来的政策。所以刚才我们讲这叫以退为进吧。如果说的再夸张一点，你记得俄罗斯普京做总统，他连任也不能无限连任啊，到头了怎么办？梅德韦杰夫做总统，他做总理，这被戏称为二人转嘛。那么梅德韦杰夫把这个总统任期做完了，就是说普京做完了这个总理这届任期，他就又有资格重新去竞选总统了，那再换回来吧。这是尊重规则的情况下玩了个花活。那武契奇等于也类似，他倒不是和别人玩二人转，他是自己来，而且这类的玩法也不是他的发明，在西方就有类似的选举政策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类似的玩法他也不是唯一的。就是你看总统做两任，然后呢去做总理，只要他所在的这个执政党能够在议会拿到大多数，依然是执政党，那么他选择的余地或者说他施展的空间就足够大。只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他能做到总理，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但是作为西方或者作为塞尔维亚的反对派，他们的态度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和调整啊，就这个矛盾这个斗争还会持续下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8年6月13号，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纳什出生。约翰·纳什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是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博弈论、微分几何学和偏微分方程。由于他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我们会说一说约翰·纳什这个平凡又伟大、美丽而疯狂的人。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公元前507年6月13号，鲁班出生于世代工匠家庭。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3日，1928年6月13日，约翰·纳什出生，名人，拿诺奖的天才。他的一生是一个天才成为人的故事。在1928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电气工程师啊，迎来自己第一个孩子，男孩，起个名吧，约翰·福布斯·纳什。纳什从小啊，不愿意跟同龄的孩子们玩，当然他也有点调皮捣蛋，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干嘛呀？看书。纳什的父亲啊，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啊，所以很愿意带着儿子了解自然科学啊、技术方面的知识。纳什的母亲呢，曾经做过英语老师，所以孩子不缺教育啊。在孩童时代，纳什没有表现出什么神童的迹象啊，不像个天才。他对电气化学很感兴趣，但是他的成绩呢很一般，数学成绩呢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不过呢，他实际上总是有一些非常规的解题方法，他的老师呢对此还很恼火。但后来他成名之后，人们发现，哎，这就是人家数学天分的表现呢。所以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外行，外行嘛，只能通过这个人的成就来判断这个人的天赋天分如何。小学高年级啊，纳什的数学天赋开始展露出来，到中学就开始有人称他是天才了。有时候的这个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的解题步骤，纳什说用不着吧，简单几步就得到同样答案。另外让人印象深刻的啊，这个孩子很孤僻，很古怪，有社交障碍似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这更像天才了。但是也有人说他脑子有病吧，不正常。但无论如何，他学习成绩是没什么好说的，跳一级，在高三的时候拿到威斯汀豪斯奖学金，这是当时全美只有10个学生能拿的，他有这个资格。到1945年的6月，纳什17岁，考入卡内基技术学院，这是名校，就是后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修化学工程，但很快发现自己不喜欢，觉得这个学科里制度化的要求太多，这个束缚思维啊，我要启发思维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还是学数学吧。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在父母安排下呀，辅修了一些大学的数学课程。进入大学之后吧，越来越发现数学是自己的真爱呀，所以呢，做了一个决定，改专业啊，我得学数学去。那你想，他的数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啊。大三已经收到了4所美国大学发来的邀请，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呢、芝加哥呀、密歇根啊，4所大学。当然，纳什当时肯定想不到今天特朗普对美国高校的态度。他们家离普林斯顿比较近，所以这么着吧，不去哈佛了， 去普林斯顿大学进一步深造。当然他在这个卡内基技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数学专业的硕士就拿到了。他的论文导师啊，需要给他写推荐信，就他去普林斯顿嘛，给推荐信，这个老师就写了一句话，说他是个天才，一句话，就他是个数学天才。这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的是博士学位了。说起来有趣，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啊，就数学系啊，下围棋是流行的运动。因为对于这天才大脑来说，你想围棋你得推算那个各种各样的算法啊，就计算极限一种挑战呢、啊、那时就跟着玩下围棋。后来他还发明了一种棋，是由100多个六角形和一个菱形的棋盘构成的棋，双方轮流用黑白两子下，一直到一方用棋子从一边连通到另一边。而且他是用数学方法证明这种棋绝对不可能存在和棋，而且先走的人不一定先胜。这个棋啊叫 HEX， 在那个时代吧，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就是博弈论，纳什也很喜欢。他是要用数学方法推导出如果那么那肯定这样的结论。1949年他又研究了一个溢价问题，这个溢啊是议论的那个溢啊，结论是参与博弈的双方其实是有一个互利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任何其中一方如果不和对方沟通，擅自改变策略，那么无论他如何改变，另一方的利益都不可能受损。有人把它解释成就是切西瓜，甲乙俩人分一个西瓜，怎么才能尽可能公平？你说那对半切呗，你能保证切的一样吗？正确的玩法啊，一方负责切，另一方负责拿，对吧？你切我就挑，你要切出一大一小来，我肯定拿那大的，这就公平了。到了1950

1950年他拿到博士学位，论文是非合作性博弈，就写了28页。他提出的观点和他以前提出的一脉相承。我用汉语给你讲一下吧，一句话哈，在包含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的非合作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最优的策略。任何一个玩家在其他玩家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单独改变自己的策略，都不可能使自己收益获得提高。就这么一句话啊，慢慢体会啊，慢慢体会。这时候纳什22岁，成了博士了，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就任教呗，教了一年书，然后去麻省理工做助教。他在这儿被称作娃娃博士，确实年轻啊。另外他这个人你看日常生活吧有些问题，一个是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为什么呀？后来有些同事逐渐的啊扒得出滋味来了，就是他嫌我们太笨，他跟我们交往吧这个没意思，层次不一样，那他就交不到朋友了，反而很多人讨厌他，你太自负了，你太骄傲了，我们也在麻省理工，就说你聪明我们也不傻呀。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尊敬他，因为这人确实能力很强啊，这个数学天赋啊，天赋这非人力所能及啊。到了1950年发了篇论文，恩人博弈的均衡点，恩嘛，英文字母恩，你想啊，这个均衡点，这论文一页都不到，就是把他当初那个28页论文浓缩了一下，由此出现了一个概念，纳什均衡。之后就是学术上一系列的突破啊，这我就别念了，我都不懂啊。就这个人天才的这个程度哈，美国有个数学家叫做唐纳纽曼，当时纽曼呢受困于一个数学问题，苦思不得其解呀。有一天晚上做梦，他梦见谁啊？梦见纳什了，在梦中他就请教纳什答案，而且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答。后来纽曼把这事儿哈就写成论文，而且他把功劳归给纳什。要不是纽曼这个人，我其实很钦佩，坦荡啊。1958年，纳什30岁，已经是《财富》杂志的封面了。这是明星啊，学术界明星啊，而且这时候获得了爱情。当时他是有个小手术住院，认识了一个护士叫 Steer， 比他大5岁。纳什啊不想承认这段感情，关键是人家怀孕了，生孩子费用他都不出。这个女生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叫约翰大卫 Steer， 因为纳什不让这个孩子用他的姓，这段感情就这么结束了。后来呢，纳什又爱上一个女的，是个移民艾丽西亚，来自萨尔瓦多，这符合纳什的标准，漂亮聪明，麻省理工物理系的学生，当时物理系就俩女生，纳什是教她微积分啊。人家这个女生是想成为第二个居里夫人的，但谁想到遇到纳什，纳什长相不赖，1米85，也挺帅哈，这就结婚了，郎才女貌啊。你说这纳什人生赢家呀，哎，很难说，很难说呀。这个时候他是陷于一种焦虑之中，因为他一直想拿一个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个菲尔兹奖，但是几次失之交臂。而且他认为呢，一个数学家也就是到30岁，再往后啊，这个能力精力会逐渐下降，思维会迟钝的。他可30岁了啊，这时候媳妇儿又怀孕了，所以你看又当了父亲，这是喜悦，同时想建功立业，这是焦虑，这就压力就很大。到了1958年就出事了，说那年新年之夜聚会的时候啊，纳什30岁，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婴儿，还叼了个奶嘴儿，全程靠在媳妇儿腿上。你说这是个化妆舞会是吧？关键就算是化妆舞会，这模样啊，这个做派确实让人觉得也挺怪啊。2周之后，就在麻省理工啊，有一个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课呢，纳什忽然冲进去，就讲一件事儿，说有神秘的外星文明啊，正通过《纽约时报》上的各种看似无规律的单词组合起来，向自己传递信息，这就神经了。而且他也是老师啊，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就讲说啊，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你们看见没有，那个封面啊，就23世教皇，那是我乔装改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呀？23素数，我最喜欢的素数，而且当年你看美国那时候这政治上很敏感啊，就反共嘛。他说啊，这个共产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其实是一个阵营的，都在策划一个阴谋。我告诉你们啊，所有戴红领带的都是共产主义者，这就不是人话了。而且他也是名流啊，他给在华盛顿的各国领事馆写信，说自己呢在组建一个世界性政府，要不你们来跟我沟通一下，咱了解了解啊。当时芝加哥大学想撬他，给了一份很好的待遇，给个职位啊，他不去。为什么啊？说我是南极洲的国王，我能接受你这位置吗？对吧，我是国王啊。甚至还有这么件事，他是托普林斯顿大学给当时这个中国
给主席写过一封信，确切说是转过来一张明信。

信片，上面是用法语写了一个关于三重平面的谜语，莫名其妙是吧？两个月后，教学资格被剥夺，然后给送到麦克林医院。这个医院是个私人医院，专门为什么富豪啊、名流啊提供精神方面的治疗。很快确诊，那时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待了50天在医院里，后来请了个律师，然后就出院了。然后他就到麻省理工，把自己的退休金什么都预支出来了，说要去环游欧洲。在他住院期间吧，人家媳妇又生了个孩子，但是很不放心，这老公就这模样，这去环游欧洲算了吧，把这个小孩子刚生下来嘛，托给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媳妇陪着纳什，走吧，咱环游欧洲去啊。那在这次旅游过程中，纳什确实表现出一些状况，就是说他并没康复。他在法国的巴黎看到很多游行啊，反核的、反战的各种游行，他情绪就被点燃了。到卢森堡，他就宣布我要放弃美国国籍啊。但是媳妇不干呢，他在欧洲待了9个月，最终啊，被法国宣布驱逐出境，是带着脚镣离开法国回美国。回去之后没有生活来源了，媳妇儿还行，因为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嘛，就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养家呀。普林斯顿大学啊，念及这位天才在自己这儿是吧，有一段岁月嘛，就给了他一个相对轻松的教职。但这么个好意纳什也没接收到，那有个纳税人申请表他不填，他说那是阴谋，哎呀脑子坏了呗。不久之后又给送进医院。这个医院挺可怕，它有一种治疗方法吧，那现在已经淘汰了。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精神病怎么回事，人体血糖失调啊，所以注射胰岛素啊，就给他也注射。那你注射那就先是昏迷嘛，间歇性的有这抽搐啊、痉挛啊，清醒的时候也是昏昏沉沉，这成了行尸走肉了。刚才我们讲那个纽曼，那个数学家去看他就非常忧虑，那时就跟这个朋友就讲说，他们跟我说变正常了就能出去，可我这没法正常啊。六个月症状减轻，反正还是出院了。这时候他33，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落魄失业者了。好在说到谁，那个普林斯顿他的母校觉得这还是天才啊，不能放弃啊，还有很多这个昔日的同学师长啊欣赏他的这个才华，还是给他找了一份能养活自己啊又比较清闲的职位，就是研究员吧。那时呢也努力说这得正常啊，很快写了一篇关于流体力学的论文，但是人并没有好，这耳朵边老有什么窃窃私语声，所以他决定再去欧洲旅行。这次真的是一个人去的，而且往回寄了大量明信片，这些明信片上各种奇怪的符号单词，什么拿破仑主义啊、劳工政策呀、宪法第13修正案呐、禅啊、佛教，就这些东西，你说这还不正常呗。这个事儿最终把媳妇儿给压垮了，受不了了，提出离婚。但即使离婚吧，这老婆也没有放弃照顾纳什，普林斯顿的同事们也在努力帮他，帮他找工作呀、买房子呀。纳什呢也开始接受就是一周一次吧心理治疗，逐渐的啊变得温顺起来。他还是有幻听，无法避免妄想，但是他开始愿意和人打交道，研究问题。这时候确实也是乱的，有时候要证明那个黎曼猜想，有时候想用数学证明上帝存在。到1970年，他42岁，做了个决定，不再服用任何药物，也不去医院了。我觉得服药让人丧失思考能力，丧失思考乐趣，我还是保持活跃的思维吧，我要考虑数学问题。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啊，精神病患者他是相信自己用意志力可以战胜各种妄想啊、幻听，我要自己抵抗，我不听那些声音。这一年呢，已经离婚的那个媳妇儿吧又决定把他接回自己家，还是要照顾他，另外孩子也长大成人了，甚至也成

让人遗憾啊。1962年的那个菲尔兹奖很可能是给他，但是他身体状况这样，算了，给别人吧。但纳什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对他还是垂青的。1960年代开始，博弈论体现出强大的威力。你想往大里说，美苏冷战；往小里说，一个国家里什么罢工啊、谈判呢、啊拍卖呢、什么政策制定啊，都得用到博弈论呢。到了70年代后期，博弈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它的中心要素就是纳什均衡。到80年代，大家都已经认定纳什啊拿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或者说还有个障碍就是他的精神状况。你知道诺贝尔奖颁给活着的人，如果他死了没办法，这人还活着呢，但是精神状况确实是个问题。1980年代末，斯德哥尔摩的委员会几乎已经决定让纳什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人堂，但是哎呀，这个精神状况怎么着啊，只好把这个想法搁置。但这个时候在表面上他和常人无异了。1994年，约翰纳什和其他两位博弈论学者吧，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要不说人不能少了朋友啊，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啊，他的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就看到这个消息要很激动啊，甚至掉眼泪的都有啊。你想，又不是他们拿奖，他们高兴什么呀？朋友嘛，这领奖得致辞啊。这个精神病患者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因为他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在追求一生的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让我经历了从生理上到精神上再到幻觉上的洗礼。最终，我还是回到了现实中。我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他说，今晚我能站在这里领奖，都是因为你，你不离不弃，你的陪伴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就是我的真理。然后望向观众席，在那儿，他的夫人或者叫前夫人吧，泪流满面。2001年，这时候他们离婚38年了啊，俩人复婚。你想，作为他的前妻啊，这个女人照顾他几十年了，又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他的妻子。而这时候纳什也基本恢复正常，回归家庭，甚至和之前他不想承认的那个儿子也恢复联系。而世人也不再对他敬而远之，全球很多大学向他发出演讲邀请，还有各种荣誉和奖项。到了2015年，纳什因为在偏微方程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阿尔贝奖，这是挪威专门为全世界的数学界设的一个大奖。因为诺贝尔奖里面没有数学奖啊，所以他的奖金额度呢和诺贝尔奖是比肩的。5月23号，纳什带着夫人从挪威领奖之后，回到自己居住的他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在从机场坐出租回家的路上啊，他们的司机想超车，结果失去对汽车的控制，车就撞到这个护栏上。纳什夫妇都没有系安全带，被弹出车外，双双丧生。那一年纳什86岁，夫人82岁。他的故事后来给拍成一部电影，就是《美丽心灵》。这是一个天才最终成为人的故事。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3号，公元前507年，鲁班出生。鲁班呢，公输班呢，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应该是有这个人。比较主流的说法，他你看生在公元前507年，去世是在公元前444年，祖籍就春秋时候鲁国吧。所谓鲁班的鲁啊，鲁国的鲁，他姓公输，就公输班，也有叫他公输子的、公输盘的，还有叫什么班书等等吧。你要看古籍，其实他的名字还出现过不少次啊。他就鲁国人嘛，鲁国这个都城在山东的曲阜啊。刚才我们讲，他就是世代工匠这么个家庭吧，从小跟家里人就参加各种劳动，所以掌握很多技能。而且他呢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家，2000多年以来吧，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一直是在群众之中流传的。中国的土木工匠是尊他做祖师的。话说春秋战国之交，那个时候社会变化非常之大，那么工匠本身呢也得到了某种自由啊，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鲁班呢在机械啊、土木啊、手工工艺等等方面，他有很多的发明。

在今天呢，木工师傅用的这个各种手工就相对简单的工具，手工工具啊，你别跟我说那电动的啊，手工的比如什么锯啊、钻啊、刨子、铲子，还有曲尺，还有化纤用的那个墨斗，据说都是他发明的。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他在生产实践之中受到一些启发，他反复的研究啊，反复改进啊，点试验啊，这么搞出来的。公元前450年之后，他又从鲁国到了楚国，帮楚国制造兵器。他曾经创制了云梯，就工程用的那个梯子，挺老长的那个，可以爬城的那个云梯，要攻宋，但是被谁？被墨子制止。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述的。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实际上接受了他的这个说建议，说思想都行吧。鲁班本人是很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的，这就用到他的发明创造之中。说有一次爬山吧，他手指头呢让一个草给划破了，流血了。哎，这什么东西这么硬啊？啊，小草啊，草发现那草叶子两边呢是排列很均匀的那个齿儿啊。哎，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哈，学习学习啊，就模仿那个草叶做成伐木用的锯。他还看各种鸟在天上飞嘛，哎，这也挺有意思。他用竹木削成叫飞鹞，借助风力在空中试飞。这个人一辈子就注重实践善。

0: 钥匙才能打开，这是他的创造。他还改进过车辆，就车辆的构造，制成了这个能机动的木车马。这种木车马是由木人驾驶，说是里面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后世有很多科技发明家，比如三国时候那个马钧呢，晋朝时候那个欧纯呢，北齐的林昭啊，还有唐朝那个马岱峰，这都是中国古代比较有名的发明家吧，都受到这个传说向这个方向去努力研制这种能自行的车马哈。兵器制造方面，鲁班呢，刚才我们讲给楚国制造工程的云梯，这个云梯虽然说墨子呢劝他不要搞，但是这个设想啊，最终还是变成现实，在战争中确实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鲁班本人后来据说不再搞什么兵器的研究了，可是还是有人搞兵器研究啊，墨子也不可能人人都劝啊。当然话说回来了啊，你想这2000多年了这么过来吧，所以就人们吧，就群众吧，为了表达对鲁班的这种热爱和敬仰吧，确实可能是把非常多的就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之中啊，很多集体创造和发明的那些东西都算到鲁班一人身上了，所以关于鲁班的发明创造的故事非常之多。如果咱们细究的话，你很难讲这都是他干出来的，所以应该说他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的集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形象化的代言人吧。他这个名字成了中国古代的那些能工巧匠啊，勤劳智慧啊，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角色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1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0: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9: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0: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了解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2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 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4: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3: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 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3: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2: 荣美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3: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2: 三下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3: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2: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0: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2: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2: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4: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两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两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2: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1: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7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2: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粮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
5: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2: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5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6: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2: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
7: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8: 我去给他合了，全那样了，就是很快，一个小时嘛。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9: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 最快55分钟， 到燕郊11分钟， 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 2025年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 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线建设 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8线路达到4条， 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10: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 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 环京通勤定制快8拓展至12条主线， 58条支线。
2: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 公路路网方面， 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 597公里， 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 2025年 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 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 2.06倍， 其中京津占比 15.22%。 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 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 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 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 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 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时午5时7，
2: 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 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8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
13: 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虹庙至平谷段四交铁路层次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4: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15: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主办呢，

0: 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地标赛。
1: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0: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也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1: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海港高速，指的是海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海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45.736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2: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3-3-8滚，从盐山去上高速又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2次，就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1: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70、80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0: 咱们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邯郸啊，还有包括聊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呢回家不太方便，就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的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1: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3: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1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1: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4: 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

0: 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省人社厅消息，事前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就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天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4: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5: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6: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7: 他们这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6: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 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7: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

0: 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1: 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十余个疗程，他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0: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2: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3: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软通动力智算运营总监王凯：
4: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3: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5: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3: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6: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 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
7: 三下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56.8%，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夏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2: 日前，第四届衢州蔬菜种业大会举行，162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带来2210个蔬菜品种，新品种同台竞技，科研专家现场切磋。衢州凭借一株株小种苗，闯出了行业大名堂。
8: 在蔬菜种。

0: 农业大会品种展示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带来了他们选育的翠玉黄瓜。这种黄瓜外表看着普通，但内心可是大有门道。
1: 这个小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是正常黄瓜的4到5倍，就是相当于一根就可以顶这个2根的含量。有这个含量在的话，就可以抑制人身体的糖分往脂肪转化，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0: 不仅有科研院所自卖自夸，展示现场还有农业专家以苗会友互相切磋。这不，这两位专家就捧着各自培育的西瓜较上了劲。
2: 你看我们这个是这个黄皮儿，有这个暗条的红肉的小西瓜，特色西瓜。
3: 对，但是呢，你虽然有特色
2: 啊，
3: 但是我的西瓜大，产量高，
2: 对，
3: 一亩地产1万斤，品质好，是大西瓜的产量，小西瓜的品质。
2: 对，
3: 哎，
2: 但这个呢是属于这个采摘比较用，尤其是立体吊秧栽培
3: 啊，
2: 特别适合园区。
3: 但是我们这个在河北种植3年了，表现非常突出，
2: 是吧？
3: 啊，
2: 这个
3: 产量高，老百姓也受益了。哎，
2: 咱们以后可以搭配。
0: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各自细数品种优势。一番交流过后，两人握手言和，约定接下来取长补短，携手合作，一起把品种品质做得更好。采访中，记者不禁好奇，衢州这座济南小县为啥能吸引这么多蔬菜科研工作者慕名而来？原来，答案就藏在衢州实打实的蔬菜产业实力里。如今，衢州县拥有种新、金满园等50多家育苗企业，年产优质种苗超10亿株，种苗产业年产值约8亿元，带动全县上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余元。衢州的种苗不光供应本地，还远销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
4: 衢州地处京津冀蔬菜生产的腹地，那么有大面积的蔬菜生产，另外一个打造出了一批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的蔬菜种苗的企业，衢州的种苗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0: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蔬菜种业大会上，衢州县再次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院市、院县、院企和院村四级合作，为衢州蔬菜这块招牌持续赋能。
5: 从昨天12时至6月19日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6: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考生须知。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方，方可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否则填报的志愿无效。
5: 昨天清晨，横岗高铁第2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十级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十级客专成功实现互通。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花岗，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十级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花岗、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6: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次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8: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

0: 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1: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加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
2: 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速宁鱼竿、清河羊绒等鲜鱼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副关长刘宇，
3: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 出口后，在我们启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图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
1: 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邢台市举办，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共有6人上榜。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5: 这么近，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下游河北赏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6月11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记忆乡居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市武安市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邯郸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聚焦旅游民宿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现场交流氛围热烈。 在交流展示环节，武安市易县北戴河区玉县等旅游民宿发展重点县区，立足本地资源与产业基础，分享了各自发展实践经验与成果。省内外民宿行业资深代表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分享了民宿运营管理、品牌打造、业态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7: 我们一方面是保留了我们最大的这个乡土的文化底蕴，包括我们的围绕陈赓将军指挥所旧址打造了红色展馆。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多元的抗氧液态产品。那在精细化运营方面呢，最特别的一点吧，就是我们项目的80%的。 岗位都是来自于周边的村民，那他们，不仅有这种，太行的风土人情，还有他的人文底蕴的这种了解，同时呢，也以他这种原生的淳朴和热忱去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宾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特色化发展，我们围绕我们本地的乡土文化，以及我们的红色文化，还有我们的太行文化，做了多样的产品和业态。
8: 就是我们的民宿应该有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第一呢，可能你要做差异化的产品，不要同质化。虽然我们都在草原，我们不要都做看草原、看星空的民宿，是不是应该有内容，对吧？但同时，我们有差异化之外，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结成一个联盟？那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到了我的草原民宿打卡，以及到了我的这个星空民宿打卡，打卡之后，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小的积分、小的奖励？我们把这些民宿的经营结合起来，联合起来，让他形成真正的。

0: 一个联盟。那么对于我的游客来讲，有很高的复购力、吸引力。
1: 现场推出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串联精品民宿、乡村旅游和文旅融合点位，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品质化出游需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河北省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19个，进一步推动旅游民宿资源与投资机构、运营主体、品牌企业精准对接，促进旅游民宿与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业态融合发展。活动同步举行星级饭店与重点旅游民宿结对帮扶品牌提升签约仪式，以邯郸市、武安市歙县为试点，探索星级饭店服务管理经验与旅游民宿特色资源有效衔接，推动旅游民宿服务品质、运营管理和综合接待服务水平提升。此外，现场还为2025年新获评的国家甲级以及旅游民宿举行授牌仪式，发挥等级旅游民宿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省旅游民宿进一步向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方向发展。近年来，我省积极培育记忆乡情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了记忆乡居、记忆乡味、记忆乡里、记忆乡俗、记忆乡景等系列产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品牌引领格局。
2: 记者日前了解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我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000多处，新发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省备案博物馆目前增至411家，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等一批专题博物馆建成开放，多个展览荣获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等奖项。
3: 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准对接学生出游需求，精选3条省内短途航线、5条省外精品文旅航线，优选非热门避暑目的地，避开暑期客流高峰，推出毕业季专属出行产品，助力学子开启清凉错峰之旅。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依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依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依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依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0: 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

0: 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

0: 天还没亮透，成交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十年前起步的时候，上至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 距离站上

0: 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阳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鱼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3: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削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4: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4.99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科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

0: 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其中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冒充公检法等。这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1: 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小组赛中，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今天上午9点 ，D 组第一轮，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